分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天门大阵，要与我国决一死战。父帅统领三军，保定八王千岁，祖母太君齐到阵前，叫蒙二位叔父四路搬兵，命案押

可不是他落地，叫我

声。

0: 是真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保健不等于吃补品，真正的养生藏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细节里。不少朋友总想着生病了再去看病，却忽略平时的养护。日常保健先要管好作息，尽量不熬夜，保证充足睡眠，三餐均衡，荤素搭配，少重油重盐，每周抽出时间坚持适度运动，同时学会调节情绪，压力大的时候及时疏导，不要长期焦虑。保健重在持之以恒，它是一种生活习惯，不是临时突击，定期体检，及时掌握身体变化，做到疾病早发现早干预，才是守护健康最经济有效的方式。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6: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7: 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8: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9: 我爱行动，我火做自己。
8: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将军叫他

0: 罢了。啊，太君，宗保之事怎么样了？
1: 那个奴才不准人情，千爷，你看如何是好？
0: 哦，啊，太君不必焦虑，本欲在此，哪个敢斩？太君后帐歇息，生儿的安危全包在本欲身上，就是。

0: 请千岁进帐。
1: 正要当你的百户大帐带路。
0: 刁三，与千岁看着。

¡Sabor!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着您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不少人有一个固有观念，疼忍忍就过去了，但要知道疼痛本身就是身体发出的报警信号，不管是颈肩腰腿痛还是其他部位反复的隐痛，长期慢性疼痛会影响睡眠情绪，降低生活质量。遇到疼痛不要盲目忍耐，也不要随便自行吃止痛。

要掩盖病情，我们要学会读懂身体的警报。短期轻微疼痛可以休息观察，如果疼痛反反复复持续超过一周，一定要及时就诊，查清根源，对症处理。善待身体的每一次痛感，不要让小痛拖成顽疾。

愿把这女孩送给人，我生辰八字一推算，根子儿黑，世上灯昏，手镯儿黑的同样心。撩戳早

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过就像没有听。名相不对难成配，小

好客人，你不见棺材你不掉啊。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我准备行装，明日就要返离。
1: 是。

0: 断传来，这也是咱家之幸也。
1: 老老，
0: 这是你养的好女儿了。

0: 火打丢来，我与你那母亲要火上两担。
1: 快点！
2: 好，换。

0: 回得朝来，论功行赏，升官加爵，大家之喜。
1: 好，大家之喜。
2: 我们是喜，华大哥就是双喜啊。
1: 什么？你说的是元帅军营提亲的事吗？
2: 是啊。
1: 哎呀，我看这是很难说的一定啊。
3: 真简单。
1: 你们想啊，上次元帅军营提亲，华大哥借着箭上支支吾吾，他就没有爽快的答应。我看他一定另有心事。这次元帅远道而来，恐怕又要徒劳往返了啊。
2: 哈哈，
0: 这个事情你倒想错了。华大哥的事情我老刘清楚。
1: 啊，你咋清楚？
4: 你怎么清楚？
0: 哎，你想啊，我等于华大哥共事一事儿在，是早晚提起男女之事，他总是一言也不发。要依我看起来，华大哥的推脱婚事，他不是心中不愿，而是他的脸皮太薄，是不是？
1: 是不是？我在那里一看明白。
0: 哎，好，
5: 有请元帅。
6: 来吧，花不去人。

0: 好
1: 行
2: 哦，将军到了，
0: 何元帅到，
2: 老看参见元帅。
3: 罢了罢了，
2: 你是华老英雄，好说老汉话。
3: 哎呀呀，你的好话么的呀？
2: 夸奖了，
3: 好将军呐、啊！
2: 夸奖了我，
3: 好将军呐、啊！

两个人抬进来了，大着火似的。

0: 传出来，
1: 令他为国立功，圣上封他为尚书郎之职啊。此乃国家洪福，元帅功德殿
0: 之
1: 功。好说好说，本帅奉旨到此，一来是探望于他，这二来嘛，
0: 完了你吧。
2: 元帅有位小姐
0: 啊，
2: 愿去华将军未婚，你如何呀？
0: 这，
1: 老英雄啊，华将军的奸商如何？
0: 奸商吗？
1: 奸商早就好了。
0: 好，只是他有感受风寒，我也曾起床，这。
1: 哦，对对，又受了风寒呐。
0: 感受风寒。
1: 但本帅，我要到床前探病啊。
0: 慢了，那如何能担待？还是不见？
1: 一定要见，
0: 一定要，
1: 一定要见。
0: 我去，换他，
1: 换他去了，
0: 你换他去了。
3: 小心去见，
4: 放我
3: 是啊，
1: 对你好不了，你好见。我要见那一个两军阵前的花木林花将军呐、啊！
0: 阵前哪个花木林？我去换他。

0: 我元帅大的哥要不见死你，
1: 哎，
0: 不要害羞，你来呀。

管用。

0: 你今为何叫引女子来见本帅？是何道理呀？
1: 这就是这一天的话
0: 什么？

Thank you.

Yeah, no.

Не могу.

是。

0: 将军真算的一位江湖英雄，令人钦佩呀！
1: 夸奖了我。

ください。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0: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

0: 与杀手。
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2: 哎呦，这个不用
1: 啊，我来教你用。
0: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轻轻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咱俩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7: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姑娘，花虎是你什么人？
1: 是我的爹爹。
0: 哦，这有军籍军帖，拿去让他一看便知。
1: 哦，
0: 只因土里子侵犯我国，边患失禁，要你父速速应征入伍。
1: 哎呀！

但边关亲我乡。

0: 天你还生寒气，妹妹，你有什么心事？赶快讲来吧。
1: 我的心事嘛，
0: 是啊，
1: 我有什么？啊，
0: 常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妹妹大了，心事自然也就多了啊。
2: 地方送来军帖，燕将土里子作乱，

0: 你这个名字也在军机场，像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1: 哎呀呀，既有这事，这该如何是好？
0: 我倒有个好主意，妹妹。
1: 什么好主意呀？
0: 我的好主意。
1: 什么好主意？
0: 我要见没有爹娘在家。
1: 妹妹，你讲不讲？什么好主意？赶快对姐姐讲来呀！
0: 什么好主意？我
1: 讲来呀！
0: 哎呦，我就是不告诉你
1: 呀！
0: 你这个丫头啊！

0: on here?
1: 边患阴疫，我家征兵抵御，老汉关在军地，叫我的祖爷征住。
0: 我那爹爹可是娶不得呀。
1: 是
0: 啊，姥姥，将你年老多病，怎能挣钱交奉那张，万万娶不得。
1: 哎，哪里话来？我想国家兴亡，匹夫有债，不是一个个贪生怕死，只图安乐，可知国破之后，国家老小难得保全，以我之意，必须立刻前往应征。许多
0: 爹爹，我不叫你去啊！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替我兄弟的名字，就说花木里替父从军。爹娘，你看如何？
2: 啊，你说什么？
0: 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就是这个主意呀，姐姐，好主意呀，好主意，好主意。
1: 哎，
3: 华府，
0: 哎呀，那么有人口味。
3: 华府哪里？
1: 华府在此，提报有话请讲。
3: 华府听真，儿子传令，军情紧急，县兵如虎之人，速速准备战报战马，开家军旗，昼夜赶赴边关，不得出。
1: 知道了。
0: 啊，提报，你看他已年老退休，且又体弱多病，时时不能上阵杀敌，往往提报豪言上告，就请免征了吧。
3: 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按华府最好听无道，早些准备赶赴军前去吧。

0: 枪毙当前，不将他施展出来，学他何用？王爹爹年老多病，如今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时，这女子临病杀敌，自古有之。
1: 我却不信。
0: 女子临病杀

0: 人呐。
1: 是啊，这天云万马之中，杀敌之首是要凭胆量武艺。
0: 哦，那爹爹的武艺如何呀？
1: 为父身经百战，杀敌如麻，冲锋陷阵，是来之不拒。
0: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了，可不在爹爹之下。
1: 为父虽然年老，武艺还在。
0: 女儿愿同爹爹当面比试比试。
1: 初生犊儿不怕虎，
0: 我敢与爹爹讲高低。
1: 莫会去冒险来。
0: 是，听吧，爹爹，女儿我要是比得过，
1: 让儿前去。比不过你？
0: 比不过
1: 是从军二子，休在此口。
0: 爹爹，你说话
1: 算话。
0: 所以
1: 不是
0: 爹爹

0: 哎，待为父我准备一准备。
1: 啊，

0: 天，你我父女找我是的比你来呀、啊、
1: 爹爹你要来呀、啊、
0: 你来呀、啊不是老的呀、嗯、
1: 爹爹俺今年赢了爹娘
0: 日的武艺倒是不错
1: 爹娘可得答应女儿了吧、啊、
2: 可竟然是个女孩子家
1: 是啊女孩子家日夜男子攻势哪会了得呀
2: 母兰你是娘最疼爱的女儿你真枪杀敌小娘这样生而得下儿郎咱不娶儿郎咱不娶咱不娶啊咱不娶啊
1: 母亲呐、啊、你舍不得你这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你就舍得我那衰老多病的爹爹吗
2: 啊哎难怪娘呀
0: 官司这么多的情况，代老夫前往。
2: 哎，你也不能。

军，如今话也说尽了，武也逼过了，

真是不让女儿见去，可叹俺为国不能尽忠，为父不能尽孝，俺母兰实是枉为人也，不如女儿我。后三臣，元帅在上，花木林。

0: 去得了。
1: 啊，去得了。
0: 去得了。
1: 我爹爹呢？
0: 儿、啊。

0: 山关，要高唱天空号令，英勇杀敌，等待河山收回，你要早日返离。
1: Yeah.

0: 你在家要好好听从父命，千万可莫惹二老生气呀。
1: 嗯，姐姐你放心吧。
0: 姐姐妹妹走后，二老爹娘你要替我多多孝顺啊。
2: 好了，
0: 妹妹放心，
2: 天才不早，等成女吧。
0: 好处女吧。

了心，此一去我定要处处谨慎，你的儿本领好，武艺超群，怀一言怀半的边疆平稳，

0: 天才不到，
1: 木料论情大事，登城去吧。
2: 是去吧，我替你呀。

0: 君放心吧，女儿都记下了。
1: 妹妹，葫芦衣裳你要多多的保重啊。
0: 爹爹，父亲，
1: 要小心一点，老小心一点。

境地，哪能容我在此思言双亲？正是。

0: 不早，我们赶要紧。
1: 啊，慌什么？还是休息休息再走吧。
0: 好，我们休息片刻也好，咱们一同下。
1: 好，一同上吧。

0: 壮士，敢是府前的应征去的吗？
1: 哦，正是正是。
2: 哎，我们也是应征去的。
0: 我们何故结伴同行？
1: 结伴同行。
3: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1: 哦，在下花木里延安府上一村的人。
3: 不是了。
1: 好说了。哦，请问众位尊姓大名？
3: 王府周明。
4: 尊名安。
2: 我叫刘崇。
1: 哦，是。
4: 咱们俱是同乡，
0: 这就太巧了。
2: 哎，反正都是苦命人呗。
3: 你又在此乱讲。花庄子请来前行。
1: 可是众位前行。
3: 好好，
1: 众位
3: 一同上马。
0: 请。

0: 亲情，
1: 众位亲情，众位亲情，
0: 刘大哥亲爱亲情，
1: 刘大哥亲情，
0: 听说。

0: 天干，越干越远。我一闪又一闪，人人心烦。
1: 什么？
2: 你怎么又不走了？
1: 哎，总尉，你们没有一路观看，
3: 看什么？
1: 你看这庄村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这谁像你我远离家乡，去到前地？这离前地不远，眼看就要交锋打仗，咱倒在那里还不知是死是活，叫我看不如慢点走，倒可以。
2: 就你贪生怕死，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1: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0: 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三侠义图下部第53回，书接前文，闹了半天呢，谈判是假，实则呀，这谈天又想摆立台。当然了，这是英王夫昌、福宝臣和14皇子胤禔商量过后，众人做出的决定，佟林不敢做主，出了大佛寺，回转公馆面见年羹尧，见了年大人，把事情的经过如实的讲说了一遍。年羹尧是紧锁双眉啊，当时没有表态，倒背着双手来回这么溜达，反思其中的厉害。年羹尧一想，如果万隆苍风岛的人签字画押，一旦败在人家手下，就得承认人家的条件，承认朝廷那就是无有政府的主意，这可怎么办？这事儿我们可不能答应，好一好来个满门抄斩的，这事儿真不好办。就这么的，哎呀，年羹尧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此时病太岁张方一挑帘就进来了，张方，你来的正好，快快请坐。
5: 是，谢坐谢坐。张方看看佟林，瞅瞅年羹尧，我说二位，你们是不是发愁啊？年大人点点头。张方，你是知道的，这么重要的事情，我真是举棋不定，依你之见应该如何是好？嘿嘿，大人呐，我看您不必那么认真，这万隆苍风岛的贼人一向说话不算数，谈判了多次不还是那么几回事吗？那事儿不就明摆着吗？这咱们什么斗将不斗兵，要求签字画押，我们就算全答应了，到时候也有个不算的顶着，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就因为他们不仁，咱们才可以不义。说完这话，我就是发自肺腑，希望你们能清楚，他们都是失信之人。张方说完了，年大人眼前一亮，笑着点点头，张方，真有你的，依你之见，我们可以签字画押吗？当然了，他要求什么，咱们就答应什么，到那时，咱们见机行事，实在不行，咱们把脑袋一拨了不就完了吗？说的不算数，照样也可以攻打万隆苍风岛，古往今来这样的事情举不胜举。大人，我再提个馊主意，从成都府到这大佛寺能有92里之地，路途遥远，指挥不灵，依我的意思，我们不如就迁到盛家庄，从盛家庄到大佛寺也就10里地，消息也灵通，指挥也方便，但不知您意下如何？
4: 嗯，好，好，这才叫上策。海川，你看张方说的这事儿怎么样？佟林也点点头，就这样，他们把公馆分成2部分，年大人和岳钟琪率领重兵看守成都府和建山蓬莱岛，以佟林为首的差官队率老少英雄100名，点兵200，移驻盛家庄，就在盛家庄设了个临时指挥部，
5: 由佟林是全权负责。大家计划好了马上行动，佟林率领老少英雄起身。盛家庄的庄主，咱说了，盛玉、盛陶然，听说佟林他们来了，盛玉列队迎接，故人相见，非常的高兴。盛玉吩咐把整个这宅院全都腾出来，让佟林和各位剑侠老少英雄居住。佟海川非常感谢呀，在老盛家住着、吃着、喝着都挺方便，这是临时的指挥机关，就算定下来。当天晚上在这个酒席宴前，张方又出个主意，我说蒙叔啊，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英王和贪天他们要立这三壮类，为什么要求十阵赌输赢，似乎他们有什么把握，我估摸着连日来他们一定请了无数的高人，不然的话他们也不敢口大舌长如此叫号。我的意思，咱们也跟他们学一学，由您亲自写信，派人拿着信送到大佛寺，要求贪天率人赶奔盛家庄，进一步商谈打猎的事情，把贪天给弄来，他是非来不可，我们借此机会看看他的虚实，瞅瞅贪天手下究竟有何等的高人，做到心中有数才行。嗯，佟林点头啊，在张方提议的基础上又加上一条，请贪天率领主要人物30到40人左右来盛家庄谈判，他们也派了能有30到40人参加，互相亮亮阵容，借此机会看看万龙苍风岛都有什么英雄好汉，做得心中有数。书信写完，佟林呢，把信拿在手中掂量掂量，不知道此时派谁前去下书比较合适。张方迈步过来，蒙叔啊，下书之人我都替你选好了。哦，谁呀？非坏事包孔秀、孔春芳不可。孔秀一听脑袋一拨了，乌鸦混账无比给子，这纯粹是给我小西川找我的毛病，这么多人你全不举荐，偏偏要举我去。正如你举荐我的时候说那话，能者多劳嘛。我说孔秀、孔春芳，难道你是瞎子吗？你就没有发现我张方走南闯北，迎难而上，什么事儿我都能成功，难道你就不能去一次吗？这一次你就应该去呀，你要不去恐怕就有掉头之罪呀，莫非你要抗令不遵吗？哎呦，张方这一咋呼把孔秀弄得没词儿的，万般无奈一皱眉，乌鸦师傅，弟子愿意去下书。嗯，佟林仔细想一想也好，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下书的人不会有什么危险，再说孔秀也人称坏事包，诡计多端，虽然赶不上张方，可也不次，他去下书顺便还能带回一些的情况。佟林把书信就交给孔秀，对他说，孔秀啊，你去下书是下书，不要捅马蜂窝，不要惹是生非，顺便你看看大佛寺真正的这些情况，向我回来禀报。乌鸦弟子记住了。孔秀啊，把书信带在身上，把单刀背好，起身告辞。盛家庄到大佛寺不到10里地之遥啊，全都是山路，不大的功夫孔秀就到了。他来到大佛寺紧扣门环，时间不长，里边响起脚步声，脚门开了，出来个小和尚，小和尚眼力还不错，认识孔秀，阿弥陀佛，这不是孔少侠吗？乌鸦，你还认识我？你来过几次，我哪能不认识呢？乌鸦，我跟你讲， 五奉了我师父佟林所

军事宴谱居中而坐，整个厅堂里边是杀气腾腾，一个个怒目而视，全都盯着孔秀。孔秀赶紧稳定稳定心神，迈大步来到谭天的近前，赶紧一抱拳，先咳嗽几声，一抱拳，五亚谭大帅在上，孔秀有礼。谭天点了点头，孔少侠，见我有何事？五亚，吾奉师父所差前来下书。孔秀把书信拿出来，递给谭天、谭桂林。谭天打开信一看，明白，谭天交给燕普，燕普又传给旁人。就见燕普冷笑了几声，孔秀，我且问你，恐怕你下书信是假，刺探我们的虚实是真吧？你临来的时候，通联是怎么告诉你的？是不是顺便了解了解我们这些人呢？一共有多少人马？摸摸我们的底，做到心里有数，你说对不对呀？孔秀闻听，机灵灵打一冷战，心说这个燕普老道比狐狸还尖，猜的怎么这么准呢？但是孔秀瞪眼不能认账，把脑袋一拨了，无亚无数军师，你是想多了，我们绝没有这个意思。孔秀，咱们久打交道，你什么人，贫道岂能看不出来，能逃过我的法眼吗？你就是要来刺探我们的虚实，要不然给你点颜色看看，把你吊到树上来个严刑拷问怎么样？搂着兵往上闯，把孔秀按翻在地，不容分说，五花大绑拖到院里的。谭天一看，这有点过分，急忙摆手制止，且慢且慢，军师，我有下情容禀。大帅，你什么意思呢？刚才我就想说几句，军师，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这是老规矩。我们数次派人到年公馆下书，佟林也没有为难咱们的人。今天人家派人来了，咱们要严刑拷打，与理不合，不能这么做。燕普一乐，嘿嘿，大帅，你过于忠厚，恐怕照这样下去，早晚非吃个大亏不可。贫道我这么做，就是给佟林来个下马威，让他另做打算。知道万龙苍风岛的人，那就是不好惹的。哦，原来这样，大伙也不敢插言。两个最高的头头发生了争执，谭天说什么也不让。但是这个时候，燕普非要给佟林来个下马威不可。就在此时，这大帅非常的不乐意，军师，千万不可，千万不可！我有个折中的方法，把孔秀就压在大佛寺，你看怎样？孔秀叫苦不迭，心里头这个骂呀，张方，你呀，你不是个东西，假扁头，你出的损主意，哎呀，你呀，生孩子没屁眼儿，我诅咒你，我遭这份罪，我要死不能死，要活不能活，活遭罪，我要能回去，必然不放过你。不表他，单说谭天和燕普就这么决定了。为了显示万龙苍风岛的实力，选拔了40名了不起的英雄，带了40个卫兵，第二天吃完早饭，还真就赶奔盛家庄。佟林昨天一天晚上也没睡，为什么呢？一晚上没睡，一天也睡不着觉。什么原因？孔秀下书一去未回，知道凶多吉少。佟林有点后悔，不应该听张方的，把孔秀推到断头台了。
倘若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真。

是于心不忍呐、好不容易盼着盼着，天光正亮，佟麟正着急呢。庄丁来送信，说谭天等人都来了。佟麟只好把孔秀的事儿搁在一边，列队迎接。等到了盛家庄的春外，双方一见面，佟麟闪目一看，在谭天的身后站着三个高大的和尚。这三个和尚高人一头，宽人一臂，十分显眼，好像过去没见过。再往他们身后一看，有好多陌生人，佟麟就知道万龙苍风岛请来了新的帮手，尽管不知道姓名，但是也得看看究竟是谁，稳了稳心神，知道请的都是武术大家。看罢多时，和谭天对视一礼，往里相让。哎呀，群寇毫无惧色，在盛家的门前甩凳下马，来至大厅，分宾主落座。佟麟赶紧吩咐献茶，海川一乐，哼哼，谭大帅言而有信，果然来了，佩服佩服。请问谭大帅来的这些英雄给佟某介绍介绍吧。好，也有生人也有熟人，那我就介绍介绍。后边这三个和尚乃是那了不起的人物啊，就是这个大佛寺的三位高僧。头一位高僧人送绰号摘星普月大力佛贺德礼，二一位高僧那就是偷天换柱八法金刚紫面佛哈德海，还有一位煎丹日月神法佛，此人叫葛德奇。我刚才说他们就是大佛寺的三位当家人。哟，佟麟不听还则罢了，闻听此言倒吸口冷气，怪不得谭天如此神气，万龙苍风岛的人如此猖狂，闹了半天这三位可了不得。这三位呀、在这大佛寺那也是武功盖世，而且在武林当中颇有一号。哎呦，佟麟心中也就起急，但是平稳心神，人家把高人请来了，看来打猎的事儿对我们极其不利，虽然不利也得先忍着。佟麟想到这儿点点头，就想提孔秀这个事儿。张芳在旁边首先说话了，我说谭大帅，我叫张芳，咱们久打交道，我先说一件事儿，然后咱们再谈判，你看怎么样呢？请问谭大帅，昨天我的好朋友坏事包孔秀孔春芳奉命到大佛寺下书，你们可见着了？当然见着了，而且也看到书信了。那你们怎么来的？孔秀现在何处？怎么没回来呢？谭天早有思想准备，听张芳这么一问，笑了笑。张少侠，孔少侠到我们那儿下书果然不假，送完书信他就回来了，你们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张芳闻听此言，眨巴眨巴眼睛，谭大帅，你说这话当真吗？那孔秀又不是3岁5岁的孩子，他也不会把道走错，根本就没见着，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莫非是你们把他扣押了不成？张发，你凭什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我们把他扣押了？你有什么证据？不用证据，到现在没回来，也没去别的地方，而且他们根本就没有露面，从种种迹象看来就是被你们抓起来了，你们说对不对？
坏了张

0: 方这句话出口，这屋里的空气就紧张起来。佟林也说话，谭大帅，人命关天，非同儿戏，请你把孔秀、孔春芳的处境告诉我们，究竟他是生还是死，现在他本人究竟在什么地方。谭天闻听此言，一百个也不承认。张芳一瞅，这怎么办？看来从谭天的嘴里想问出实话来不容易，他的眼光就落到那三个和尚身上。张芳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迈步来到三个僧人的面前，一抱拳，嘿嘿嘿嘿，冲着他们一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们三位可了不得，刚才都介绍了什么赫德里呀，还有什么葛德奇，还有哈德海，你们三位可是出家人，出家的高僧，而且都是说实话的，出家人不打诳语嘛，你们三位相当了得，是三宝的弟子，我张芳也是一心向佛，一心向善，希望三位说说实话，孔秀、孔春芳究竟在什么地方，请三位活佛讲一讲吧。啊，嘿嘿嘿嘿嘿，三个和尚毫无准备，被张芳问得张口结舌，把他们就难住了。说实话吧，跟谭天就有矛盾，不说实话，他们临时不会编，左右为难。嗯，张芳一看这里真有毛病，我就看得明明白白，为难他们就不能为难，他们不说我就得使出激将法。我说三位，我明白了，你们有为难之处，对不对？如果说了实话，怕谭天责备，把你们带回万龙苍风岛，每人揍60大板，头上等的就是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哦，我们头上等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等的就是什么呢？等的一件非常让你们可怕的事儿。什么可怕事儿？你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头上要等的这事儿呢，就是掉脑袋。掉脑袋呀，你们怕的谭天一怒，别说打你们，再把你们脑袋给砍下来，哎，以什么军法处置，这事儿就不好办了。虽然你们是他的朋友，但是他翻脸必然无情。哗，这句话一说，三个和尚勃然大怒，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张芳，你胡说八道，你胡说八道，离间我们的感情。哎，别说我胡说啊，你们三个和尚听一听，上至英王，下至14皇子，还有军师大帅、战殿将军，这些人哪一个没有权利？你们三个人可是没有权利的，是被请来的。你们三个人要不听话，人家嘴一歪歪，杀你们不是肯定的事儿吗？好啊，张芳啊，这三爷就是这个和尚葛德奇，哇哇怪叫啊。张芳不必再说下去了，实情告诉你，孔秀确实被我们软禁在大佛寺呀。此话一出，谭天脸红，众人高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 款，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看恐怖。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慢性疼痛已经被看作一类独立的疾病，颈肩痛、腰痛、头痛、神经痛都是生活当中十分常见的慢性疼痛。很多人习惯熬着，实在难受就买点止痛药应付，治标不治本，长期疼痛会扰乱睡眠，消磨精神，甚至诱发焦虑情绪。平时注意坐姿站姿，不要长时间低头，避免肌肉持续紧绷。如果疼痛反复出现，休息之后也得不到缓解，不要一拖再拖，可以到疼痛专科就诊，正视疼痛，科学治痛，摆脱病痛困扰，轻松享受日常生活。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真侠义图下部第54回，书接前文。这张方啊，真厉害，用激将法让这大佛寺的三当家葛德奇把实话说出来，说孔秀就被他们软禁在大佛寺。谭天一听脸红了，众人都高兴啊，知道谭天撒了个大谎。哎呀，谭天心里埋怨葛德奇心直口快，上了张方的当。张方把实话终于给套出来了，回过身来问谭天：谭大帅，闹了半天你也不是正人君子，现在学着也会说瞎话，瞪眼就胡说八道，真能撒谎掉猴的，瞪眼糊弄人呢。你不说孔秀回来了吗？为什么还压在大佛寺呢？你说瞎话也有点奇能啊。还得说葛德奇大活佛挺厉害，要不是你说瞎话呢，还是葛德奇大活佛他说的瞎话。 你倒说说，谭天心说话，这可怎么办？张方接茬激他，我说你这个脸皮有多厚啊？我相信葛德奇是出家的高僧，不会说谎，出家人不打诳语，孔秀可能现在真就压在大佛寺。这时候谭天这脸一红一白的，谭天不会撒谎，现在学着撒谎，所以呢心中有愧，就产生了这种反应。佟林一看就明白了，不干了。谭大帅，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你们因什么原因扣留下书之人？这是什么意思？佟侠客，我有下情回禀，只因孔秀说话实在无理，本帅一怒之下把他扣押在庙中，别无他意。嗯，张方闻听不乐意，听晃着假扁头，谭天，照你这么一说，你就必须得释放孔秀、孔春芳，我们才有可能坐下来谈判，不放回来那这事儿没法再说了，那你也别想走了。张方一发话不要紧，老少剑侠甩大场，拉兵刃，擦啷擦啷擦啷擦啷，把周边都给堵住了。刹那之间，剑拔弩张，这空气一触即发呀，非常的紧张。到了如今，谭天也豁出来，把三皇宝剑拽出来，飞身行，跳到天井当院。他身后也带来了不少高手啊。佟林领着剑侠在东面，他在西面，两方面就摆开阵势。再看那三个当家的和尚，哎呀，知道上了当了，有点对不起谭天、谭桂林，脸上也挂不住了，跳到前面点手要换佟林。姓佟的，我们也想会你一会，怎么一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未免你是大言欺人，我们这些人不服你。来来来，佟林、贫僧等跟你领教一二。这三个大和尚晃动身形要大战佟林、佟海川。就在这时候，张方一伸手从怀内赶紧拽出麦门弩，端在手中往空中一举，晃了三晃，呀呆，我说三个秃驴，你们把眼睛睁开了，好好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这仨人一看就把眼神落到麦门弩上，不看便罢，一看吓得魂飞天外。像他们这么高的身份，能不知道这麦门弩是什么东西？全都惊呆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不是麦门弩吗？哎，嘿嘿你们三个人真识货，一点都不假，这就是三清教主，我师父八十一门总门长，数个字儿

0: 我欧阳修老剑客镇馆之宝，他老人家把这东西给了我，我是他的好徒弟，替他掌管这种暗器，专门清理门户，如有不孝之徒，成为武林败类，败坏三教的规矩，我就可以用此弩惩罚于他。这个宝物是我师父赠给我的，我要替他清理三教的门户。我说你们怎么能够杀生害命呢？真是罪大恶极，可杀而不可留。今天呢，我要用此弩以正门规，清理三教的门户。张方说到这儿，把卖门弩一托，对准这三个大和尚，这仨大和尚吓得魂不附体。他们一想啊，光棍儿不吃眼前亏，就见他们把秃脑袋一晃，蹭蹭蹭，三个人扭头就跑。这仨和尚多高的身份，功夫有多高，能耐有多大，这一跑，谈天手底人没底了。再看这些人，上房的上房，上墙的上墙，作鸟兽散。谈天谭桂林一看他们跑了，觉着自己也吃亏，压三皇大宝剑也跟着跑，逃跑是逃跑。你想想，逃跑有快的人，有慢的人，脑袋反应迟慢的有一位，这位谁呀？就是那个蒋年蒋道真，玄武道长。这一次他有点迟慢了，上一次他下书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张方把卖门弩这一拖，你说他迟慢是怎么回事？他也不敢走，他怕张方真用卖门弩打他。就这样他迟慢了，实际上他脑袋不慢，实则他是怕这种弩啊。这时候张方乐了，把弩端在手中，我说玄武道长蒋年蒋道真，都说你最聪明，我这种弩毒气甚是厉害，12个时辰要一打出来，中的人就化为脓血。你要想活呢还是想死啊？我想活。好，想活可以，现在你自己扶绑吧。蒋年蒋道真不傻呀，把宝剑扔在地上。好了，来人绑。众剑客过去，马肩头拢二背，把蒋年蒋道真、玄武道长五花大绑，绑了个结结实实。这时候张方看了看他，咱们也算老相识老朋友了，别害怕啊，我们绝不伤害你。别看现在你帮着谭天做事儿，但是万隆苍风岛的人不讲信用，差官队可不办这种事儿。你放心，好吃好喝好招待。明天呢，我们拿你换孔秀、孔春芳。不过咱把话说清楚啊，谭天要把孔秀放回来，你就能活命；如果不放回来，咱们就撕票，互相的。孔秀一死，你也就得死；孔秀受伤，嘿嘿，你就得倒霉。这就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孔秀要少个耳朵，你就少一双眼睛，你看怎么样？哎呀，这个时候，这玄武道长蒋年蒋道真吓得直冒凉气，就盼着谭天能把孔秀真真实实的放了回来。单说谭天领着人跑回了大佛寺，到大佛寺这儿，哎呀，谭大帅万万也没想到张方这小子能用卖门弩，这回可麻烦，大佛寺累累。你说张方拿卖门弩对付这些人可怎么办？就把这事儿跟军师晏普说了。晏普口诵道号：两天尊，各位放心， 那麦门弩我知道不能轻易的使用，而且那弩只有三支弩箭，前者张方已经杀死了陶洞天，现在就剩两支弩箭，张方不会随意用的，无非拿出这东西吓唬吓唬人，你们大家放心就是。就这样，众人点点头啊，回来了39个人，一查少一个人，正是玄武道长蒋年、蒋道真。谭天心说话坏了，肯定蒋道长让人给抓住了。哎呀，这事儿可怎么办呢？知道这结果已经后悔了。到了第二天，赶紧派人跟佟林交涉。佟林呢，就等着这个。就这么的，咱们简短接说，双方换人质，用蒋年、蒋道真换了孔秀、孔春芳。孔秀跑得比兔子都快，已经回至盛家庄，对方也回去了。不表对方，单说佟林把孔秀、孔春芳接回盛家庄，摆开酒宴为孔秀压惊。孔秀手指着张方，乌鸦混账无比给子，我跟你没完，武寿这个罪就是你给我找的麻烦。张方乐了，嘿嘿嘿，孔秀啊，人哪得讲良心，你知道你怎么回来的？要不是我把这个蒋年、蒋道真、玄武道长给抓住了，你就回不来了，我用走马换将之法把你给换回来了，你说你怎么能恩将仇报呢？大家都是人证，对不对呢？大伙也跟着说对呀对呀。孔秀这才不说话。就这样，这场风波过去了，大佛寺正式开立，按照他们事先约定好的签字画押，是实阵赌输赢。但说呀，在9月18这一天，佟林率领老少英雄到大佛寺，受到谭天、燕普的隆重接待。他们众人就到了这头层院，坐到东廊之下，万龙苍风岛的人坐到西面。佟林大家归坐之后，就在两方的中间搭了一座擂台。这座擂台不太高，离地只有5尺，全是用方木铺成的，上头用着大漆走了20多遍，上面铺着牛皮的毯子，踩上去声息皆无。在台的左右摆着兵器架子，长短家伙应有尽有，墩子、石锁、硬弓、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样的都是全套的，18般兵刃也都在那。大佛寺此时出来40名小和尚，围着这台子左右就站着负责伺候打猎的人，双方都已稳定坐好。谭天一抱拳，哈哈哈，佟侠客，既然你们都到齐了，这实阵赌输赢现在就可以正式开始了。不知道佟侠客还有什么事情没有？佟林赶紧一抱拳，谭大帅，一言为定，但愿你我双方说话算数，不要自食其言，一切按照咱们签字画押的去办。好，自然如此，自然如此，你就放心吧。双方把话说完了，比武开始。就见西廊之下站起一个出家的和尚，皱纹堆垒，看年纪80来岁，红光满面，是神采奕奕，健步如飞，上了擂台了。这和尚眼望着周边，合掌念佛，阿弥陀佛。各位，贫僧乃大佛寺的三位当家的师弟，我姓沙呀， 我叫沙图登。大家既然要比武较量，实阵赌输赢，老僧感到十分的光彩。像这么多高人，我就想见一见，会一会。我花多少钱请，可能也请不来。既然大家都来了，贫僧心中格外高兴。今天十阵赌输赢，我就压压场子，给大家助助兴。各位不要见笑，咱们说练就练。就这样，再看此人，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掌法。练完了之后，平稳了心神。书中代言，这里边有点事儿。闹了半天呢，大佛寺的这几位跟万隆藏风岛的英王福昌、十四皇子以及军师大帅提出个主意，经大伙商议之后做出决定，让这个沙图登就这么登台了。实际这个沙图登啊是个假和尚。怎么叫假和尚？表面上好像是个圣僧，一肚子男盗女娼，他心里有底，参加比武的除了自己的朋友之外一个也活不了，他们暗地之中早已安排下了毒计呀。所以换了一身短衣服，挽袖面亮门户，练了一趟罗汉拳，啪啪啪啪啪，拳法练完了，练掌法。不愧为了不起的圣僧，又练了一趟行者棒、罗汉棍，这能耐确实有两下。大家都在这儿看着，张方突然站起来喊了一声：“好，好！”这和尚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看了看张方，哎呦，您就是少剑客张方吗？哈哈哈，正是我。圣僧，你这武艺练得真不错呀，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哎呦，沙图登也点点头，既然这样，你说了不起，你想怎样？张方乐了，既然如此，你练得不错呢，我也想上来陪陪您。哦，你也想陪陪我，也想要能练两下的。对呀，对呀。好，那您就上擂台吧。这时候张方飞身行来至擂台。嘿，沙图登心说话，我登台献艺，张方你要上来陪我练练啊，你是想让我给你梳梳皮子吧？既然如此，我就收拾收拾你。听说你最坏，我先拿你祭旗开刀。沙图登一看张方来了，抡棍就砸。张方闪身上步躲开，往旁一闪身，喊了声：“来得好，等一等，我有话要说，你先别伸手。”这一咋呼。再看沙图登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你要干什么？张方说着把衣服收拾收拾，拽出三愣透甲锥，利用这个机会在这个百宝囊内一伸手，拽出个小瓶子，以最快的速度点了点黄色的药面扣在掌心。就这么的，他做好了准备。那说张方干什么？这是一种喷雾的药，这种药人要一闻上就打这阿欠，一直打着打着就能昏倒。张方从哪儿弄这么缺德的药？原来在几年前赶奔云南铁扇寺的时候，通过了一个小镇，这个镇子叫柳芳屯。晚上啊没事儿，张方到街上溜达，结果呀就发现一个打把式卖艺的，在这地方碰着这小子。这小子姓王，叫王二，专门卖这种药。张方一看这小子挺缺德， 抓着没人的地方把他揍了一顿，最后把这药抢到手中。今天一看，沙图腾登了台了。好啊，大和尚，我就收拾收拾你，大显神威。就这么的，把这药哎都给准备好了。跟沙图腾这么一见面，沙图腾还没等伸手，这么功夫，张方二次把这药这一晃，直奔老和尚而来。老和尚就觉着不对劲儿，阿切，连续打了好几个阿切，这个鼻涕也流出来，眼泪也流出来。在场的人一看，呀呵，这怎么回事？张方可乐的肚子都疼，嘿嘿嘿，利用这机会，新石化机会来了，上头一晃，底下一腿，把沙图灯是蹬倒在擂台之上。大锥子背起来，把沙图灯就踩在脚底下，这一顿揍啊，好像擂鼓一样。此刻沙图灯光顾打阿切了，没有还手的余地，让张方揍了个鼻青眼肿。等药劲儿过去了，张方也打完了，哈哈一乐，老和尚，这回嘿嘿嘿嘿嘿，你舒服了吧？我把这皮子给你梳一梳，我下台去了。他就这样拎着老和尚脚脖子，扑通一下扔下擂台。这个沙图灯挨揍都不知道怎么揍的，究竟为什么打这喷嚏他一直都不知道，就觉着心里窝囊，当众丢丑，是满面的惭愧。张方在擂台之上耀武扬威，呀呆，各位英雄，各位好汉，大家都知道我是谁吧？我乃天下第一的高人病太岁张方，天下第一的老剑客。方才略施小计，打了大和尚沙图灯，不过呢，头三出没好戏，我稍微活动活动胳膊腿儿，今天张某要包打擂台，哪个不服，只管进前来，上来挨打，谁过来谁过来。张方这一折腾，把佟林气乐了，心说话，这小子专门干缺德事儿，不过也行。张方正在台上叫号，就见大佛寺外人影晃动，来了三个出家的僧人，为首的是个胖大的和尚，皱纹堆垒。这和尚一出现，惊动了万龙苍风岛的这些贼寇。谭天、谭桂林第一个就发现，急忙站起身形，率队迎接。哟，老人家，您是从哪儿来？您来的太是时候。弥陀佛，谭大帅，贫僧听说大佛寺立下擂台，要与佟林小儿决一高低，贫僧特来参战。太好了，大和尚，往里请，往里请。那说万龙苍风岛的人大部分都认识这和尚，他谁呀？哎呦，正是鱼骨罗汉了因长老。前文书咱说了，了因跟佟林结下了冤仇，他的爱徒被佟林所杀，结果他好不容易被了然所救，保住了性命，恨佟林牙长四指啊。了因想方设法要找佟林算账，今儿个登台特来会会佟海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4: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金银岛、铁桥寺、院内大比武，这大千世界啊，什么都有。这比武的现场突然来了这么四位，一个是南齐怪的面似朱元璋，北齐怪的远看像刘邦，东齐怪的细看如同李世民，西齐怪的越看越像秦始皇，那就是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这四怪道场。这四怪道场他谁也不像我，他说了，我先灭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铜海川这伙，然后再灭了金银岛的小诸葛罗列，呀哈，两头都打。大伙可知道啊，这四怪可了不得呀，那这模样也挺吓人呐，那长得真像朱元璋，那长得真像刘邦，那长得真像李世民，那个长得真像秦始皇。而且还说话不张嘴，用蜜腹传音，用肚子说话，功夫奇特，长相甚人。那么你赶上二侠杨万春、苗泽等人，可以说都败在当场。这四个人的武功是正邪之间，那么四昆仑就站起来了。南侠海里勋真昆仑道长司马空，北侠独占北方笑无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羽，东侠东岳东昆仑压到山东半边天螳螂手侯廷侯振远，西侠客长背飘然走于城于东海，叉叉叉。四个人飘身行到了切近，站好了四个方位，那是一个对一个，说是一个对一个呀，实际就是群侠乱战。这四个人拿眼角溜了溜这四侠客，朱元璋看了一眼南侠，刘邦看了一眼西侠，李世民看了一眼东侠，是秦始皇看了一眼北侠， 那嘴角往上一撇，这四个人我说了，除了穿戴不同，说话的语调都一样，行走坐卧也一样，吃的一样，甚至拉的都一样，根本没把四库伦放在眼中啊。说这四个人要大战四库伦，说这四个人本领多高啊啊！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啊！这四位啊，可是真有两下子。但是呢，天下武林当中对这四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武功有多深不清楚，哪门派的未知数。那个朱元璋他说了，他就叫朱元璋，他也不知道自己姓啥，他说他就姓朱。刘邦说他就叫刘邦，李世民说了他就叫李世民，秦始皇说了他就叫秦始皇，这是怎么个事儿？话说50年前，这个50年前呢，在这个云贵广西一带，特别那大原始森林之中，住了不少部落。这些部落呢，都是些少数民族部落，什么苗族啊、彝族啊，哎，那么这些部落之间就互相产生了因为地盘而格斗、凶杀、抢夺，互相啊厮杀，发动战争。这个部落之间常年之战呢、啊，有的这个部落就把那个部落给灭了，有的那个部落把这个部落给打个半残打跑了，那地盘就归他了。朝廷呢，朝廷管不了，鞭长莫及呀、啊。你那个军队到那儿，一看人家打完了，尸横满地，血流成河呀。常年发生这种事情，甚至有的时候这些部落之间还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官府。所以就在云南的大深山里头有这么一个部落，这个部落170多口子，一夜之间全被另一个部落给灭了，全都杀了，尸体横了一地呀、啊。就在这深山老峪之中啊，来了几条狼，来了几只熊，呱唧呱唧在那啃的尸体，喝的血。就在这么个光景，来了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呀、啊，弓着腰，也就是弯着腰啊，两只胳膊过磕膝盖，那个年岁也不知道多大了，白发苍苍，哎，满头白发，但是呢，这左鬓角戴了一朵鲜红的大牡丹花，在他的身上啊，穿个大花袄，这个花袄啊，上边全是各种花啊，牡丹花、芍药花啊，还有菊花，大花裤，这裤子特别鲜艳，绿色。黄花一双鞋，这双鞋哎呦，上边啊百花朵朵啊，左鞋帮绣的是百花争艳，右鞋帮绣的更厉害了，绣的什么呢，是孙悟空保唐僧去取经，孙悟空棒打72洞，绣的还洞洞有妖精。这老太太来了，你看这个狼和这个熊瞎子一看，一看来个活的，我们还吃死的干嘛呀，是不是，这玩意儿都不新鲜呢，这来鲜呢啊，来鲜了，什么东西得吃鲜的。两只狼就奔着老太太过来了，这两只狼唰窜出去，还没等到老太太跟前呢，就看这老太太吹了口气，这狼被吹出多远去，吧咔一脑袋撞到那石头上，脑浆迸裂，那熊扑过来，老太太用这手往地上这么一拍，她这手很长，噗，一个大气流把熊震出多远，死都当场。然后这老太太把这些凶狠的动物赶跑之后，就在这死人堆里头，她看 哎呦，发现他发现了四个活的，这四个活的是四个孩子，这孩子有的还吃奶呢，死在娘的怀中，那嘴里边还含着乳头呢，孩子不知道母亲已死啊。有的那孩子一岁多点儿，在那小脚丫还直蹬呢，直踹呀、啊。那个孩子趴地下啃泥呢，那个孩子在那儿，那嘴里头裹着自己的手指头，还在那儿笑呢。老太太看了半天，找了两只筐，把这四个孩子放到了筐中，然后抬到边上。找了干柴是一把大火，就把这些尸体给焚了，然后就拎着这两个筐，一个筐里装着两个孩子，这就走了。走出多远呢、啊、三天三夜，他这三天三夜呀、啊、可不是咱们这平常老百姓走三天三夜，那是用那陆地飞腾发呀，提着两只筐，带着四个孩子，几个纵跃就几十丈远呢，那比高铁快多了，就到了这么个地方。这个地方山连山，岭连岭，原始大森林呢，就在这森林里有这么个山洞。这山洞里边，哎呦，什么稀奇古怪东西都有，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这还不算，里边还有仆人，还有伺候他的丫头，共计二十多人。这些人个个那眼珠子全是黄的，那脸全是绿的，一见老太太回来，个个都谨慎小心，小心翼翼。老太太告诉这一道上把孩子没饿着啊，哎，抓了几个熊瞎子吃那熊奶，抓了两只老虎吃那虎奶，这几个孩子让我喂过来了，赶紧啊把他们洗喽，弄干净喽，由现在开始我就教这四个孩子的奇功武学。这四个孩子就在这山洞里，老太太开教。等到了十来岁的时候，这孩子就问说，师父，我们姓什么叫什么呢？老太太眨眨眼睛，你们姓什么呢？我想想。老太太想，我知道你们四个姓什么呢，我去的时候你们那个部落已让人家灭了，全部落的人让人杀了，在死人堆里又把你们四个捡出来，你们姓什么呢？老太太一想，对呀，这人得有个名啊，没名那是人吗？对呀，你们叫什么呢？老太太想，我你编个名吧。他一看这第一个孩子，哎呦，你长得像谁呢？

朱元璋可了不得，明朝开国皇帝，你就叫朱元璋。嗯，因为你面似朱元璋，就你长得像朱元璋，你就叫面似朱元璋。谢师傅，第一个孩子磕头，第二个孩子就问师傅，那我叫啥？对，那你叫啥呢？哎呦，老太太一转眼珠子想起来了，那年呐，走到那个高祖庙，这高祖庙里有张画像，画的谁呢？刘邦。哎，刘邦的生平事迹都用画像画的，什么莽砀山斩蛇呀，哎，这些。哎呀，这第二孩子长得有点像刘邦啊，不过远看，离老远一看，哎呦，真像刘邦。那你就叫刘邦吧，姓刘啊。给你个外号，叫远看像刘邦，你就叫刘邦。第二孩子叫刘邦。那第三个孩子呢？第三个孩子叫啥呢？老太太晃，哎，有了，想起来了，是吧？唐太宗庙供那李世民的画像，这孩子有点像。细看，哎，越看越像李世民。你就姓李吧，叫李世民。我给你个外号，叫细看如同李世民，就是细看如同李世民。那么第四个孩子，第四个孩子，哎呦，长得有点像秦始皇。这是老太太看这孩子长得像秦始皇，别人啊还以为不一定像秦始皇，还以为像猪八戒。但是老太太看这四个孩子，哪个都是将来称霸江湖的人物，都帝王级的，所以越看越像秦始皇。那就这样，你就是越看越像秦始皇，这第四个孩子就叫秦始皇。所以这四个怪，就是南怪面似朱元璋，北怪远看像刘邦，东怪细看如同李世民，西怪越看越像秦始皇。这老太太就开始教，一教是教了20年呢。哎呀，纯真童子的功夫啊，缓气大法呀，上顶气下顶气，中路12混元气，练的是闭嘴用密腹传功，肚子说话的功夫，移形化影，幻影化位。那么这四个这脾气也非常古怪，由于常年在大山里头不接触外边，对外边的世界一无所知，这四个完全是四个大混蛋。为什么呢？不分中与奸，不分白与黑，不分善与恶，只知道杀打。有时候出手了把好人救了，哎，大伙儿一看把好人救来，这都是真行侠仗义啊。啊，有时候一出手把坏人还救了，本来那是三个采花淫贼，结果人家正义之士抓这采花贼，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啊，结果到那把正义之士给一顿揍，把采花淫贼给救了。所以大伙又觉得这四个是个坏人，邪怪邪派。学艺20年，正邪不分，这四个主行走江湖。但他们走江湖啊，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一会儿嚓在广东呢，一会儿杀到了云南了，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睛，人家在河北呢，再一眨眼珠干到关东黑龙江那边去了。刚一转身，你还没等莫桂湾呢，嗖他又跑到浙江去了。你睡醒一觉一睁眼睛，他在美国呢。你说，所以神龙见首不见尾，江湖上也没有人跟他们深交，也没有人跟他们深来往，所以造成了这四个人很神秘，又不知道他师父是谁。书中暗笔交代，这四个人的师父福姓东门呢、他福姓东门，字妲己，东门妲己。这老太太有个外号叫九尾妖狐，说这个是不是《封神演义》里边那个大狐狸精妲己呀？那个是《封神演义》里的，我这是清朝康熙年间的。这老太太福姓东门，字妲己。妲己这个名字很好听啊，很有女人味儿。什么玉环呢？你看杨玉环、妲己、西施，是吧？哎，这都。

非常有女人味儿的名字。你像李清照，那诗人也女的，她就没有那女人味儿，但是她有才女啊，她是个才女啊。梁红玉，哎，那女人的名字，男人的性格。这妲己的名字很好听，像虞姬。这个起名字可了不得啊，虽说都在亚洲一带，你看看这个，但是地域不同，很多区域起出那个女人的名字都跟男的似的。有的人家那个起那名字小家碧玉，确确实实透露出女人味来。这位东门妲己就为妖狐武功奇特，提起他在江湖上没人能了解到的，不知道啊，这位妲己究竟有多高，功夫有多深，说高到什么程度，深到什么程度。我说一个人，在《佟林传》这部书里大家都熟悉，也就是我的开篇打不死李玉和的第一部，有个毒虫老人。这个东门妲己是毒虫老人的亲妹妹，你说他们功夫得多高吧。那么有个人物就是七毒蛇妖，那七毒蛇妖啊是他徒侄，你看看他的功夫得什么样。那么东门妲己到底功夫如何，日后咱们自有交代。单说这四怪帝，就这四个大怪物，也就是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这今天不怎么就来到了铁桥寺干嘛呀？要两头打，先打佟林，然后打这小诸葛罗列，挑战东西南北四昆仑，用那秘府传音，你们上来吧。南北东西四方侠纵身行，到的当场这就伸上手了。哎呦，惊天地泣鬼神呐、啊！乌烟瘴气，尘土飞扬，啪啪啪啪啪啪啪，院当中啊，真是杀气而冲天而起啊！那是由地上打到房上，由房上打到树上。这里边暗比交代，四昆仑已然使足了全力，但是这四怪没有拿出自己的全力，就这样，四昆仑就感觉到鼻娃鬓角已然见汗。这四个人的功夫实在是太高了。边上那小诸葛罗列对个的，也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海川瞠目结舌呀，心中暗想：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是任重道远呐、啊。看起来高人实在太多。就在这事儿轮中，现场爆发出一个惊天的响动。预知详情，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东西南北四昆仑大战四奇怪皇帝，也叫四奇怪，也可以叫四怪帝。谁呢？那就是南奇怪帝面似朱元璋，北奇怪帝远看像刘邦，东奇怪帝细看如同李世民，西奇怪帝越看越像秦始皇。就这四个奇怪东西，就是叫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武功极其高强。那么这四奇怪帝干嘛来了？向双方挑战。一面他要打小诸葛罗列，这边还要打铜陵以及东西南北四大昆仑。那个意思叫横扫天下，荡平武林呢。本来人家这是罗列跟铜陵他们打，结果他们这四个来了，打两边，说为啥要这么办？您别着忙啊，一会儿我自有交代。结果这不伸手不知道，一伸手吓一跳，这四奇怪啊太厉害了，武功奇特，邪招狂出啊，如同狂风暴雨一样排山倒海。四昆仑使出全身的力气，没到几十个照面就已被围在当场，汗流浃背，大伙看得惊心动魄。而且这四位移形换影，移形换位，如闪电追风一般，忽上忽下，忽高忽低，忽左忽右，一会儿打到房上，一会儿打到树上，一会儿又打外边又折回来。总而言之，四昆仑有点招架不住了。这世界旁边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陵铜海川一看，得马上出手了，再不出手就出事了。扎不腾空海川在这钱搭里头拉出邹鸡爪鸳鸯月，铜陵可知道啊，自己也不是这四个怪物的对手。但是我这四位老哥哥，我说什么不能让他们出现危险。扎背膀，震鼻呼，腰连骨一绷劲，喊你妈从起来也，这就往里头扎呀，双月白开呀。这里边有人问，说这四个怪物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为什么要两边都打？既要打这小诸葛罗列，还要打东西南北四方夹击铜陵， 为什么他要有横扫武林的这个意思？这里边呢，咱们得说说。常言说得好啊，盐到哪儿咸，醋到哪儿酸呢？他不能无缘无故的就出来呀、啊。这里边可有个惊天大事。这个事儿要说起来，咱们得在努尔哈赤说起。这个努尔哈赤大家都知道，他有好几十个儿子，其中啊，他的第八子就是皇太极。那么他第七子呢，叫阿巴泰。一个是七儿子，一个是八儿子。后来皇太极就当上皇上了，阿巴泰呢，那就当王爷呗。两个人呢不和，就是阿巴泰跟皇太极两个人不和。后来皇太极驾崩，他的九子顺治登基坐殿。顺治当了基了，那么阿巴泰的儿子呢叫铁赤木。这个大家要听清楚了，就是这铁赤木和顺治两个人是一爷公孙。你敢顺治死了，就传位给自己的第三子康熙，也就是爱新觉罗玄烨，就康熙皇帝。这个康熙皇帝的生母为孝康章皇后，通家世。那么这个铁赤木呢也有个儿子，跟康熙同岁，

康熙大几个月。这个人叫爱新觉罗·富昌宝臣，就爱新觉罗·富昌。这个爱新觉罗·富昌，那个心机呀、啊，是非常深。他没啥事就琢磨，啊，康熙他爹，顺治他爹皇太极，皇太极他爹努尔哈赤，我的爹铁赤木，铁赤木的爹阿巴泰，阿巴泰的爹努尔哈赤，这个大家就明白了，他也就是富昌跟康熙两个人是叔伯兄弟，亲叔伯兄弟。但是富昌就是不服啊，为什么到皇太极这阵儿你们就传下来了，而我们这阵儿却封了一个小小的王爷，而且在朝中还没有话语权。这个富昌就暗存杀机，笼络群臣，结党营私，就想把康熙招下去。因为康熙啊，登基的时候年岁太小，那么到二十几岁的时候，这个富昌就准备下手。他就联合谁呢？就是鳌拜。那么鳌拜呀、啊，那就是围着这富昌转，就想把富昌捧上天子之位。可后来康熙发现了点事儿，一举拿下鳌拜，擒鳌拜，喝跑了富昌。这富昌宝臣连夜带着家由在北京城一路狂奔，就跑到了四川。等将来说剑山蓬莱岛，我再详细交代。那么富昌到了这个四川，找了个地方，剑山蓬莱岛啊，这是个大岛，非常的天险，就召集了天下一些武林当中的高手。可以说呀，那么在大清国朝，武宗十三派、24帮、9981门、8864派，有好几大高手都在剑山蓬莱岛。那么这些人呢，还有反满抗清之士，就帮着这个富昌准备反攻倒算，推倒康熙，拥护富昌登基坐殿。这时候有个军师就给富昌出了个主意，说算了一下，咱们这个剑山蓬莱岛不招兵买马吗？招这些武林当中的高手，有几个门派不听话，像少林派，哎，就不听咱们的，几次聘请他们高人加入咱们这个剑山蓬莱岛，他们不听召唤。还有八卦门也不听召唤，昆仑也不听召唤，峨眉、武当、万圣金刚有几个门派，包括螳螂，一听说咱们剑山蓬莱岛都躲得远远的，怎么办？所以咱们给他来个去根呢、啊，斩草除根，聘请高手，咱们剑山人别出面，聘请几个武林当中的绝顶人物，把他们铲除了，把这个少林底下这些余党，还有什么八卦、乾坤啊、昆仑、少林，他底下这些门人弟子给他扫平了，花重金，通过关系就找了这四大怪物。因为这四大怪物可大有来历啊，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个面似朱元璋，远看像刘邦，细看如同李世民，越看越像秦始皇，就这四个怪物乃是天煞门的门人弟子，他的师父就是九尾妖狐东门大吉。在武林当中啊，有三煞门，第一个门叫天煞门，这个天煞门的掌门就是东门大吉，还有一个门叫雪煞门，雪煞门的掌门人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独宠老人，
还有一个门派。

0: 叫地煞门。这个地煞门现在大伙儿没见过他的掌门，也没见过他的门人弟子，只是听说过，说这个地煞门可了不得，练一种功夫天下无可匹敌，没有人能打得了的。他这种功夫那是无坚不破，非常了不得。可是光有传说，把这个地煞门传得特别神秘，甚至传出来了鬼神的那种感觉，但是没人见过，因为这个组织太神秘了。那么你赶上咱们再回头说过来，这四个奇怪怪物乃是天煞门、九尾妖狐、东门搭机的门人弟子，就被富昌用重金说他们也不缺钱花，不过呢这个办事人呢会说话，就跟这四个怪物说了，不光是钱的问题，是天下武林呢都瞧不起你们，瞧不起你们这个天煞门，说你们天煞门没有一个好东西，骂你们最凶的就是少林、八卦门、武林金刚、万圣、昆仑啊、峨眉武当，这些门派对你们都鄙视，所以呢你们四位应该出面，把凡是骂你们的都把他弄死，凡是不听你们的话的你都把他弄死。赵石说微微有点头脑的都不能这么办，但是这四个怪物就办了，好，要斩尽杀绝，凡是武林当中不听话的一概斩去，都哪个门派骂我们了，哪个门派？看少林、八卦、武林、金刚、万圣、昆仑、峨眉、武当，好，我专杀他们。你杀完了我们还给你钱，钱小事儿，不是问题，问题是他骂我们了，你看看这四怪物就这么来的啊。那么你赶上就听说了，听说铁桥寺这大比武，一打听，这一打听，金银岛的岛主小诸葛罗烈，少林派门人弟子，东侠螳螂的，北侠昆仑派，南侠乃是武当派，这个铜陵自立派，他骂没骂我们呢？有人说了，骂了，骂的最狠的就铜陵，那我们就整死他。你看，就这么来了吗？所以他要两边全杀，这就使大伙感觉到很纳闷啊，我没得罪你啊，啊，你要打铜林，你打铜林呗，你为啥要打这个罗烈呢？你看看，你们都骂我了，这是他们心里想的，没说出来，所以要斩尽杀绝，这一出手可真就要了命了，太快了。武林当中好多走江湖多少年没看过邪派武功究竟啥样，因为在他们这个心里头啊，光听说啊，顶多也就是正常武功呗啊，这邪派所谓的邪派，可是今天一见把一些人吓一跳啊，就是这四个怪物一打仗的时候眼睛是黄的，那皮肤啊是紫色的，这里边咱们要交代一下，因为他们从小就学艺，不光是净身了，而且这个童子功啊，他们练的从小就喝毒啊。这个九尾妖狐东门搭机，为了达到一种金刚不坏之身，让这四位练功的时候服一种药，因为他们这个练功的地点就在云南、广西、苗疆之地啊。所以他们就研究这个的，因为啥呢？东门搭机他哥哥毒虫老人呐，这天下研究毒第一人，把毒都研究到一定程度了，所以练功专门喝药，就要把周身大关通脉打开还不说，把血液全变成紫色，那脸是紫的，哎呦吓人呐！说铜林不是紫脸汤吗？同龄人那是紫微微，紫中带着健康红润， 他这个子那是子不留穷，您听明白了吗？好呀，就这一剑扑，咱们这里要说一下，他们不怕剑扎锤打斧剁刀砍，为什么？他那个伤口愈合的特别快，你这一剑刺进去，那血扎穿出来呀、这一叫气功能把伤口封上，不让那血流出去，而且第二天完整无痕。你说这练的什么功夫？扛摔扛打扛揍，你打到他身上砰砰砰乱响啊，他不怎么样。等他这个剑，他那剑是剧毒剑呐、那剑都蓝哇哇的绿呀、说怎么还蓝哇哇的绿呢？你看看这剑身那不两边的吗？这边是蓝的，那边是绿的，来回一翻个，你就感觉到瘆人的，就知道这剑上都沾着剧毒，如果微微给你挑破一点皮儿，完了你就烂吧，浑身开始发烂呢、多人把你烂死多人拉倒。所以整个这个战场紧张，大伙啊，东西南北四方侠打了这么多年仗，第一次跟这个邪派高手动手，也是感觉到瘆得慌。佟林是小马扎星仙路窄，大鹏展翅恨天地，所以到了切近，他这个子午鸡爪烟云月碰到人家那个剑上，啪，海川就感觉到膀臂发麻，手一抖，险些这月扔出去。说佟林运用掌功呢，现在绝对不敢运用掌功，因为他知道这四怪物疯了，佟林就那掌打到人身上，佟林也知道恐怕也难以制服啊。所以这一场鏖战，佟林生力军杀进来，一下子有点转变，就好像似乎占了上风了，可是又没到那么一小会儿，搁现在钟点计算也就十来分钟吧，这四个把佟林还有四昆仑给圈上了，哈就围上了，风雨不同水泄不同，根本你出不去啊。说你要想出去那是很难的，掌法太快，速度太快，无坚不破，唯快不破，这个身法化影太快。另外这四个怪物用那血肉之躯能把你横到那儿，你那剑实际东侠小听风已经扎在了那刘邦的腿上，噗，这小子一较劲，怎么的，等剑拔出来呀、那血都没出来，就即便出来人家一较劲的伤口封上了，就东侠那剑扎到那个刘邦的腿上，就听得当啷一声，哎呦我的妈呀，怎么了，扎破了肉，剑刺到骨头上，不是咔一声那骨头就碎了，不是吧，是当啷一声，就像扎到一个钢柱子上了，差点把这个剑弹回来。哎呦，东侠可知道这是遇着麻烦了，真遇着麻烦了，而且这四人打仗边打还边捣鼓，这嘴还碎，这肚子还碎。说什么叫嘴还碎肚子还碎呢？因为这四个人说话他不张嘴呀，用密宫传音，就是腹内腹语，咱们叫腹语，就搁肚子说话，所以这肚子还碎，互相还传音，他这一说呢，谁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
1: 哎呦，就你们四个根本要完了，佟林你来了，死得更快了，你们哦，咱们就慢慢玩吧，在这儿多战把你们玩死，多战拉倒，多战你们五个累得不行，坐那儿要死的时候咱们再拉倒。你吃什么饭了？我吃了吗？你没吃吗？你真吃了？
0: 因为他们这四个人说话都搁那肚子说，所以这声音都一个样，你就以为一个人有点自己言自语捣鼓呢。哎呦，这说雍亲王可有点急了，这是什么呢？这是怪物啊！一回头谁到的，当场赶紧把这个场面解决了，谁赶紧去，骑马说 把这五位侠客东西南北外加佟林得救出来呀、啊！这话。

0: 英刚落边上站起一位，欧阳，欧阳去了。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诛仙阵内，老子是一气化三清，实际上啊，就是障眼法，用他的元气这一股钻出来，分成三股，哎，变成三个道长，长得这模样呢，跟老子还差不多少，能耐也是那么大，叫做上清道人、玉清道人和太清道人。这老哥四个一块打这通天教主，通天可就蒙灯转向了，哎，一不留神让老子抡起了扁拐，在他脑门子上头啊，梆梆梆敲了这么三下，打的是金星乱冒啊。但是老子一气化三清，只能是一时，他不能是一世，哎，不大一会儿他就顶不住了，钟声咚这么一响，三清道人都不见了。老子深知凭自己的本事啊，画这么一回就有点伤元气，哎，要再画那肯定是不成了，得了，见好就收吧。这才大笑三声，哎，师弟，我没时间跟你玩了，啊，有点乏累，回去睡觉去喽。门儿拨动斑角青牛，哎，扛着扁拐出了诛仙阵，回炉棚去了。把通天教主给气的呀，哎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反正我的大阵也没破，他们呢还不算是赢。那么压下三教主，带着众多弟子在诛仙阵里头怎么商议咱们不提，单说老子回到炉棚，元始天尊带着众门人也来了。有人呢就问老子，大爷，您为什么手下留情啊？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直接把阵给破了不就得了吗？老子一阵苦笑，嘿嘿，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躺着说话不腿疼啊！ 我要是有那个能耐，不就把阵给破了吗？嘿嘿，破不了哦。我是见好就收，如果说时间长了，恐怕我这老命啊也得扔到阵里头啊。大伙儿这才明白，感情老子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老子跟元始天尊这一商量啊，说这座诛仙阵太厉害了，尤其四门有四口剑，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咱们哥俩要想破阵，人手还不够，必须还得找俩帮手，得四个人，都像咱们俩水平这么高的，每个人打这么一座阵门，再让咱们手下的门人弟子一帮忙，把这四口宝剑给他摘走喽，这诛仙阵呢就算是破了。那么再请这么高的高人上哪儿请去呀？那没辙了，只能到西方净土去请去。那有两位西方教的教主啊，一位是准提道人，一位是接引道人。哎，求他们去吧。老子跟元始天尊一商量啊，必须咱们老哥俩亲自走一趟，这才让众门人弟子协助这个姜子牙守住炉棚。他们老哥俩呀，一个坐着沉香辇，一个骑着斑角青牛，结伴同行啊，这就赶奔西方世界。书说简短，到在西方净土了。这时候西方教啊才是刚刚的起步，跟后来的佛教它还是两回事呢，从规模啊、人数啊、影响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咱们说书就是快呀，老子、元始天尊这就见着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了，把来意这么一说，两位道长啊还不愿意帮忙，说我们跳出了三界外，不在那五轮中，到那红沙境当中去打打闹闹的有什么意思？老子一看，哎呀，这玩意儿就得下本钱了，这就把价码给开出来了，说准提接引呢，你们的西方教虽然是高明，但是现在人数太少了，尤其有水平的四梁八柱你们没有啊，你们赶紧给我们帮忙吧。哎，如果说把诛仙阵给破了，让这个姜子牙斩将封神成功了，那么我们要把我们的门人弟子派过来那么几位，哎，给你们壮大势力，让你们的西方教啊发扬光大。一提这个话，准提和接引眼睛都亮了，俩人揪住话尾巴就不放了，说老子啊，那你说说你们派谁过来给我们帮忙，哎，你们有什么人转入我们世家？老子一琢磨，哎呀，那我给他说几个大的吧。哎，我们准备呀派燃灯道人，他有慧根，哎，让他转入你们的教派。还有这个巨流孙，哎，也转入你们教派。哎，再加上什么慈航道人呢，文殊广法天尊呢，普贤真人呢，都转入你们教派。还有年轻的什么木吒呀，那个羽翼仙呢，都入你们教派不就得了吗？好，这老子嘴也长啊，啪啪啪啪把这条件可就许诺出去了。那么准提道人、接引道人非常的高兴啊，啊，要这么说那太可以了，我们肯定出头帮忙去。刚才说这几位那都是天大的人才呀，那谁不喜欢呢？到了后来呀，老子想反悔，可这话已经扔出去了，那改不了了。刚才说的那几位呀还真就转入西方教了，燃灯道人变成了燃灯古佛，巨流孙呢就是大肚子弥勒佛，普贤真人是普贤菩萨，文殊广法天尊是文殊菩萨，慈航道人变成了观音菩萨，那么木吒呢就成了晦暗行者，羽翼仙就是大鹏金翅鸟，那是西方极乐世界天龙八部护法里头的重要神圣。这都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回吧，把准提道人接引

道人两位教主就请到了界牌关前，上了炉棚了。哎呀，众多的门人弟子擦拳魔掌啊，这回可妥了，大破诛仙阵就在眼前了。那么老子作为一家之长，给大伙儿啊分兵派将，挑出那么几个有本事的：玉鼎真人、道行天尊、广成子、赤精子，你们四个人呢就在这半悬空中埋伏着，哎，等我们冲到四门把他这个士气压住之后，四口宝剑就飞不起来了，你们呢啊本本本本就把四口宝剑给他摘走，哎，这是至关重要的。玉鼎真人这几位说一声尊了法旨，哎，下去准备去了。老子又吩咐这燃灯道人说，你呀明天就藏在最高处，哎，往下看，如果说你三师叔通天教主要是跑往上头这一钻，你就把定海珠往下一打呀，哎，打他一个七荤八素的，千万别留客气。燃灯乐了，哎，大老爷您放心吧，我打人从来都是下死手，拿着定海珠他也准备去了。紧接着又传下几度法碟啊，啪啪啪啪，安排的是井井有条啊。书说简短，就到了第二天了，这是破阵的正日子呀。就听见炉棚上咚咚咚咚金钟三下响，众门人弟子齐声呐喊，冲啊杀呀，破阵的时间到了，哇，一起赶奔诛仙阵。表面上看着杂乱无章，实际上啊人家有套路。别人咱们都不提，单说老子、元始天尊、准提和接引这四位教主啊，一个人冲进一座门。那么说书的一张嘴，四个人一块说那办不到。怎么办呢？咱们就先说一个，说这位准提道人手提着宝剑，跨骑着大孔雀呀。您要听过前文书，您就知道这孔雀也了不得，这是开天辟地之时全世界第一只大孔雀，后来还变成一员大将，就是孔宣呢。那段书叫做准提道人收孔宣，哎，咱们已经说过去了。现在这孔雀老实了，哎，就成了座驾了，骑着它来到了东镇门，抬头一看，上边一口宝剑光华闪闪呢，正是那诛仙剑。准提道人深知这口剑这是名牌产品，哎，红军老祖给通天教主的，这要是砍一下那就吃什么都不香了。急忙忙用手往天上这么一指，唰，现出了舍利子108颗呀，在头顶上刷刷的盘旋，哎，这玩意儿就顶那钢盔了，就安全帽了，就这才一催孔雀往镇里头就走。那诛仙剑唰起来了，化成了万刃罡风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往下剁，都剁到这舍利子上头了，但是根本就剁不动。准提道人挺高兴，这才进到了镇门之中啊。到里头也了不得呀，那么通天教主碧幽宫这门人弟子特别的多呀，都是披毛戴甲的，哎呀，绿脸红头发，黄脊梁紫屁沟，放屁噔噔的都冒蓝烟呢。来了那么几位，为首的正是归灵圣母，哎，就是那只大母王吧，他端着一个小斗子呢，斗子里头装的全都是黄沙。等一见面，二话不说呀，啊，唰，把这黄沙就泼出来了。感情这黄沙里头还夹着佐料呢，哎，有7-8个王八蛋。这王八蛋一见风，咔吧咔吧都裂开了，好几个小王八由得里头就钻出来了。晃动着这个王八脑袋上来就咬人呢，这要是给咬上还就麻烦了，哎，他就不撒嘴了，什么时候把你咬死什么时候算拉倒。这准提道人一看，哎呦呵，好生的厉害呀，不敢怠慢呢，赶紧一晃身形现出了法身，他是24

西门的，哎，是老子，跨骑着斑角青牛，头上现出来13层玲珑宝塔，手里头拿着扁拐呀，他冲进来了。西门是陆仙剑，这陆仙剑这钢口啊也不错啊，当当当当当当当，一顿剁，可是剁不了这玲珑宝塔。老子也就冲进了阵门了，由得旁边嗷一声蹦过来一位，谁呀？正是多宝道人呢。这小子一看啊，大爷来了，他呀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哎呀，大爷，大爷您到镇里头遛弯来了，哎，来我搀着您。往前这么一近身，就靠近了老子。说是搀着，他哪有那么孝顺呢？啊，苍的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恶狠狠往老子这肋下就捅了一剑，你老头子给我在一只吧。哎，这老子也是躲闪不及，哎呀可了不得了，一闭眼睛啊，可坏了，让多宝道人这一剑正捅在老子这软肋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啊，蹦嘎巴，擦啦啦啦啦啦啦，怎么回事啊？哎，老子这软肋呀，他不软呢，哎，不但不软，还特别的硬呢，就把多宝道人这口宝剑呢就给崩折了，剑苗子落到地上啊，嘡啷啷的直响。多宝道人一看不好，对付不了人家呀，这才一转身形想要逃跑。那么老子手疾眼快呀，一伸手掏出一件宝贝来，叫做烽火蒲团。这大蒲团往出一扔啊，肉直奔多宝道人。多宝道人呢，就感觉有一个强大的磁场啊，哎呀呵，哎，想跑也跑不了了，手跑脚蹬就上了蒲团了，哎，盘膝打坐，五心朝天，坐到了蒲团以上。他有心起来，可起不了了，哎，屁股上头抹了胶水了，大概其是502，哎，粘的那结实劲儿啊，就甭提了。他用手往下撕撕这蒲团，可是把屁股上的皮都给撕掉了一层啊，哎，还是撕不下去。老子呼唤一声：“黄金力士何在？”在呀！出来两位黄金力士，咱们不止一次说过，黄金力士啊，就是给神仙打工的傻大个儿，哎，光干活还不要钱。黄金力士啊，把这个孽障带回大罗山八景宫玄都洞，等我回去处置，遵了法旨。黄金力士过来端着这蒲团，哎，就把这多宝道人就给端走了。那么怎么处置他，咱们呢暂且不提，就说这西镇门也攻破了，书不重续，南镇门北镇门那也是保不住啊，因为一个教主一座镇门，那小菜一碟，元始天尊接引道人，哎，也都进了镇了。到在中央戊己土这地方，这儿有八卦形的法台呀，法台上坐的正是通天教主。这老三一瞧啊，嘿嘿，你们就是攒鸡毛凑胆子啊，一个人打我肯定打不过，这回好，整来4个。哎呀，看起来这人脉是非常的重要啊。到现在通天教主啊，就只能豁出破头撞金钟了，一催胯下的魁牛，晃动掌中的宝刃。好啊，我跟你们拼了啊，门无刷。一个人是力敌4人呢、啊。这一场恶斗啊，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通天教主手下还有好多徒弟呢，啊，各种妖精，各种版本全来了，嗷嗷怪叫，也帮着他师父一块打群架。可是人家阐教门人那也不少啊，众多弟子嗷一声也冲进了这座大阵。这时候士气把大阵可就给压住了。那4口宝剑呢，又重新挂到阵门上去了，啊，嗡嗡的直响，他就是飞不起来了。有玉鼎真人、道行天尊、广成子、赤精子早就准备好了，一伸手啊，本本本本，4口剑

0: 全给摘走了。通天教主一瞧这不好啊，喊了一声，哎呀，咱们暂时打不过他们，快快逃走。他带头啊，嗷一声，有打这上边可就窜出来了，就想窜上九层天，然后逃之夭夭。可哪知道啊，人家早有准备，燃灯道人在最高处就眯着呢，哎，往下瞧，我这师叔什么时候往上飞呀？哎呀，我等了半天，这脖子都酸了，哎，颈椎病都犯了，怎么还不来呀？哎，眼前一亮啊，就见通天教主骑着魁牛，急匆匆向上逃走。啊，燃灯乐了，这回我定海珠可用上溜。念动真言，叫一声啊，打日啪！啊，就这一下，实实灰灰，正揍到他叔叔这脑门子上头，嗷一声，通天教主由得天上可就掉下来了，哎，又落回这诛仙大阵，骑着魁牛啊，又站在法台上头了，往周围一看，好家伙，老子、元始天尊、准提接引。把他四面都包围了。牛相回头一瞧，自己手下这些徒弟战战兢兢在那儿直哆嗦呀。哇，通天教主气得直学驴叫唤。老子就问他，我老三，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我就问你服是不服？
1: 我不服。
0: 哎，你这就不对了。诛仙阵已经给你破了，你为什么不服？
1: 啊，是啊，我是被你们给打败了啊！
0: 您是我大师兄，还有元始天尊我二师兄，两位西方的教主啊，我服你们，你们打群架，你们是一流的选手。哎，我这一辈儿算是不行了，但是别忘了我，咱们都是教主啊，最主要的得教徒弟，得把门户发扬光大呀。我认为。我碧幽宫的门下这些徒弟比你们那些徒弟要强得多得多得多得多，所以我提议呀，咱们还得找一机会让咱们这些徒弟好好的斗一斗，分一个谁强谁弱。
2: 呵，老子一听一咧嘴呀，哦，让这些徒弟们斗一斗，那么怎么一个斗法呢？
0: 通天教主一咬牙呀，您别着急呀，我马上就策划设摆一座万仙阵，提供那么一个平台，让咱们的弟子徒孙是一决雌雄。
3: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低头看手机、久坐伏案、脊柱承受着很大压力，时间久了容易脖子僵硬、肩膀酸痛、腰间盘等出问题。日常坐着的时候，腰背要挺直，手机尽量举高，不要低头。

0: 摸着脖子，每40分钟起身舒展肩颈，睡觉枕头高度要合适，不要趴着睡觉，闲暇多做扩胸、游泳这类对脊柱友好的运动。如果频繁脖子疼、手发麻、腰腿放射痛，千万不要随便找人暴力掰骨复位，及时正规就医，保护我们的脊柱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三教会破诛仙阵，把这通天教主就给打败喽。说实话，三教主啊，心里头一点都不服，心说你们四个人打我一个算什么本事啊。但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哎，我得先脱离险地，以后找机会我再报复。因此上他找了一个理由，说我呀还不是那么特别的福气，因为咱们都是教主啊，咱们的任务是教育下一代呀，门人弟子都非常多，应该找个机会让他们好好的比划比划。哎，我出主意吧，我找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我再重新摆下一座大阵，叫做万仙阵。那时候咱们几位教主啊都退居二线，哎，让咱们的徒弟徒孙往前冲，好好的分一分上下高低。老子一听啊，这老三还是不服气呀。这玩意儿没办法，做思想工作呀就得春风化雨，哎，就得润物无声。 好吧，诛仙阵这一出啊，咱们就先接过去。哎，就等着万仙阵这些徒弟们在比试了，哎，都收兵撤退。哇哇，神仙都撤了。那么阐教、人教、西方教这三教的人呢，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咱们不必细说。单说通天教主啊，憋了一肚子火，回到东海蓬莱岛碧幽宫，往那儿一坐，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呀。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呐。他徒弟那龟灵圣母过来了，哎，就那大母王八精啊。师父啊，您说说下一步咱们怎么办？你不必多问了，我自有道理。我要让那准提、接引、老子、元始、武王、江上这六个人死无葬身之地呀。母王八精一听啊，乐坏了，哎，知道师父这个人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呀。那么通天教主说要把这六个人都整死，他指什么说的？哎，还真就是有一个计划。这通天教主偷偷的就做了一杆幡呢，这条幡的名字叫做六魂幡。这条幡的上头呢，就写了六个人的名字，就是准提道人、接引道人、老子、元始天尊、武王姬发和姜尚、姜子牙，这六个全是领头的，把他们干掉了，那就树倒猢狲散了。这条六魂幡得怎么用呢？哎，就是啊，每天都得烧香，都得参拜，一共是参拜七七49天，火候就到了。将来设摆万仙阵的时候，当众把这幡拿出来，唰，这么一甩。那么幡上写的那六个人，准提、接引、老子、元始、武王、江上，这六个人呢，唰一下就化为灰烬，肉体没了，灵魂也得灭，哎，永世不得超生了。您说这个武器不比原子弹还厉害呢吗？通天教主真是下了死手了，这条幡交给谁掌管呢？他思来想去，把自己最得意的一个徒弟，哎，叫做长耳定光仙给找来了。这长耳定光仙呢，据说是一只大兔子成精，而且呢是一只母兔子，哎，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又吃萝卜又吃菜，是蹦蹦跳跳，真可爱。通天教主就喜欢这只母兔子，哎，对它是百般的栽培呀，净给吃小灶了。没事啊，就单独的给他辅导功课。这母兔子长耳定光仙呢，啊，奔奔奔奔蹦过来了。哟，师父啊，您哪旁使用啊？定光仙呢，为师这有一杆幡，叫做六魂幡。这幡可有特殊的用处啊，你把它保存好了，每天呢倒在紫之崖往那一戳，你要参拜2个时辰，哎，一天都不能停啊。到时候设摆万仙阵，这条幡有重要的作用，你也明白吗？
12: 呀，师父啊，我太明白了，您交给我的事儿啊，我一定是一丝不苟的把它办好啊。
11: 说完了，冲着通天教主还抛了一个媚眼儿，哎呦，回头一笑百媚生，其他的母妖精啊，全没有颜色了。通天教主非常的满意，让这长耳定光仙扛着六魂幡呢就走了。说到这地方，咱们得多说两句。有人说呀，这个长耳定光仙不应该是母兔子精，因为什么呢？前边不是有一段书吗？叫做《文王徒子》，文王姬昌被困幽里7年，他的长子伯邑考带着3件宝贝去救他，结果被妲己给害死了，乱刃分尸，做成了肉饼给这个文王姬昌吃。文王为了保住性命，把他儿子的肉给吃了。回到西岐城之后，这一恶心

来三个肉团，变成了三只小白兔。从那儿开始，世界上才有兔子。哎，那段书叫做《文王兔子》，咱们已经说过去了。可是这长耳定光仙，他又是母兔子成精，这玩意儿不矛盾了吗？嗨，咱们这就是神话小说，都是虚构的。文王兔子的情节呀，哎，它就不可能存在。母兔子成精呢，它也不可能是真的。有些个事儿啊，认真，哎，您就输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通天教主做好了一切复仇的准备，咱们呢暂且不提了，单说这姜子牙把老子、元始天尊还有各位金仙上仙都给送走了，他心里头非常的平静。哎，扫除障碍了吗？就得一鼓作气攻打面前这座界牌关了。他这一进兵，界牌关里头的主帅叫徐盖可吓哆嗦了，哎呦，我早就说要投降，哎，连那个白旗呀、白帆呢，我都做好了，相书顺表也都写完了，可那个多宝道人非得说不让投降，摆什么诛仙阵，我看他那德行就不像能打胜仗的，哎，就像要死的架子，哎，怎么样，果然失败了吧？不行啊，我还得用我的绝招，还得投降哦。这仗就好打了。这徐盖头顶着降书顺表出城就跪那儿了，迎接武王姬发和姜子牙，哎，收管这座界牌关。官不打送礼的呀，姜子牙乐乐呵呵把他的降书给收了，哎，进到界牌关里头出榜安民。向胜利呀，又靠近了一步。那么一共是五座关城啊，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界牌关打完了，就该打穿云关了。如何打这座关城呢？大家伙坐一块就商量吧。这时候降将，也就是界牌关的主将叫徐盖，出班插手施礼：“末将不才，我有一计呀。”哦，徐将军有何计策？快快的讲来。姜丞相，那穿云关的主将姓徐，名叫徐芳，他不是外人呢，乃是我一母同胞的亲弟弟。我看呢，咱们来个省事儿的，我就赶奔这穿云关，到那儿去游说我弟弟，三言五语让他呀也是纳头来降。不动一兵一卒就能平定关城，岂不是好啊？姜子牙点了点头，那就有劳徐将军了。您别说，这徐盖呀还真是卖力气，当时骑上大马啊，带上姜子牙亲笔的书信就赶奔穿云关。那么现在这座穿云关呢，早就得着信儿了，主将叫徐芳啊，也就是徐盖他弟弟。一琢磨，现在我怎么办呢？哎，我就得投降。现在投降是一种时尚啊，大家伙纷纷的投降，我为什么不投降呢？只可惜没有门路哦。正发愁没门路呢，哎，门路这就来了。有军兵进来禀报，说是他大哥徐盖到来。徐芳挺高兴，赶紧把大哥给接进来，酒宴摆下，连吃带喝啊。酒席宴间，徐盖就说了：“兄弟呀，现在咱们就得归顺西周了。大将伏明主，俊鸟登高松啊，识时务者乃为俊杰，纣王他完了。”徐芳一听连连点头：“哥耶，要怎么说你是我哥呢，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啊，必须投降。哎，咱们喝了这杯酒就写降书写降表。”这徐芳端起酒杯来，刚要跟他大哥碰杯喝了这一口，可是酒杯端起来往前这么一碰啊，哎嘿，这杯呀碰空了。再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可把徐芳给吓坏了。就瞧见他大哥徐盖呀在他旁边坐着呢，
坐着可是

0: 坐着没端酒杯。为什么没端酒杯呢？因为身子在这儿坐着呢，脑袋没了。也不知道让谁把脑袋给砍掉了。这枪子呀咕嘟咕嘟还直冒血呢。吓得徐芳机灵灵打一冷战，啪嚓嚓酒杯摔碎了。什么人干的？他噔噔噔倒退几步，靠着墙仔细观看。那么现场的军兵弟兄也都吓坏了，哇一声都退到一边去了。这回呀，徐芳看清楚了，就见在这屋里头靠着门口那地方站着两位老道。前边这位呀长得非常的凶恶，驴脸大下巴，眼露凶光。后边那位呀稍微的好看一点儿，但是呢满脸的横丝肉，也不像是好人。看得出来前边这位是主角，后边那位呀是给他打下手的。就前边这位右手提着宝剑呢，宝剑呢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血。再看他左手，这徐芳吓得直哆嗦，怎么回事？提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啊，正是他大哥徐盖的脑袋。哎呦我的天哪，这什么时候把我哥哥脑袋给砍掉了？我都没感觉到啊。哎呀，动作可太快了。就见这个驴脸大下巴这妖道啊哈哈一阵狂笑，我的徐芳徐大帅呀，你知道贫道为什么把你哥哥脑袋给切下来吗？
1: 我不太清楚。
0: 哼，就因为他是朝廷的反叛，像这种人人人得而诛之啊。也慢说是他，就是徐芳徐大帅，您要是干这种缺德事儿，卖国求荣，贫道也不容饶。哎，不不不，我可没有啊，我没有那种打算。徐芳心说呀，我这就是撒谎，其实我就有那种打算，可是不敢说呀，一说脑袋就搬家了。那恶道用宝剑一指，徐大帅，明人不做暗事，我呀姓吕，名叫吕月，后边这位道长呢姓陈，名叫陈庚啊，我们都是九龙岛的炼气师，实不相瞒呢，我们跟姜子牙有解不开的仇疙瘩，不共戴天呢。以前呢贫道到过西岐城，帮助冀州侯苏护去打那个姜子牙，就怪那苏护啊是个软骨头，天天想着投降，天天想着投降，结果本应该打胜仗的事儿，打了败仗了。那么贫道也受了重伤了，几个徒弟也都死到那儿了。我呢回到九龙岛找我的这个好兄弟叫陈庚啊，我们哥俩费尽了千辛万苦，又练出了一种法宝，这一回倒在穿云关必然能够大报冤仇了。我说徐芳徐大帅呀，你支持我们不？
1: 我支持支持支持。
0: 徐芳吓得直哆嗦呀。书中代言，这位老道吕月呀说的一点不假。这段时间呢他就是逃回了九龙岛练宝贝去了。练的这种宝贝呢叫做温黄伞。还不是一把伞呢，是3721把。这种伞可太厉害了，传播瘟疫呀，那就像细菌战，就像毒气战。什么样的精兵强将都顶不住啊。前文书咱们说了，元始天尊让这个哪吒给姜子牙送来了四句寄语，也叫四句简言，写的是界牌关玉诛仙阵，穿云关下受温黄，谨防达照光仙德，过了万仙身体抗。那么头一句界牌关玉诛仙阵这事儿啊已经解决了，第二句这可就来了，这就叫穿云关下受温黄。这老道吕月要设摆一座温黄阵，姜子牙那是九死一生啊。单说这位大帅叫徐芳， 吓得肝颤呢，不敢得罪人家，只能是含着眼泪把自己大哥的这个尸体呀给他掩埋了，然后好吃好喝好招待，让这个老道吕月和陈庚在他这个官城里头就住下来。整天呢对这俩妖道是嘘寒问暖呢，真就比伺候亲爹伺候的还殷勤。这一天早晨，老道吕月把徐芳给叫来了。哎呀，徐大帅呀，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啊。道长，有事您就吩咐吧。哎，就是啊，跟你借一样东西啊，只要是我有的，我当时就给您啊。这玩意儿你肯定是有，就是啊，你这个脑袋喂，我这玩意儿怎么借您呢？哎，不借可不行啊！咕噜噜噜噜，把脑袋给剥了掉了。您说这家伙够多狠呢、啊？他为什么要杀死这徐芳呢？哎，两个原因。头一样啊，他看出来了，徐芳是三心二意，老憋着要投降姜子牙，这样的人不能留啊！哎，迟早是祸害。第二点原因呢，是这个老道吕月要设摆一座温皇阵。这温皇阵呢，需要21具无头的死尸，而且这个无头死尸身份地位越高，那是越好。在穿云关里头找吧，谁地位最高啊？哎，就是大帅徐芳，另外还有几位副元帅，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朱五、杨六、木头老七呀、哎、这玩意儿也能对付着用。这妖道吕月找机会也凑合过去了，跟人家也借脑袋啊，噗噗噗，脑袋全都砍掉。哎，前前后后凑了21具无头的尸体，然后呢吩咐军兵弟兄把这些尸体都扛出去，到在关城外头对着姜子牙这营盘这边啊，本都给栽到地里头了，而且还摆了一个造型呢，曲曲弯弯的这么一个图案。而后老道吕月和陈庚把他们练的温皇伞就全都拿出来了。这种伞呢，从表面上看跟普通的雨伞没有太大的区别，啪啪啪都支开了，就把这个伞柄，也就是伞把啊，噗噗噗就戳到这些无头的死尸这腔子里头。哎，上边呢大伞这么张开了。您想这什么月份啊，骄阳似火，气温非常的高啊，没用多长时间这些尸体可就腐烂了。哎呀，一种尸臭味难闻呢。两个妖道又吩咐这些军兵，哎，去，哎，杀牛宰马，一共是100头牛100匹马，哎，都把脑袋给砍下来，牛脑袋安在马身子之上，马脑袋安在牛身子之上，哎，都给我摆到外头来。你这玩意儿多缺德呀，非得换个个有什么用呢？军兵弟兄惧怕他们的淫威，不敢不办，就把这牛马全都换了脑袋，也都摆出来了，哎，也是有造型啊。而后呢，中间搭上法台，这个老道吕月登台做法，又念咒又舒服啊，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再一看这一带呀，烟风惨惨，是鬼雾茫茫。好家伙，他这座温皇大阵可就摆成了。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8: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个贺满人把他哥哥贺满堂找来了，把王佐抓住了，啊，这一大喜事儿，嘿嘿嘿，我能领赏银呢。贺满堂掐了枪，来到后院，一看庄爵上绑一个人，在那儿低着头，他用这枪啊，一抽这人下巴壳，我看看你是谁。嗯，贺满人在边上说话了，他是谁我认识，他是谁，他是我们账房先生。走，再一看呢，王佐踪迹不见，绑的这人换了，是他们药铺的一账房先生。再一看，有两具尸体在那横着呢，就是看着王佐的那两个人。啊，情况突变呢，贺满人就觉得这脑袋嗡一下。有人，话音刚落，房顶上王佐抬手就是两枪，啪啪。这是西房，东房还有一个青纱蒙面客，两手持枪，啪啪啪啪，几家伙就把院当中这几个人给撂倒了。说怎么事儿啊，王佐被抓在当场，风一吹醒过来了，哟，一看自己五花大绑，明白了，被贺满人出卖了，破口大骂。可光骂有什么用啊，王佐呀也挺伤心，自己鲁莽了，哎哎，没想到毛委员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啊，哎哎，悔恨不应该找贺满人。可就在这么个当中，勘探那两位可遭了罪了，后边伸过一只手来掐这两小子脖梗子。 一下就掐直眼了，随后往起一碰，呵家伙，这个人平常啊净练大铁球来的啊，拿俩大铁球往一起撞，练臂力，今天抓住这俩小子脖梗子也当铁球那么玩儿，那扛弄嘛，啊，那扛弄嘛，当时就躺在那儿了，翻了白眼根子。道德切记用匕首刀把这个王佐的这绳给拉开了。你是谁？救了我！用手一比划，那意思你上。东房我上，西房咱们两个埋伏好，等着有好戏看。王佐上房了，那么这个人呢，一掌腰，手一搭方脚送上去，所以就出现了方才这个场景，一下子把贺满堂撂倒了，几个卫兵也撂倒了，

贺满人都跪下了，这王锁这个气，这个摆下来，帮着一枪，把这贾医生、贺满人给毙了。随后，王锁和这个青纱蒙面客两个人呢，就把这贺满人他们家这房子给点着了。我可就起来了，顷刻之间烈焰腾空，冲九霄，红光透起万丈高，风乘火势，黑烟卷，火乘风势，隔路烧，东有墙山，西有壁岛，烧的是瓦碎土焦啊，任你五湖四海三江水是倒空银河也难浇。也偏赶上来了一阵大风，风乘火势，火乘风威，这大火哗连房着。哎，他这个药铺有这么一个孟德雷，孟德雷是谁呀？一个卖米的啊，外号叫孟德雷，卖米总是缺斤短两，老百姓给他起个名，他真能勒呀 啊往前勒，叫孟德雷。孟德雷他们家这房子着了，挨着孟德雷啊是一个尚不满，姓尚，这小子是个卖酒的，给人打酒啊，卖人家一斤酒啊，老也不满啊，顶多给你八两半，所以呢送外号尚不满。孟德雷他们家着完就着到尚不满他们家去了，尚不满他们家噗，这火又奔北下去了。哎，北边呢有这么一位修脚的，姓张，叫张瞎抠，他怎么的，他眼神不太好使，这抠这脚基业的时候，人家在左脚，他把右脚抱起来砰砰给抠了好几个窟窿，所以老百姓外号给他送上了，叫张瞎抠。哎呀，这孟德雷、尚不满、张瞎抠他们这几个家一起着，这叫连房倒，坏了，火海一片，老百姓救火乱套不说，最主要当地有驻军呢，这国民党这驻军不知道怎么事儿啊，怎么着了，是不是这个工农革命军打来了，这个师长啊起来了，赶紧救火，别把兵营弄着了。话音刚落，金顶镇外边是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杀呀，别让国民党兵跑喽，别让土豪跑喽，我们是中国革命工农红军，今天我们杀进了金顶镇。哗，谁来了？毛泽东和朱德带领的大部队到。那毛泽东不告诉王佐吗？说你这个先头部队啊，你先锋营领着先走，我压阵脚，大部队在后。后来毛泽东就赶上来了，他一想不行，王佐这人比较粗，容易冲动，万一要一冲动，影响整个战局啊。所以马上领大部队就来了，就在这破庙里头见着这个队伍了。先锋营你们领导呢？我们领导啊独自进金顶镇了。毛泽东一听啊，不行，坏了，他是耍个人英雄主义啊，这要出点事儿不麻烦了，下令部队急行军够奔金顶镇。到了金顶镇的外围了，毛泽东一看呢，金顶镇大火起来了，火光冲天，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不容放过，所以下令攻打金顶镇，里应外合。这回可达到里应外合了，里边着火呀，外边往里攻，这国民党的这些兵啊仓促应战，另外也吓破了胆，你说这里边着火外边往里打，哪边是这个井冈山的部队呀、啊？空放了几枪啊，有的人就逃跑了。天亮的时候，大部队占领了金顶镇，基本上国民党这个整编师跑也没跑出一个营去，其余的全抓了俘虏。而且毛泽东特别宣布，不许虐待俘虏，不许打骂，把他们召集在广场上开一个大会，讲明我们的观点，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是欢迎的，不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发放路费回家走人。

队伍不打骂俘虏啊，还给咱们路费。我说我可听说了，这井冈山的工农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啊。是吗？对呀，那个人呢叫毛泽东。哎呀，前两天呢我爹给我来封信，毛泽东在我们湘南搞秋收起义的时候啊，把这地主啊家中的地都给我们分了。真的，人家共产党的军队啊就是老百姓的，你说咱们在国民党的队伍里当兵啊，哪年是个头啊，这军饷还不发，克扣军饷的太多了，干脆我不走了。你要干什么？我要加入你们这支队伍。一个带头的哗起了一堆啊，收了不少兵啊，有不少这国民党兵投靠了工农红军。毛泽东高兴，收了兵还不说，这些武器可太精良了，壮大的队伍，攻打了金顶镇，大壮的军威，四面八方现在都在传唱这件事儿。甚至有人说呀，什么叫工农革命军呢？天兵啊！你知道那金顶镇那些国民党队伍多厉害吗？正在屋里睡觉呢，刮了一阵风啊，火神爷都来了，啪一掌手雷，一下把房子给点着了。火神爷刚走，雷公就来了，雷公和雷公奶奶一起来的，到这咔咔一顿雷，全打跑了，你知道不？是天公啊，都帮着这伙队伍，那是老百姓的队伍啊。你说这越传越深，越传这事儿越大啊，大伙都齐声欢呼井冈山这支队伍。这革命政权是越来越坚固，蒋介石是越听越闹心，因为他每天呢都在注意的这个战报啊，杨如轩师、杨炽生师两个师败北了，那么金顶重镇又被他们拿走了。不行，我不能不铲除井冈山。他急令何应钦给我组织10万人马啊，为总指挥啊，何应钦为总指挥，调10万兵，前边开路是谭道源，后边跟的是张辉瓒。这谭道源领一伙大军，张辉瓒领一伙大军，是杀气腾腾够奔井冈山。早有侦察员报到井冈山上，毛泽东和朱德一听大部队来了，10万人马，这时节啊，有不少人就开始七言八语议论纷纷。怎么的呢？你看打着杨如轩，打着杨炽生醒，金顶镇一个师咱们也把他打下来了，但是啊，这国民党来10万人马怎么办？咱们是不是撤啊？那人要上千，彻底连天；人要上万，无边无岸。10万人马呀，咱们是不是保存实力啊？暂时呢撤出井冈山，平息一下，看好了情况之后再杀个回马枪。这有人就提出这个问题，朱德听了听，这还得听毛委员的啊。大伙都看到毛泽东呢，现在大伙对毛泽东可服了气了。这个人呢不但是文人，这是一军事家，最服气的是王佐。王佐都说了，我要念书，我要懂文化，我要跟毛泽东同志学军事理论，我要好好学学。那王佐太服气了。在王佐的心里还有个问号，什么问号呢？就是在金顶镇把自己救下来那个蒙面客，不知道是谁，已经出现两次了。第一次把国民党一团长先锋营的团长给干掉了，把脑袋给扔过来了，第二次把王佐救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是个问号，谜呀、啊！哎，这是小事儿，先压下。那么面前这10万敌军如何处置啊？啊，敌人来了，咱们怎么打？论武器配备，

0: 乌合之众，蝼蚁之邦，不堪一击呀！枪一响，国民党兵扔枪就跑。所以说，你们的军心不齐。再就是，云霄山脉井冈山，地势险要，一望无边，大深山里，我们对地形有所了解，打你很容易。再就是革命政权刚刚建立，革命根据地刚刚站稳脚跟，群众心中刚刚有这么一点点，撤了这不行，胜利的果实那就没了，一定要打一个漂亮仗。嗯，你不就十万人马吗？要说毛泽东真是胸藏百万兵，别看我人少，我以力相是会，以巧破千金。你国民党兵对着地形不熟悉，打你个蒙头转向，就这样，毛泽东就制定了一个战斗计划，在一个叫小布的地方设下了埋伏，准备袭击谭道源。这个谭道源呢，这个军人呢，在国民党部队里头有点名气，什么名气？胆小啊，谨慎呢、啊。他知道井冈山这伙队伍厉害呀，所以这个部队啊一点点往前探着走，哎，一点点探，往前就摸，摸来摸去就摸到小布这儿了。这个地名叫小布，正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两边群山峻岭啊，树木朗朗，部队早已经埋伏好了，毛泽东已经料到了。你再小心翼翼，这个小布是你谭道源军队的必经之路，你肯定得来。这个堡已经压到这儿了，把部队擦拳摸掌，子弹都上满了。这回啊，每个士兵发了好几十发子弹啊，子弹也足了，大伙信心大增，等吧。太阳出来，一直到日落，谭道源的军队也没来。嗯，莫非说谭道源要夜行军去探去？不大会儿，侦察人员回来了，谭道源的兵营离此20多里地没动。莫非说他今天晚上来继续等？这又等，晚间也没来，第二天又没来，大伙儿感觉都很失望。毛泽东也感觉到纳闷啊，莫非说我把这事儿估计错了，谭道源的部队必须得来，他怎么就没出现呢？哎，再等等。话音刚落，来了匹马，就在这路上来的，马背后边驮个麻袋，有人就认出来了。哎呀，这匹马又出现来，还是那个青纱蒙面的人。上一回帮了咱们个忙，把一个敌团长给杀了，这回怎么又来了？就看这匹马呀，来到了这个埋伏圈里之后，这个人一耸肩，一使劲儿，砰，把这麻袋给扔下来了，这马哗就走了。几个战士噔噔跑过去，把麻袋解开，啪一搭手，里边拽出个人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

0: 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开心。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

0: 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7: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蒋介石命令张辉瓒和谭道源两股大军杀气腾腾够奔井冈山。毛泽东呢，采取的是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就在小布这儿打了一埋伏圈，准备谭道源这个部队一进入埋伏圈一举歼灭。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这个谭道源的部队离此不远，安下营盘就是不往前走。哎，这怎么事儿？就在这么个光景，来了匹快马，马上端坐一人，在这个马背的后边驮一大麻袋，里边鼓鼓的装东西，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这匹马哗咔咔咔过来了，毛泽东告诉别开枪。朱德一看呢，心里一喜呀、啊，这不上次那人吗？把那敌团长杀了之后，把那脑袋挂树上了，我找他呢。看起来呀、啊、这个人啊跟咱们是一起的。那么这匹马就进了包围圈了，就见这个人呢一抖身，啪，把那麻袋扔下来了，这匹马啪跑了。有战士噔噔噔跑过去，把麻袋口解开，噌，由里边捞出一人来。饶命饶命饶命啊，把这人带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面前。大伙一看认出来了，这不那王贵儿吗？怎么事儿？
8: 我是叛徒啊。
7: 这小子说了实话了，这个王贵儿啊是混进了井冈山的队伍啊，结果呢被国民党的特务收买了，让他呢搜集情报。结果工农革命军埋伏到小布这儿，这小子半夜就跑出去了，他告密去了，跑到谭道源那儿说，现在啊这个井冈山的部队在小布这儿埋伏下来了。哦，真的吗？真的。这谭道源呢没敢往前走，他怕中了埋伏，那得安排这王贵儿，你先休息休息吧，啊！这王贵儿去休息去了，结果半夜来了一位，一道黑影进来，就瞪眼珠子把这王贵儿由打这被窝捞出来，抹肩头二背绑上之后，塞到麻袋里头，给偷出了兵营，就骑着马把他送来了。这个人呢，对着王贵儿说了：“我把你送过去。”你要实话实讲实说，如果要不说实话的话，下回我摘你的脑袋。那不敢不点头答应。这王官一说实话，大伙恍然大悟，有战士气的啊，这眉毛嘣都倒立起来，提着枪过来就处决他。毛泽东一回手，慢，把他压下去，另想对策。看起来这个谭道源 你就是真不敢往前走啊。毛泽东想那不行，你不来我怎么办呢？必须得把你击败，把你歼灭。大喊一声，部队撤退，这个部队就撤了。撤出去20多里路啊，毛泽东一看前面有山坳，就命令部队藏在这山坳里边。等了一下午，紧接着毛泽东又下了一道命令，部队原地返回，还回到小部，立刻埋伏好。就在这儿埋伏了一夜啊，第二天早晨东方露出鱼肚白，再看见路上来了谭道源的大队人马。怎么事儿？毛泽东告诉部队撤，哗撤了，藏到山坳里边去了。那国民党也有侦察兵啊，跑到小部这儿一侦察，哟，这井冈山这部队哪儿去了？不见了，怎么事儿？找找，找了一圈也没有，回来就告诉谭道源，谭道源不相信，再找找，啊，这十里八里的使劲给我翻，这个井冈山的队伍哪儿去了？这派出几伙侦察兵啊，就没找到那山坳。毛泽东已经算到那儿了，啊，你肯定看我们走了之后，以为我们撤回井冈山了，我杀你回马枪，晚间在小部这儿埋伏好了，你肯定要进兵。所以毛泽东这个部队就连夜回来埋伏在小部这儿。这谭道源听这个侦察兵说确实没找到井冈山的部队，他闭目沉思一会儿，也可能是我的人马太多，井冈山的部队啊虽说在那儿埋伏了一下，可有一点呢，一看我没去，是不是撤回井冈山了？他怕张辉瓒的部队包抄井冈山的后路，前进。就第二天早晨，部队进来了，谭道源的部队就进了小部的埋伏去了。毛泽东是一声令下，如山倒，万枪齐发，枪声大作呀，杀呀，别让谭道源跑了吧，杀呀。这小布这个路上这个地面啊，啊，你看挺平坦，底下埋的都是些地雷呀，啊，这威力太大了，炸的这些国民党兵啊跌声骂一声，谭道源的部队是大败当场，杀得七零八落。最后得说谭道源这腿快，杀跑了。那么打败了谭道源的部队之后，立刻毛泽东命令部队奔赴井冈山，为什么呢？拦截张辉瓒。张辉瓒的部队打得更惨，两个埋伏圈给他设计好了，头一个杀他那个丢盔卸甲，第二个埋伏圈打到什么程度？张辉瓒被活捉，瞪眼珠子把张辉瓒给抓住了，啊，这张辉瓒还跑呢，弄着这么一个伙夫的衣服他穿在上了，混在那俘虏里头发放路费。因为毛泽东说了，咱们不能虐待俘虏啊，问这些当兵的，如果愿意参加我们井冈山的部队，我们欢迎，不愿参加发放路费，你可以回去。张辉瓒没地方跑啊，就弄着这么一个做饭的伙夫这么个衣服穿好了，就混在了这俘虏的队伍当中。前边摆张桌子，上边有钱，有两名战士站在这儿啊，你得登上记，叫什么名啊？我叫刘府，你是愿意参加我们的队伍啊，还是愿意回家？我家里头有80岁老娘，我想回家。好好，发放路费，走吧。你叫什么名啊？我叫王志，你愿意参加我们的部队还是愿意回家？我愿意参加工农革命军，因为什么呢？

0: 爹说了，来信呢，说我们家呀、啊，当地的土豪都被斗倒了，是革命的一支队伍干的，随后把那土豪的土地啊都分给我们了。我这一脚高一脚低，不怎么参加了国民党的部队，我心里头愧得慌。我想参加工农革命军，好，上这边来，一会儿有欢迎会啊。哎，就这儿当场问，问来问去啊，问到张辉赞这儿来。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做饭的。
0: 你叫什么名啊？
1: 我叫张三儿。
0: 哦，张三儿，张三儿不狼吗？你是愿意参加我们的队伍啊，还是愿意回去啊？回家？
1: 我当然愿意回家了。给我点路费就行。
0: 好好好好，刚要拿钱，你说他多倒霉吧？在张辉赞的身背后站着他一副官，这副官呐，姓高叫高新，哎，这高新就站在这儿，哟，这不我们长官吗？啊，你也有今天呐，你整出这出来了你呀、啊？哎呀，这高新就想起张辉赞这小子平日里窝不作罄竹难书，打骂官兵啊，贪污军饷那些事儿，他都想起来了。上回我喝点酒，好家伙，你回来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把我吊到马棚打了足足弄一个钟头。你抽大烟啊，你身为军官逛窑子，你说你什么恶事你不干呢？你有今天、啊、对，我又想起来了，上回我有个未婚妻啊，未婚妻来到部队看我，你小子愣看中了，你瞧你那损样，你那俩眼像色狼似的，哎呀，你太色了你呀、啊！你叫张辉赞，我看你叫张辉色。他想起这事儿来了，张辉赞拿了钱，刚要转身走，停！你等等，
1: 我想说，
2: 哎，战士就纳闷啊，你怎么不说了？你有什么事儿？
0: 张辉一跺脚。我也参加你们革命军，好啊，欢迎啊，我要立功。你立什么功啊？他不是做饭的，他是张辉赞。就这一嗓子，哗，大伙全惊呆了。张辉赞一听，我得把我让人认出来，肉肉肉肉肉肉就往下跑啊，往山下跑，那能跑得了吗？这边喊了一声，来了，拦住他，拦住他，活捉张辉赞，把张辉赞瞪眼珠子给活捉了。当场有人就想枪毙他啊，毛泽东给阻拦住了。我们不虐待俘虏，还让张辉赞坐下，要跟他谈谈。张辉赞呢，吓得体如筛糠啊。活捉张辉赞，蒋介石派来这两个大员，谭道源、张辉赞，一个大败急急如丧家之犬，一个张辉赞还被人活捉。哎呀，这事儿就传到蒋介石那耳朵里了。蒋介石这对这个第二次围剿的失败呀、啊，是非常的愤怒，他啪啪把那桌子拍得直响。怎么都这么窝囊呢？啊？怎么都这么饭桶呢？压马的蹲台，造粪的集去。他一气之下决定亲自组织第三次围剿。那么6月21号，这个蒋介石就到了南昌。
3: 自然的，这个南昌当地政府敲锣打鼓热烈欢迎，蒋介石仅能跟大家挥手示意。
0: 这个消息很快啊，就传遍了红军的部队。哎呀，战士们一听说，怎么的，把蒋介石打出来了，更加来了精神了啊！一个个擦拳摸掌的，决定让这个蒋介石是尝尝厉害。7月1日，围剿开始。要不说这个围剿井冈山呢，第一次蒋介石派来了10万人马。这个第二次呢是20万人马，这回是第三次，多少人马呀？增加到30万人呢，而且

0: 全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这指挥官呢、也是棒棒，有陈诚、卫立煌、罗卓英、赵观涛、蒋乃文等人呢，由蒋介石呢亲自指挥，亲自督战，布下阵局。为了更好的一举把这个井冈山的这个根据地把它消灭掉，蒋介石真是下了功夫，带一个英国的、一个日本的、一个德国的军事顾问，看英日德三国的军事顾问团呢，三个人，一个说英语，一个说日语，还一个说德语。好了吧，就突然咯噔咯噔的，毛骨悚然，嗨，仨人说话谁也听不明白，得有仨翻译啊。你想不想把顾问团都整来了，还有飞机几十架呢，而立体式作战呢，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还有这个大部队，你就可见蒋介石的决心呢。30万，那我军的情况是什么样呢？主力3万人，经过两次的围剿，连续的苦战，也没有休整，没有补充。3万对30万，但毛泽东的战略好啊，什么战略啊？避其主力，攻其虚弱，磨盘战术，绕到敌人背后打，断其后路，啊，等敌人主力，再转回来，那已经是筋疲力尽，然后咱们再打，就来个磨盘呢，咱们给他一圈圈磨上看，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行动啊。30万敌军在眼前呢，四面八方哗，有潮水一样过来了，30万对30万，战士们，有的也心里打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量体猜疑啊！你打仗，互相得看一看呢，人家那家长得都跟那个，那泰森似的。你咱们这骨瘦如柴，你怎么跟人玩拳击，像摔跤似的，人家那2米8的个，你1米3，那把你抓过来不是扔跑了吧。那以力相是会，有这句话啊，以小破千斤，但你差的太悬殊，也确实让人提心吊胆呐。大伙都看到毛泽东，看到，看见没，咱毛委员怎么了？毛委员还那样，还笑呢。这，咱们毛委员呢，胸藏百万兵啊，你知道什么呢？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啊，坐在军营里，能算得到千里以外的胜负。孙吴你知道不？啊，诸葛亮你都知道不？知道。诸葛亮，刘伯温你知道不？知道，那都比不了咱们毛委员，你看吧。令下来了，行军。毛泽东带着部队打行军呢，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行动，也是一次艰苦的行军，绕过整个苏区南部，到赣南的瑞金兴国，全程500多公里，这个部队分路出发。以急行军的速度，沿着这个闽西赣南的山岭小道是向西急进。7月的天气正是盛夏季节，这个战士们背负着全部的行李，在烈日下行军啊，一个个汗流浃背，脚下的石板路啊，被那个火热的太阳一晒，脚落上去啊，就跟烙饼一样钻心的疼啊，都喘不过气儿来，粮食也很困难的，这时早稻还没有收割，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大兵团行进，有时候这粮不足，部队只能喝点稀粥充饥。战士们往前走，不过这心里头最后也是打了个问号，这毛泽东指挥这场战役，咱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1: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差。

0: 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0: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0: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4: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5: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6: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7: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6: 啊，我来教你用。
5: 怎么？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6: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5: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8: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9: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0: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8: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9: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

0: 着呢就进景区了。
1: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2: 哎，别碰我，
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夜猫子进宅是无事不来，这官媒婆朱大娘就是这么一块料，往贾府里头跑啊，一趟两趟连三趟，目的就是给迎春姑娘介绍对象，介绍这小伙子实不怎么样。在《红楼梦》这部书里头，他有一个外号叫做中山狼。这中山狼是一个典故啊，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东郭先生在中山国的道路上头行走，忽然之间呢，有打对面慌慌张张跑过一条狼来，那个惊恐劲儿啊，您就别提了。要说也奇怪，这条狼竟然会口吐人言，他就跟东郭先生说了，说您呢救救我吧，后边有打猎的人追我呀，啊，我这小命要不保了。我是一条高尚的狼，一条纯粹的狼，一条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狼，一条有益于人民的狼，哎，您救命吧。东郭先生啊，就动了恻隐之心了，把自己的这个口袋腾出来，哎，让这个狼钻到里头，藏在了其中。这时候打猎的武士可就追上来了，这位武士叫做赵简子。他就问东郭先生，您看见一条狼跑过去了吗？东郭先生啊，就开始编巴造模，就撒谎说我看着了，那条狼啊跑得挺快，哎，奔那边了，您赶紧追吧。赵简子领着人呢，一溜烟就追下去了。东郭先生一看已经安全了，这才把狼放出来。可万万没想到，这条狼是凶相毕露啊。说这个东郭先生，您是一个好人，哎，既然是好人，就得把好事做到家。现在我肚腹饥饿，哎，我得把你给吃了当点心。那么这条狼就是历史上著了名的中山狼，后来这仨字啊，就成为忘恩负义的代名词了。那么说朱大娘给迎春介绍这对象叫孙少祖，外号叫中山狼，就可想而知这是个什么东西。咱们单说这朱媒婆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啊，就告诉迎春的爸爸和妈妈，也就是贾赦和邢夫人，说这门婚事要是成了吧，对你们有好处，老爷您不是欠那个孙少祖5000两银子吗？只要是婚姻一成，孙少祖变成您的姑爷，那5000两银子就免了。贾赦和邢夫人一听，这可是不错呀，能拿女儿换银子，这好事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哎，同意，同意了。好嘛，也不管姓孙的人品如何，也不管迎春乐意不乐意，他们呢是满口应承，然后呢走了一个过场，简简单单的

回禀了贾母。要说贾母心里头本来不乐意，老太太就琢磨，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应该仔细的跟我说说呀，哪儿冒出来这么一个孙少祖啊，应该把他领来叫我看一看，得严格把关呢。可转念又一想，嗨，算了吧，自己年纪太大了，还是少管闲事，这儿女的婚姻是自有前缘，而且呢又是他父母做主，这当奶奶的想拦了也未必有用，哎，何必多出头呢？又因为这贾母啊有点心眼里头往外烦这大儿子贾赦，懒得跟他说话，所以呢就点了点头啊，知道了，别的就没提。贾母没说什么，但是贾政，也就是贾宝玉他爸爸贾迎春他二叔，心里头挺不痛快，因为他呀知道孙少祖其人，这人是山西大同府的人士，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跟老贾家走得非常的近乎，贾家对他们孙家呀还有很大很大的恩情呢。现如今的老孙家鸟枪换大炮，哎，算是发迹了。这孙少祖现在未满30岁，生的是相貌魁梧，体格健壮，弓马娴熟，人也聪明，而且善于应酬机变，家里头也有钱了，现在兵部后缺提升，也未娶妻，样样都不错，但终究他是一介武夫啊，生性粗野，尤其听说孙少祖这家伙吃喝嫖赌，浪荡逍遥，抢男霸女，是无恶不作，那不是知书达理的人家，如果说迎春嫁给他，那只能是吃亏呀，说不定连命都保不住。这当二叔的贾政啊就有点不放心，找机会跟他大哥贾赦就研究这个事儿。哪知道贾赦拍胸脯子是啪啪直响，哎，你放心，我这眼睛不揉沙子，孙少祖成龙家婿，哎，我说行就一定行。贾政一瞧，嗨，当爹的说行，我这当叔叔的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吗？没有办法，蔫巴出溜的可就退下来了。那个官媒婆朱大娘呢就更不管这么多事儿了，只要是能得到钱，我管你这孙少祖是狼还是狗呢，啊，把婚事办成了不就得了吗？因此上他屁颠屁颠的来回的跑，现在这件事情啊基本上就已经敲定了。这书呢咱们再拉回来，还说这鸳鸯和平儿，哎，坐在屋里头谈唠，就谈起了朱大娘的事儿。两个人呢都替迎春捏了一把冷汗。就在这姐儿俩在这聊天摆龙门阵的时候，有小丫头进来报信儿，说是二爷贾琏进来了。那位说了，贾琏回家为什么不禀报回来了，非得说进来了。哎，这里头可是大有文章啊，这个回和进它不一样。因为凤姐和贾琏虽然是夫妻，可是同床异梦，他们手底下这些奴才也是分成两党，一党是凤姐的人，另外一党是贾琏的人，整天就是勾心斗角啊，你盯着我，我盯着你，生怕自己的主子自己的队友吃亏。那么贾琏回家，如果说禀报二爷回来了，那就说明啊情况不紧急，哎，这贾琏有可能去拜见贾母去了，也可能去拜见贾赦去了，得过一会儿才到位呢。如果说禀报这二爷他进来了，这可不得了了，这就说明贾琏呢马上就迈步进屋了。这小丫头她一定是凤姐的人，哎，她喊琏二爷进来了，就是告诉自己这一派，你们呢该藏就得藏，该掖就得掖，哎，那些秘密的事儿不能让贾琏瞧见，哎，就是这么个意思。咱们闲言少叙，单说这贾琏呢随着一声进来了，迈步就进了屋了，哎，左瞧瞧右看看，一挑这边门帘，呀哈，他就瞧见平儿和鸳鸯了。
平儿是他的通房大丫头，哎，他不用客气，

0: 哎，可没想到你先跑到我这屋来了。说实话，我有要紧的事情要跟你说。
1: 哦，
0: 鸳鸯点了点头，但不知二爷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呢？贾琏呐，这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说实话，他确实有要紧的话，可是说这个话不能直不老挺的，哎，必须讲技巧，得曲折，得有艺术性。就是前段时间呢，曾经有一个外地的和尚，这和尚呢来孝敬咱们老太太，送了一个礼物，是蜡油冻石的佛手，老太太特喜欢呢，经常摆着。可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到老太太那屋，我没看着这玩意儿，不知道这东西上哪儿去了呢。咱们书中交代，贾琏所说的这蜡油冻石，那是一种极其名贵的石料，它是浙江青田石的一种，就那个模样啊，就像是南方做的肥腊肉的颜色和质感，就那么一种冻石。用这种石头雕刻成的佛手，再加上工艺精良雕刻的惟妙惟肖，所以更是一件宝物了。今天贾琏呢问的就是这玩意儿。鸳鸯一听一皱眉头，要二爷呀，那件宝物您应该知道啊，老太太已经赏赐给这边的二奶奶了，早就归属了你媳妇儿，难道说你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吗？是这么回事吗？他扭向回头啊看平儿，平儿点了点头，二爷千真万确，那宝贝呀就在咱们家搁着呢。再者说了，宝贝送过来的时候不是跟您打招呼了吗？您也亲眼见过了，怎么今天又胡了巴秃的问起此事呢？这贾琏呢故意的演戏，拿这个巴掌啪啪啪拍自己脑门子，你也瞧瞧，瞧瞧我这记性不好，忘性大，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丢三忘四的，招人抱怨，大不像从前喽。是有这么回事，是有这么回事。鸳鸯一瞧，这贾琏不是吃饱了撑的吗？这鸳鸯啊站起来了，二爷呀，如果说您没有旁的事儿，我可就要走了。别走。贾琏心说，你走喽，我的计划不就落空了吗？刚才说的蜡油冻石的佛手，那就是一个引子，障眼法烟雾弹，关键的事情我还没说呢。这贾琏呢劝着鸳鸯坐下，回过头来又骂小丫头，呸，你们都瞎眼了啊，都懒死了，怎么不沏好茶呀？快拿干净的盖碗，把昨天浸上的新茶沏上一碗来。鸳鸯一瞧，哦，明白了，瘸子跳墙他是先伸腿，给我沏好茶那一定是有大事儿啊，因此上往这儿一坐，平心静气就这么听着。就见贾琏呢笑嘻嘻的美嘻嘻的，鸳鸯姐姐，是这么回事儿。这前两天呢为了老太太的千秋好日子，花费的钱可太多了，所有的好几千两银子全都使进去了，所以说咱们这个经济呢就有点青黄不接了。可是明天又有重要的事儿，又要给北境王府送礼，又要预备娘娘重阳节的礼品，还有几家红白喜事儿，至少啊还得两三千两银子。一时我就麻了爪了，借无门找无门，我是借找无门呢。俗话说得好，求人不如求己，免不了还得让鸳鸯姐姐您当个不是，暂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看不到不太注意又特别值钱的金银家伙什么首饰啊乱七八糟的偷着运出一箱子来，我把它拿到当铺去压到那儿，暂且借个千八百两的银子腾挪一步，等过后银子回来了，我就把那些好东西再给赎。

回来，哎，还给老太太，神不知鬼不觉，绝不会让鸳鸯姐姐您落不是。鸳鸯一听，抿嘴这么一笑，要二爷呀，您可真有法子变通，不过这种事儿您想得出来，我做不出来呀。姐姐，您就帮这个忙吧。您是什么人呢？啊，有多大的神通我心里头清楚，所以说我别人不求，哎，就求您，这叫宁撞金钟一下，不打破鼓三千呢。话刚说到这儿，忽然间呢，有贾母那头的小丫头急匆匆过来了，找鸳鸯，说是老太太找她有事儿，而且非常的急。鸳鸯一听，赶紧站起身形，哎，跟着小丫头匆匆忙忙可就走了。贾琏一瞧，爷，我让她帮我偷东西去抵押贷款当当这个事儿，到底同意没同意呀？怎么胡了八图的？贾琏往这一站呢，也有点直呆呆愣磕磕。过了一会儿呢，倒在里间屋来瞧凤姐儿。凤姐儿现在也身体不太好，哎，躺在这儿装睡呢。刚才外面的对话呀，透过屏风，这凤姐儿听的是清清楚楚。这时候一看贾琏进来了，这凤姐儿就问他，怎么样，他答应你了吗？哎呀。这话也没说死啊，可是我估计啊，能有那么几分的把握。我说夫人内，您是神通广大，您还得抓紧时间找这个鸳鸯，哎，再跟他说一说，估计呀，就有十成把握了。就冲着夫妻二人谈话这个语气，就说明凤姐儿早就和贾琏商量过，哎，要让鸳鸯偷东西，他们去抵押贷款。可是凤姐儿到夜深呢，不亲自出面，哎，让贾琏出面，把他就当枪使。因为现在呀，老贾家外皮儿挺风光，内瓤都已经空了，这银子是越来越接济不上了。要说贾琏和凤姐儿这夫妻二人，他们是既有斗争又有合作，不管怎么说，怎么有私心，还是得在一定程度上团结一致，把老贾家这大房子给撑住啊，别夸嚓一下倒喽啊。这夫妻两个正说话呢，哎，又来了一件特殊的事儿，就见旺儿媳妇咳嗽一声可就走进来了。凤姐当时就问他，成了没有啊？旺儿媳妇就说了，哎，还是不中用啊，我早就说这事儿啊，非得奶奶您做主不可呀。贾琏不明白呀，我说什么事儿啊，啊，什么做主不做主的。凤姐看了他一眼，要说呀，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因为旺儿有个小子，今年呢17岁，还没娶媳妇儿呢。他相来相去就相中一个丫头，也就是太太屋里头的那个彩霞。旺儿媳妇儿说私下里拿话试探过彩霞，可是呢彩霞没有什么表示。后来呀，我给出的主意，哎，就让旺儿媳妇儿啊找这个彩霞比较正式的跟他谈一谈。可你听了吗？谈了也是白谈了，还是不中用啊。贾琏一听，他就琢磨，这个旺儿媳妇儿，她是凤姐的陪房，凤姐在外边放的印子钱都是旺儿还有旺儿媳妇儿给料理，现在可是个机会，哎，我得讨好他们呢。哎，要说这个事儿啊，也没什么难的，哎，干脆就交给我就得了。我说旺儿媳妇儿，哎，你先放心，你先回去，哎，明天呢我就打发一个体面的媒人，哎，就说是我的主意，他要是不依，就叫他们来见我。贾琏一拍胸脯子，那意思要耍耍自己的威风，那个彩霞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旺儿媳妇儿听到这儿，她不敢表态呀，拿着眼睛悄悄的就看凤姐儿。凤姐儿啊朝他一点头，哦，旺儿媳妇儿明白了，急忙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就给贾琏磕头，要多谢二爷，多谢二爷。王熙凤又使个眼色，旺儿媳妇儿站起来了，哎，规规矩矩的往旁边。

0: 一戳，凤姐瞧瞧贾琏，哎，我的二爷呀，现在不管是你们外头还是我们里头，这银子花得像流水一般，眼看就接济不上了，迟早啊有丢人现眼栽跟头的时候。这些先不说，还说我吧，就昨天晚上就出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儿，就是我呀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正在后楼里头收拾这锦缎呢，忽然之间来了一个人，说是来找我的。我看着面善，可是想不起来他是谁。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呀跟我要100匹锦，是娘娘打发他来的。我又问是哪一位娘娘，他在那儿嘚嘚嘚说了半天，我也听不清楚啊，反正不是咱们家的元妃娘娘。我呀就不肯给他，他上来就夺呀，我呢跟他就抢，这争来抢去的时候，我一着急可就醒了。我的二爷呀，您说这个梦他主何吉凶呢？那位说了，这王熙凤不过是做了个梦，你这说书人为什么要提他呢？哎，这不是多此一举，没有价值吗？各位，您就忘了，咱们这部书啊叫做《红楼梦》，就凤姐这个梦啊，虽说简单，可是寓意很深。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这个梦有什么可说的？您可别忘了，咱们说的呀是几百年前的人做的梦，那时候的人大都比较迷信。《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老先生就借机运用了这么一种艺术的手段，暗示给人们，这皇宫内院呢出了两位娘娘之争，这一争不要紧呐，贾府的这个靠山可就不稳了，经济上又日益捉襟见肘，再加上假设邢夫人和这边假证王夫人凤姐儿勾心斗角，王夫人和赵姨娘的矛盾，荣宁二府的矛盾，还有贾府上上下下人等仗势欺人滋事惹祸，凡此种种愈演愈烈呀，最终势必招致贾府的败落，走上末路。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伏笔。说曹操，曹操道，凤姐儿啊，刚说完她梦见宫里头的事儿，这皇宫里的太监可就来了，有人来禀报，说是宫里夏公公打发来的一个小太监要说话，要见连二爷。贾琏这脑袋嗡了一声啊，就知道夜猫子进宅没事不来，黄鼠狼给鸡拜年是没安好心。那夏公公大贪官，只要是没钱了就到贾府来借来，说借是好听的，实际上借完了他就不还了，就可是没辙呀，敢不见吗？敢不借吗？还得客客气气的把小太监请进来，好茶好水好言好语。人家说了需要200两银子，过两天就还。贾琏和凤姐赶紧拆对吧。凤姐啊就把自己的一对金项圈拿出来了，交给平儿，让她先押到当铺里头去，借回来纹银400两。200两给了小太监，另外200两给了旺儿媳妇儿，这得准备过中秋节的事儿了。咱们书说简短呢，这小太监走了之后，贾琏是直咧嘴，一脸的苦笑，嘿嘿嘿，这一起一起的破裤子缠腿，受了受不了啊，何时是了啊？昨儿啊周太监就来了一趟了，狮子大开口，一张嘴就要1000两。我也是应承的慢了一点，那周太监就不高兴了，撅着嘴回去的，还不知道以后给咱们穿什么小鞋呢。哎，以后这得罪人的地方啊少不了。咱们家要是立马再发个200-300万的横财，那就好喽。凤姐瞧瞧他啊，呸，你说的全都是废话。哎，贾琏是一点辙都没有啊，低头搭了假的出来，倒在了外书房。一看呢，林之孝迎面来了。哎，林之孝坐到这儿，啊，嘚嘚嘚，也是一劲儿的抱怨。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家道艰难。哎，这日子看着挺好，而实际上都没法过了。

贾玲跟他聊了一会儿，猛然间想起点事儿来。哎哎，缺钱欠账的事儿咱们呢先别提，先说一件婚姻大事儿。哎，刚才旺儿媳妇儿啊来求我来了，说他儿子相中了太太房里头的那个丫鬟，叫做彩霞。我说林大管家呀，你看派谁去一趟，哎，有头有脸的人呢，找那个彩霞他们家给我说一声，哎，就说是我的意思欲成这门亲事。林之孝闻听此言，二爷，嗨，你别二爷了，你这吭哧瘪肚的怎么个意思啊？二爷，依我说您还是别管这档子事儿了。旺儿家的那个小儿子虽然说年岁不大，可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会呀，那简直的就是一人渣，就是个败家子儿。可是那彩霞那孩子那是相当不错的，这几年虽然说我没看着，可是听说了，听说出落得是亭亭玉立，可好可好了。哎，如果说把彩霞嫁给旺儿他那儿子，那简直的就是一朵鲜花插在了那啥上，哎，白白糟蹋一姑娘哦。贾琏一听，嗯，当时眼珠子可就瞪圆了，我还不知道呢，旺儿他儿子那么不是东西呀。既然如此，不应该给他说媳妇儿啊，应该先揍他一顿，然后锁起来，再问他的爹娘。二爷，这倒不必，这小子简直坏透气了，他常在河边走，肯定要失鞋呀。等什么时候犯了错，生了事，我们自然回二爷您处置。现在呢，咱们就惯着他，哎，让他自己摔跟头，摔完了咱们再削他。嗯，好，好，好，好，好，好。贾琏点了点头，可就不准备给说这门亲事了，因为这琏二爷既有肮脏龌龊的一面，他也有光鲜亮丽善良的一面啊。哎，今天就想主持一回正义，咱们书要简言。到了夜晚之间，这凤姐儿啊就问贾琏，说旺儿儿子那件事儿，哎，说的怎么样了？贾琏摆了摆手，哎呀，刚才我呀正要打发人去说，可是忽然听说旺儿的那个小子太不成才了，所以说我呢又给搁下了。哎，先把这小子管教管教吧，让他多多少少长得像点人样了，再给他说媳妇儿也不为迟晚。凤姐儿一听，当时可就不乐意了，哟，你这事又听谁瞎嘚吧了？都是家里人说的呗。啊，呸，他们是胡说八道，那旺儿是我们王家的人，随着我嫁到你们老贾家，对他我是最了解呀。旺儿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那是不可多得的材料，有其父必有其子，他儿子那也错不了啊。我实话告诉你吧，刚才我都已经跟彩霞他妈都说过了，彩霞他妈那是欢天喜地的就答应了，这个事儿不就是板上钉钉了吗？难道说您连二爷还把彩霞他妈再叫进来，你当面再把亲给退了不成啊？哎，这位的贾琏来个闷口，哎，既然你已经都说完了，何必还退亲呢？哎，等明天吧，等明天我告诉旺儿，哎，好好的管教管教他儿子，让他成器不就得了吗？凤姐一阵的冷笑，嗯，你这句说的还像句话，就像这个亲事啊，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好家伙，一下子给拍了板了。其实啊，彩霞他妈根本也不愿意，他知道旺儿的儿子长得太丑太丑了，而且一身的坏毛病，馋处招嘴，懒处招身，可是迫于凤姐的淫威，他不敢不答应啊。而到了凤姐嘴里头呢，就变成了彩霞他妈是欢天喜地了。咱们再多说一句，彩霞本人他也不乐意呀。这彩霞咱们前文书提过，她呀是王夫人手下的丫鬟，哎，心中有一个白马王子，彩霞喜欢谁呢？

喜欢的是三爷贾环，可是贾环更不是个玩意儿。这彩霞呀，经常偷点东西送给贾环，贾环用完了呢，也不搭交情，哎，有时候还犯驴，一瞪眼睛啊，啪啪啪，大嘴巴抽这彩霞。可是彩霞死心塌地的，还是爱着这贾环。现如今彩霞遇上天大的困难了，人家望儿夫妇要仗势强霸婚姻，就要把这彩霞推入火坑，让她呀去嫁一个坏蛋。彩霞急得呀，眼泪流了不知道多少啊，悄悄地去找贾环，哎，去找赵姨娘，让他们给求情，说以后能不能让自己做环爷的小妾。得得得，好话说了一大车。赵姨娘呢倒是有点动心，可是贾环他非常的懦弱呀，根本就不敢出头，怕他爸爸不同意，怕他爸爸大嘴巴抽他。哎，行了行了行了，那女人有的是，彩霞她算个幺啊，算个六啊，啊，她还喜欢我，嘿嘿，她不就是攀高枝吗？哎，土豆子搬家给我滚球子，抱着鸡子做游戏给我玩蛋去，嘿，就这一套啊，把彩霞给气得差点咽喽气。可是彩霞有什么办法啊？她又不像是尤三姐，不是那么刚烈的女子，能够横剑自杀，怎么办呢？嗨，凉拌吧，只能是暗气暗憋，可就忍了。您说那个社会有多害人吧？压下这边的事儿，咱们呢先不提。花开两朵是各表一枝，再说一说贾宝玉。那么这两天宝玉干什么呢？昨天呢，他临睡之前倒在上房屋去请安去，从这个玉串的嘴里头可就听说了，他爸爸贾政这一年来公务是特忙特忙，就没有顾及宝玉的功课。可是最近坏消息传来了，他爸爸贾政那只大怪兽已经腾出时间来了，要过问一下宝玉的功课进展如何，而且和王夫人已经商量了，说明天就要考考这宝玉，看他长进没有。玉串把这个消息传递给贾宝玉，宝玉可吓坏了，啊，我爸爸要考我，太，那肯定是考糊了，哎呦，难受，我脑袋疼啊，就像是孙悟空听了紧箍咒一样啊，四肢五内全都不自在了。想来想去怎么应付呢，也没有旁的办法，哎，只能是开夜车吧，啊，来一个临阵磨枪不亮也光，先理熟了书，哎，预备应对明天的拷问。这贾宝玉匆匆忙忙地回到了怡红院，哎，硬着脑瓜皮，披着衣服，把书本全都拿出来了，往这儿一摆，我的妈耶，怎么这么大一摊呢？啊，这得什么时候能温习完呢？哎，没辙呀，背背词儿吧，哎，大学、中庸、论语还能背得差不多，孟子呢上半部就一半夹生的，那下半部根本就想不起来。至于说易经、书经、诗经、礼经、春秋经这五经，那根本就忘得差不多了。要了命喽。宝玉坐在这儿温习功课，哎，这个急躁劲儿您就别提了。他温习功课不要紧呢，连带着一房的丫鬟们呢全都不能睡觉。袭人、麝月、晴雯这几个大丫鬟自不必说，哎，要在旁边啊捡蜡花，哎，斟茶倒水，给捶背，给翻书，给研墨，给拿笔。那些小丫头呢没有什么事儿也得熬着，就跟咱们现在某些单位是一样的，哎，下班了都应该回家了。可是呢，这个当领导的是一个工作狂，哎，往电脑前边一坐，说什么他都不起来。那么这些下属、这些科员也不好意思走啊，哎，没事儿也得旁边坐着，哎，怎么回事啊？心里头直骂街，但是两条腿不敢迈步。晴雯呢，有点看不下去了。因为他最了解

解宝玉的心气儿，心说这些小丫头都跟着挺一挺，少睡点觉能有什么呢？鼓励咱们二爷学习嘛。晴雯心里头不高兴，嘴上呢可就骂上了，你们这些丫头片子呀，毛病也是太大了，你说你们谁不是黑天白天的挺尸挺不够，今天就这么一宿晚睡些就给我装，你们小心着啊，小心我拿针扎你们两下子。这话还没说完呢，就听见外间屋啊咕咚一声，晴雯吓了一跳啊，赶紧跑到外屋这么一瞧，却原来是一个小丫头站到那儿打盹儿，一不小心咣当就摔倒了，一头撞在了墙上头，所以说有那么一声响亮。这小丫头机灵灵有点梦中惊醒，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哎，正赶上晴雯呢嚷那句话，说你们再不好好的，小心我拿针扎你们两下子。小丫头可吓坏了，当时跪在地上哭着就央告，哎呦晴雯姐姐，您就醒醒好吧，您别扎我了，我不禁扎呀。一时间呢，众人全都乐了。宝玉坐到那儿，他根本就过不去，哎呀，饶了他吧，早就该让他们都去睡觉啊，让他们陪着我一块念书，也提高不了效率呀，哎，这不是卖一个还搭一群吗？哎，都睡觉，哎，睡觉去吧。袭人赶紧就劝，我的小祖宗，你只顾你自己吧，统共就这么一夜的功夫，你把你的心思啊全都用到书本上还不一定够用呢，别的事儿你就全都别管了。哎哎哎，好吧好吧好吧。宝玉听他说的恳切，只得呀又读起书来，可是读了没几句，麝月又给端上了一杯茶让宝玉呀润润舌头。宝玉接过茶碗来喝了一口，一瞧这麝月穿的衣服可不合适，哎，穿了一件短袄，也没穿长裙子。哎，麝月呀，夜已经深了，冷了，还是穿一件大衣裳才好啊。麝月用手一指，二爷呀，您就别管我了，把您的心思啊，全都放到书本上头吧。哎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宝玉又回过头来，是继续读书。就在这节骨眼上，哎，可坏了菜了，出了大问题了。方官啊，有点后房门往里头跑，一边跑一边还喊呢，不好啦，从墙上跳下一个人来啦。大家伙吓了一跳啊，赶忙就问，从墙上跳下来那人在哪儿呢？当即又吆吆喝喝，还把所有的人全都给吆喝起来了，四处寻找。咱们单说晴雯呢，因为见宝玉捏着鼻子读书甚是烦恼，况且今天就是一晚上不睡，到明天接受贾政的考试也未必过关，确切来讲那是肯定过不了关。晴雯心里头就琢磨出一个什么好主意能逃出此难呢？哎，真是天假其变。就听外头这么惊叫一声，这晴雯立刻就有了妙计了。她压低了声音，就在宝玉的耳朵边上轻声的嘀咕，我的二爷爷，趁这个机会你快点装病吧，就说把你给吓着了。哦，宝玉闻听此言，他是茅塞顿开，是正中下怀哟。虽然说装病不怎么光彩，可是呢，万般出在无己所奈，就用上那两句话了，叫做人穷志短骨头软，马瘦毛长蹄子肥，哎，干脆我就装病。可转念又一想，宝玉还有点为难，装病的话我这基本功还不过硬，像什么翻白眼儿啊，流哈喇子呀，抽羊角风啊，口吐白沫啊，我都没有专业的培训过，装出来能像吗？嘿嘿，得嘞，凑合着装吧，这些玩意儿怎么也比读书简单呢。于是乎宝玉就开始大做文章，把这个值班下夜的人呢，全都给豁弄起来了，打着灯笼挨着排的搜寻呢。
哎，我。

0: 哇，这边有人吗？没有啊，这边呢？啊，这边也没有。有的婆子可就说了，要大概齐呀，是小姑娘们睡觉睡迷瞪了，眼睛花了。刚才不是刮了一阵风吗？那风一摇那树枝，结果小姑娘就把那玩意儿当成人了，根本就没有什么玩意儿。晴雯一听，心里头不乐意，心说这帮婆子就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如果说没有人跳到怡红院里头来，那我们宝二爷一会儿装病，那装的就不像，就不瓷实，就没有基础。啊，哼！你们这群人呐，怎么那么样的不负责任？是你们呐，查的不严，怕落不是，拿这个话往外头支吾。十方才有的后墙上头跳进一个人来，那是千真万真呐，不是一个人看见了，是一大群人全都看见了。二爷出去有事儿，就连二爷和我们呐也都看着了。二爷吓得脸色都变了，要多难瞧有多难瞧。这会儿就得赶紧派人到在上房屋去取药去，取那个安魂丸呢。太太如果问起来，就得具体的回答。难道一说就按你们讲的那么瞎编？说没有人跳进怡红院，可是，一旦出了后遗症，后面的责任谁来负？众人一听，我的，哎呦，全都吓坏了。谁负得起这责任呢？一个个是噤若寒蝉。晴雯一扭头，冲着宝玉一使眼色，那意思，我的二爷爷，借这个机会，你是赶紧装病。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3: 菜园子张青就跟武松说，说兄弟你现在呀还有好事儿，有出路。武松一听都气乐了，大哥呀，我这出路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着啊？贤弟呀，现在整个大宋国朝，皇帝昏庸，贪官横行，老百姓现在了水深火热当中，四面八方揭竿而起的可比比皆是啊。贤弟，就像你这身本事，如果说不给官府干，你占山为王，落草为寇，那必定是独霸一方。我劝你呀，干脆别上孟州了，到那儿蹲监狱去，那舞台也忒小了，活动也不方便呢。干脆愚兄给你推荐一地方，附近离这儿不算远呢，有一座二龙山，山上头有一座宝珠寺，里边有两家寨主，大寨主花和尚鲁智深，二寨主叫青面兽杨志，他们两个竖旗为王，招兵买马，已经都成了气候了。贤弟呀，就你这身本事，要是投靠二龙山，那绝对没错。武松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这个我呀，我不能去，我得先到孟州。充军发配多哏儿啊，蹲监狱多有意思啊，我呀还得去蹲去，什么时候蹲够了，我呢再转业再改行，再到二龙山去当强盗。张青晃晃脑袋，贤弟呀，那你是何必呢，脱裤子放屁你多费二遍手啊，现在就上二龙山，你一步到位。张青一说这话，一旁边俩公差都吓坏了。张云李凯就琢磨，武都头喂，您可千万别听他的，您要心眼一活动上了二龙山，我们哥俩就倒霉了，这差事就交不了了。就啊，武松看看张云李凯，两位贤弟，你们的心事我别猜，不猜我就能明白，我肯定得到孟州去。哎呦，武都头，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这时候张青心里头才明白，感情武松啊是关照这两位差人，酒席在这儿就算喝完了，武松的意思呢打算立即登城上路，但是张青孙二娘说什么都不让走，非得留着多住几天。要是按照张青的意思，想让武松啊在这儿住上三年，最好呢让武松娶个媳妇儿，再生个娃，这两口子帮他看孩子。武松直晃脑袋，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我还在这生儿子，我在这抱孙子得了。武松不行，非得要走，勉勉强强在这儿啊待了两天，第三天就登城上路了，和张青孙二娘在此结拜为兄弟。张青比武松大五岁，武松管张青叫大哥，管孙二娘叫大嫂。武松挺高兴，亲的哥哥嫂子都没了，这回呀又续上一对干的，这干的比那亲的还打腰提气呢。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武松啊最终还是告辞走了。咱们说书就是快，眼瞅着要到孟州城了，这时候得给武松啊把行枷给换上，醉衣得穿上，这是充军发配，不能大模大样撇着大嘴，那显得表演也不专业呀。武松啊该怎么地怎么地，到了孟州城了，一见府尹大人，两位借差把文牒这么一交，府尹验证之后呢给批了回文，俩差人把这武松送到了牢城营。张云李凯长出了一口气，对武松是千恩万谢。告辞之后，他们俩回转阳谷县，咱们压下不提。单说这武松啊，项代

0: 枷锁就来在了牢城营。前边咱们已经说过，这牢城营啊，就是收留充军发配的犯人的地方。豹子头林冲不就在牢城营里头待过吗？这回武松又跑这儿体验生活来了。所区别的就是，林冲待那地方啊是沧州，哎，武松待这地方呢是孟州。武松抬头一看，牢城营前边有大牌楼，上边写着三个字呢，是安平寨。哦，武二郎明白，这地方地名叫安平寨。等到里头之后，武松倒在牢房里头了，哎，披枷带锁，脏了吧唧，在这儿坐着。以前早到的配军就看见他了，呼啦超就围过来了。哎哎哎哎，我说朋友，你是由打哪儿来的？
1: 我呀，由打阳谷县而来。
0: 啊，你是什么案子呢？
1: 我杀人了，哎，随随便便杀了那么几个人。
0: 呵，好，有能耐，就瞧您这派头，哎，您就是一条汉子。不过朋友啊，现在咱们属于是同事，哎，属于是同行，这地方可不比你们阳谷县，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尤其管咱们的差拨还有管营，那心可都黑了，你必须得小心点啊。
1: 我怎么小心呢？
0: 咱就说白了吧，你身上带钱没有啊？如果带了的话，你抓紧时间得贿赂贿赂，哎，得上大米，要不然的话麻烦事可就大了，明天就得过堂，这一过堂先打你100杀威棒，那要是真打十枣，你长得就是再结实也得给你打花了架了，说不定直接的就把你打歇菜了就。
1: 嗯，我明白了。
0: 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啊响起脚步声音，有人查牢房来了，吓得这帮人哗都撤到一边。紧跟着牢房门咣当一开，由得外头进来几名差人，为首的是差伯，哎，是他们的头啊。这人30多岁，四方脸，连鬓络腮，短胡子茬，这脸是黑乎乎的，重眉毛，大眼睛，鼻直口阔，嘴角略微往下垂，身板挺结实。他进来之后撇着大嘴看了武松一眼，
1: 你就是刚来的吗？哎，阳谷县来的，你叫武松对不对呀？
2: 嗯，你算猜对了。
1: 啊，这地方有规矩，你懂是不懂啊？
2: 那武松能不懂吗？
1: 哈哈哈哈，这个我当然是明白了。要说我这人呢，日子过得还真就不错，因为我在阳谷县我杀人了，杀完了之后老百姓都非常的欣赏，哎，欢呼雀跃，鼓掌喝彩，都给我捐钱。另外我还有朋友还送给我钱，所以我身边带的银两啊得有好几百两的，哎，非吃非喝的。不过有一点，我这人呢比较抠门，千吝啬万刻薄，你想让我出点血，哎，那你想瞎了心了。另外我的钱呢是买人饭的，不是买狗食的，所以说呢我不能浪费资源，哎，所以这规矩呢我又懂我又不懂。差伯老爷，您就帮我分析分析，哎，您说我这算什么毛病啊？哎，这差伯气的都翻了麦了，心说今天算碰见一硬茬，哎，根毛不拔还说这四棱子话。好啊，你别给我装，哎，容易受伤，你别跟我扯，容易上火。小子，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吧。这差伯一转身他出去了，众牢头也走了，咣当一声把牢门关闭，其他那些配军全都傻眼了，围过来。
0: 哎哎哎，我说这位呀，你小时候脑子是不是进水了？长大之后这脑子是不是让驴给踢了啊？人家长的都是智商，你长的是痔疮啊，你跟差伯耍大刀，脑袋上头爱起包啊，你跟管营来叫板，简直就是没深浅。嘿，你要倒霉，倒霉了。
1: 刚说到这儿，就听外头啊，听了嘡啷又来人了，这些配军又撤到一边，有人把牢门打开了。谁是武松啊？啊，出来！
0: 武松稳稳当当站起了身形。

行，是哪一位找我呀？呵，你还真够稳当的，管营老爷要过堂。好啊，偷钱带路。呵，武松派头这足啊，这牢头都气懵了，领着武松来见管营。咱们前文也交代过，这管营啊就相当于是监狱长。等到在管营老爷大厅上，武松定睛这么一瞧，正面坐的这肯定是管营啊，旁边站着一位就是刚才那差拨，两旁边戳着有二十来人，手里头都拿着杀威棒，一个个是凝眉瞪眼，造出一种气氛来。武松走进来，有人把他的行枷给去掉，他冲着管营老爷一抱拳，哈哈哈哈，管营老爷你好啊。这管营眯着眼睛，你就是阳谷县来的武松吗？正是小人，倒在孟州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吗？小人不知啊。哼，贼配军倒在此处，要先打100杀威棒。这杀威棒长得什么模样你见过吗？小人我没见过，正想学习学习，讨教讨教。哼，你扭向回头观看，那些工人掌中的就是杀威棒。武松一回头，旁边站着十几条彪形大汉，手里头都拿着枣木棍子，比那水火无情棍呢要粗，是红颜色的，溜光锃亮。管营就说了，武松啊，这杀威棒是枣木的，打在身上可不好受啊，杀威棒杀威棒就是要杀杀你们这些远路而来的罪犯的威风。我们这儿有人呐，给他起了个别名，叫做枣木杠子炖肉。这炖肉炖不好了，就得炖你一个皮开肉绽，这还得说是你皮肉结实。如果要不结实，打你一个骨断筋折。武松听明白了，这叫拍打喝胡下，嘿嘿，你跟旁人，跟我武松啊，你没用。管营老爷，武松由打阳谷县到此是入乡随俗，就得按照你们的规矩办呢。再者说了，这杀威棒看着可不错，我正想尝尝这滋味呢，体验体验生活呢，您就赶紧打吧。说那么多废话，不是浪费唾沫吗？这管营啊，当时就闷口了。武松一转身，又看着那群呢，拿着杀威棒的彪形大汉，几位，待会儿动刑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求你们呢，得卖力气，得真打实凿，千万不能留客气。如果说打上不疼，那可说明你们业余，我武松可不乐意。我呢，当场就得骂大街，骂你们八辈祖宗，把祖坟给你们骂开花了，你们老太爷嗷一声，由的坟地里头蹦出来，可你们去孝敬，我可就不管了。就武松这一番话呀，把在场所有人大大小小全都给得罪了，全都给激怒了。武松说完了，咣当一声就往大堂上一躺。各位打吧，打哪一面啊？要是打肚子，我就这么躺着；要是打后背呀，我再帮你们翻过来，保证是配合到底。就武松这一番表现呢，管营老爷都愣了。一瞅这大个子，难道说你是钢筋铁骨？我可听说过你是打虎英雄，可今天一看这打虎英雄怎么像精神病啊？我还没听说呢，一个罪犯跑到大堂上来叫板来。好啊，既然你敢死，那么本官我就敢埋。这管营老爷也压不住火了，这才要下命令打这武松。就在这么个功夫，由打管营旁边走过一人来，这人呢，也就是25、26岁的年纪，光头没戴帽子，发卷上头别着一根玉簪，身上穿着箭衣，足下蹬着薄底快靴，左胳膊用白绫子缠着挂在脖子上头，好像这胳膊呀受伤了，
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四方脸，有一个特点很突出，哎，别人的眼珠啊都是黑眼珠，他

这100杀威棒啊，暂时就不打了。就算他放我一马，嗨，我能领你那情吗？我在嵩山少林寺练的硬功夫啊，叫丹田一粒混元气，使用达摩老祖一金经，我心里头有底，挨几棒子没关系。所以这武松一晃脑袋，哎，老爷，我没病。哎，别，你没病。哎呀，我可跟你讲啊，你最好是有点病，哎，有点病对你有好处。哎呀，老爷，我这人是直性子，我不会撒谎。明明没病，我为什么说有病呢？哎，再者说了，我有病有什么好处呢？你要是有病的话呢，就可以把你这100杀威棒给你免了。别，老爷千万不能免。哎，免了之后我不过瘾，我这人就怕欠账啊。你现在给我记上了。将来呢再涨利息，那我受得了吗？所以现打不赊。老爷别客气了，赶紧打吧，我都等不及了。我都说完这句话呀，在场人互相都看了一眼，紧跟着哇哄堂大笑，心说当差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样的四棱子啊，这是真棱啊。管营老爷一拍桌子，都武松啊，你明明是有病，你还说没病，这100杀威棒说什么都不能打。来人呐，把他送回牢房。有人过来连推带搡，强迫着把武松又送回来了。等回来之后，这帮配军哗又围过来了。哎，我说哥们儿，他们打你没打你呀？没打呀，要打的话能是这样吗？对，看你浑身上下囫囵个的，他们为什么没打呢？那我哪知道啊，大概其实他们胆小不敢打吧。还没听说过呢，他们胆小也就是我们胆小。肯定啊，你在官场有熟人，哎，有亲戚朋友罩着呢。没有，我连拉拉鼓我都不认识。这几位一听可就咧嘴了，哎呀，那可不是什么好事儿了，说不定他们已经恨上你了，就想今天晚上给你下狠招子。表面上没打你没骂你，可晚上敲把鸟的把你给收拾了，说不定就整死你。哎呦，那可更惨了。几位，他们晚上可能用什么办法对付我呢？啊，他们办法可多了，都是飞行啊，没准今天晚上先给您呢来一顿黄米饭救咸鱼。哦，那我对付着吃几口不就得了吗？哎，把你给美的，你能吃是能吃，可等你吃得饱饱的，然后把你呀七窍这么一堵，拿绳子把您整个身体捆得溜直，大头朝下往旁边这么一戳，哎，就倒立呀。这一粒就是2个时辰，完事儿之后呢，你小命可就归阴了。哦，这叫倒栽葱。他们还有旁的办法吗？有吧。再一个办法的更绝，给您搁到板凳子上头啊，把您都给捆好了，动不了，然后拿那黄表纸往你脸上糊，糊一层又一层，糊一层又一层，来个80-90来层，再拿水这么一喷，闷得您呐七窍不透气，活活的憋死。嗯，武松点了点头，我明白，这叫上侠床。还有旁的办法吗？还有吧，趁您睡着了啊，把您绑到床上，给你抬个沙子口袋过来，里边装的都是湿沙子，哎，压到你身上，活活的把你压死，到天亮你可就没气儿了。把沙子口袋抬起来这么一扔，顺便把您抬起来也一扔。哦，那还有别的办法吗？还有吧，这嗨，你要那么多办法干嘛呀？就这么3招就够你受的了。哎，我们都见过呀，没有逃出活命的。嗯，也许今天晚上就会这样对待我了，那我就等着吧，尝尝新鲜滋味。哎呦，你这人，你不傻不捏的，你说出话来怎么一点都不按套路出牌呢？咱们在这儿啊委曲求全混个3年5载的，不还想着回去呢吗？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啊，光棍不吃眼前亏，不争一日之长短。

0: 您明白吗？我这个人呐，脾气是与众不同，我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

0: 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2: 安平寨牢城营，这武松就耍开了。这些狱友呢，就劝他说：“你呀，还要倒霉，晚上人家就得来收拾你了。你以为你是谁呀？人家省着你干嘛呀？”说完了，这帮人呢，全都撤了。武松心里头想：差不多，晚上肯定是没好事儿。哼，不过想让我行贿呀，连门都没有。我到底要看一看他们有何深浅。单说到了晚上，有点外边啊进来俩人，其中一个人手里头提着食盒，另外一个腋下夹着酒坛子。进来之后，把这些东西都放到地上，食盒打开了，往里边一瞧啊，炒了四个菜。这第一层端下去之后，第二层是一碗三鲜汤，海参虾仁加鸡蛋。再把第二层端下去，底下是蒸的白面大馍馍。把这些菜都端出来，哎，汤也撂到这儿，酒给打开了，给倒上。武松一看不对呀，这跟那些狱友说的不一样啊，不是黄米饭跟咸鱼呀。哦，看起来今天呢，食堂的黄米饭和咸鱼供货不足，换了点吃食，让我吃完这些呀，照样把我捆上，脑袋朝下戳起来，要我的命。还管他呢，吃饱了再说呀。踢了秃噜，顿顿顿顿，连吃带喝，酒足饭饱，一葫芦这肚子，吃饱了，都撤吧。哎，好了您的。这几个人呢，把东西一收拾，食盒也拿走了。那十来个囚徒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噜。又过来了，怎么的？给您送什么饭吃的？是四个菜一个汤，还有馒头，还有酒，我吃的挺香的。以前还没见过这样的呢。就是啊，是不是今天晚上他们要下毒手啊？这伙食越好，他们手段越狠。喂，那我们可说不清楚，这事儿啊需要我们继续调研，我们就观察着，也跟您呢学习学习。如果说晚上他们害我的话，你们可别看着呀，过来帮忙啊。不敢，就是把您千刀万剐，我们也只能眼巴巴的就这么瞧着。哎呀，说了半天，你们都是用不上的朋友，那算了。你们都走吧，瞧我自个儿的。这十几个人呢都走了，武松在这儿拉着架子，他没动地方，还等着呢。不能睡呀，晚上你们要是来了，我打你们一个泰山不泄土。等啊盼啊，一直盼到三更天还是没动静。大概其今天晚上不能来了，我睡觉不。一头便睡。第二天五更天呢，武松醒了，还没等洗脸呢，外边又进来俩人。哎呀，哈哈，您起得挺早啊！啊，你们要干什么呀？我们呢，来给您梳梳头。喂呀，武松一听，怎么还有这待遇呀？那就梳吧。好嘞。这人一招手，由打外边啊，领进了一个闭头的带招。这带招呢是宋朝的一种专业人员，专门给别人呢梳头的。武松一看到这地方可比阳谷县好多了啊，在阳谷县当都头我都是自个儿梳头，到这儿还有专门的人伺候着。这位带招进来给武松这头啊梳理了梳理，等梳通之后呢，把发卷重新给挽好了，拿簪子给别齐了，给您梳完了，这才转身出去。紧接着又把早饭送来了，这早饭呢比那晚饭淡素一点儿，但是也不错呀。武松心说，我接茬吃吧，大概其吃完了早饭就得收拾我了。他踢了秃噜就在这儿吃，那帮囚徒啊远远的就看着，吃完了人家撤下去。眨眼之间又到了中午了， 一看有的外头进来三四个人，哎，这俩人呢搭着一个大木桶就进来了，里边盛的全都是热水，冒着热气儿呢，后边还跟着俩人，哎，手里头提着口袋。武松心里头就明白了，哎呦，这帮小子是下了狠心了啊，想给我来点特殊的。这大木桶里边全都是开水呀，他们进来之后是不是打算把我放到里头把我烫死啊？哼，真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就不客气了，把你们几个小子抓起来啊，砰砰砰，我都给塞到水桶里头，先把你们给烫熟了。武松盯住了劲，可那俩人呢把水桶放下了，另外的人又拿出来肥皂，哎，拿出来毛巾，另外呢还有凉水桶有热水桶，哎，都放到旁边，当头的过来了。哎，您看看啊，这是给您洗澡的，不知道您什么脾气，是喜欢洗温水澡啊，还是热水澡啊，还是凉水澡，所以呢弄了好几个桶，您呢您就自助一下，哎，洗上一洗吧。说完了，这几个人呢全都退出去把门给关上。武松一看不洗白不洗，哎，拖吧拖吧，走油辣大光杆儿，进到这水桶里头了。呵，这舒坦呐，不凉不热是正合适。都洗干净之后出来，那几位又进来了，送进来干净的衣服，哎，武松换上之后浑身上下这得劲哦。哎呀，您看看还缺什么不缺呀？嗯，我什么都不缺了。哎，好嘞，哎，告退告退。这几位也拎着桶拿着东西都走了。到在中午的时候，哎，送饭的又来了，有酒有肉，还添了一只鸡。武松把午饭吃完之后往床上一躺，这功夫那十几个囚徒又来了。哎，我说怎么样啊，啊，他们跟您说什么没有啊？没说什么呀，好酒好菜好招待，而且给我沐浴更衣，今天早晨呢还有人给我梳头，你们给分析分析，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我天哪，这几个囚犯呢全都纳闷了。哎呀，看起来您是有福啊，啊，您跟我们不一样啊，您是一位世外的高人呢。是啊，我比你们呢都不矮，我是高人，还比你们都高出两头来。哎，不是不是那意思。哎呀，这事儿他确实是奇怪，哎，我们这么明白的人怎么都整糊涂了。这帮人呢议论纷纷，哎，全都走了。到了晚饭还是那么好吃好喝，哎，吃完之后其中有一人就说了，哎，您在这屋里头住着呀不太方便，我们给您另安排住处了，跟我们走一趟吧。武松一琢磨，你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呢？不管什么药我也得看个究竟，站起了身形，跟着来人往外就走。这几位把他领到一地方，这房间一看，呵，又干净又利落，哎，里边放着一张床，床上铺着雪白的褥子，旁边那被褥啊都是闪断的，哎，褥子上边铺着凉席，床头上头放着凉枕，这床上边还架着蚊帐，这蚊帐是高挑着，如意的金钩倒挂着，这边啊有桌子有椅子，还有脸盆架，这盆架上头还有手巾，这手巾也是雪白的。喂呀，这是监狱吗？嗯，怎么好像宾馆呢？这是武松又一想，哈，我不管那么多，让我住我就住这儿。哎哎，您看怎么样啊？嗯，不错，比我原来那地方啊强多了。哎，从现在开始您就住这儿了，哎，缺什么少什么您就跟我们说。嗯，好吧。武松是一点不客气，哎，就坐床上了，当晚呢就在此处安眠。武松开始还合计呢，是不是让我放松警惕呀，趁我睡着了之后把我捆起来，哎，拿那沙袋子把我压死。可又一琢磨，嗨，不可能那样啊，人家要想整死我事先还这么折腾一套，那他们智商也忒低了，哎，那监狱里头不得赔钱呢，啊，监狱不得倒闭呀。想着想着武松睡着了，这一觉的又挺舒坦。等转过天来，早晨起来照旧有人给他送早点，哎，吃完了之后东西撤出去，赶到午饭的时候又送来一桌丰盛的酒席，比昨天还好。 又吃完了，武松在屋里头闷不住了，溜

有大大来到院里头，喂呀，怎么回事呢？对我这个远路而来的配军也不安排干活，一个劲儿的好吃好喝好招待，究竟他们是怎么想的呢？我得找个人呢，我打听打听。在牢城营院子里头一瞧，哦，这都是干苦力的，有搬砖的，有和泥的，有筛沙子的，还有掏下水道的。武松一看，要是劳动改造，天天干这个，这可是够累的。他正琢磨呢，旁边给送饭那人呢又过来了。哎呀哈，您怎么出来了？我在外边透透风啊。您别在这儿看他们干活了，您不能干这个活，哎，您什么活都不能干。哦，这话是谁说的？哎，有人吩咐我们好好的伺候您，哎，不让您干活，让您呢把身体好好的恢复恢复。恢复恢复，这是什么意思呢？哎，就是让您呢养得胖一点，养得壮一点。喂呀，武松一听更纳闷了，让我养得胖一点壮一点，难道说这孟州牢城营有规矩，害人就跟养猪杀猪是一样的啊？先得养肥了再给一刀，不能吧？这样的刑罚多费粮食啊。我想问问，把我养胖了养壮了然后怎么办呢？哎，那还能怎么办呢？我们可就不知道了，因为是我们少管营跟我们说的。少管营他却是哪个呢？哎呦，就是老管营的儿子叫少管营。那天您去见管营老爷，那大堂上头您没看见吗？站在旁边有一小伙子，胳膊上头呢拴着白纱布，在脖子上头吊着，那就是少管营啊。是他说了几句好话，这一百杀威棒才给您免的。少管营他叫什么名字呢？哎，他呀叫做金眼彪施恩。哦，金眼彪施恩。武松大脑飞快的旋转呢，心说我也不认识这施恩呢，我们俩有什么交情啊？想半天也是想不起来。不行，我得跟你们少管营见一面，当面得谈唠清楚，他凭什么这么对待我。如果说不明白呀，以后送饭我就不吃，送酒我也不喝。他想得倒美，把我养肥了养壮了，我呀非得要减肥，我要瘦成干狼，瘦成排骨队长。哎呦，哎，您这人可真有意思，还非得见我们少管营。说着话这几位一回头，哎，您别着急，哎，这不是来了吗？武松闻听啊，扭头也一看，还真事儿，有打那边啊走过一人来，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身上穿的是箭袖花袍，足下蹬着薄底儿快靴，胳膊上头还缠着白绫子，哎，在脖子上头套着呢。看起来这位胳膊折了，哎，到现在还没好呢。武松可认出来了，这个人正是那天在老管营的大堂上，趴在管营耳朵边上给武松讲情的那位公子。那肯定的，他就是金眼彪施恩了。这少管营过来跟武松打招呼，哎，客气了几句，领着武松啊到在武松居住那房间里头，有人现查这二位是宾主落座。武松说话了，少管营啊，咱们两个什么时候见过呢？哈哈哈哈，武都头，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仔细的想一想，咱们两个人什么时候见过呢？武松啊想了半天，大脑是刷刷的旋转，后脑勺都热了，都烫手了，还是想不起来。我实在是不知道。哎呀，武都头，您不知道就对了，因为咱们哥俩从来就没见过面。哦，少管营大人，那您为什么这样盛情款待于我呢？吴大哥，我对您这番盛情啊没有旁的意思，就是出自对您的一种崇敬。您一到我们这儿来，我可就听说了您与众不同，在阳谷县是赫赫威名的武都头，景阳冈上打过老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英雄豪杰所为呀。您是偶像，我是粉丝，
我就想教您这个朋友。

0: 朋友，我想高攀。哎，武松摆了摆手，交朋友是好事儿。再者说了，您是少管营，我是囚犯，跟您交朋友是我高攀您呢。啊，不不不不不，吴大哥，是我高攀您。少管营，那您好吃好喝的，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吴大哥，我想让您呢好好的恢复身体，等健康了之后呢，我跟您学本事。哎呀呀，少管营，您多有客气了。您叫金眼彪，彪就是小老虎啊，啊，您是金眼珠的小老虎。就听您这名字，这武功就错不了。为什么要跟我学呢？哎呦，吴大哥，我是小老虎，可您呢是打虎英雄。我跟您一比，那不是小巫见大巫吗？实不相瞒，我是喜欢武术，哎，枪棒啊，拳脚啊，都能打那么几套。可是跟您怎么比呀？您是月亮，我是星星；您是大山，我是粪土。就这么说吧，您愿意教不愿意教吧？教你武术倒是没毛病。不过我想问一问，你学这玩意儿干什么用呢？哎呦，我就想学绝活，我出去我报仇去。您看了吗？我这胳膊都折了，这是让人家给打的。不光是胳膊折了，腿上也青了，身上到处都是伤，我被人家欺负了。少管营，咱兄弟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是一见如故，能不能把你这点事儿跟俺武松谈上一谈呢？既然如此，哎，吴大哥听了。金眼彪施恩才从头至尾讲说了一遍，等讲完了，把武松给气的咯嘣嘣咬碎了钢牙呀，可气呀，嘿嘿，可恼。那位说了，武松怎么那么生气呀？哎，因为这事儿啊，的的确确有点气人。就说这地方是孟州道安平寨，离这儿不远还有个好地方，叫做快活林，那可是一个热闹的去处。哎，有那么百十家店房，有几十家大买卖，有银号，有米店，有布店，有菜市、珠宝市，有卖肉的、卖酒的，哎，什么买卖都有吧。在那儿要是做生意，可以说是日进斗金。这金眼彪施恩，哎，仗着他爸爸老管营那点光气，就在孟州城快活林开了一家酒店，那生意也是相当不错了。他就是睡大觉，每个月呀也能收入二三百两银子，而且呢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说这话就是上个月那天中午正是饭口，有打他酒店外头来了一大个子，好像没毛大狗熊一样，喝山喝山的就进了酒店了。到这儿又要酒又要肉，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呢还不走，调戏服务员。金眼彪施恩呢会做买卖，哎，雇的服务员都跟大模特一样，哎，又狗狗又丢丢， very very beautiful。 那没毛大狗熊啊说出话来就没法听了，全都是淫词浪语。有人跑到里头就禀报了施恩，金眼彪一听，这像话吗？我这是酒店，又不是红灯区，哪来的混蛋呢？跟他理论理论吧。由打里头就出来了，跟这人呢一交涉，这位报了名了，说他姓蒋，名叫蒋忠，江湖人称蒋门神。施恩就问他，你为什么调戏妇女？蒋门神乐了，嗨，我调戏妇女这是好的，主要我是想调戏调戏你。你在快活林开酒店，你挣着钱了。蒋门神，我呀想入股，我掏出来五两银子往你柜台上一放，以后你挣的钱呢分给我50%，你看如何呢？呵，施恩没受过这气呀。蒋门神，你说这话你凭什么呢？哼，就凭我胳膊粗力气大，浑身的武艺。金眼彪施恩也是性交气傲啊，那好啊，咱们两个当众比武，你要是把我打趴下了，这快活林酒店就归你。如果说你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你打不过我，那你就自认倒霉，给我滚蛋。好嘞。这蒋门神和施恩呢，当众比武， 这一打可不得了了，施恩这两下子自己感觉不错，可是跟蒋门神一比差着六扔多远呢，结果让人家给摔的是鼻青脸肿，打的腿断胳膊折，又丢人又现眼，还得话付前言。哎，这酒店呢就归了蒋门神了，本来施恩还想告他去，可一打听还得罪不起，这蒋门神的后台呀比施恩还硬呢，他是孟州城新上任的张团练的外甥，仗势欺人夺走了快活林酒店，金眼彪施恩能咽得下这口气吗？所以他想尽一切办法就物色高人，这才引出一段武松醉打蒋门神。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9: 罗通扫北第33回，书接上文。傻兄弟罗仁一出世，打死铁力金牙，搭救了哥哥罗通，真是经过了千难万险，不容易。罗通也没想到自己这傻兄弟真有两下。此时这罗仁提出了条件：
10: 哥哥，跋山涉水我可不容易，都说我傻，实则我不傻。我也听说了您夺得了二路元帅，当初咱们说过，您当二路元帅就得给我弄个先锋官也当当。你要嫌弃我当先锋不够格，我也明白事儿，当个马童也好，是不是呢？你这一走也不告诉我，把我可急。

0: 坏了，我茶饭不想，好不容易才跟你见面啊！说着话，咧着大嘴就哭开了。傻兄弟，哥哥能不想你吗？母亲不告诉过你吗？怕你跟哥哥走，咱们哥俩一个尽忠，一个尽孝也就行了。谁知道你跋山涉水这么不容易，咱们相见了，没有你，今天我死定了。我的傻兄弟，哥哥，你说这话我还真不愿听。什么尽忠尽孝的，只要咱们哥俩在一块儿就行了。这时候再看，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走。哥呀，你得给我弄个职务当当啊！我刚才跟你说的清楚，别让我白立功啊。好吧，好吧，咱们回去再商量。单说两个人来到两军阵，铁力金牙和罗通这一伸手，唐营的众将也好，北国的将官也好，都在前面压住阵脚。程咬金就发现二路帅罗通落荒而逃，就这样把小弟兄们都叫到眼前，到处寻找罗通。恰在此时，罗通和罗仁催马来至阵前。金牛川的副将早已得知铁力金牙已死啊，所以现在赶紧收兵撤退。树倒猢狲散，主将都亡了，他们还不跑，等什么？此时罗通、罗仁带大队人马杀奔前来。程咬金可是久经战场的名将，一看这情况，心里全明白。听小将们告诉抢官，精神头来了，一摆大斧子，都队传令，马步三军。火速抢官夺寨，杀呀宰呀！众三军就好像海水来潮、黄河决口一样，向敌人压了下去呀。咱就这么说吧，北国的兵将还没来得及收兵，唐军已经杀上了金牛川，这就叫乘虚而入。一举大获全胜，占据金牛川，出榜安民，清查库府，整理城池。罗通把军务一一做了安排，便回帅府聚集众将，说明罗仁打死铁力金牙的经过。大伙一听，格外高兴。这罗仁一见着大伙这个乐呀！看见这帮小弟兄，什么程铁牛啊、程万牛啊、秦怀玉啊，等等，众人都在这儿。大伙一看这傻小子来了，也是格外高兴。有人就管他叫傻小子。这时候他有点不乐意了，哎，我说咱们都是自家弟兄啊，你们说我傻，实际我一点都不傻，我可不乐意听。谁要说我傻，他比我还傻，他就是个傻子。再把我要说急了、叫急了，我告诉你，把你们都掐死，明白吗？大伙一听这个乐呀，心说这大营之中多了这么一个傻子不要紧，给大伙添来了威风和欢乐。程咬金也挺高兴，心想这个庄金定，我这个弟妹护着那个跑了。捂着这个也来了，结果呀，他这俩儿子都到营中来了，看起来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的儿子会倒洞，想藏是藏不住。虽然收了个干儿子，也有老罗家这一下子的威风能力，真是一件喜事啊！看来罗通添了左膀右臂呀。就这样，他们在金牛川歇息一日，发兵银牛川。银牛川的守将跟罗仁斗在了一处啊。银牛川的守将手使的是开山钺， 叫银葫芦，银葫芦，你听这名，银葫芦，姚开山越轮斧就过来，罗仁一不躲二不闪，使了个横弹铁门摔，哎，开，啪，大锤往上架，再看从底下往上捞，把他的大斧磕飞。这员将拨马刚要跑，让罗仁追上，一锤连人带马是砸死在眼前，啪，这员将也死了，这匹马也死了，就这样抢夺了银牛川。再往前走，那就是野马川了。守将也挺勇啊，手使金顶枣阳槊，叫虎里虎肚，你听这名吧。结果跟罗仁走不上三个回合，让罗仁这一锤正好砸在脑袋之上，打了个脑浆迸裂，死于马下。汤兵没费吹灰之力，又取了野马川呢。罗通非常高兴，心说话，二弟本领过人，力气又大呀，应该为他贺功啊。汤兵在野马川再次休息，这回传令连休10天，大伙好好缓缓乏。傻爷罗仁乐得合不上嘴了，
1: 长这么大我还没这么打过仗，这么一打我真过瘾，挺好玩也挺有意思，看来这关关寨寨都是我罗仁的了，我全包了，全包圆，我要包打前敌呀，大显神威，哈哈哈哈哈！
0: 咧着大嘴他直乐。程咬金觉着这事儿并不是好事儿，赶紧来见罗通。我说你兄弟是员猛将，可是没有任何谋略，我说点话你别不愿听。孩子，你兄弟有点傻气，半傻不坚，脑袋缺弦儿啊。阵前打仗千万要多加小心，不能光靠一个猛字啊，猛之外他脑袋不正常啊，不是清醒人啊。我并非骂人呢。罗通点了点头，四伯父，这一点孩儿我也想到了，您说的一点都不假，以后我注意就是。为什么程咬金要这么嘱咐呢？别看程咬金没当元帅，可是经得多见得广，是个经世面的人，又有些韬略，有些事情他看得很清楚。作为一个元帅，你得懂三略六韬，有用将之法，也就是说有好将你得会用。所以程咬金提醒罗通，在唐营歇息此地之时，野马川兵败到黄龙岭，也就是野马川这些番兵，那么镇守黄龙岭的并非别人，正是那位秃鲁公主。咱说了好几次了，秃鲁公主是谁呀？就是北国赤壁保康王狼主驾下有一个丞相叫秃鲁成林，秃鲁成林是丞相，那么这秃鲁公主就是他的女儿。而且秃鲁公主满身能耐，受白莲圣母的真传呢，全身都是仙术道法，而且本领高强啊，长得也十分的俊俏。狼主赤壁保康王非常喜欢她，把她收为义女，所以就称她为公主。这个黄龙岭就由她来镇守，她特别还有个姐姐叫秃鲁花。这个秃鲁花早年父亲呢就去世了，3岁的时候挺可怜，母亲也没了，秃鲁丞相就把这侄女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成人呢。但是这个秃鲁花有点傻， 长得倒不丑。

也不懂得什么叫美，穿衣打扮都不打扮，所以有人认为他丑，可是他一身的好本领啊。他的师父也是白莲圣母，就这样在高山和白莲圣母跟师父学艺六年，手使一对八楞冰铁锤，力大过人，膀大腰圆，长得还胖乎乎的，但是并不丑陋。那么为什么让他们姐妹镇守黄龙岭呢？因为程咬金在前文书咱们说了，搬兵回朝，炸出番营，大帅左车轮担了不少事儿，浑身是口，难以分辨，埋怨自己上了大当。程咬金这个人嘴尖舌利，把死人都能说翻身了。又听说这回白狼关也丢失了，果然程咬金回朝搬兵啊。探马兰奇又说来了个二路帅叫罗通，杀奔前来，现在白狼关已丢，刘芳刘国珍自刎。左车轮派探马兰奇打探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啊，把左车轮气得暗骂：“好你个程咬金呐、啊！等我把你抓住了，非用修脚刀把你给刮了不可，一刀一刀把你都刮了。”所以左车轮心说：“话这件事情我上了大当了，我得赶紧把守各大关口。”所以派兵也白费劲，唐朝的主将困在牧羊城了。左车轮一琢磨，里无粮草，连这饭都吃不上，我再派兵派将把关关寨寨和卡卡都守住，把这李世民及早困死，让他赶紧递乡书顺表，嘿嘿，到那时我趁虚而入，直取西京，夺过江山，我也当当中原的皇帝，过过瘾。这左车轮自己安慰自己还挺美呢，万万可没想到这二路元帅罗通本事太大了，已经攻破了许多关寨，已经兵到黄龙岭，野马穿着败兵噔噔噔噔噔噔跑了进来，拜见公主，说野马穿此时也丢了，守将也阵亡了。突鲁公主是金国的英雄，闻听此言大吃了一惊，马上就问：“那么唐朝的二路帅是什么人？”回禀公主千岁：“听说是个小孩子，叫罗通。”公主一听是个小孩子，这气儿可就大了，心说话一个小孩竟敢来北国撒野，看来我北国的战将都是饭桶啊，这罗通真就这么厉害吗？我要碰着他，我非要亲手拿他。公主，回禀您，他手下还有不少大将，他还有个兄弟。这个时候再看就说了罗仁之事、此时这公主倒吸一口冷气，心说话还有罗仁呢，听说是个傻子，傻子那么厉害吗？我注了意了，我要碰着他们兄弟，我一定要把他们生擒活拿。这时候公主手底下还有两员大将，铁力金牙这两个兄弟，一个叫铁力银牙，一个叫铁力八宝。听说铁力金牙阵亡了，死在一个傻子的手，三川也丢了，真是气冲斗牛，摩拳擦掌啊。公主，两军阵前我们要去，不用公主您亲自去战，我们兄弟一定把他们擒住就是。好吧，我现在也不着急，既然这样

0: 确实如此，姐姐到了野马川，还没到咱这儿，但是这个事儿我也得跟你说说。哎呀，哎呀，妹妹呀，我这能耐大，一对锤都能把他们砸死。他们要是来了，我到阵前和他们一战，我这功夫可不能白练呢，锤也早就残了。我得杀姐姐，你又来了傻劲儿了。哎，我说妹妹啊，你再叫我傻姐姐，我可拿锤把你揍死。你说这话我极其不愿听，你一定要让我去。这说话瓮声瓮气，跟个男人似的。好吧，秃鲁公主没有办法。这样吧，姐姐，等敌将来时，我一定叫你去就是。单说到了第二天，山下的炮声连天呢，咚哒哒哒哒哒，公主披挂整齐，登城头往下观看，这个黄龙岭城的半山腰上只有南北门，没有东西门，因为东西两面都是山。往下一看，大唐的营盘扎得跟蚂蚁窝似的，营盘扎得很坚固，说明主帅非常有韬略，扎营的说道很多，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行家看门道，外行瞧热闹。从外表一瞧，这营扎的怎么样，就知道这主将究竟有没有能力。罗罗松松谢谢，说明这主将不怎么样。一看这营盘扎的紧固，因为众将啊救驾心切，便纷纷讨令。这罗仁来了精神头了，像吃了兴奋剂一样，要包打前敌。单说点齐众将之后，程咬金守住大营，罗通要亲自到阵前一观。老程真不放心呐，孩儿啊，好好好，元帅，你亲临阵前派将出马，我是有点不放心呐，我得嘱咐嘱咐你，千万不要太着急。虽然就剩下了黄龙岭，可不要轻敌大意。轻敌，孩子，定要受害。救驾心切，就惊中有错。你一定要明白我的话。罗通心里太明白了。老程血心仗胆，说的都是刀刃的话。四伯父，哈哈哈哈，您放心吧，放心吧。程咬金此时看看尉迟敬德，
1: 老黑呀，这样吧，你就陪我在营中待着。
0: 尉迟敬德也想去阵前，听他这一说，也只好在营中。就这样，炮声响亮，大唐营亮队出阵，这队形整齐，有长枪手、短刀手、藤牌手、弓箭手、摇旗手、捆绑手，众将士盔明甲亮，精神百倍，个个拿着刀枪棍棒，分为左右。正当中各家少国公，一伙小将保着元帅少保罗通，左边是秦怀玉，右边是尉迟宝庆，两位先锋，什么黄彪啊、李琦啊、齐天盛啊、侯山呐、丁海呀、程铁牛、程万牛啊，都在罗通的身后。再看罗通，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白马银枪，面如冠玉，真像雪果银装一般，怀抱令字旗，一杆帅字旗，这杆旗月白缎子底儿，翠蓝飞火焰，像银葫芦，这斗大一个罗字。这些小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马上的威风，部下的精神，个个威风凛凛，是杀气腾腾。队伍摆开之后，在黄龙岭下这一站一字排开，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再看此时对面这奇门阵脚下， 一匹桃红马，马鞍桥上坐着个16、17岁的姑娘，穿着

0: 扮，粉红短衣襟小打扮，立即水火四套，外面套着斗篷，再看手里擒着柳叶双刀，哎呦，内寸石榴花的征袍，粉红色的针裙分为左右，中衣粉红色，足下一双响牛皮的战靴，这个精神劲儿就甭提了。再看这姑娘，柳叶弯眉杏核眼，水汪汪的大眼睛，会说话，十分聪明伶俐，但是眼角眉梢也带着杀气。罗通倒吸一口冷气呀，北国和我们中原大不相同啊。那中原的姑娘根本就不出门，只在楼上要针走线，看来这丫头非是一般呐。这个僧道和女人要上阵不可轻上阵，上阵必有奇特的本领。罗通心说话，我要注意了。罗仁一看，这姑娘长得挺好啊，哥哥。哎呀，好，我把这姑娘抓来，你就闪退一旁吧。兄弟，你可不能闹着玩，多加谨慎。哎，放心吧，把这母的弄来，我保证大获全胜。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5: 《罗通扫北》第34回，书接前文。罗通关完敌阵，傻兄弟罗仁要讨令出战。秃鲁公主听大唐营炮响三声，便把兵马分为左右，列成二龙出水势。为首者是一员小将，是那样的威武。刚要问是何人打头，

0: 阵，就听有人说话：“公主，把这针扎给我吧。”一看是铁力银牙，公主就说：“你要多加小心。”“
1: 放心吧。”
0: 铁力银牙答应一声，马往前蹄。这时候罗仁刚想出马，被罗通给喝住了：“兄弟，你要听令。”然后冲着秦怀玉说：“先锋官李英先打头阵。”秦怀玉接到令箭，催马来至两军阵，细看敌将，好像在哪儿见过，觉得特别眼熟。其实啊，秦怀玉没有见过铁力银牙，但是他见过铁力金牙，知道他是铁力金牙的弟弟，长相有些相像，也使的是一种特殊的兵刃，叫槊。这个槊呀，也有好几种。秦怀玉就问：“来将，你是什么人？”“
2: 我就是铁力银牙。”“
0: 秦怀玉，你不要猖狂，让我跟你比划比划，我要给我哥哥报仇。”秦怀玉不容多说，报罢姓名，两个人斗在了一处。打了两个回合，怀玉见他力气很大，久战一定是吃亏，我得速战速决。二马相交之时，他从背后拽出书童锏来，这是老秦家祖传的杀手锏，使用杀手锏，手疾眼快，就是一下，这一剪啪，正拍到铁力银牙后脑勺上，把个铁力银牙打得脑浆迸裂，死于马下。铁力银牙这一败，铁力八宝气得眼珠都红了，大叫一声，一催战马，举对牛头躺，没说话前先把两个躺往左右一分，啪，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然后举躺便砸。秦怀玉一看他的躺沉劲儿猛，没有直接用枪去接，将战马往外一提，躲开这头一躺，双手拧宝枪：“来将，你是什么人？”铁力八宝哇哇怪叫：“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铁力银牙是我二哥，我叫铁力八宝，我要为我两个哥哥报仇。”原来咱们说过，铁力金牙四弟兄都是了不起的战将，老大铁力木耳牧羊城时在城外被齐国远用假锤给打死了，老二铁力金牙在金牛川被罗仁用锤给揍死了，老三铁力银牙让秦怀玉撒手锏打了个脑浆迸裂，死在当场。现在就剩下这个铁力八宝了。秦怀玉心说：“我管他金的银的还是宝，跟我有什么关系？”看枪，铁力八宝摆牛头躺，啪啦，拨开大枪就问：“你是什么人？”“呵呵，要问俺先锋爷秦怀玉大哇了。”看枪，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一连几枪下了绝情啊！铁力八宝也不敢怠慢，舞动牛头躺，两个人是接驾相还，斗在了一处。铁力八宝比铁力银牙那个劲儿还大，这躺也沉，招数也猛，眼疾手快，每一次兵器抡起来都带着风声，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上下翻飞。这躺的招还绝呢，这小子是28速星躺，真是又急又快，招又绝。铁力八宝把躺展开，躺躺紧逼，下了绝情。秦怀玉一条枪接驾相还，能躲便躲，能闪便闪，两个人斗到20回合。秦怀玉的枪法也很巧啊，没想到此时怀玉大枪扑棱。

0: 往下扎，奔铁力八宝而来。铁力八宝的双膛，嘿，两一较力，这两膀咔吧，这一下双膛把他那个枪给夹住了。秦怀玉再想往回撤枪，可来不及了。铁力八宝要想把这枪给砸掉也好，给夺过来也好，也不那么容易。哎呦，就这样，两个人较上力了。秦怀玉也知道这一招用上了，那什么时候想脱很难了。谁要是把气力耗尽了，那一方就得死。就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有人高声喊喝：“好小子，你招打！”从铁力八宝背后就来了一锤，可把铁力八宝吓坏了，觉着脑后生风，呜下来了。来的谁呀？正是傻小子罗仁。因为罗仁呢早就急坏了，想打头阵，罗通没让他过去，所以他注意着阵前的战事。他一看秦怀玉哥哥被敌将给夹住着，他也不懂什么叫军规，也不懂什么叫讨令，撒开战马就上来了，在敌人的背后抡起大锤就砸，挂着风声就到了。铁力八宝知道听这声，赶紧两腿一夹，这匹马学来来来来来，马就往前窜。这战马久经战场是练出来了，拉大车的马打仗能用？用不上啊。马上的战将全靠的是好马，比如说马的鞍颤交环的左右有两根绳通着这马镫，左脚踢镫往左拐，右脚踢镫往右拐，两脚踹镫，这马往前跑，想叫马站住，一勒这缰绳丝缰，吁就站住了。所以说这战马和那拉车的马不一样，是训练有素练出来，觉得后边恶风不善，两腿一踹蹬，马往前一窜，学来来，哗哗哗哗哗一声咆哮，罗仁大锤走空啊。罗仁心说：“好小子，哎呀，你不傻还会躲呢。”铁力八宝这马跑出去之后，自然这躺就撤开了，秦怀玉把枪也撤了回来。罗仁乐了：“呵呵，怀玉哥，哎呀，你回去给我观敌料阵，我来打，我呀来替你，你可别担心了。”秦怀玉这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呼呼带喘呐、好半天，这心里是非常感激罗仁呐。哎呀，不是你上来，兄弟，我就危险了。
1: 那你就把他交给我吧，
0: 兄弟，多加谨慎。
1: 那放心，放心。
0: 罗仁点了点头，一拨马来至近前。罗仁冲着铁力八宝冷笑了两声：“
1: 呵呵呵，小子，你可过来啊，别叫我费事，你这两下子真不是爷爷我的对手。”
0: 铁力八宝掉过马头，学来来喽，一看呀，一愣，是个小孩，手里头可擒着两把大锤，可不小啊。哎呀，赶紧就问：“你是什么人？”“
1: 费你娘的话，中原人。”“
0: 我是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听我告诉你啊，你要坐稳了，别我告诉完你你再趴下。队伍当中那个白脸英俊的小伙，那是我哥哥大唐二路帅，他叫罗通，人都说我傻，我是他傻弟弟罗仁。我哥哥挂了二路帅，我就来了，帮他的忙，一起扫北呀、他是先来的，我是后来的。我娘不让我来，可是我偷偷跑来前来助我哥哥，我连营树阵呢。这回你听明白了吗？”“
0: 哈哈，啊，是个傻子。
1: 你叫罗仁。”

呢，金牛川铁力金牙死在什么人之手？啊，那个牙呀，那个牙是让我拿大锤把他给揍死的。他脑袋太酥了，不经揍都揍出豆腐脑来了。正是我干的，好啊，我要给我哥哥报仇啊！原来是你打死我哥哥的，我要揍你！哈哈，你这两下子白给，不信你就来，歘！再看，把躺一举，伸手中这躺，以上是下，往下就砸。这时候再看罗仁，突然说话了：“等一等，我说你叫什么东西？报了名再战吧，你是何人？”“废话，我叫铁里八宝，拿命来！”牛头躺二次又抡，往下就砸呀。罗仁不躲不闪，往上招架，嗒！一声巨响，两件兵刃碰到一起了，两个人的胳膊震得都有点麻了。可见这两个人的气力是相当之大呀！罗仁也吃了一惊：“哎呀，小子，你好大的劲儿啊！来来来，再碰碰，啪啪，挺烫，挺烫。”俩人跟打铁一样斗在了一处，20几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罗仁呢，力大锤沉，这锤法绝妙，越打越猛，越战精神头越足，边打边喊：“好小子，跟你比划这才叫过瘾呢！看家伙吧，看家伙吧！”往下一看，啪啪啪，这一顿砸，把个铁力八宝都砸懵了。罗仁和铁力八宝打这几个照面之后不傻，心里暗想：“我要跟他这么打下去，我性命不保啊！”这可怎么办？就在两个人伸手之际，他想暗算罗仁。罗仁也不傻，罗仁一琢磨，我也得使个绝招，回马三锤。回马三锤，两锤对方躲开了，第三锤的绝招，再看罗仁身子一拧，这一招叫犀牛望月，抡锤便砸呀。要不是阵前打仗，一时大意，一不小心就得有生命危险呢。在这阵前要打仗，就得有危险。所以铁力八宝想二马错蹬，想收拾人家，人家先下手为强了。这一锤想躲都躲不开，没办法啊，这可怎么办？只好用左手的躺，往后边这背后这锤就往上架，嗒！躺正架到锤上，大躺崩飞。铁力八宝一看不好，好悬没从马上掉下来，赶紧调转马头，跟罗仁就来了个对面。罗仁此时举锤就砸，再看铁力八宝把另一只躺往上就上一兜，这一兜，嗒，另一只躺也给打落了。罗仁真厉害，使用的是连环锤的招数，也就是铁力八宝换个别人必死无疑，赶紧拨马蹄，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败回本队，保住性命啊！罗仁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哎呀，小子，算你聪明，捡个便宜，我让你多活两天，以后再碰上我的时候，我定取你的脑袋。小子们，你们谁不服都上来，爷爷跟你们拼了！正说着，没想到两军阵前来个大姑娘，没说嘛，这姑娘长得是真漂亮。正在这时，一匹战马来至近前呢，这大姑娘摆着八楞冰铁锤，边跑边就喊：“好小子！”你有什么能耐？本姑娘收拾收拾你！罗仁一听，这大老爷们是怎么的？这声音怎么大山大叫那么粗呢？跟晴天打了个霹雷一样。
哎呀，我倒是看。

0: 管是谁，是男的是女的，那个时候来的谁呀、啊、来的正是那个傻妞秃鲁花。这位姑娘也没讨令，撒马就上来了。好小子，你伤了我们的将官，这回姑奶奶我对付对付呢，对付对付呢。嗯，他和罗仁说起话来都一个味儿，憨声憨气。两军阵此时就敲起鼓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擂鼓催阵。两国打仗要听着鼓就必须伸手。此时罗仁一看呀，怎么来个女的，这女的说话瓮声瓮气的，我是伸手还是不伸手？罗通也着急了，心说话用手指比划，那意思兄弟你快回来，别打了，见好就收。可是这鼓一个劲儿的催，这俩人一见面有意思，根本也不慌张，还来劲儿。罗通一看怎么摆了手也不能让他回来，他也看不懂，这可怎么办？此时秃鲁花来至近前，你就是罗仁嘛，你的劲儿还不小啊，多亏碰着我了，换了别人还真就召接不住你。罗仁就说，
1: 可不是嘛，哎呀，今天没想到在两军阵来了个大姑娘，哎，你长得倒挺漂亮，你那大锤也够大的，看来你挺厉害。我说咱俩既然都使锤，咱俩就分个胜败输赢，你看怎么样？
0: 那当然了，不分胜败输赢
1: 也不许回去啊！太好了，你怎么像大老爷们儿一样说话，也是这味儿。哎呀，既然你不是狗熊，我也是英雄，咱俩比划比划，
0: 比划就比划。
1: 这俩人傻子和傻子碰一块儿，手也不闲子，嘴也不闲子，叮当叮当当当，站在了一处，马来马往，人来人往，斗在了一起。打到了30个回合，两个人也不愿意在马上打了，也没顶盔也没挂甲，俩人同时跳下，这马不要了。再看四柄大锤就碰到一块儿了，天烫，罗仁把对方的锤碰掉地了，对方又把罗仁的锤也碰掉地了。这个秃鲁公主在两军阵前一看，心中暗想，哎呀，我的傻姐姐，时间长了还得了吗？看来应该鸣金收兵才对。鸣金，两军阵前是有规矩的，闻鼓则进，闻惊则退，听着鼓声要响亮你就得往上闯，下油锅你也得跳，如果是惊一响你就得回来，如若不回来定斩不赦，这就是规矩，这就是军规。秃鲁花傻嘛，听人这敲惊哗楞楞楞楞楞楞楞，他也不明白也不回去。罗仁一看背后也敲惊，心说话啊，你也敲，我也不回去，他不回去，我也不回去。这俩人又上了劲儿。再看此时，罗仁突然脑袋一转，聪明劲儿来了，一看这秃鲁花往回瞧，想借这个机会往前一纵，抡起锤来再打。再看轮锤响纵之时，秃鲁花赶紧一撤马，把这锤也躲开了。罗仁想用个锤里夹脚踹他一下，秃鲁花正好看见了，往旁这一闪身躲开了，右腿是躲开了。再看此时这罗仁抬起左腿来，啪，把秃鲁花是踢到马下，秃鲁花双锤落地，这回踢了个结结实实。罗仁一个箭步窜上来，来了个张飞大片马，把秃鲁花是骑在下头，

0: 粗鲁话被人骑上了。好小子，这叫什么招？赢我也不露脸。你不服啊？啊，不服没关系，你也跑不了。我先揍你一顿。啪啪啪，真伸了手了。粗鲁花气得直叫啊！此时把罗仁也按翻在地，两个人打了混仗了。罗仁也揍他，把他按翻了；粗鲁花也把他按翻了。最后，粗鲁花气得直叫，哇哇暴叫，捡起大锤又上来。这时候，罗仁把大锤也捡起来，两个人跟打铁一样，听他。听烫又揍了一番呢。哎呀，这个时候罗仁此时不傻，又上来机灵劲儿了，一个恶虎扑食，奔这傻姑娘就来了。傻姑娘往旁一闪身，罗仁转到她的背后，抬起左腿来，啪，正好踢到姑娘的大屁股上。再看秃噜花扑通坐倒，这一坐倒了，傻罗仁乐了，我说你虽然傻点儿，但是我挺喜欢你呀。既然你败在我的手里，让我又踢倒了，咱们就拜天地，你就是我的媳妇儿。傻姑娘秃噜花一听，勃然大怒。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个馒头，就这玩意儿啊，你想吃你自己做去啊。本来吧，郭婶她就有糖尿病
1: 啊，
0: 她平时呢她只能做这个
1: 哦，
0: 所以说然后郭叔在旁边，你还不干活，我还有病，你还在那儿嘚不嘚
1: 啊，
0: 矛盾。
1: 就你刚才学了这一番啊，我感觉你像就是在眼前都看着一样，你真有表演的天赋。我觉得你好像就是在现场一样，
0: 是吗？
1: 我估计是80%是你想象出来的吧，是吧？
0: 我估计场面比我这个还要强烈，要不然不可能去民政局啊。
1: 是啊，但是我觉得你这就是脑海当中自己补的影像啊。但说这个事儿啊，我咱就事论事吧。我觉得怪不得这老太太生气了呢哈。实际上从咱们医生的角度来讲，糖尿病的患者本身就是这个饮食是受限制的。
0: 对，
1: 那么咱们传统的一些主食你能吃的本来就少，糖尿病的患者能吃的主食就太少了啊。再说了呢，咱说这个一家就这么两三口人，你说每次做饭怎么做呀？你不能做两份啊。
0: 对，
1: 所以说你说这种矛盾的这种情况啊，我相信啊是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日常都会遇到的一个现象。
0: 我再给你演一段啊，我还没演完呢，老师。
1: 行啊，你演吧。
0: 就郭叔当时他也没压抑住
1: 啊，
0: 年轻的时候呢当兵出身，性子特别急
1: 啊。
0: 那郭婶那一吵吵，那郭叔还不乐意呢。本来现场碎碎念是因为心里面不乐意，你情绪上你还激怒我，啪一拍桌子，劲儿也使大了，直接把碗都给拍起来了
1: 啊。
0: 郭婶一下子没坐稳，没坐住，摔地上了
1: 啊。
0: 这不吗，
1: 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摔地上了，那这些一下肯定是不轻。
0: 对呀，说我年轻的时候受你委屈，上这么大年岁了我身体还不好，你还给我委屈受，矛盾就起来了
1: 啊。
0: 郭水跌完了之后右腿后腰一直疼
1: 啊，
0: 亲一块紫一块的，儿女来劝架都不好使 啊。后来儿女给拿了2000多块钱，说妈呀，那个消消气儿啊，你身子不是轻了吗？不摔了吗？咱去按摩，咱去推推拿
1: 哦，
0: 是不是
1: 啊？
0: 安慰安慰
1: 啊，就拿2000多块钱
0: 啊，
1: 然后让老太太去做这个推拿，做这个按摩去了。
0: 嗯，
1: 哎，可以。如果说真是这个摔轻了、摔肿了。做做推拿呀，做做按摩呀，好的能快一点。
0: 但坏就坏在这推拿上了。
1: 嗯，
0: 就郭婶她做了一周的推拿，
1: 嗯，
0: 不仅说腰疼没有好，而且她一条腿她都跟着麻，
1: 嗯，
0: 就走路更费劲儿了
1: 啊。
0: 本来糖尿病身体不好，心情不好，走路还费劲儿，跟老伴儿在吵吵。而且你也知道啊，人年纪大了，谁都爱翻点旧账，是不是？
1: 那坏了，坏了。你这按摩没按明白，然后这条腿开始发麻了，这个账肯定算在老头身上了。
0: 对呀、
1: 啊，是吧？翻旧账啊，这得呀、啊。
0: 而且女人特别喜欢翻旧账
1: 啊。
0: 郭婶越想越生气啊。那当然了，郭叔心里他也憋着气，这俩人都带气儿、
1: 啊。
0: 那好吧，干一仗，离婚了。
1: 啊，就出现了你刚才跟我说的俩人上民政局离婚那一幕。
0: 对呀、啊，
1: 那你这个事儿，你让我从专业的角度分析，我分析什么呀？该不该离婚呢、啊？
0: 毕竟吧，您不是情感专家，
1: 是是，
0: 您这块您不专业。
1: 对对对，所以说我就奇怪了，你让我分析什么呀？
0: 您给分析分析，
1: 分析分析你这演技演的好不好？
0: 那您也不是表演派专家，您也分析不了，您是医学类专家。
1: 嗯，
0: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郭婶儿她去理疗馆了。钱也花了，膜也按了，怎么还给摁疼了呢？
1: 哦、
0: 他哪地方不对？如果他当时舒服了，他也不能有这么大火。
1: 哎呀，
0: 他就是给摁出毛病了，他摁疼了，他就
1: 你说
0: 急火攻心。
1: 你这圈子绕的啊，绕来绕去。原来你就是让我分析一下，摔完了之后身上青一块肿一块的，然后到这个按摩馆按摩完了以后，为什么没缓解？
0: 中了，
1: 这么回事儿。
0: 我主要是想跟你聊聊家长里短，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
1: 啊。是，但是给我绕糊涂
0: 了，迷糊了、
1: 好，咱们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办。
0: 嗯
1: 啊，你要说是这个家长里短，我还真插不上嘴。你要说这个按摩为什么这个疼没缓解，反而加重了、这个我还真有点自己的看法。
0: 嗯，
1: 你说他去这个地方对不对呢？你不能说他不对，因为他存在即是合理。
0: 嗯，
1: 那这个按摩馆在那开着呢，说明他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个疼啊，我跟你说啊，静石，说到点儿上了。凡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看吧，这个疼啊，一定是伴随着我们身上的。
0: 就说不好哪儿疼，不是这儿疼就那儿疼。
1: 对，你看，这就是年纪大的人一个典型的特点。
0: 嗯，

0: 谁都摆脱不了啊。有的人腰腿疼，有的是肌肉啊酸疼，是吧？你说怎么搞的他也不知道，就是岁数大了莫名其妙的哪儿就疼。你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吧，你说有一个什么腰酸背痛的啊，咱们可能直接上大医院去看了，
1: 但有的时候他这个疼他去医院看他犯不上啊。
0: 你要是找不着地方，没有原因，莫名其妙的疼，你上医院我告诉你真就犯不上了。
1: 对，你得检查一大通，还没啥毛病。
0: 你什么检查？因为你说不出来是为什么疼啊，
1: 嗯，
0: 你也没有指定的位置疼啊，
1: 嗯，
0: 所以说到医院我们当大夫的也蒙圈呢，
1: 嗯，
0: 那怎么办？通通的检查你都得来一遍，
1: 嗯，
0: 你都得来一遍，我得排除法呀，
1: 嗯，
0: 是吧？就是疼，你说我知道你看哪一科啊，所以说我就得把你所有的检查都给你开了，
1: 嗯，
0: 你所有的检查都得做一遍，你做完了之后没检查出结果来，你的钱是不是白花了？
1: 那肯定啊。
0: 那往往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上也见到过这样的中老年人啊，那没办法，我没找着原因，我只能让你回家呀，我不能瞎治啊。
1: 是的，
0: 最后就告诉你回家养着去吧。那你说回家咱硬挺着你还挺不住，他真疼啊，他不是装病啊，他真疼啊，那怎么办呢？就像你这个邻居一样，可能自己就想招了，比如说找个什么按摩店啊，
1: 嗯，
0: 推拿馆呢，
1: 嗯，
0: 还有做艾灸的，做理疗的，就开始自己尝试着能不能缓解这疼痛了。
1: 那您说他应该舒服呀，他怎么不好呢？怎么反而疼了呢？
0: 按道理说应该缓解，
1: 对呀，
0: 啊，怎么反而加重了呢？我告诉你，静石，现在啊，咱们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理疗馆的出现，反映了咱们当下的中老年人的一个真实的需求，
1: 嗯，
0: 是吧？就是疼，这个疼呢到医院里呢还找不着原因，
1: 嗯，
0: 所以说就助生了很多的理疗馆的这个雨后春笋一样的出现。
1: 对，存在即合理，存在是因为有需求。
0: 对，所以说咱们年纪大了可能谁都逃不掉这个疼痛的困扰，
1: 嗯，
0: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做完了这个理疗不好呢？我告诉你啊，我经常在节目里讲到一句话，刚才我也提到了，叫什么？嗯，专业的事儿需要专业的人来干。
1: 但开
0: 这个很重要，
1: 那他不专业，他怎么开呀？他怎么敢开呢？
0: 你以为开一个店就认为他就专业了？有的理疗馆我都去过啊，我都见过，
1: 嗯，
0: 哎呦，就古色古香的呀，投资特别大呀，
1: 嗯，
0: 看着真像那么回事一样啊。但是你看这个牌面，看这个装潢，你就认为他是专业的吗？你正好错了
1: 哦。
0: 透过现象你得看本质。说到这儿啊，特别有意思一件事，大家伙可以听一听，特别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注意，就发生在我家附近，
1: 嗯，
0: 我们家一楼是临街的一个小门市，他呢这个一楼这个小门市啊，他是开一个这个快餐店的，
1: 嗯，
0: 做点早餐呢，有的时候我早上呢就是家里都不愿意做饭了，我还经常光顾他们家这生意，这个吃点早餐。但我得实话实说，他们家做这个早餐呢这水平太一般了，特别难吃，我就对付一口就把早餐吃了，经常到他们家这个光顾一下，也不贵。但是静石你知道吗，就是这家小早餐店啊开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关门了。那你可以理解他做的不好吃嘛，
1: 嗯，
0: 不好吃呢他肯定就关门，没有顾客嘛，不到半年就关门了。然后本身他做的不好吃关门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你知道让我奇怪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在路过的时候我就看这个早餐店的他们家这老板啊，把这个早餐店开始重新的装修了。装修完了以后呢，就令我气愤的是什么呢？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早餐馆，同样的老板，把这个早餐店改成什么了呢？改成推拿馆了，养生推拿馆，你说说。
1: 但是我心头以为说把小店出对了，换个老板，这老板都没换。
0: 我刚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说干不下去了，可能这个出租出去了，是吧？人家专业的人干这个推拿馆哈，结果老板还是一个老板，还是那个开早餐店的老板，而且特别有意思，因为他认识我呀，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邻居了嘛。然后我就路过他们家店门口的时候，然后这老板就这个厨子还出来啊，特意跟我说几句话，
1: 嗯，
0: 因为他知道我是大夫嘛，然后就跟我炫耀说梁大夫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还是你们干医疗行业的挣钱的。果不其然，你说我把那个早餐店我改成养生会馆了，改成推拿馆了，现在多火。
1: 哎呀，
0: 我天天我跟你讲啊，梁大夫，到我们店里头推拿按摩

0: 摩的、缓解疼痛的太多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我每天啊都得亲自上手，我得去给这个老头老太太去按摩去，缓解疼痛。而且梁大夫，我跟你说啊，你说的这个什么推拿呀、按摩呀、针灸啊、调饮呢、啊、我跟你说，说实话，我最近我发现了没那么难，和我和面这个蒸馒头没什么区别。给我气的，
1: 主要在渗透力。
0: 哎呦，给我气坏了。我当时我就觉得啊，就是我就每次他跟我谈到这儿啊，我就是笑而不答。
1: 但这行业跨度太大了，我挺好奇的，这店现在怎么样了？
0: 哎呀，我跟你讲，那能好得了吗？
1: 对，那能好得了，
0: 对吧？
1: 我也在想，
0: 对呀，成年人做事儿，他最后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1: 嗯，
0: 同样，就他这个按摩店啊，也是半年的时间就黄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原因黄的？不是因为顾客少了，因为这个需求太大了。
1: 嗯，
0: 有的是人去，还得天天排队呢。他之所以黄了，不是因为顾客少，因为疼痛的人这个需求量太大了。
1: 嗯，
0: 主要什么原因黄的呢？我听说啊，别人给举报了。
1: 哦，
0: 因为他没证啊。
1: 非法，天哪！
0: 笑归笑啊，还是那句话，老年人身上的这个疼痛的问题，记住了，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对，
0: 一定要找专业的人，专业的地点。
1: 嗯，
0: 而且说到这儿，你知道哪儿有这个专业的能解决疼痛的人吗？专业解决疼痛的人，他一定他会在一些专业解决疼痛的这个地方来进行解决。
1: 这老师您说的跟绕口令似的，我们疼了去哪儿找人？
0: 啊，
1: 去哪儿呢？
0: 我告诉你，任何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都有这种专业的地儿。叫什么呢？叫疼痛科，
1: 专门为疼痛开的科室。
0: 你看看，这就是专业的地儿，
1: 嗯，
0: 而不是你的按摩院，是吧？嗯、也不是什么这个理疗房，也不是什么什么针灸养生会馆、
1: 嗯。
0: 记住，在很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全国的一些三甲的大医院当中，陆陆续续的啊，就都开通了一些相对非常专业的这种疼痛科室。
1: 它属于内科还是外科？
0: 既不属于内科，也不属于这个外科，它属于疼痛科。
1: 哦，
0: 是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科室。这也说明什么？中老年人的这个疼痛的问题已经是非常普及了。
1: 嗯，
0: 而且在这个疼痛科室里啊，中医的方法、西医的方法你都可以用，宗旨就是两个字儿：实用，就是快速的缓解你的疼痛。就说白了，就止疼，快速让你止疼。怎么让你舒服怎么来，它的作用就是一个让你不疼。
1: 这疼痛科还真是新兴的，以前没有。
0: 以前没有吗？
1: 没有。
0: 那在咱们北方可能现在还少一点吧。
1: 嗯，
0: 在南方的一些这个城市，疼痛科特别的普及。
1: 嗯，
0: 尤其是像广东啊南方那一带一些大的医院，疼痛科特别受欢迎。
1: 嗯，
0: 尤其是像这个中老年人，你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比如说风湿骨病，是不是疼？
1: 疼啊，
0: 疼吧。还有老年性的一些常见的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胰腺的疾病是不是疼？
1: 疼。
0: 肝脏的疾病、肾脏的疾病是不是都带来疼痛？
1: 嗯。
0: 那么这些疼痛都是可以到这些医院的专门的疼痛科来进行调理，他就给你解决疼的问题，
1: 止疼拿手。
0: 对，你比如说像咱们说的要常见的一些小疼痛，比如说颈椎病引起的疼痛、
1: 嗯、
0: 这是属于非常轻的了。
1: 嗯，
0: 疼痛科一般会怎么办呢？啊，先给你做这个正规的推拿和正骨。
1: 嗯，
0: 它和你这个市面上的按摩院截然不同啊。
1: 正规的推拿和正骨。

0: 疼痛的科室基本上都有自己拿手的绝活，
1: 还有绝活，
0: 都有绝活。我告诉你，要不然怎么止疼啊？
1: 很多老年朋友啊，真的是备受疼痛的折磨。我先别说好病了，我先不疼，我先别遭罪。
0: 对，
1: 但是啊，这个药膏再好，老师是不是也就只能止疼，它也没啥别的大作用？
0: 就是止疼，人家这术业有专攻啊，人家是这个止疼。但是，静时你可别小看这个止疼这个小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就是人家这个疼痛科自备的这个止疼膏。关键的时刻，如果把你这个疼痛缓解了的话，能救人一命的，你想象不到吧？
1: 啊！
0: 我告诉你啊，人一旦疼的时候，静时你想一想，当我们疼，特别疼，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人体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1: 疼冒汗了。
0: 疼冒汗了。
1: 嗯。
0: 只是冒汗了吗？
1: 疼的心慌。
0: 心慌。
1: 对，着急、闹心、受不了、打滚儿，
0: 是吧？你这不是疼的最严重的。我告诉你，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人体的肌肉会出现严重的痉挛的情况，
1: 疼抽抽了。
0: 哎，你看看，就像我们比如说运动员跑着跑着突然间就抽筋了，
1: 嗯，
0: 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肌肉会突然间的静止，突然间的抽搐，突然间的收缩，我们的神经也会，所以说疼啊，我跟你说，到关键时刻你要不在乎它的话，疼到一定程度会要了咱们的命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啊？
1: 嗯，
0: 我告诉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种例子是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说的这个心绞痛的疼。
1: 嗯，
0: 我们说心绞痛什么个疼法？
1: 哎呦，
0: 像刀弯一样，
1: 转着转着，绞着绞着疼。
0: 对，那为什么说心绞痛疼到一定程度有心梗的这种风险呢？
1: 嗯，
0: 当你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刚才我不解释了吗？你的肌肉会出现痉挛。
1: 嗯，
0: 突然间抽筋的一刹那，那我们的心肌也是这样。心绞痛一旦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心肌就会抽搐了，
1: 嗯，
0: 就会痉挛了，它是不是就不收缩了？不收缩了，它是不是就不供血了？
1: 那肯定
0: 不供血，是不是就要了人的命了？你知道我在临床上曾经就遇到过急性心肌梗死，由于心绞痛导致急性心肌梗死的这样的患者，我们做完解剖了之后，你知道什么样吗？
1: 什么样？
0: 他的心脏像石头一样
1: 啊，
0: 硬的像石头一样。这我们就分析了这个患者在生前他遭遇的这个
1: 心绞痛，极其痛苦，
0: 这个心绞痛已经是难以忍受的这个程度了，然后导致的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人就没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啊，千万别小看这个止疼的这个事儿。如果说有人家这个绝活能够帮助你缓解这个疼痛，有的时候真就能够救了咱们这一条命。凡是有心脏方面问题的，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凡是有心脏问题的，心绞痛突发的时候，我告诉你，能不动千万别动，
1: 不能动，
0: 不能动。
1: 为什么？
0: 因为什么？我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尤其是心绞痛突然间发作，一般心绞痛突然间发作，它属于什么呢？属于我们心肌突然间缺血所引起的。
1: 嗯，
0: 那么一旦我们体位的转变，比如说你想这个爬起来或者翻个身呢，这叫体位的转变。你体位这么一变化的话，你这个心脏的血本来就缺血了，
1: 嗯，
0: 很有可能就更不够用了，
1: 就上不来了，
0: 更上不来了。比如说你翻个身呢，坐起来呀，你下地活动一下啊，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可能就更加的缺血了，
1: 嗯，
0: 更加的供不上来了。
1: 嗯，
0: 很多心绞痛的患者，我跟你说，大家伙不懂啊，大多数情况一旦体位的转变，这个血根本就供应不上去，这个人可能会直接就会出现什么呢？突发性猝死的情况。所以说你看咱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有经验的心绞痛老这个冠心病的患者，或者是这个心脏病年头比较长的患者，他都有这样的经验。心绞痛一旦发作了，整个人别动过，
1: 嗯，
0: 千万别动，什么姿势保证什么姿势，
1: 保持住。
0: 对，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本身是侧身躺着呢，心绞痛发作了，他就这么一翻身，这人就没了，
1: 啊，就梗住了。
0: 对，可能就没了。这急性的突然间供血不足，心脏怎么样？突然间就不跳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再比如说，有的人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1: 嗯，
0: 感觉心脏不得劲儿了，就是仗着有些这个六十多岁，说觉得自己年龄没到那种特别大的程度，早上三四点的时候，这心脏不舒服了，想爬起来抽根烟缓一缓，喝点水什么的。刚一下地，人直接就倒地上，
1: 嗯，
0: 人就没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静时你也要记住这个道理，
1: 嗯，
0: 心绞痛的患者一旦突发的话，千万不能乱动， 稍微动。

0: 动作大一点，很有可能要了咱们的命。
1: 特别长知识，听老师节目真的是特别长知识。
0: 对，
1: 记
0: 一定
1: 住
0: 要记住
1: 了啊！
0: 啊，
1: 还真是，人上了岁数之后，哪儿哪儿都不舒服。首先，我们得支棱起来啊，对不对？
0: 对，这款这个止疼科专用的止疼膏，如果我有机会的话，哈，我给大家伙搞一点。
1: 行，真行啊！
0: 对，我也想建议大家伙，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咱们都备上一点。
1: 对，
0: 不仅咱们方便止疼实用，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就是。它就是解决你疼的问题，
1: 行，做好止疼就行。
0: 对，这就我们就舒服了。这平时，
1: 因为有的时候人一疼，心就焦，焦躁就容易发脾气。
0: 对，
1: 那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说止疼膏它里边什么成分呢？
0: 但实话实说，我跟大家伙儿，我即便说了，咱们大家伙儿自己你也做不出来，是吧？你不可能自己能做出来，
1: 好奇嘛。
0: 你这样吧，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时间也差不多了。如果你感兴趣，明天就是我给你讲这个止疼膏里面真正的秘密。
1: 好啊，那明天我们继续收听梁老师为我们详细讲解止疼膏内的秘密。
0: 嗯，好，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喂，你好，梁老师好。
4: 哎，是我，你好。
5: 那个梁老师好。那个我把我的情况向你介绍一下啊。那个我来自辽宁沈阳，我叫李娟，今年56岁，身高1.57米，体重80斤。
4: 慢点说，慢点说，我记一下，56岁，身高1.57米，体重多少？80是吧？
5: 80。
4: 好嘞，我知道了。
5: 血压是115-76，血糖不高。
4: 啊，血压高压115，低压76啊。哦，
5: 对对对，
4: 血糖不高是吧？嗯，好。
5: 啊，对，我有12指肠球部溃疡。
4: 啊。
5: 嗯，然后就是空腹胃疼，
4: 嗯，
5: 早起口苦。
4: 口苦。
5: 然后那个，
4: 嗯，
5: 第二是神经根型颈椎病。
4: 啊。
5: 现在表现什么呢？就是耳鼻口干，还有耳朵痒。
4: 嗯，
5: 是不知道梁老师你遇上过这事儿？我耳朵上的痒劲儿，必须得用那个耳勺挠。
4: 那，
5: 就是控制不了，可痒可痒的了。第三是腰椎四五节膨出，症状表现为就是弯腰疼。
4: 啊，
5: 就是那个提重物疼。
4: 啊。
5: 还有第四失眠，就是偶尔失眠。
4: 哦，还偶尔失眠。
5: 就是，就是遇到就是不顺心的事儿，或者是白天干活太累的情况下表现明显。
4: 嗯，
5: 我现在正在服用神经酸。
4: 嗯，
5: 用那个耳苗油，那个蜂王浆皂。行啊，梁老师你帮我分析一下。
4: 好，这一口气说了不少事儿啊。我幸亏我记得快呀，我这都给记下来。
5: 我说的太快了哈。
4: 没事儿没事儿，因为你说的快呀，好在这些都是我临床上常见的这些毛病。而且呢，很多这个你说这个症状它都是连带关系的。首先我跟你说啊，你这个颈椎和腰椎的事儿，凡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你记住啊，没有一个是光颈椎不好腰椎好的，你要么就是都好，要么肯定都不好。因为颈椎腰椎它是一根骨头上的。那么这个颈椎腰椎的事儿啊，我一点都不担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颈椎腰椎啊，你说的这个毛病就是颈椎和腰椎变形了。对，岁数大了，用的年头这个长了，而且以前这个年轻那会儿他姿势有时候不对，总是一边使劲儿，他慢慢不就磨得一边偏了吗？
5: 对。
4: 那岁数大了他就不合牙了。那你现在手头上有这个可涂抹的氨糖？
5: 我有啊，是啊，我天天晚上抹。
4: 好了，现在抹了多长时间了？
5: 我现在能用一个多月了吧？
4: 一个多月了，现在提重物什么的就没问题了，是不是？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你说失眠的问题是吧？
5: 对。
4: 偶尔的失眠是吧？
5: 偶尔的失眠，不经常事儿的。
4: 不经常事儿的是吧？你神经酸用了多长时间了？
5: 我神经酸，我刚用完那个一小盒。
4: 刚用一小盒
5: 啊！
4: 我告诉你，你就一步一步来吧。就你这个失眠和颈椎腰椎的事儿，我跟你说，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一点一点给我调理过来。
5: 对，
4: 你这个神经酸和这个耳苗油你就用好吧。但是有一个事儿我得提醒你了，一个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还有一个血压的问题。好了，这两个我重点给你解释啊。十二指肠溃疡这个事儿，你现在吃什么药的吗？
5: 我现在没吃药，就以前我上医院，他给我开的那个奥美拉唑。
4: 啊，奥美拉唑。
5: 还有，这好几年前的事儿，还有一种那像白的那浆，像牛奶似的那个名我还忘了叫什么。最近我没吃什么药。
4: 好，第一个刚才你说那个奥美拉唑啊，奥美拉唑，我说实话啊，它是能够捎带脚调理你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但是奥美拉唑效果最明显的是胃溃疡的调理。
5: 是啊。
4: 对，你看我刚才说了，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它完全是不一样的，症状都相反。那有的人说的，梁老师我吃不吃都疼，那对了，混合性溃疡，就是你既有胃溃疡又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是吧？
5: 不是，他那个奥美拉唑吧，你吃吧，吃一个疗程嘛，能停几天。
4: 我告诉你，奥美拉唑为啥
5: 反弹？
4: 对，为啥他就是吃完了就能停几天，然后过几天就反弹呢？记住了，他就
5: 是
4: 个顶药。
5: 后来我就不买了。
4: 对，为啥说我说他是顶药呢？他就是什么呢？抑制你的胃分泌胃酸。那么两天吃完了以后，这两天就不分泌胃酸了，那你就不疼了。但是过两天你这个胃酸又分泌了，不又疼了吗？
5: 对，是。
4: 对，道理就这个道理。你要一定想用药的话啊，我告诉你，还不如用点中药，用点这个小建中汤。小建中汤或者小建中片，这个还不错。而且我再教你个方法啊。
5: 嗯嗯，什么呢？
4: 用什么呢？我告诉你，隔姜灸。
5: 隔姜灸
4: 就是
5: 隔姜灸，我灸哪呀？
4: 灸中脘穴，记好了，中脘。
5: 中脘穴。
4: 对，中脘穴底下正对的就是我们这十二指肠球部的这个位置。
5: 中脘穴。
4: 对，你找不着的话，问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
5: 我知道中脘穴。
4: 对，中脘穴，然后隔姜灸啊，别直接灸，用那个生姜切成片儿，隔这个姜片来灸。好，这个事儿解决了。还有一个血压的问题。血压的问题，刚才我记了，115高压，低压76，你这个得注意了啊，
5: 有点偏低是吧？
4: 对，你这个还不叫低血压，但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
5: 对对。
4: 你今年多大年岁？
5: 56，
4: 也就是岁数年轻。我告诉你，你过60，你看看你这血压就非常非常低了。一旦低于高压90，低压60的话，那就是妥妥的低血压了。但是你现在56岁，你血压这个。就是临界值了，可不能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的话，将来就有大问题了。你要知道，低血压就跟血糖一样，我们说低血糖要命，高血糖还好点儿。血压也是，低血压不好调，而且它要命，比这个高血压我跟你说难治多了。
5: 嗯嗯，
4: 听懂了吗？
5: 是，低血压不好调是。
4: 而且你这个高压呀，你不到120的话，我告诉你，就是身体当中有一个位置出问题了。我们人体的血压调节的地方，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三个地方，一个是颈动脉窦，在脖子上，脖子两侧，还有一个是主动脉弓，在心脏上，再有一个就是肾上腺，在肾脏这儿。这三个位置是专门控制和调节我们血压的。岁数大的人，逐渐的岁数越来越大，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三个位置就变得紊乱了，就调节不了了，这开关就失灵了。尤其是低血压的患者，就是高压不足120的患者，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出在哪儿？出在你主动脉弓这儿，就心脏这儿。一般这样的患者都会有莫名其妙的心悸啊，或者突然间心脏不舒服啊，有这种表现。你品一品，平时有没有这种心脏突然间就是嘚瑟那么一下，有这种症状没有？
5: 我心脏嘛，不是有时候就搅那么一下子。
4: 你看看。就像嘚瑟那么一下似的，揪那么一下似的。
5: 对，
4: 我告诉你，这是
5: 我经常事儿，累不累就出那么一下，
4: 对吧？ 我告诉你，这就是主动脉弓这个位。

0: 一直失调了，然后调节我们血压的能力开始不足了，所以说出现的一个低血压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怎么办？咱们现在非常好的一个叫血压自主调节剂，这个是恢复我们这三个位置的本能的，专门针对这三个位置进行调理的，进行充电的。这个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得到。如果能得到，赶快用上，把你主动脉弓的这个位置的自主调节的能力恢复了，你这血压自然就恢复了，然后将来还不会有心脏的问题。这个你看看能不能得到。如果你得不着的话，我再教你几个日常的小方法。怎么办呢？没事啊，喝点浓茶。
1: 浓茶。
0: 对，喝点浓茶。你看别人吧，别人喝淡茶，不能喝浓茶，但你呢，还真得喝点浓茶。然后没事的时候呢，喝点淡盐水。
1: 喝淡盐水。
0: 但是你这个呢，只是缓解你低血压。然后
1: 老师，你说喝茶喝什么茶？
0: 喝点普洱吧，普洱茶行，或者是红茶。但是不能空腹喝啊，一定要这个吃完饭喝。
1: 我知道了。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血糖不高是吧？
1: 血糖不高。
0: 血糖不高就喝山药粥。
1: 喝山药粥。
0: 山药粥没事儿，经常喝点啊。还能够养你的十二指肠，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还能帮你养了山药粥。但是这些都是日常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把它做足了，根据自己情况吧，好不好啊？听懂了吧？
1: 听懂了，谢谢林老师啊！
0: 耳苗油神经酸坚持用好啊，可不能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1: 行，谢谢林老师。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那好嘞，谢谢林老师，好了，拜拜。
0: 哎，再见。说到这儿啊，特别有意思一件事，大家伙可以听一听，特别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注意，就发生在我家附近。我们家一楼是临街的一个小门市。他呢，这个一楼这个小门市啊，他是开一个这个快餐店的，做点早餐呢。有的时候我早上呢，就是家里都不愿意做饭了，我还经常光顾他们家这生意，这个吃点早餐。但我得实话实说，他们家做这个早餐呢，这水平太一般了，特别难吃。我就对付一口，就把早餐吃了。经常到他们家这个光顾一下，也不贵。但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家小早餐店啊。开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关门了，那你可以理解他做的不好吃嘛？不好吃呢，他肯定就关门，没有顾客嘛。不到半年就关门了，然后本身他做的不好吃关门，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你知道让我奇怪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
0: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在路过的时候，我就看这个早餐店的他们家这老板啊，把这个早餐店开始重新的装修了。装修完了以后呢，就令我气愤的是什么呢？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早餐馆，同样的老板，把这个早餐店改成什么了呢？改成推拿馆了。养生推拿馆，你说说。
2: 但是我心里以为说把小店出对了，换个老板，这老板都没换。
0: 我刚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说干不下去了，可能这个出租出去了，是吧？人家专业的人干这个推拿馆哈，结果老板还是一个老板。还是那个开早餐店的老板，而且特别有意思，因为他认识我呀，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邻居了嘛。然后我就路过他们家店门口的时候，然后这老板就这个厨子还出来啊，特意跟我说几句话。因为他知道我是大夫嘛，然后就跟我炫耀，说梁大夫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还是你们干医疗行业的挣钱的。果不其然，你说我把这个早餐店我改成养生会馆了，改成推拿馆了，现在多火。
2: 哎呀，
0: 我天天，我跟你讲啊，梁大夫，到我们店里头推拿按摩的缓解疼痛的太多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我每天啊都得亲自上手，我得去给这个老头老太太去按摩去缓解疼痛。而且梁大夫，我跟你说啊，你说的这个什么推拿呀、按摩呀、针灸啊、调饮呢，我跟你说，说实话，我最近我发现了没那么难，和我和面这个蒸馒头没什么区别，给我气的。
2: 主要在渗透力。
0: 哎呀，给我气坏了！我当时我就觉得啊，就是我就每次他跟我谈到这儿啊，我就是笑而不答。
2: 但这行业跨度太大了，我挺好奇的，这店现在怎么样了？
0: 哎呀，我跟你讲，那能好得了吗？
2: 对，那能好得了？
0: 对吧？
2: 我也在想。
0: 对呀，成年人做事儿，他最后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同样就他这个按摩店啊，也是半年的时间就黄了。 因为什么原因黄的？不是因为顾客少了，因为这个需求太大了。
2: 嗯，
0: 有的是人去，还得天天排队呢。他之所以黄了，不是因为顾客少，因为疼痛的人这个需求量太大了。
2: 嗯，
0: 主要什么原因黄的呢？我听说啊，别人给举报了。
2: 哦，
0: 因为他没证啊。
2: 非法，天哪！
0: 笑归笑啊，还是那句话，老年人身上的这个疼痛的问题，记住了，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2: 对，
0: 一定要找专业的人，专业的地点。
2: 嗯，
0: 而且说到这儿，你知道哪儿有这个专业的能解决疼痛的人吗？专业解决疼痛的人，他一定他会在一些专业解决疼痛的这个地方来进行解决。
2: 这老师您说的跟绕口令似的，我们疼了去哪儿找人
0: 啊？
2: 去哪儿呢？
0: 我告诉你，任何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都有这种专业的地儿，叫什么呢？叫疼痛科，
2: 专门为疼痛开的科室。
0: 你看看，这就是专业的地儿，
2: 嗯，
0: 而不是你的按摩院，是吧？嗯，也不是什么这个理疗房，也不是什么什么针灸养生会馆。
2: 嗯，
0: 记住，在很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全国的一些三甲的大医院当中，陆陆续续的啊，就都开通了一些相对非常专业的这种疼痛科室。
2: 它属于内科还是外科？
0: 既不属于内科，也不属于这个外科，它属于疼痛科。
2: 哦，
0: 是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科室。这也说明什么？中老年人的这个疼痛的问题已经是非常普及了。
2: 嗯，
0: 而且在这个疼痛科室里啊，中医的方法、西医的方法你都可以用，宗旨就是两个字儿，实用，就是快速的缓解你的疼痛，就是
2: 疼呗，
0: 就止疼，快速让你止疼，怎么让你舒服怎么来，它的作用就是一个让你不疼。
2: 这疼痛科还真是新兴的，以前没有。
0: 以前没有吗？
2: 没有。
0: 那在咱们北方可能现在还少一点吧。
2: 嗯，
0: 在南方的一些这个城市，疼痛科特别的普及。
2: 嗯，
0: 尤其是像广东啊南方那一带一些大的医院，疼痛科特别受欢迎。
2: 嗯，
0: 尤其是像这个中老年人，你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比如说风湿骨病，是不是疼？
2: 疼啊，
0: 疼吧。还有老年性的一些常见的胃肠道的疾病，
2: 嗯，
0: 胰腺的疾病，是不是疼？
2: 疼。
0: 肝脏的疾病、肾脏的疾病，是不是都带来疼痛？
2: 嗯，
0: 那么这些疼痛都是可以到这些医院的专门的疼痛科来进行调理，他就给你解决疼的问题，
2: 止疼拿手。
0: 对，你比如说像咱们说的要常见的一些小疼痛，比如说颈椎病引起的疼痛，
2: 嗯，
0: 这是属于非常轻的了。
2: 嗯，
0: 疼痛科一般会怎么办呢？啊，先给你做这个正规的推拿和正骨。
2: 嗯，
0: 它和你这个市面上的按摩院截然不同啊。
2: 正规的推拿和正骨。
0: 对，一般会给你正骨推拿15到20分钟左右吧。
2: 嗯，
0: 你就开始缓解了。
2: 先缓解。
0: 对，然后严重一点的呢，比如说腰托，腰托是不是压迫到我们神经会有疼痛感？
2: 腰托都不能动啊。
0: 对，然后疼痛科会给你进行，比如说的专业的电疗止疼。
2: 嗯，
0: 通过把这个带有这个直流电的电针，然后通过穴位。用这个电针来软化你的神经组织，从而起到一定的止疼的效果。
2: 嗯，
0: 就是解决疼。而且呢，像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有去过这个疼痛科治疗的一些朋友知道，我告诉你，静石啊，
2: 嗯，
0: 每个医院每个疼痛的科室基本上都有自己拿手的绝活。
2: 还有绝活？
0: 都有绝活，我告诉你，要不然怎么止疼啊？
2: 很多老年朋友啊，真的是备受疼痛的折磨。我先别说好病了，我先不疼，我先别遭罪。
0: 对，
2: 但是啊，这个药膏再好，老师是不是也就只能止疼，它也没啥别的大作用？
0: 就是止疼，人家这术业有专攻啊。
2: 嗯，
0: 人家就是这个止疼。但是静石，你可别小看这个止疼这个小事儿啊。
2: 嗯，
0: 而且就是人家这个疼痛科自备的这个止疼膏，关键的时刻如果把你这个疼痛缓解了的话，能救人一命的，你想象不到吧。
2: 啊，
0: 我告诉你啊，人一旦疼的时候，静石你想一想，当我们疼特别疼，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人体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2: 疼冒汗了。
0: 疼冒汗了。
2: 嗯，
0: 只是冒汗了吗？
2: 疼的心慌。
0: 心慌。
2: 对，着急闹心，受不了打滚，
0: 是吧？你这不是疼的最严重的，我告诉你，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人体的肌肉会出现严重的痉挛的情况，
2: 疼抽抽了。
0: 哎，你看看，就像我们比如说运动员跑着跑着突然间就抽筋了，
2: 嗯，
0: 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肌肉会突然间的静止，突然间的抽搐，突然间的收缩，我们的神经也会， 所以说疼啊，我跟你说，到关键时刻你要不在乎他的话，疼到一定程度会要了咱们的命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啊？
2: 嗯，
0: 我告诉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种例子是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说的这个心绞痛的疼。
2: 嗯，
0: 我们说心绞痛什么个疼法？
2: 哎呦，
0: 像刀弯一样
2: 转着转着绞着绞着疼。
0: 对，那为什么说心绞痛疼到一定程度有心梗的这种风险呢？
2: 嗯，
0: 当你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刚才我不解释了吗？你的肌肉会出现痉挛。
2: 嗯，
0: 突然间抽筋的一刹那，那我们的心肌也是这样，心绞痛一旦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心肌就会抽搐了。
2: 嗯，
0: 就会痉挛了，它是不是就不收缩了？不收缩了，它是不是就不供血了？
2: 那肯定
0: 不供血，是不是就要了人的命了？你知道我在临床上曾经就遇到过急性心肌梗死，由于心绞痛导致急性心肌梗死的这样的患者，我们做完解剖了之后，你知道什么样吗？
2: 什么样？
0: 他的心脏像石头一样
2: 啊，
0: 硬的像石头一样。这我们就分析了这个患者在生前他遭遇的这个
2: 心绞痛极其痛苦，
0: 这个心绞痛已经是难以忍受的这个程度了，然后导致的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人就没了。
2: 嗯
0: 啊，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啊，千万别小看这个止疼的这个事儿。如果说有人家这个绝活能够帮助你缓解这个疼痛，有的时候真就能够救了咱们这一条命。凡是有心脏方面问题的，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凡是有心脏问题的，心绞痛突发的时候，我告诉你，能不动千万别动，
2: 不能动，
0: 不能动。
2: 为什么？
0: 因为什么？我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尤其是心绞痛突然间发作。一般心绞痛突然间发作，它属于什么呢？属于我们心肌突然间缺血所引起的。
2: 嗯，
0: 那么一旦我们体位的转变，比如说你想这个爬起来或者翻个身呢，这叫体位的转变。你体位这么一变化的话，你这个心脏的血本来就缺血了，
2: 嗯，
0: 很有可能就更不够用了，
2: 就上不来了，
0: 更上不来了。比如说你翻个身呢，坐起来呀，你下地活动一下啊，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可能就更加的缺血了，
2: 嗯，
0: 更加的供不上来了。
2: 嗯，
0: 很多心绞痛的患者，我跟你说，大家伙不懂啊，大多数情况一旦体位的转变，这个血根本就供应不上去，这个人可能会直接就会出现什么呢？突发性猝死的情况。
2: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有经验的心绞痛老这个冠心病的患者，或者是这个心脏病年头比较长的患者，他都有这样的经验。心绞痛一旦发作了，整个人别动过，
2: 嗯，
0: 千万别动，什么姿势保证什么姿势，
2: 保持住。
0: 对，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本身是侧身躺着呢，心绞痛发作了，他就这么一翻身，这人就没了，
2: 啊，就梗住了。
0: 对，可能就没了，这急性的突然间供血不足，心脏怎么样，突然间就不跳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再比如说有的人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2: 嗯，
0: 感觉心脏不得劲儿了，就是仗着有这些这个六十多岁，说觉得自己年龄没到那种特别大的程度，早上三四点的时候，这心脏不舒服了，想爬起来抽根烟缓一缓，喝点水什么的，刚一下地，人直接就倒地上，
2: 嗯，
0: 人就没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静视你也要记住这个道理，
2: 嗯，
0: 心绞痛的患者一旦突发的话，千万不能乱动，稍微动作大一点，很有可能要了咱们的命。
2: 特别长知识，听老师节目真的是特别长知识。
0: 对，
2: 记住了，
0: 记住啊！
2: 还真是，人上了岁数之后，哪儿哪儿都不舒服。首先，我们得支棱起来啊，对不对？
0: 对，这款这个止疼科专用的止疼膏，如果我有机会的话，哈，我给大家伙搞一点。
2: 行，
0: 我也
2: 真行啊！
0: 对，我也想建议大家伙，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咱们都备上一点。
2: 对，
0: 不仅咱们方便止疼实用，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静视。它就是解决你疼的问题，
2: 行，做好止疼就行
0: 了。对，这就我们就舒服了。这平时，哎，
2: 因为有的时候人一疼心就焦，焦躁就容易发脾气。
0: 对，
2: 那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说止疼膏它里边什么成分呢？
0: 但实话实说，我跟大家伙儿，我即便说了，咱们大家伙儿自己你也做不出来，是吧？你不可能自己能做出来，
2: 好奇嘛。
0: 你这样吧，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时间也差不多了。如果你感兴趣，明天就是我给你讲这个止疼膏里面真正的秘密。
2: 好啊，那明天我们继续收听梁老师为我们详细讲解止疼膏内的秘密。
0: 嗯，好，
2: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 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

0: 能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喂，你好，梁老师好。
3: 哎，是我，你好。
4: 那个梁老师好。那个我把我的情况向你介绍一下啊。
3: 好。
4: 那个我来自辽宁沈阳，我叫李娟，今年56岁，身高1.57米，体重80斤。
3: 慢点说，慢点说，我记一下。56岁，身高1.57米，体重多少？80是吧？
4: 80。
3: 好嘞，我知道了。
4: 血压是115-76，血糖不高。
3: 啊，血压高压115，低压76啊。哦，
4: 对对对，
3: 血糖不高是吧？嗯，好。
4: 啊，对，我有12指肠球部溃疡。
3: 啊。
4: 然后就是空腹胃疼，早起口苦。
3: 口苦。
4: 然后那个第二是神经根型颈椎病。
3: 啊。
4: 现在表现什么呢？就是耳鼻口干，还有耳朵痒。
3: 嗯，
4: 是不知道梁老师你遇上过这事儿？我耳朵上的痒劲儿，必须得用那个耳勺挠。
3: 那、
4: 就是控制不了，可痒可痒的了。第三是腰椎四五节膨出，症状表现为就是弯腰疼。
3: 啊，
4: 就是那个提重物疼。
3: 啊。
4: 还有第四失眠，就是偶尔失眠。
3: 哦，还偶尔失眠。
4: 就是就是遇到就是不顺心的事儿，或者是白天干活太累的情况下表现明显。我现在正在服用神经酸，用那个耳苗油，那个蜂王浆皂。行啊，梁老师你帮我分析一下。
3: 好，这一口气说了不少事儿啊。我幸亏我记得快呀、啊、我这都给记下来。
4: 我说的太快了哈、
3: 没事儿没事儿，因为你说的快呀、啊、好在这些都是我临床上常见的这些毛病。而且呢很多这个你说这个症状它都是连带关系的。首先我跟你说啊，你这个颈椎和腰椎的事儿，凡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你记住啊，没有一个是光颈椎不好腰椎好的，你要么就是都好，要么肯定都不好。因为颈椎腰椎它是一根骨头上的。那么这个颈椎腰椎的事儿啊，我一点都不担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颈椎腰椎啊，你说的这个毛病就是颈椎和腰椎变形了。对，岁数大了，用的年头这个长了，而且以前这个年轻那会儿他姿势有时候不对，总是一边使劲儿，他慢慢不就磨得一边偏了吗？那岁数大了他就不合牙了。那你现在手头上有这个可涂抹的氨糖？
4: 我有啊，是啊，我天天晚上抹。
3: 好了，现在抹了多长时间了？
4: 我现在能用1个多月了吧。
3: 一个多月了，现在提重物什么的就没问题了是不是？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你说失眠的问题是吧？
4: 对，
3: 偶尔的失眠是吧？
4: 偶尔的失眠，不经常事儿的。
3: 不经常事儿的是吧？你神经酸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我神经酸，我刚用完那个一小盒。
3: 刚用一小盒。
4: 啊。
3: 我告诉你，你就一步一步来吧。就你这个失眠和颈椎腰椎的事儿，我跟你说，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一点一点给我调理过来。
4: 对。
3: 你这个神经酸和这个耳苗油你就用好吧。但是有一个事儿我得提醒你了，一个是12指肠球部溃疡，还有一个血压的问题。好了，这两个我重点给你解释啊。12指肠溃疡这个事儿，你现在吃什么药的吗？
4: 我现在没吃药，就以前我上医院，他给我开的那个奥美拉唑。
3: 啊，奥美拉唑。
4: 还有，这好几年前的事儿，还有一种那像白的那浆，像牛奶似的那个名儿，我还忘了叫什么。 最近我没吃什么药。
3: 好，第一个刚才你说那个奥美拉唑啊，奥美拉唑，我说实话啊，它是能够捎带脚调理你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但是奥美拉唑效果最明显的是胃溃疡的调理。
4: 是啊。
3: 对，你看我刚才说了，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它完全是不一样的。症状都相关，那有的人说的，梁老师，我吃不吃都疼。那对了，混合性溃疡，就是你既有胃溃疡，又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是吧？
4: 不是，他那个奥美拉唑吧，你吃吧，吃一个疗程嘛，能停几天。
3: 我告诉你，奥美拉唑为啥
4: 反弹？
3: 对，为啥他就是吃完了就能停几天，然后过几天就反弹呢？记住了，他就是个顶药。
4: 后来我就不买了。
3: 对，为啥说我说它是顶药呢？它就是什么呢？抑制你的胃分泌胃酸。
4: 嗯。
3: 那么两天吃完了以后，这两天就不分泌胃酸了，那你就不疼了。但是过两天你这个胃酸又分泌了，不又疼了吗？
4: 对，是。
3: 对，道理就这个道理。你要一定想用药的话啊，我告诉你，还不如用点中药，用点这个小建中汤。小建中汤或者小建中片，这个还不错。而且我再教你个方法啊。
4: 嗯嗯，什么呢？
3: 用什么呢？我告诉你，隔姜灸。
4: 啊，隔姜灸。
3: 就是
4: 隔姜灸，我灸哪呀？
3: 灸中脘穴，记好了，中脘。
4: 啊，中脘穴。
3: 对，中脘穴底下正对的就是我们这十二指肠球部的这个位置。
4: 啊，中脘穴。
3: 对，你找不着的话，问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
4: 我知道中脘穴。
3: 对，中脘穴，然后隔姜灸啊，别直接灸，用那个生姜切成片儿，隔这个姜片来灸。好，这个事儿解决了。还有一个血压的问题，血压的问题，刚才我记了，115高压，低压76，你这个得注意了啊。
4: 有点偏低是吧？
3: 对，你这个还不叫低血压，但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
4: 对对。
3: 你今年多大年岁？
4: 56，
3: 也就是岁数年轻。我告诉你，你过60，你看看你这血压就非常非常低了。一旦低于高压90，低压60的话，那就是妥妥的低血压了。但是你现在56岁，你血压这个就是临界值了，可不能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的话，将来就有大问题了。你要知道，低血压就跟血糖一样，我们说低血糖要命，高血糖还好点，血压也是，低血压不好调，而且它要命，比这个高血压我跟你说难治多了。
4: 嗯嗯，
3: 听懂了吗？
4: 是，低血压不好调是。
3: 而且你这个高压呀，你不到120的话，我告诉你，就是身体当中有一个位置出问题了。我们人体的血压调节的地方，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三个地方，一个是颈动脉窦在脖子上，脖子两侧，还有一个是主动脉弓在心脏上，再有一个就是肾上腺在肾脏这儿，这三个位置是专门控制和调节我们血压的。岁数大的人逐渐的岁数越来越大，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三个位置就变得紊乱了，就调节不了了，这开关就失灵了。尤其是低血压的患者，就是高压不足120的患者，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出在哪儿？出在你主动脉弓这儿，就心脏这儿。一般这样的患者都会有莫名其妙的心悸啊，或者突然间心脏不舒服啊，有这种表现。你品一品，平时有没有这种心脏突然间就是嘚瑟那么一下，有这种症状没有？
4: 我心脏嘛，不是有时候就搅那么一下的。
3: 你看看，就像嘚瑟那么一下似的，揪那么一下似的。
4: 对。
3: 我告诉你，这
4: 是经常事儿，累不累就出那么一下，
3: 对吧？我告诉你，这就是主动脉弓这个位置失调了。然后调节我们血压的能力开始不足了，所以说出现的一个低血压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怎么办？咱们现在非常好的一个叫血压自主调节剂，这个是恢复我们这三个位置的本能的，专门针对这三个位置进行调理的，进行充电的。这个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得到。如果能得到，赶快用上。把你主动脉弓的这个位置的自主调节的能力恢复了，你这血压自然而然就恢复了，然后将来还不会有心脏的问题。这个你看看能不能得到。如果你得不着的话，我再教你几个日常的小方法。怎么办呢？没事啊，喝点浓茶。
4: 浓茶。
3: 对，喝点浓茶。你看别人吧，别人喝淡茶，不能喝浓茶，但你呢还真得喝点浓茶。然后没事的时候呢，喝点淡盐水。
4: 喝淡盐水。
3: 但是你这个呢，只是缓解你低血压。然后
4: 老师，你说喝茶，喝什么茶？
3: 喝点普洱吧，普洱茶行，或者是红茶，但是不能空腹喝啊。 但是这些都是日常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把它做足了，根据自己情况吧，好不好啊？听懂了吧？
4: 听懂了。
3: 好，
4: 谢谢林老师啊。
3: 耳苗油神经酸坚持用好啊，可不能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4: 嗯，行行。

0: 行行，谢谢
1: 好
0: 梁
1: 嘞，
0: 老师
1: 哎，
0: 啊。
1: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那好嘞，谢谢梁老师，好了，拜拜。
1: 哎，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5: 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6: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
4: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7: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8: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1: 嗯，
2: 节目开始啊，我先跟您分享个家长里短
1: 哦，
2: 您从专业的视角呢给咱分析分析啊。
1: 家长里短
2: 还有专业视角，
1: 还得从专业的视角这家长里短的事挺重要啊。你跟我说说什么事？
2: 我跟你讲怎么回事啊。
1: 嗯嗯，
2: 昨天听我妈说的，我们家邻居老邻居，
1: 嗯，
2: 郭叔郭婶儿，昨个儿老两口拉着孩子去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
1: 去哪儿？
2: 婚姻登记处。
1: 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
2: 嗯，
1: 这什么情况啊？这结婚证丢了，补办去了。
2: 我想法也是啊。但不是
1: 啊，
2: 老两口啊拉着孩子去离婚了。
1: 拉着孩子，老两口去办离婚。
2: 嗯，对。
1: 哎呦，这多大岁数了，有什么原则上的问题最后走到离婚这一步了？怎么回事啊？
2: 俩人都65了，都奔70了。
1: 嗯，
2: 还真不因为啥。
1: 哦，这样。但是我觉得这肯定有什么误会吧，不可能吧。65岁了，可不是说两口子过了个3年5年的，
2: 嗯，
1: 是吧？没磨合好，
2: 一辈子
1: 啊，离婚了，这是从小的夫妻呀，65岁了。
2: 对呀，
1: 如果说俩人真有这个性格上的矛盾哈，过不到一块儿去了，那我觉得就不会熬到65岁了，早就应该过不到一块儿去了。
2: 可能这辈子也是吵吵闹闹的。
1: 对呀，而且竟是你知道吗？60-70岁的人，就那个年代的夫妻呀。可不是像咱们现在的这个小年轻们，
2: 不好就散。
1: 是啊，
2: 嗯，
1: 人家那个年代过来的夫妻呀，基本上都是一句话一个承诺，可能就是一辈子。
2: 真是这样，
1: 对吧？不像咱们现在
2: 多少风雨多少事儿都能扛。
1: 对，不像咱们现在小年轻啊，过个3天5天的，说离就离，
2: 嗯，
1: 说结就结，
2: 我不干了
1: 啊，有散婚有散离的，在那个年代都不会有的。我觉得65岁的老夫妻了办离婚，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其他不为人知的一些原因。
2: 我跟你讲啊，老师，
1: 嗯，
2: 没有啥大事儿，
1: 啊，
2: 还真不因为啥，
1: 啊，
2: 就因为馒头。
1: 馒头，哎呦，
2: 郭婶最近吧，总给郭叔做高粱水米饭。
1: 啊，
2: 郭叔吃饭的时候呢，就嘟囔说："哎呀， 天天给我做这个，就不能给做点馒头吗？

0: 高粱水米饭的，稀了吧唧的，我怎么吃啊？每顿我都吃不饱。
1: 吃不饱。那吃不饱多吃点呗，这叫事儿吗？但是我觉得啊，就是高粱米水饭啊，它这个饱腹感确实有，但是它不顶
0: 它
1: 饿
0: 不顶
1: 啊，
0: 饿，它一会儿它
1: 它
0: 就
1: 没有
0: 饿了
1: 营养，
0: 呀。
1: 对，不顶饿。
0: 然后郭叔就在那碎碎念，碎碎念，可能是说了郭婶儿啊也不高兴了，啪，家伙碗就往桌子上咣当一摔，说咋的？你爱吃不吃？你能不能吃？我看你像个馒头，就这玩意儿，你想吃你自己做去啊。本来吧，郭婶儿她就有糖尿病，她平时呢她只能做这个，所以说，然后郭叔在旁边，你还不干活，我还有病，你还在那嘚不嘚，矛盾。
1: 就你刚才学了这一番啊，我感觉你像就是在眼前都看着一样，你真有表演的天赋，我觉得你好像就是在现场一样，
0: 是
1: 我估计是80%是你想象出来的吧，是
0: 我估计场面比我这个还要强烈，要不然不可能去民政局啊。
1: 是啊，但是我觉得你这就是脑海当中自己补的影像啊。但是说这个事儿啊，咱就事论事吧，我觉得怪不得这老太太生气了呢哈。实际上，从咱们医生的角度来讲，糖尿病的患者本身就是这个饮食是受限制的。
0: 对，
1: 那么咱们传统的一些主食，你能吃的本来就少，糖尿病的患者能吃的主食就太少了啊。再说了呢，咱说这个一家就这么两三口人，你说每次做饭怎么做呀？你不能做两份啊。
0: 对。
1: 所以说，你说这种矛盾的这种情况啊，我相信啊，是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日常都会遇到的一个现象。
0: 我再给你演一段啊，我还没演完呢，老师。
1: 行啊，你演吧。
0: 就郭叔当时他也没压抑住
1: 啊。
0: 年轻的时候呢，当兵出身，性子特别急。
1: 啊。
0: 那郭婶儿那一吵吵，那郭叔还不乐意呢。本来现在碎碎念是因为心里面不乐意，你情绪上你还激怒我，啪一拍桌子，劲儿也使大了，直接把碗都给拍起来了。
1: 啊！
0: 郭婶儿一下子没坐稳，没坐住，摔地上了。
1: 啊！
0: 这不吗？
1: 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摔地上了，那这一下肯定是不轻。
0: 对呀，说我年轻的时候受你委屈，上这么大年岁了，我身体还不好，你还给我委屈受，矛盾就起来了。
1: 啊！
0: 郭婶儿跌完了之后，右腿、后腰一直疼
1: 啊，
0: 青一块紫一块的。儿女来劝架都不好使啊。后来儿女给拿了2000多块钱，说妈呀，那个消消气儿啊，你身子不是轻了吗？不摔了吗？咱去按摩，咱去推推拿，
1: 哦，
0: 是不是？安慰安慰。
1: 啊，就拿2000多块钱是吧？然后让老太太去做这个推拿，做这个按摩去了。哎，可以。如果说真是这个摔青了、摔肿了，做做推拿呀，做做按摩呀，好的能快点。
0: 但坏就坏在这个推拿上了。就郭婶儿她做了一周的推拿，不仅说腰疼没有好，而且她一条腿她都跟着麻，她走路更费劲了。
1: 啊。
0: 本来糖尿病身体不好，心情不好，走路还费劲儿，跟老伴儿在吵吵。而且你也知道啊，人年纪大了，谁都爱翻点旧账，是不是？
1: 那坏了，坏了。你这是按摩没按明白，然后这条腿开始发麻了，这个账肯定算在老头身上了，
0: 对
1: 是
0: 呀，
1: 吧？翻旧账啊，这得呀，哎呀，
0: 而且
1: 正
0: 女
1: 常。
0: 人特别喜欢翻旧账，郭婶儿越想越生气啊。那当然了，郭叔心里他也憋着气，就俩人都带气儿。那好吧，干一仗，离婚了。
1: 就出现了你刚才跟我说的俩人上民政局离婚那一幕。
0: 对呀，
1: 那你这个事儿，你让我从专业的角度分析，我分析什么呀？该不该离婚呢？
0: 毕竟吧，您不是情感专家，
1: 是是
0: 您这块您不专业。
1: 对对对，所以说我就奇怪了，你让我分析什么呀？
0: 您给分析分析。
1: 分析分析，你这个演技演得好不好？
0: 那您也不是表演派专家，您也分析不了，您是医学类专家。我就想知道为什么郭婶儿她去理疗馆了，钱也花了，膜也按了，怎么还给摁疼了呢？他哪地方不对呀？如果他当时舒服了，他也不能有这大火。
1: 哎呀，
0: 他就是给摁出毛病了，他摁疼了，他就
1: 你说
0: 急火攻心。
1: 你这圈子绕的啊，绕来绕去，原来你就是让我分析一下，摔完了之后身上青一块肿一块的，然后到这个按摩馆按摩完了以后为什么没缓解？
0: 中了，
1: 这么回事儿。
0: 我主要是想跟你聊聊家长里短，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
1: 啊，是，但是给我绕糊涂
0: 绕迷糊
1: 了。
0: 了。
1: 好，咱们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办。
0: 嗯
1: 啊，你要说是这个家长里短，我还真插不上嘴。你要说这个按摩为什么这个疼没缓解反而加重了，这个我还真有点自己的看法。
0: 嗯。

0: 你说他去这个地方对不对呢？你不能说他不对，因为他存在即是合理。那这个按摩馆在那开着呢，说明他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个疼啊，我跟你说啊，静石，说到点儿上了。凡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看吧，这个疼啊，一定是伴随着我们身上的。
1: 就说不好哪儿疼，不是这儿疼就那儿疼。
0: 对，你看，这就是年纪大的人一个典型的特点，谁都摆脱不了。啊，有的人腰腿疼，有的是肌肉啊酸疼，是吧？你说怎么搞的？他也不
1: 不
0: 知
1: 知
0: 道，
1: 道，
0: 就是岁数大了，莫名其妙的
1: 就
0: 哪儿哪儿
1: 疼。
0: 就疼。你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吧，你说有一个什么腰酸背痛的啊，咱们可能直接上大医院去看了。
1: 但有的时候他这个疼，他去医院看他犯不上
0: 你
1: 啊。
0: 要是找不着地方，没有原因，莫名其妙的疼，你上医院，我告诉你，真就犯不上了。
1: 对，你得检查一大通，还没啥毛病。
0: 你什么检查？因为你说不出来是为什么疼啊，你也没有指定的位置疼啊，所以说到医院，我们当大夫的也蒙圈呢。那怎么办？通通的检查你都得来一遍，你都得来一遍，我得排除法呀。是吧？就是疼，你说我知道你看哪一科啊？所以说我就得把你所有的检查都给你开了，你所有的检查都得做一遍。你做完了之后，没检查出结果来，你这钱是不是白花了？
1: 那肯定啊。
0: 那往往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上也见到过这样的中老年人啊。那没办法，我没找着原因，我只能让你回家呀，我不能瞎治啊。
1: 是的。
0: 最后就告诉你回家养着去吧。那你说回家咱硬挺着。你还挺不住，他真疼啊，他不是装病啊，他真疼啊，那怎么办呢？就像你这个邻居一样，可能自己就想招了，比如说找个什么按摩店啊、推拿馆呢、还有做艾灸的、做理疗的，就开始自己尝试着能不能缓解这疼痛了。
1: 那您说他应该舒服呀，他怎么不好呢？怎么反而疼了呢？
0: 按道理说应该缓解，
1: 对呀、
0: 怎么反而加重了呢？我告诉你，静石，现在啊。咱们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理疗馆的出现，反映了咱们当下的中老年人的一个真实的需求，是吧？就是疼，这个疼呢，到医院里呢还找不着原因，所以说就助生了很多的理疗馆的这个雨后春笋一样的出现。
1: 对，存在即合理，存在是因为有需求。
0: 对，所以说咱们年纪大了，可能谁都逃不掉这个疼痛的困扰。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做完了这个理疗不好呢？我告诉你啊，我经常在节目里讲到一句话，刚才我也提到了，叫什么？专业的事儿需要专业的人来干，
1: 但开
0: 这
1: 理
0: 个
1: 疗
0: 很重
1: 馆
0: 要。
1: 那他不专业，他怎么开呀？他怎么敢开呢？
0: 你以为开一个店就认为他就专业了？有的理疗馆我都去过啊，我都见过，哎呦，就古色古香的呀，投资特别大呀，看着真像那么回事一样啊。但是你看这个牌面，看这个装潢，你就认为他是专业的吗？正好错了，透过现象你得看本质。说到这儿啊，特别有意思一件事儿，大家伙可以听一听，特别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注意，就发生在我家附近。我们家一楼是临街的一个小门市，他呢这个一楼这个小门市啊，他是开一个这个快餐店的，做点早餐呢。有的时候我早上呢，就是家里都不愿意做饭了，我还经常光顾他们家这生意，这个吃点早餐。但我得实话实说，他们家做这个早餐呢，水平太一般了，特别难吃。我就对付一口，就把早餐吃了，经常到他们家这个光顾一下，也不贵。但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家小早餐店啊，开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关门了。那你可以理解，他做的不好吃嘛？不好吃呢，他肯定就关门，没有顾客嘛。不到半年就关门了，然后本身他做的不好吃，关门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你知道让我奇怪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在路过的时候，我就看这个早餐店的他们家这老板啊，把这个早餐店开始重新的装修了。装修完了以后呢，就令我气愤的是什么呢？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早餐馆，同样的老板。把这个早餐店改成什么了呢？改成推拿馆了，
1: 一
0: 养
1: 个，
0: 生推拿馆，你说说。
1: 但是我心头以为说把小店出对了，换个老板，这
0: 没
1: 老
0: 有，
1: 板都没换。
0: 我刚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说干不下去了，可能这个出租出去了，是吧？人家专业的人干这个推拿馆哈，结果老板还是一个老板，还是那个开早餐店的老板，而且特别有意思，因为他认识我呀，就是多少年。

0: 的这个老邻居了嘛，然后我就路过他们家店门口的时候，然后这老板就这个厨子还出来啊，特意跟我说几句话，因为他知道我是大夫嘛，然后就跟我炫耀，说梁大夫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还是你们干医疗行业的挣钱呢？果不其然，你说我把这个早餐店我改成养生会馆了，改成推拿馆了，现在多火！
1: 哎呀，
0: 我天天我跟你讲啊，梁大夫，到我们店里头。推拿、按摩的、缓解疼痛的太多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我每天啊都得亲自上手，我得去给这个老头老太太去按摩去，缓解疼痛。而且梁大夫，我跟你说啊，你说的这个什么推拿呀、按摩呀、针灸啊、调饮呐，我跟你说，说实话，我最近我发现了没那么难，和我和面这个蒸馒头没什么区别。给我气的，
1: 主要在渗透力。
0: 哎呦，给我气坏了！我当时我就觉得啊，就是我就每次他跟我谈到这儿啊，我就是笑而不答。
1: 但这行业跨度太大了，我挺好奇的，这店现在怎么样了？
0: 哎呀，我跟你讲，那能好得了吗？
1: 对，那能好得
0: 对
1: 了，我
0: 吧？
1: 也在想。
0: 对呀，成年人做事儿，他最后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同样，就他这个按摩店啊，也是半年的时间就黄了。因为什么原因黄的？不是因为顾客少了。因为这个需求太大了，有的是人去，还得天天排队呢。他之所以黄了，不是因为顾客少，因为疼痛的人这个需求量太大了。主要什么原因黄的呢？我听说啊，别人给举报了，
1: 哦，
0: 因为他没证
1: 非
0: 啊。
1: 法，天哪！
0: 笑归笑啊，还是那句话，老年人身上的这个疼痛的问题，记住了，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对，
0: 一定要找专业的人。专业的地点，而且说到这儿，你知道哪有这个专业的能解决疼痛的人吗？专业解决疼痛的人，他一定他会在一些专业解决疼痛的这个地方来进行解决。
1: 这老师您说的跟绕口令似的，我们疼了去哪儿找人？
0: 啊，
1: 去哪儿呢？
0: 我告诉你，任何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都有这种专业的地儿，叫什么呢？叫疼痛科。
1: 专门为疼痛开的科
0: 你
1: 室，
0: 看看，这就是专业的地儿，而不是你的按摩院，是吧？也不是什么这个理疗房，也不是什么什么针灸养生会馆。记住，在很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全国的一些三甲的大医院当中，陆陆续续的啊，就都开通了一些相对非常专业的这种疼痛科室，
1: 它属于内科还是外科？
0: 既不属于内科，也不属于这个外科，它属于疼痛科。是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科室，这也说明什么？中老年人的这个疼痛的问题已经是非常普及了。而且在这个疼痛科室里啊，中医的方法、西医的方法你都可以用，宗旨就是两个字儿，实用，就是快速的缓解你的疼痛，就
1: 止
0: 说
1: 疼
0: 白
1: 呗。
0: 了就止疼，快速让你止疼，怎么让你舒服怎么来，它的作用就是一个让你不疼
1: 这
0: 啊。
1: 疼痛科还真是新兴的，以前没有。
0: 以前没有吗？
1: 没有。
0: 那在咱们北方，可能现在还少一点吧。在南方的一些这个城市，疼痛科特别的普及。尤其是像广东啊、南方那一带一些大的医院，疼痛科特别受欢迎。尤其是像这个中老年人，你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比如说风湿骨病是不是疼？
1: 疼啊。
0: 疼吧。还有老年性的一些常见的胃肠道的疾病，胰腺的疾病是不是疼？
1: 疼。
0: 肝脏的疾病、肾脏的疾病是不是都带来疼痛？那么这些疼痛都是可以到这些医院的专门的疼痛科来进行调理，他就给你解决疼的问题。
1: 止疼拿手。
0: 对，你比如说像咱们说的要常见的一些小疼痛，比如说颈椎病引起的疼痛，这是属于非常轻的了。疼痛科一般会怎么办呢？啊，先给你做这个正规的推拿和正骨。它和你这个市面上的按摩院截然不同啊！
1: 正规的推拿和正骨，
0: 对，一般会给你正骨推拿15到20分钟左右吧，你就开始缓解了，
1: 先缓解。
0: 对，然后严重一点的呢，比如说腰托是不是压迫到我们神经会有疼痛感？
1: 腰托都不能动啊！
0: 对，然后疼痛科会给你进行，比如说的专业的电疗止疼，通过把这个带有这个直流电的电针，然后通过穴位。用这个电针来软化你的神经组织，从而起到一定的止疼的效果。就是解决疼，而且呢，像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有去过这个疼痛科治疗的一些朋友知道， 我告诉你，静石啊，
1: 嗯，
0: 每个医院每个疼。

0: 疼的时候，静止，你想一想，当我们疼，特别疼，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人体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1: 疼冒汗了。
0: 疼冒汗了。
1: 嗯。
0: 只是冒汗了吗？
1: 疼的心慌。
0: 心慌。
1: 对，着急闹心，受不了，打滚儿。
0: 是吧？你这不是疼的最严重的。我告诉你，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人体的肌肉会出现严重的痉挛的情况。
1: 疼抽抽了。
0: 哎，你看看，就像我们比如说运动员跑着跑着突然间就抽筋了。
1: 嗯。
0: 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肌肉会突然间的静止，突然间的抽搐，突然间的收缩。我们的神经也会。所以说疼啊，我跟你说，到关键时刻你要不在乎它的话，疼到一定程度会要了咱们的命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啊？
1: 嗯。
0: 我告诉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种例子是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说的这个心绞痛的疼。
1: 嗯，
0: 我们说心绞痛什么个疼吧，
1: 哎呦，
0: 像刀弯一样
1: 转着转着绞着绞着疼。
0: 对，那为什么说心绞痛疼到一定程度有心梗的这种风险呢？
1: 嗯，
0: 当你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刚才我不解释了吗，你的肌肉会出现痉挛。
1: 嗯，
0: 突然间抽筋的一刹那，那我们的心肌也是这样，心绞痛一旦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心肌就会抽搐了，
1: 嗯，
0: 就会痉挛了，它是不是就不收缩了？不收缩了，它是不是就不供血了？
1: 那肯定
0: 不供血，是不是就要了人的命了？你知道我在临床上曾经就遇到过急性心肌梗死，由于心绞痛导致急性心肌梗死的这样的患者，我们做完解剖了之后，你知道什么样吗？
1: 什么样？
0: 他的心脏像石头一样
1: 啊，
0: 硬的像石头一样。这我们就分析了这个患者在生前他遭遇的这个
1: 极其痛苦，
0: 这个心绞痛已经是难以忍受的这个程度了，然后导致的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啊，千万别小看这个止疼的这个事儿。如果说有人家这个绝活能够帮助你缓解这个疼痛，有的时候真就能够救了咱们这一条命。凡是有心脏方面问题的，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凡是有心脏问题的，心绞痛突发的时候，我告诉你，能不动千万别动。
1: 不能动。
0: 不能动。
1: 为什么？
0: 因为什么，我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尤其是心绞痛突然间发作，一般心绞痛突然间发作，它属于什么呢？属于我们心肌突然间缺血所引起的。
1: 嗯。
0: 那么一旦我们体位的转变，比如说你想这个爬起来或者翻个身呢，这叫体位的转变。你体位这么一变化的话，你这个心脏的血本来就缺血了，
1: 嗯，
0: 很有可能就更不够用了，
1: 就上不来了，
0: 更上不来了。比如说你翻个身呢，坐起来呀，你下地活动一下啊，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可能就更加的缺血了，
1: 嗯，
0: 更加的供不上来了。
1: 嗯，
0: 很多心绞痛的患者，我跟你说，大家伙不懂啊，大多数情况一旦体位的转变，这个血根本就供应不上去，这个人可能会直接就会出现什么呢？突发性猝死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有经验的心绞痛老这个冠心病的患者，或者是这个心脏病年头比较长的患者，他都有这样的经验。心绞痛一旦发作了，整个人别动过，
1: 嗯，
0: 千万别动，什么姿势保证什么姿势，
1: 保持住。
0: 对，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本身是侧身躺着呢，心绞痛发作了，他就这么一翻身，这人就没了，
1: 啊，就梗住了。
0: 对，可能就没了。这急性的突然间供血不足，心脏怎么样？突然间就不跳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再比如说，有的人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1: 嗯，
0: 感觉心脏不得劲儿了，就是仗着有些这个六十多岁，说觉得自己年龄没到那种特别大的程度，早上三四点的时候，这心脏不舒服了，想爬起来抽根烟缓一缓，喝点水什么的。刚一下地，人直接就倒地上，
1: 嗯，
0: 人就没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静止你也要记住这个道理，
1: 嗯，
0: 心绞痛的患者一旦突发的话，千万不能乱动，稍微动作大一点，很有可能要了咱们的命。
1: 特别长知识，听老师节目真的是特别长知识。
0: 对，
1: 记住了，
0: 记住啊。
1: 还真是，人上了岁数之后哪儿哪儿都不舒服，首先我们得支棱起来啊，对不对？
0: 对，这款这个止疼科专用的止疼膏，如果我有机会的话哈，我给大家伙搞一点。
1: 行，
0: 我也
1: 真行啊。
0: 对，我也想建议大家伙，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咱们都备上一点。
1: 对，
0: 不仅咱们方便止疼实用，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静止，它就是解决你疼的问题。
1: 行，做好止疼就行
0: 了。对，这就是我们就舒服了。这平时，哎，
1: 因为有的时候人一疼心就焦，焦躁就容易发脾气。
0: 对，
1: 那老师，

0: 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说止疼膏它里边什么成分呢？
1: 但实话实说，我跟大家伙儿，我即便说了，咱们大家伙儿自己你也做不出来，是吧？你不可能自己能做出来，
0: 好奇嘛。
1: 你这样吧，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时间也差不多了。如果你感兴趣，明天就是我给你讲这个止疼膏里面真正的秘密。
0: 好啊，那明天我们继续收听梁老师为我们详细讲解止疼膏内的秘密。
1: 嗯，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喂，你好，梁老师好。
1: 哎，是我，你好。
4: 那个梁老师好。那个我把我的情况向你介绍一下啊。
1: 好。
4: 那个我来自辽宁沈阳，我叫李娟，今年56岁，身高1.57米，体重80斤。
1: 慢点说，慢点说，我记一下。56岁，身高1.57米，体重多少？80是吧？
4: 80。
1: 好嘞，我知道了。
4: 血压是115-76，血糖不高。
1: 啊，血压高压115，低压76啊。哦。
4: 对对对。
1: 血糖不高是吧？嗯，好。
4: 啊，对，我有12指肠球部溃疡。
1: 啊。
4: 嗯，然后就是空腹胃疼。
1: 嗯，
4: 早起口苦，
1: 口苦，
4: 然后那个第二是神经根型颈椎病
1: 啊。
4: 现在表现什么呢？就是耳鼻口干，还有耳朵痒。
1: 嗯，
4: 是不知道梁老师你遇上过这事儿？我耳朵上的痒劲儿，必须得用那个耳勺挠，就是控制不了，可痒可痒的了。第三是腰椎四五节膨出，症状表现为就是弯腰疼，就是那个提重物疼。还有第四失眠，就是偶尔失眠。
1: 哦，还偶尔失眠。
4: 就是就是遇到就是不顺心的事儿，或者是白天干活太累的情况下表现明显。我现在正在服用神经酸，用那个耳苗油，那个蜂王浆皂。行啊，梁老师你帮我分析一下。
1: 好，这一口气说了不少事儿啊。我幸亏我记得快呀，我这都给记下来。
4: 我说的太快了哈。
1: 没事儿没事儿，因为你说的快呀，好在这些都是我临床上常见的这些毛病。而且呢，很多这个你说这个症状它都是连带关系的。首先我跟你说啊，你这个颈椎和腰椎的事儿，凡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你记住啊，没有一个是光颈椎不好腰椎好的，你要么就是都好，要么肯定都不好。因为颈椎腰椎它是一根骨头上的。那么这个颈椎腰椎的事儿啊，我一点都不担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颈椎腰椎啊，你说的这个毛病就是颈椎和腰椎变形了。对，岁数大了，用的年头这个长了，而且以前这个年轻那会儿他姿势有时候不对，总是一边使劲儿，他慢慢不就磨得一边偏了吗？那岁数大了他就不合牙了。那你现在手头上有这个可涂抹的氨糖？
4: 我有啊，是啊，我天天晚上抹。
1: 好了，现在抹了多长时间了？
4: 我现在能用1个多月了吧。
1: 一个多月了，现在提重物什么的就没问题了，是不是？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你说失眠的问题是吧？
4: 对，
1: 偶尔的失眠是吧？
4: 偶尔的失眠，不经常事儿的。
1: 不经常事儿的是吧？你神经酸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我 我神经栓，我刚用完那个一小盒。
1: 刚用一小盒。
4: 啊。
1: 我告诉你，你就一步一步来吧。就你这个失眠和颈椎腰椎的事儿，我跟你说，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一点一点给我调理过来。
4: 对。
1: 你这个神经栓和这个耳苗油你就用好吧。但是有一个事儿，我得提醒你了。一个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还有一个血压的问题。
4: 嗯，
1: 好了，这两个我重点给你解释啊。十二指肠溃疡这个事儿，你现在吃什么药的吗？
4: 我现在没吃药，就以前我上医院，他给我开的那个奥美拉唑。
1: 啊，奥美拉唑。
4: 还有，这好几年前的事儿，还有一种那像白的那浆，像牛奶似的那个名我还忘了叫什么。最近我没吃什么药。
1: 好，第一个刚才你说那个奥美拉唑啊，奥美拉唑我说实话啊，它是能够捎带脚调理你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但是奥美拉唑效果最明显的是胃溃疡的调理。
4: 是啊。
1: 对，你看我刚才说了，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它完全是不一样的，症状都相关。那有的人说的，梁老师我吃不吃都疼，那对了，混合性溃疡，就是你既有胃溃疡又有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是吧？
4: 不是，他那个奥美拉唑吧，你吃吧，吃一个疗程嘛，能挺几天。
1: 我告诉你，奥美拉唑为啥
4: 反弹？
1: 对，为啥他就是吃完了就能挺几天，然后过几天就反弹呢？记住了，他就是个顶药。
4: 后来我就不买了。
1: 对，为啥说我说他是顶药呢？他就是什么呢？抑制你的胃分泌胃酸。那么两天吃完了以后，这两天就不分泌胃酸了，那你就不疼了。但是过两天你这个胃酸又分泌了，不又疼了吗？
4: 对，是。
1: 对，道理就这个道理。你要一定想用药的话啊，我告诉你，还不如用点中药，用点这个小建中汤。小建中汤或者小建中片，这个还不错。而且我再教你一个方法啊。
4: 嗯嗯，什么呢？
1: 用什么呢？我告诉你，隔姜灸。
4: 隔姜灸
1: 就是
4: 隔姜灸，我灸哪呀？
1: 灸中脘穴，记好了，中脘。
4: 中脘穴。
1: 对，中脘穴底下正对的就是我们这十二指肠球部的这个位置。
4: 中脘穴。
1: 对、
4: 哦、
1: 你找不着的话、哦，问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
4: 我知道中脘穴。
1: 对，中脘穴，然后隔姜灸啊，别直接灸，用那个生姜切成片儿、隔这个姜片来灸。好，这个事儿解决了、还有一个血压的问题。血压的问题，刚才我记了，115高压，低压76，你这个得注意了啊，
4: 有点偏低是吧？
1: 对，你这个还不叫低血压，但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
4: 对。
1: 你今年多大年岁？
4: 56，
1: 也就是岁数年轻。我告诉你，你过60，你看看你这血压就非常非常低了。一旦低于高压90，低压60的话，那就是妥妥的低血压了。但是你现在56岁，你血压这个。就是临界值了，可不能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的话，将来就有大问题了。你要知道，低血压就跟血糖一样，我们说低血糖要命，高血糖还好点，血压也是，低血压不好调，而且它要命，比这个高血压我跟你说难治多了。听懂了吗？
4: 是，低血压不好调是。
1: 而且你这个高压呀，你不到120的话，我告诉你，就是身体当中有一个位置出问题了。我们人体的血压调节的地方，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三个地方，一个是颈动脉窦，在脖子上，脖子两侧，还有一个是主动脉弓，在心脏上，再有一个就是肾上腺，在肾脏这儿，这三个位置是专门控制和调节我们血压的。岁数大的人，逐渐的岁数越来越大，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三个位置就变得紊乱了，就调节不了了，这开关就失灵了。尤其是低血压的患者，就是高压不足120的患者，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出在哪儿？出在你主动脉弓这儿，就心脏这儿。一般这样的患者都会有莫名其妙的心悸啊，或者突然间心脏不舒服啊，有这种表现。你品一品，平时有没有这种心脏突然间就是嘚瑟那么一下，有这种症状没有？
4: 我心脏嘛，不是有时候就搅那么一下的。
1: 你看看。就像嘚瑟那么一下似的，揪那么一下似的。
4: 对。
1: 我告诉你，这是
4: 我经常事儿，累不累就出那么一下，
1: 对吧？我告诉你，这就是主动脉弓这个位置失调了，然后调节我们血压的能力开始不足了，所以说出现的一个低血压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怎么办？咱们现在非常好的一个叫血压自主调节剂。这个是恢复我们这三个位置的本能的，专门针对这三个位置进行调理的，进行充电的， 这个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得到。如果能得到，赶快用上，把你主动脉弓的这个位置的自主调节的能力恢复了，你这血压自然而然就恢复了，然后将来还不会有心脏的问题。这个你看看能不能得到。如果你得不着的话，我再教你几个日常的小方法。

0: 怎么办呢？没事啊，喝点浓茶。
1: 浓茶。
0: 对，喝点浓茶。你看别人吧，别人喝淡茶，不能喝浓茶，但你呢，还真得喝点浓茶。然后没事的时候呢，喝点淡盐水。
1: 喝淡盐水。
0: 但是你这个呢，只是缓解你低血压。然后
1: 那老师，你说喝茶喝什么茶？
0: 喝点普洱吧，普洱茶行，或者是红茶，但是不能空腹喝啊，一定要这个吃完饭喝。
1: 我知道了。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血糖不高是吧？
1: 血糖不高。
0: 血糖不高就喝山药粥。
1: 喝山药粥。
0: 山药粥没事儿，经常喝点啊。还能够养你的十二指肠，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还能帮你养了山药粥。但是这些都是日常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把它做足了，根据自己情况吧，好不好啊？听懂了吧？
1: 听懂了。
0: 好，
1: 谢谢林老师啊。
0: 耳苗油神经酸坚持用好啊，可不能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1: 行，谢谢林老师啊。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那好嘞，谢谢林老师，好了，拜拜。
0: 哎，再见。说到这儿啊，特别有意思一件事，大家伙可以听一听，特别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注意。就发生在我家附近。我们家一楼是临街的一个小门市，他呢这个一楼这个小门市啊，他是开一个这个快餐店的。做点早餐呢，有的时候我早上呢就是家里都不愿意做饭了，我还经常光顾他们家这生意，这个吃点早餐。但我得实话实说，他们家做这个早餐呢水平太一般了，特别难吃，我就对付一口就把早餐吃了，经常到他们家这个光顾一下，也不贵。但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家小早餐店啊，开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关门了。那你可以理解他做的不好吃嘛，不好吃呢他肯定就关门，没有顾客嘛，不到半年就关门了。然后本身他做的不好吃关门，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你知道让我奇怪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
0: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在路过的时候，我就看这个早餐店的他们家这老板啊，把这个早餐店开始重新的装修了。装修完了以后呢，就令我气愤的是什么呢？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早餐馆，同样的老板，把这个早餐店改成什么了呢？改成推拿馆了，养生推拿馆，你说说。
2: 但是我心头以为说把小店出对了，换个老板，这老板都没换。
0: 我刚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说干不下去了，可能这个出租出去了，是吧？人家专业的人干这个推拿馆哈，结果老板还是一个老板，还是那个开早餐店的老板，而且特别有意思，因为他认识我呀，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邻居了嘛。然后我就路过他们家店门口的时候，然后这老板就这个厨子。还出来还特意跟我说几句话，因为他知道我是大夫嘛，然后就跟我炫耀，说梁大夫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还是你们干医疗行业的挣钱的。果不其然，你说我把这个早餐店我改成养生会馆了，改成推拿馆了，现在多火。
2: 哎呀，
0: 我天天，我跟你讲啊，梁大夫到我们店里头推拿按摩的缓解疼痛的太多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我每天啊都得亲自上手，我得去给这个老头老太太去按摩去缓解疼痛。而且梁大夫，我跟你说啊，你说的这个什么推拿呀、按摩呀、针灸啊、调饮呐、我跟你说，说实话，我最近我发现了没那么难，和我和面这个蒸馒头没什么区别。给我气的，
2: 主要在渗透力。
0: 哎呀，给我气坏了。我当时我就觉得啊，就是我就每次他跟我谈到这儿啊，我就是笑而不答。
2: 但这行业跨度太大了，我挺好奇的，这店现在怎么样了？
0: 哎呀，我跟你讲，那能好得了吗？
2: 对，那能好得了，
0: 对吧？
2: 我也在想。
0: 对呀，成年人做事儿，他最后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同样就他这个按摩店啊，也是半年的时间就黄了。因为什么原因黄的？不是因为顾客少了，因为这个需求太大了。有的是人去，还得天天排队呢。他之所以黄了，不是因为顾客少，因为疼痛的人这个需求量太大了。主要什么原因黄的呢？我听说啊，别人给举报了。
2: 哦，
0: 因为他没证啊。
2: 非法，天哪！
0: 笑归笑啊，还是那句话，老年人身上的这个疼痛的问题，记住了，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2: 对，
0: 一定要找专业的人，专业的地点。而且说到这儿，你知道哪儿有这个专业的能解决疼痛的人吗？专业解决疼痛的人，他一定 他会在一些专业解决疼痛的这个地方来进行解决。
2: 这老师您说的跟绕口令似的，我们疼了去哪儿找人
0: 啊？
2: 去哪儿呢？
0: 我告诉你，任何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都有这种专业的地儿，叫什么呢？叫疼痛科，
2: 专门为疼痛开的科室。
0: 你看看，这就是专业的地儿，
2: 嗯，
0: 而不是你的按摩院，是吧？也不是什么这个理疗房，也不是什么什么针灸养生会馆。记住，在很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全国的一些三甲的大医院当中，陆陆续续的啊，就都开通了一些相对非常专业的这种疼痛科室。
2: 它属于内科还是外科？
0: 既不属于内科，也不属于这个外科，它属于疼痛科。
2: 哦，
0: 是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科室。这也说明什么？中老年人的这个疼痛的问题已经是非常普及了。
2: 嗯，
0: 而且在这个疼痛科室里啊，中医的方法、西医的方法你都可以用，宗旨就是两个字儿，实用，就是快速的缓解你的疼痛，就说白了就止疼，快速让你止疼，怎么让你舒服怎么来，它的作用就是一个让你不疼。
2: 这疼痛科还真是新兴的，以前没有。
0: 以前没有吗？
2: 没有。
0: 那在咱们北方可能现在还少一点吧。
2: 嗯，
0: 在南方的一些这个城市，疼痛科特别的普及。
2: 嗯，
0: 尤其是像广东啊南方那一带一些大的医院，疼痛科特别受欢迎。
2: 嗯，
0: 尤其是像这个中老年人，你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比如说风湿骨病，是不是疼？
2: 疼啊，
0: 疼吧。还有老年性的一些常见的胃肠道的疾病，
2: 嗯，
0: 胰腺的疾病，是不是疼？
2: 疼。
0: 肝脏的疾病、肾脏的疾病，是不是都带来疼痛？
2: 嗯，
0: 那么这些疼痛都是可以到这些医院的专门的疼痛科来进行调理，他就给你解决疼的问题，
2: 止疼拿手。
0: 对，你比如说像咱们说的要常见的一些小疼痛，比如说颈椎病引起的疼痛，
2: 嗯，
0: 这是属于非常轻的了。
2: 嗯，
0: 疼痛科一般会怎么办呢？啊，先给你做这个正规的推拿和正骨。
2: 嗯，
0: 它和你这个市面上的按摩院截然不同啊。
2: 正规的推拿和正骨。
0: 对，一般会给你正骨推拿15到20分钟左右吧。
2: 嗯，
0: 你就开始缓解了。
2: 先缓解。
0: 对，然后严重一点的呢，比如说腰托，腰托是不是压迫到我们神经会有疼痛感？
2: 腰托都不能动啊。
0: 对，然后疼痛科会给你进行比如说的专业的电疗止疼。
2: 嗯，
0: 通过把这个带有这个直流电的电针，然后通过穴位用这个电针来软化你的神经组织，从而起到一定的止疼的效果。
2: 嗯，
0: 就是解决疼。而且呢，像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有去过这个疼痛科治疗的一些朋友知道，我告诉你，静石啊，
2: 嗯，
0: 每个医院每个疼痛的科室基本上都有自己拿手的绝活。
2: 还有绝活？
0: 都有绝活，我告诉你，要不然怎么止疼啊？
2: 很多老年朋友啊，真的是备受疼痛的折磨。我先别说好病了，我先不疼，我先别遭罪。
0: 对，
2: 但是啊，这个药膏再好，老师是不是也就只能止疼，它也没啥别的大作用？
0: 就是止疼，人家这术业有专攻啊。
2: 嗯，
0: 人家就是这个止疼。但是静石，你可别小看这个止疼这个小事儿啊。
2: 嗯，
0: 而且就是人家这个疼痛科自备的这个止疼膏，关键的时刻如果把你这个疼痛缓解了的话，能救人一命的，你想象不到吧。
2: 啊，
0: 我告诉你啊，人一旦疼的时候，静时你想一想，当我们疼特别疼，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人体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2: 疼冒汗了。
0: 疼冒汗了。
2: 嗯，
0: 只是冒汗了吗？
2: 疼的心慌。
0: 心慌。
2: 对，着急闹心，受不了打滚，
0: 是吧？你这不是疼的最严重的，我告诉你，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人体的肌肉会出现严重的痉挛的情况，
2: 疼抽抽了。
0: 哎，你看看，就像我们比如说运动员跑着跑着突然间就抽筋了，
2: 嗯，
0: 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肌肉会突然间的静止，突然间的抽搐，突然间的收缩，我们的神经也会，
2: 嗯，
0: 所以说疼啊，我跟你说到关键时刻你要不在乎它的话，疼到一定程度会要了咱们的命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啊？
2: 嗯，
0: 我告诉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种例子是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说的这个心绞痛的疼。
2: 嗯，
0: 我们说心绞痛什么个疼法？
2: 哎呦，
0: 像刀弯一样，
2: 转着转着，绞着绞着疼。
0: 对，那为什么说心绞痛疼到一定程度有心梗的这种风险呢？
2: 嗯，
0: 当你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刚才我不解释了吗？你的肌肉会出现痉挛。
2: 嗯，
0: 突然间抽筋的一刹那，那我们的心肌也是这样。心绞痛一旦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心肌就会抽搐了，
2: 嗯，
0: 就会痉挛了，它是不是就不收缩了？ 不收缩了，他是不是就不供血了？
2: 那肯定
0: 不供血，是不是就要了人的命了？你知道我在临床上曾经就遇到过急性心肌梗死，由于心绞痛导致急性心肌梗死的这样的患者，我们做完解剖了之后，你知道什么样吗？
2: 什么样？
0: 他的心脏像石头一样
2: 啊，
0: 硬的像石头一样。这我们就分析了这个患者在生前他遭遇的这个
2: 极其痛苦，
0: 这个心绞痛已经是难以忍受的这个程度了，然后导致的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人就没了。
2: 嗯
0: 啊，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啊，千万别小看这个止疼的这个事儿。如果说有人家这个绝活能够帮助你缓解一个疼痛，有的时候真就能够救了咱们这一条命。凡是有心脏方面问题的，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凡是有心脏问题的，心绞痛突发的时候，我告诉你，能不动千万别动，
2: 不能动，
0: 不能动。
2: 为什么？
0: 因为什么？我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尤其是心绞痛突然间发作，一般心绞痛突然间发作，它属于什么呢？属于我们心肌突然间缺血所引起的。
2: 嗯，
0: 那么一旦我们体位的转变，比如说你想这个就爬起来或者翻个身呢，这叫体位的转变。你体位这么一变化的话，你这个心脏的血本来就缺血了，
2: 嗯，
0: 很有可能就更不够用了，
2: 就上不来了，
0: 更上不来了。比如说你翻个身呢，坐起来呀，你下地活动一下啊，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可能就更加的缺血了，
2: 嗯，
0: 更加的供不上来了。
2: 嗯，
0: 很多心绞痛的患者，我跟你说，大家伙不懂啊，大多数情况一旦体位的转变，这个血根本就供应不上去，这个人可能会直接就会出现什么呢？突发性猝死的情况。
2: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有经验的心绞痛老这个冠心病的患者，或者是这个心脏病年头比较长的患者，他都有这样的经验。心绞痛一旦发作了，整个人别动过，
2: 嗯，
0: 千万别动，什么姿势保证什么姿势，
2: 保持住。
0: 对，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本身是侧身躺着呢，心绞痛发作了，他就这么一翻身，这人就没了
2: 啊，就梗住了。
0: 对，可能就没了，这急性的突然间供血不足，心脏怎么样，突然间就不跳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再比如说有的人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2: 嗯，
0: 感觉心脏不得劲儿了，就是仗着有些这个六十多岁，说觉得自己年龄没到那种特别大的程度，早上三四点的时候这心脏不舒服了，想爬起来抽根烟缓一缓，喝点水什么的，刚一下地，人直接就倒地上，
2: 嗯，
0: 人就没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静视你也要记住这个道理，
2: 嗯，
0: 心绞痛的患者一旦突发的话，千万不能乱动，稍微动作大一点，很有可能要了咱们的命。
2: 特别长知识，听老师节目真的是特别长知识。
0: 对，
2: 记住了，
0: 记住啊。
2: 还真是，人上了岁数之后哪儿哪儿都不舒服，首先我们得支棱起来啊，对不对？
0: 对，这款这个止疼科专用的止疼膏，如果我有机会的话哈，我给大家伙搞一点。
2: 行，
0: 我也
2: 真行啊。
0: 对，我也想建议大家伙，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咱们都备上一点。
2: 对，
0: 不仅咱们方便止疼实用，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静师，它就是解决你疼的问题。
2: 行，做好止疼就行
0: 了。对，这就我们就舒服了。这平时，哎，
2: 因为有的时候人一疼心就焦，焦躁就容易发脾气。
0: 对，
2: 那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说止疼膏它里边什么成分呢？
0: 但实话实说，我跟大家伙儿，我即便说了，咱们大家伙儿自己你也做不出来，
2: 嗯，
0: 是吧？你不可能自己能做出来，
2: 好奇嘛。
0: 你这样吧，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时间也差不多了。如果你感兴趣，明天就是我给你讲这个止疼膏里面真正的秘密。
2: 好啊，那明天我们继续收听梁老师为我们详细讲解止疼膏内的秘密。
0: 嗯，好，
2: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5: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

0: 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喂，你好，梁老师好。
1: 哎，是我，你好。
2: 那个梁老师好，那个我把我的情况向你介绍一下啊。
1: 好。
2: 那个我来自辽宁沈阳，我叫李娟，今年56岁，身高1.57米，体重80斤。
1: 慢点说，慢点说，我记一下，56岁，身高1.57米，体重多少？80是吧？
2: 80。
1: 好嘞，我知道了。
2: 血压是115-76，血糖不高。
1: 啊，血压高压115，低压76啊。哦，
2: 对对对，
1: 血糖不高是吧？嗯，好。
2: 啊，对，我有12指肠球部溃疡。
1: 啊。
2: 然后就是空腹胃疼，早起口苦。
1: 口苦。
2: 然后那个第二是神经根型颈椎病。
1: 啊。
2: 现在表现什么呢？就是耳鼻口干，还有耳朵痒。
1: 嗯，
2: 是不知道梁老师你遇上过这事儿？我耳朵上的痒劲儿，必须得用那个耳勺挠。
1: 那、
2: 就是控制不了，可痒可痒的了。第三是腰椎四五节膨出，症状表现为就是弯腰疼。
1: 啊，
2: 就是那个提重物疼。
1: 啊。
2: 还有第四失眠，就是偶尔失眠。
1: 哦，还偶尔失眠。
2: 就是遇到就是不顺心的事儿，或者是白天干活太累的情况下表现明显。我现在正在服用神经酸，用那个耳苗油，那个蜂王浆皂。行啊，梁老师你帮我分析一下。
1: 好，这一口气说了不少事儿啊。我幸亏我记得快呀、我这都给记下来。
2: 我说的太快了哈、
1: 没事儿没事儿，因为你说的快呀，好在这些都是我临床上常见的这些毛病
2: 啊，
1: 而且呢很多这个你说这个症状它都是连带关系的。首先我跟你说啊，你这个颈椎和腰椎的事儿，凡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你记住啊，没有一个是光颈椎不好腰椎好的，你要么就是都好，要么肯定都不好。因为颈椎腰椎它是一根骨头上的，那么这个颈椎腰椎的事儿啊，我一点都不担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颈椎腰椎啊，你说的这个毛病就是颈椎和腰椎变形了。
2: 变形了。
1: 对，岁数大了，用的年头这个长了，而且以前这个年轻那会儿他姿势有时候不对，总是一边使劲儿，他慢慢不就磨得一边偏了吗？
2: 对，
1: 那岁数大了他就不合牙了。那你现在手头上有这个可涂抹的氨糖？
2: 我有啊，是啊，我天天晚上抹。
1: 好了，现在抹了多长时间了？
2: 我现在能用1个多月了吧？
1: 一个多月了，现在提重物什么的就没问题了，是不是？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你说失眠的问题是吧？
2: 对。
1: 偶尔的失眠是吧？
2: 偶尔的失眠，不经常事儿。
1: 不经常事儿的是吧？你神经酸用了多长时间了？
2: 我神经酸，我刚用完那个一小盒。
1: 刚用一小盒
2: 啊！
1: 我告诉你，你就一步一步来吧。就你这个失眠和颈椎腰椎的事儿，我跟你说，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一点一点给我调理过来。
2: 对，
1: 你这个神经酸和这个耳苗油你就用好吧。但是有一个事儿我得提醒你了，一个是12指肠球部溃疡，还有一个血压的问题。好了，这两个我重点给你解释啊。12指肠溃疡这个事儿，你现在吃什么药的吗？
2: 我现在没吃药，就以前我上医院，他给我开的那个奥美拉唑。
1: 啊，奥美拉唑。
2: 还有，这好几年前的事儿，还有一种那像白的那浆，像牛奶似的那个名儿，我还忘了叫什么。最近我没吃什么药。
1: 好，第一个刚才你说那个奥美拉唑啊，奥美拉唑，我说实话啊，它是能够捎带脚调理你的12指肠球部溃疡，但是奥美拉唑效果最明显的是胃溃疡的调理。
2: 是啊。
1: 对，你看我刚才说了，胃溃疡和12指肠球部溃疡，它完全是不一样的，症状都相反。那有的人说的，梁老师，我吃不吃都疼，那对了，混合性溃疡，就是你既有胃溃疡，又有12指肠球部溃疡。是吧？
2: 不是，他那个奥美拉唑吧，你吃吧，吃一个疗程嘛，能挺几天。
1: 我告诉你，奥美拉唑为啥
2: 反弹？
1: 对，为啥他就是吃完了就能挺几天，然后过几天就反弹呢？记住了，他就是个顶药。
2: 后来我就不买了。
1: 对，为啥说我说他是顶药呢？他就是什么呢？抑制你的胃分泌胃酸。 那么两天吃完了以后，这两天就不分泌胃酸了，那你就不疼了。但是过两天你这个胃酸又分泌了，不又疼了吗？
2: 对，是。
1: 对，道理就这个道理。你要一定想用药的话啊，我告诉你，还不如用点中药，用点这个小建中汤。小建中汤或者小建中片，这个还不错。而且我再教你一个方法啊。
2: 什么呢？
1: 用什么呢？我告诉你，隔姜灸。
2: 隔姜灸。
1: 就是。
2: 隔姜灸，我灸哪呀？
1: 灸中脘穴，记好了，中脘。
2: 中脘穴。
1: 对，中脘穴底下正对的就是我们这十二指肠球部的这个位置。
2: 啊，中脘穴。
1: 对，你找不着的话，问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
2: 我知道中脘穴。
1: 对，中脘穴，然后隔姜灸啊，别直接灸，用那个生姜切成片儿，隔这个姜片来灸。好，这个事儿解决了。还有一个血压的问题，血压的问题，刚才我记了，115高压，低压76，你这个得注意了啊。
2: 有点偏低是吧？
1: 对，你这个还不叫低血压，但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
2: 对。
1: 你今年多大年岁？
2: 56，
1: 也就是岁数年轻。我告诉你，你过60，你看看你这血压就非常非常低了。一旦低于高压90，低压60的话，那就是妥妥的低血压了。但是你现在56岁，你血压这个就是临界值了，可不能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的话，将来就有大问题了。你要知道，低血压就跟血糖一样，我们说低血糖要命，高血糖还好点，血压也是，低血压不好调，而且它要命，比这个高血压我跟你说难治多了。听懂了吗？
2: 是，低血压不好调是。
1: 而且你这个高压呀，你不到120的话，我告诉你，就是身体当中有一个位置出问题了。我们人体的血压调节的地方，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三个地方，一个是颈动脉窦，在脖子上，脖子两侧，还有一个是主动脉弓，在心脏上。再有一个就是肾上腺，在肾脏这儿，这三个位置是专门控制和调节我们血压的。岁数大的人，逐渐的岁数越来越大，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三个位置就变得紊乱了，就调节不了了，这开关就失灵了。尤其是低血压的患者，就是高压不足120的患者，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出在哪儿？出在你主动脉弓这儿，就心脏这儿。一般这样的患者都会有莫名其妙的心悸啊，或者突然间心脏不舒服啊，有这种表现。你品一品，平时有没有这种心脏突然间就是嘚瑟那么一下，有这种症状没有？
2: 我心脏嘛，不是有时候就搅那么一下
1: 的。你看看，就像嘚瑟那么一下似的，揪那么一下似的。
2: 对。
1: 我告诉你，这是
2: 我经常事儿嘞，不是就出那么一下，
1: 对吧？我告诉你，这就是主动脉弓这个位置失调了。然后调节我们血压的能力开始不足了，所以说出现的一个低血压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怎么办？咱们现在非常好的一个叫血压自主调节剂，这个是恢复我们这三个位置的本能的，专门针对这三个位置进行调理的，进行充电的。这个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得到。如果能得到，赶快用上。把你主动脉弓的这个位置的自主调节的能力恢复了，你这血压自然而然就恢复了，然后将来还不会有心脏的问题。这个你看看能不能得到。如果你得不着的话，我再教你几个日常的小方法。怎么办呢？没事啊，喝点浓茶。
2: 浓茶。
1: 对，喝点浓茶。你看别人吧，别人喝淡茶，不能喝浓茶，但你呢还真得喝点浓茶。然后没事的时候呢，喝点淡盐水。
2: 喝淡盐水。
1: 但是你这个呢，只是缓解你低血压。然后
2: 老师，你说喝茶，喝什么茶？
1: 喝点普洱吧，普洱茶行，或者是红茶，但是不能空腹喝啊。但是这些都是日常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把它做足了，根据自己情况吧，好不好啊？听懂了吧？
2: 听懂了。
1: 好，
2: 谢谢林老师啊。
1: 耳苗油神经酸，坚持用好啊，可不能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2: 行，谢谢林老师。
1: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2: 那好嘞，谢谢林老师。好了，拜拜。
1: 再见。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1

0: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2: 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3: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
1: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4: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6: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
2: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6: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梁老师，节目开始啊，我先跟您分享个家长里短儿。
7: 哦，
6: 您从专业的视角呢，给咱分析分析啊。
7: 家长里短儿，
6: 还有专业视角，
7: 还得专业的视角，这家长里短的事儿挺重要啊。你跟我说说什么事儿？
6: 我给你讲怎么回事儿啊？昨天听我妈说的，我们家邻居老邻居，郭叔郭婶儿，昨个儿老两口拉着孩子去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
7: 去哪儿？
6: 婚姻登记处，
7: 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
6: 嗯，
7: 这什么情况啊？这结婚证丢了，补办去了。
6: 我想法也是啊，但不是
7: 啊。
6: 老两口啊，拉着孩子去离婚了。
7: 拉着孩子，老两口去办离婚。
6: 对。
7: 哎呦，这多大岁数了？有什么原则上的问题，最后走到离婚这一步了？怎么回事啊？
6: 俩人都65了，都奔70了，还真不因为啥。
7: 哦，这样。但是我觉得这肯定有什么误会吧？不可能吧？65岁了，可不是说两口子过了个3年5年的，是吧？没磨合好啊，离婚了，这是从小的夫妻呀，65岁了。
6: 对呀。
7: 如果说俩人真有这个性格上的矛盾哈，过不到一块儿去了，那我觉得就不会熬到65岁了，早就应该过不到一块儿去了。
6: 可能这辈子也是吵吵闹闹的。
7: 对呀，而且竟是你知道吗？60-70岁的人，就那个年代的夫妻呀。可不是像咱们现在的这个小年轻们，
6: 不好就散。
7: 是啊，人家那个年代过来的夫妻呀，基本上都是一句话一个承诺，可能就是一辈子。
6: 真是这样，
7: 对吧？不像咱们现在
6: 多少风雨多少事儿都能扛。
7: 对，不像咱们现在小年轻啊，过个3天5天的，说离就离，说结就结，
6: 我不干了
7: 啊。有散婚有散离的，在那个年代都不会有的。我觉得65岁的老夫妻了办离婚，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其他不为人知的一些原因。
6: 我跟你讲啊，老师，没有啥大事儿、还真不因为啥、就因为馒头。
7: 馒头，
6: 没有、郭婶最近吧，总给郭叔做高粱水米饭
7: 啊。
6: 郭叔吃饭的时候呢，就嘟囔说：“哎呀，天天给我做这个，就不能给做点馒头吗？”
7: 嗯，
6: 高粱水米饭的稀了吧唧的，我怎么吃啊？每顿我都吃不饱，
7: 吃不饱。
6: 嗯，
7: 那吃不饱多吃点呗，这叫事儿吗？但是我觉得啊，就是高粱米水饭啊，它这个饱腹感确实有，但是它不顶饿、
6: 它不顶饿，它一会儿它就饿
7: 了呀，没有营养，对，不顶饿。
6: 然后郭叔就在那碎碎念，碎碎念，可能是说的郭婶啊也不高兴了，啪，家伙碗就往桌子上咣当一摔，说咋的？你爱吃不吃？你能不能吃？我看你像个馒头，就这玩意儿、你想吃你自己做去啊。本来吧，郭婶她就有糖尿病
7: 啊，
6: 她平时呢，她只能做这个。所以说，然后郭叔

0: 在旁边，你还不干活，我还有病，你还在那儿嘚吧嘚，矛盾。
1: 就你刚才学了这一番啊，我感觉你像就是在眼前都看着一样，你真有表演的天赋。我觉得你好像就是在现场一样，
0: 是吗？
1: 我估计是80%是你想象出来的吧，是吧？
0: 我估计场面比我这个还要强烈，要不然不可能去民政局啊。
1: 是啊，但是我觉得你这就是脑海当中自己补的影像啊。但说这个事儿啊，咱就事论事吧。我觉得怪不得这老太太生气了呢哈。实际上从咱们医生的角度来讲，糖尿病的患者本身就是这个饮食是受限制的。
0: 对，
1: 那么咱们传统的一些主食你能吃的本来就少，糖尿病的患者能吃的主食就太少了啊。再说了呢，咱说这个一家就这么两三口人，你说每次做饭怎么做呀？你不能做两份啊。
0: 对，
1: 所以说你说这种矛盾的这种情况啊，我相信啊是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日常都会遇到的一个现象。
0: 我再给你演一段啊，我还没演完呢，老师。
1: 行啊，你演吧。
0: 就郭叔当时他也没压抑住
1: 啊，
0: 年轻的时候呢当兵出身，性子特别急
1: 啊。
0: 那郭婶那一吵吵，那郭叔还不乐意呢。本来现场碎碎念是因为心里面不乐意，你情绪上你还激怒我，啪一拍桌子，劲儿也使大了，直接把碗都给拍起来了
1: 啊。
0: 郭婶一下子没坐稳，没坐住，摔地上了
1: 啊。
0: 这不吗，
1: 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摔地上了，那这一下肯定是不轻。
0: 对呀，说我年轻的时候受你委屈，上这么大年岁了，我身体还不好，你还给我委屈受，矛盾就起来了。
1: 啊，
0: 郭婶跌完了之后，右腿、后腰一直疼
1: 啊，
0: 青一块紫一块的，儿女来劝架都不好使啊。后来儿女给拿了2000多块钱，说妈呀，那个消消气儿啊，你身子不是轻了吗？不摔了吗？咱去按摩，咱去推推拿
1: 哦，
0: 是不是
1: 啊？
0: 安慰安慰
1: 啊，就拿2000多块钱
0: 啊，
1: 然后让老太太去做这个推拿，做这个按摩去了。
0: 嗯，
1: 哎，可以。如果说真是这个摔轻了、摔肿了。做做推拿呀，做做按摩呀，好的能快一点。
0: 但坏就坏在这推拿上了。
1: 嗯，
0: 就郭婶她做了一周的推拿。
1: 嗯，
0: 不仅说腰疼没有好，而且她一条腿她都跟着麻。
1: 嗯，
0: 就走路更费劲儿了
1: 啊。
0: 本来糖尿病身体不好，心情不好，走路还费劲儿，跟老伴儿在吵吵。而且你也知道啊，人年纪大了，谁都爱翻点旧账，是不是？
1: 那坏了，坏了。你这按摩没按明白，然后这条腿开始发麻了，这个账肯定算在老头身上了。
0: 对呀，
1: 是吧？翻旧账啊，这得呀。哎呀，
0: 而且女人特别喜欢翻旧账。
1: 嗯，
0: 郭婶越想越生气啊。那当然了，郭叔心里他也憋着气，这俩人都带气儿。那好吧，干一仗，离婚了。
1: 啊，就出现了你刚才跟我说的俩人上民政局离婚那一幕。
0: 对呀，
1: 那你这个事儿你让我从专业的角度分析，我分析什么呀？该不该离婚呢？
0: 毕竟吧，您不是情感专家。
1: 是是，
0: 您这块您不专业。
1: 对对对，所以说我就奇怪了，你让我分析什么呀？
0: 您给分析分析，
1: 分析分析你这演技演得好不好。
0: 那您也不是表演派专家，您也分析不了，您是医学类专家。我就想知道为什么郭婶儿她去理疗馆了，钱也花了，膜也按了，怎么还给摁疼了呢？
1: 哦，
0: 他哪地方不对？如果他当时舒服了，他也不能有这大火。
1: 哎呀，
0: 他就是给摁出毛病了，他摁疼了，他就
1: 你说
0: 急火攻心。
1: 你这圈子绕的啊，绕来绕去，原来你就是让我分析一下，摔完了之后身上青一块肿一块的，然后到这个按摩馆按摩完了以后为什么没缓解，
0: 中了，
1: 这么回事。
0: 我主要是想跟你聊聊家长里短，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
1: 啊。是，但是给我绕糊涂，
0: 迷糊了。
1: 好，咱们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办。
0: 嗯
1: 啊，你要说是这个家长里短，我还真插不上嘴。你要说这个按摩为什么这个疼没缓解反而加重了，
0: 嗯，
1: 这个我还真有点自己的看法。
0: 嗯，
1: 你说他去这个地方对不对呢？你不能说他不对，因为他存在即是合理。
0: 嗯，
1: 那这个按摩馆在那开着呢，说明他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个疼啊，我跟你说啊，静石，说到点儿上了。凡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看吧，这个疼啊一定是伴随着我们身上的，
0: 就说不好哪儿疼，不是这儿疼就那儿疼。
1: 对，你看这就是年纪大的人一个典型的特点。
0: 嗯，
1: 谁都摆脱不了啊。有的人腰腿疼，有的是肌肉啊酸疼，是吧？你说怎么搞的他也不知道，就是岁数大了 莫名其妙的。

0: 哪儿就疼。你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吧，你说有一个什么腰酸背痛的啊，咱们可能直接上大医院去看了。
1: 但有的时候他这个疼他去医院看他犯不上啊。
0: 你要是找不着地方，没有原因，莫名其妙的疼，你上医院我告诉你真就犯不上了。
1: 对，你得检查一大通，还没啥毛病。
0: 你什么检查？因为你说不出来是为什么疼啊。
1: 嗯，
0: 你也没有指定的位置疼啊。
1: 嗯，
0: 所以说到医院我们当大夫的也蒙圈呢。
1: 嗯，
0: 那怎么办？通通的检查你都得来一遍。
1: 嗯，
0: 你都得来一遍，我得排除法呀。
1: 嗯，
0: 是吧，就是疼，你说我知道你看哪一科啊，所以说我就得把你所有的检查都给你开了。
1: 嗯，
0: 你所有的检查都得做一遍，你做完了之后没检查出结果来，你的钱是不是白花了？
1: 那肯定啊。
0: 那往往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上也见到过这样的中老年人啊，那没办法，我没找着原因，我只能让你回家呀，我不能瞎治啊。
1: 是的，
0: 最后就告诉你回家养着去吧。那你说回家咱硬挺着你还挺不住，他真疼啊，他不是装病啊，他真疼啊，那怎么办呢？就像你这个邻居一样，可能自己就想招了，比如说找个什么按摩店啊，
1: 嗯，
0: 推拿馆呢、啊、
1: 嗯，
0: 还有做艾灸的，做理疗的，就开始自己尝试着能不能缓解这疼痛了。
1: 那您说他应该舒服呀，他怎么不好呢？怎么反而疼了呢？
0: 按道理说应该缓解。
1: 对呀、
0: 啊、怎么反而加重了呢？我告诉你，静石，现在啊，咱们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理疗馆的出现，反映了咱们当下的中老年人的一个真实的需求。
1: 嗯，
0: 是吧，就是疼，这个疼呢到医院里呢还找不着原因。
1: 嗯，
0: 所以说就助生了很多的理疗馆的这个雨后春笋一样的出现。
1: 对，存在结合理，存在是因为有需求。
0: 对，所以说咱们年纪大了，可能谁都逃不掉这个疼痛的困扰。
1: 嗯，
0: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做完了这个理疗不好呢？我告诉你啊，我经常在节目里讲到一句话，刚才我也提到了，叫什么、嗯、专业的事儿需要专业的人来干。
1: 但开
0: 这个很重要，
1: 那他不专业他怎么开呀？他怎么敢开呢？
0: 你以为开一个店就认为他就专业了？有的理疗馆我都去过啊，我都见过、
1: 嗯、
0: 哎呦，就古色古香的，投资特别大呀，
1: 嗯，
0: 看着真像那么回事一样啊。但是你看这个牌面，看这个装潢，你就认为他是专业的吗？你正好错了。
1: 哦，
0: 透过现象你得看本质。说到这儿啊，特别有意思一件事，大家伙可以听一听，特别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注意，就发生在我家附近。
1: 嗯，
0: 我们家一楼是临街的一个小门市，他呢这个一楼这个小门市啊，他是开一个这个快餐店的。
1: 嗯，
0: 做点早餐呢，有的时候我早上呢就是家里都不愿意做饭了，我还经常光顾他们家这生意，这个吃点早餐。但我得实话实说，他们家做这个早餐呢这水平太一般了，
1: 嗯、
0: 特别难吃，我就对付一口就把早餐吃了，经常到他们家这个光顾一下，也不贵。但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家小早餐店啊，开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关门了。那你可以理解他做的不好吃嘛，
1: 嗯，
0: 不好吃呢他肯定就关门，没有顾客嘛，不到半年就关门了。然后本身他做的不好吃关门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你知道让我奇怪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在路过的时候，我就看这个早餐店的他们家这老板啊，把这个早餐店开始重新的装修了。装修完了以后呢，就令我气愤的是什么呢？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早餐馆，同样的老板，把这个早餐店改成什么了呢？改成推拿馆了，养生推拿馆，你说说。
1: 但是我心头以为说把小店出对了，换个老板，这老板都没换。
0: 我刚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说干不下去了，可能这个出租出去了，是吧？人家专业的人干这个推拿馆哈，结果老板还是一个老板，还是那个开早餐店的老板。
1: 哦，
0: 而且特别有意思，因为他认识我呀，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邻居了嘛。然后我就路过他们家店门口的时候，然后这老板就这个厨子还出来啊，特意跟我说几句话。
1: 嗯，
0: 因为他知道我是大夫嘛，然后就跟我炫耀说梁大夫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还是你们干医疗行业的挣钱的。果不其然，你说我把这个早餐店我改成养生会馆了，改成推拿馆了，现在多火。
1: 哎呀，
0: 我天天，我跟你讲啊，梁大夫，到我们店里头推拿按摩的缓解疼痛的太多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我每天啊都得亲自上手，我得去给这个老头老太太去按摩去缓解疼痛。

0: 而且梁大夫，我跟你说啊，你说的这个什么推拿呀、按摩呀、针灸啊、调饮呢、啊？我跟你说，说实话，我最近我发现了没那么难，和我和面这个蒸馒头没什么区别，给我气的。
1: 主要在渗透力。
0: 哎呀，给我气坏了！我当时我就觉得啊，就是我就每次他跟我谈到这儿啊，我就是笑而不答。
1: 但这行业跨度太大了，我挺好奇的，这店现在怎么样了？
0: 哎呀，我跟你讲，那能好得了吗？
1: 对，那能好得了？
0: 对吧？
1: 我也在想，
0: 对呀、啊，成年人做事儿，他最后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1: 嗯。
0: 同样就他这个按摩店啊，也是半年的时间就黄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原因黄的？不是因为顾客少了，因为这个需求太大了。
1: 嗯，
0: 有的是人去，还得天天排队呢。他之所以黄了，不是因为顾客少，因为疼痛的人这个需求量太大了。
1: 嗯，
0: 主要什么原因黄的呢？我听说啊，别人给举报了。
1: 哦，
0: 因为他没证啊。
1: 非法，天哪。
0: 笑归笑啊，还是那句话，老年人身上的这个疼痛的问题，记住了，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对，
0: 一定要找专业的人，专业的地点。
1: 嗯，
0: 而且说到这儿，你知道哪儿有这个专业的能解决疼痛的人吗？专业解决疼痛的人，他一定他会在一些专业解决疼痛的这个地方来进行解决。
1: 这老师您说的跟绕口令似的，我们疼了去哪儿找人
0: 啊？
1: 去哪儿呢？
0: 我告诉你，任何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都有这种专业的地儿，叫什么呢？叫疼痛科，
1: 专门为疼痛开的科室。
0: 你看看，这就是专业的地儿，
1: 嗯，
0: 而不是你的按摩院，是吧？也不是什么这个理疗房，也不是什么什么针灸养生会馆。记住，在很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全国的一些三甲的大医院当中，陆陆续续的啊，就都开通了一些相对非常专业的这种疼痛科室。
1: 它属于内科还是外科？
0: 既不属于内科，也不属于这个外科，它属于疼痛科。
1: 哦，
0: 是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科室。这也说明什么？中老年人的这个疼痛的问题已经是非常普及了。
1: 嗯，
0: 而且在这个疼痛科室里啊，中医的方法、西医的方法你都可以用，宗旨就是两个字儿：实用，就是快速的缓解你的疼痛。就说白了，就止疼，快速让你止疼，怎么让你舒服怎么来。它的作用就是一个让你不疼。
1: 这疼痛科还真是新兴的，以前没有。
0: 以前没有吗？
1: 没有。
0: 那在咱们北方可能现在还少一点吧。
1: 嗯，
0: 在南方的一些这个城市，疼痛科特别的普及。
1: 嗯，
0: 尤其是像广东啊、南方那一带一些大的医院，疼痛科特别受欢迎。
1: 嗯，
0: 尤其是像这个中老年人。你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比如说风湿骨病，是不是疼？
1: 疼啊，
0: 疼吧。还有老年性的一些常见的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胰腺的疾病，是不是疼？
1: 疼。
0: 肝脏的疾病、肾脏的疾病，是不是都带来疼痛？
1: 嗯。
0: 那么这些疼痛都是可以到这些医院的专门的疼痛科来进行调理，他就给你解决疼的问题，
1: 止疼拿手。
0: 对，你比如说像咱们说的要常见的一些小疼痛，比如说颈椎病引起的疼痛，嗯，这是属于非常轻的了。
1: 嗯，
0: 疼痛科一般会怎么办呢？啊，先给你做这个正规的推拿和正骨。
1: 嗯，
0: 它和你这个市面上的按摩院截然不同啊。
1: 正规的推拿和正骨。
0: 对，一般会给你正骨推拿15到20分钟左右吧。
1: 嗯，
0: 你就开始缓解了。
1: 先缓解。
0: 对，然后严重一点的呢，比如说腰托，腰托是不是压迫到我们神经会有疼痛感？
1: 腰托都不能动啊。
0: 对。然后疼痛科会给你进行比如说的专业的电疗止疼，
1: 嗯，
0: 通过把这个带有这个直流电的电针，然后通过穴位用这个电针来软化你的神经组织，从而起到一定的止疼的效果。
1: 嗯，
0: 就是解决疼。而且呢，像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有去过这个疼痛科治疗的一些朋友知道，我告诉你，就是啊，
1: 嗯，
0: 每个医院每个疼痛的科室基本上都有自己拿手的绝活。
1: 还有绝活？
0: 都有绝活，我告诉你，要不然怎么止疼啊？
1: 很多老年朋友啊，真的是备受疼痛的折磨，我先别说好病了，我先不疼，我先别遭罪。
0: 对，
1: 但是啊，这个药膏再好，老师是不是也就只能止疼，它也没啥别的大作用？
0: 就是止疼，人家这术业有专攻啊。
1: 嗯，
0: 人家是这个止疼。但是静时你可别小看这个止疼这个小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就是人家这个疼痛科自备的这个止疼膏，关键的时刻如果把你这个疼痛缓解了的话，能救人一命的，你想象不到吧。
1: 啊，
0: 我告诉你啊，人一旦疼

0: 关键时刻你要不在乎他的话，疼到一定程度会要了咱们的命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啊？
1: 嗯，
0: 我告诉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种例子是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说的这个心绞痛的疼。
1: 嗯，
0: 我们说心绞痛什么个疼法？
1: 哎呦，
0: 像刀弯一样，
1: 绞着绞着疼。
0: 对，那为什么说心绞痛疼到一定程度有心梗的这种风险呢？
1: 嗯，
0: 当你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刚才我不解释了吗？你的肌肉会出现痉挛。
1: 嗯，
0: 突然间抽筋的一刹那，那我们的心肌也是这样。心绞痛一旦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心肌就会抽搐了，
1: 嗯，
0: 就会痉挛了，它是不是就不收缩了？不收缩了，它是不是就不供血了？
1: 那肯定
0: 不供血，是不是就要了人的命了？你知道我在临床上曾经就遇到过急性心肌梗死，由于心绞痛导致急性心肌梗死的这样的患者，我们做完解剖了之后，你知道什么样吗？
1: 什么样？
0: 他的心脏像石头一样
1: 啊，
0: 硬的像石头一样。这我们就分析了这个患者在生前他遭遇的这个
1: 极其痛苦，
0: 这个心绞痛已经是难以忍受的这个程度了，然后导致的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人就没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啊，千万别小看这个止疼的这个事儿。如果说有人家这个绝活能够帮助你缓解这个疼痛，有的时候真就能够救了咱们这一条命。凡是有心脏方面问题的，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凡是有心脏问题的，心绞痛突发的时候，我告诉你，能不动千万别动，
1: 不能动，
0: 不能动。
1: 为什么？
0: 因为什么？我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尤其是心绞痛突然间发作，一般心绞痛突然间发作，它属于什么呢？属于我们心肌突然间缺血所引起的。
1: 嗯，
0: 那么一旦我们体位的转变，比如说你想这个爬起来或者翻个身呢，这叫体位的转变。你体位这么一变化的话，你这个心脏的血本来就缺血了，
1: 嗯，
0: 很有可能就更不够用了，
1: 就上不来了，
0: 更上不来了。比如说你翻个身呢，坐起来呀，你下地活动一下啊，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可能就更加的缺血了，
1: 嗯，
0: 更加的供不上来了。
1: 嗯，
0: 很多心绞痛的患者，我跟你说，大家伙不懂啊，大多数情况一旦体位的转变，这个血根本就供应不上去，这个人可能会直接就会出现什么呢？突发性猝死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有经验的心绞痛老这个冠心病的患者，或者是这个心脏病年头比较长的患者，他都有这样的经验。心绞痛一旦发作了，整个人别动过，
1: 嗯，
0: 千万别动，什么姿势保证什么姿势，
1: 保持住。
0: 对，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本身是侧身躺着呢，心绞痛发作了，他就这么一翻身，这人就没了，
1: 啊，就梗住了。
0: 对，可能就没了。这急性的突然间供血不足，心脏怎么样？突然间就不跳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再比如说，有的人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1: 嗯，
0: 感觉心脏不得劲儿了，就是仗着有些这个六十多岁，说觉得自己年龄没到那种特别大的程度，早上三四点的时候，这心脏不舒服了，想爬起来抽根烟缓一缓，喝点水什么的。刚一下地，人直接就倒地上，
1: 嗯，
0: 人就没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静视你也要记住这个道理，
1: 嗯，
0: 心绞痛的患者一旦突发的话，千万不能乱动，稍微动作大一点，很有可能要了咱们的命。
1: 特别长知识，听老师节目真的是特别长知识。
0: 对，
1: 记住了，
0: 一定要记住啊。
1: 还真是，人上了岁数之后哪儿哪儿都不舒服，首先我们得支棱起来啊，对不对？
0: 对，这一款这个止疼科专用的止疼膏，如果我有机会的话哈，我给大家伙搞一点，
1: 行，真行啊。
0: 对，我也想建议大家伙，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咱们都备上一点。
1: 对，
0: 不仅咱们方便止疼实用，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静视，它就是解决你疼的问题。
1: 行，做好止疼就行
0: 了。对，这就我们就舒服了。这平时，哎，
1: 因为有的时候人一疼心就焦，焦躁就容易发脾气。
0: 对，
1: 那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说止疼膏它里边什么成分呢？
0: 但实话实说，我跟大家伙儿，我即便说了，咱们大家伙儿自己你也做不出来，
1: 嗯，
0: 是吧？你不可能自己能做出来，
1: 好奇嘛。
0: 你这样吧，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时间也差不多了。如果你感兴趣，明天静视我给你讲这个止疼膏里面真正的秘密。
1: 好啊，那明天我们继续收听梁老师为我们详细讲解止疼膏内的秘密。
0: 嗯，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

0: 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喂，你好，梁老师好。
3: 哎，是我，你好。
4: 那个梁老师好。那个我把我的情况向你介绍一下啊。那个我来自辽宁沈阳，我叫李娟，今年56岁，身高1米57，体重80斤。
3: 慢点说，慢点说，我记一下。56岁、啊，身高1米57，体重多少？80是吧？
4: 80。
3: 好嘞，我知道了。
4: 血压是115-76，血糖不高。
3: 啊，血压高压115，低压76啊。哦，
4: 对对对，
3: 血糖不高是吧？嗯，好。
4: 啊，对，我有12指肠球部溃疡。
3: 啊。
4: 然后就是空腹胃疼，早起口苦。
3: 口苦。
4: 然后那个第二是神经根型颈椎病。
3: 啊。
4: 现在表现什么呢？就是耳鼻口干，还有耳朵痒。
3: 嗯，
4: 这不知道梁老师你遇上过这事儿？我耳朵上那痒这儿，必须得用那个耳勺挠，就是控制不了，可痒可痒的了。第三是腰椎四五节膨出，症状表现为就是弯腰疼，就是那个提重物疼。还有第四失眠，就是偶尔失眠。
3: 哦，还偶尔失眠。
4: 就是就是遇到就是不顺心的事儿，或者是白天干活太累的情况下表现明显。我现在正在服用神经酸，用那个耳苗油，那个蜂王浆皂。行啊，梁老师你帮我分析一下。
3: 好，这一口气说了不少事儿啊。我幸亏我记得快呀，我这都给记下来。
4: 我说的太快了哈。
3: 没事儿没事儿，因为你说的快呀，好在这些都是我临床上常见的这些毛病。而且呢，很多这个你说这个症状它都是连带关系的。首先我跟你说啊，你这个颈椎和腰椎的事儿，凡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你记住啊，没有一个是光颈椎不好腰椎好的，你要么就是都好，要么肯定都不好，因为颈椎腰椎它是一根骨头上的。那么这个颈椎腰椎的事儿啊，我一点都不担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颈椎腰椎啊，你说的这个毛病就是颈椎和腰椎变形了。对，岁数大了，用的年头这个长了，而且以前这个年轻那会儿他姿势有时候不对，总是一边使劲儿，他慢慢不就磨得一边偏了吗？那岁数大了他就不合牙了。那你现在手头上有这个可涂抹的氨糖？
4: 我有啊，是啊，我天天晚上抹。
3: 好了，现在抹了多长时间了？
4: 我现在能用1个多月了吧。
3: 1个多月了，现在提重物什么的就没问题了是不是？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你说失眠的问题是吧？
4: 对，
3: 偶尔的失眠是吧？
4: 偶尔的失眠，不经常事儿的。
3: 不经常事儿的是吧？你神经酸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我神经酸，我刚用完那个1小盒。
3: 刚用1小盒
4: 啊！
3: 我告诉你，你就一步一步来吧。就你这个失眠和颈椎腰椎的事儿，我跟你说，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一点一点给我调理过来。
4: 对，
3: 你这个神经酸和这个耳苗油你就用好吧。但是有一个事儿我得提醒你了，一个是12指肠球部溃疡，还有一个血压的问题。好了，这两个我重点给你解释啊。12指肠溃疡这个事儿，你现在吃什么药的吗？
4: 我现在没吃药，就以前我上医院，他给我开的那个奥美拉唑。
3: 啊，奥美拉唑。
4: 还有，这好几年前的事儿，还有一种那像白的那浆，像牛奶似的那个名我还忘了叫什么。最近我没吃什么药。
3: 好，第一个刚才你说那个奥美拉唑啊，奥美拉唑，我说实话啊，它是能够捎带脚调理。

0: 你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但是奥美拉唑效果最明显的是胃溃疡的调理。
1: 是啊。
0: 对，你看我刚才说了，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它完全是不一样的，症状都相关。
1: 是啊。
0: 那有的人说的，梁老师，我吃不吃都疼，那对了，混合性溃疡，就是你既有胃溃疡，又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是吧？
1: 不是，他那个奥美拉唑吧，你吃吧，吃一个疗程嘛，能停几天。
0: 我告诉你，奥美拉唑为啥
1: 反弹？
0: 对，为啥他就是吃完了就能停几天，然后过几天就反弹呢？记住了，他就
1: 是
0: 个顶药。
1: 后来我就不买了。
0: 对，为啥说我说他是顶药呢？他就是什么呢？抑制你的胃分泌胃酸。
1: 嗯，
0: 那么两天吃完了以后，这两天就不分泌胃酸了，那你就不疼了。但是过两天你这个胃酸又分泌了，不又疼了吗？
1: 对，是。
0: 对，道理就这个道理。你要一定想用药的话啊，我告诉你，还不如用点中药，用点这个小建中汤。
1: 啊。
0: 小建中汤或者小建中片，这个还不错。而且我再教你一个方法啊。
1: 嗯嗯，什么呢？
0: 用什么呢？我告诉你，隔姜灸。
1: 啊，隔姜灸
0: 就是
1: 隔姜灸，我灸哪呀？
0: 灸中脘穴，记好了，中脘。
1: 啊，中脘穴。
0: 对，中脘穴底下正对的就是我们这十二指肠球部的这个位置。
1: 啊，中脘穴。
0: 对，你找不着的话，问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
1: 我知道中脘穴。
0: 对，中脘穴，然后隔姜灸啊，别直接灸，用那个生姜切成片儿，隔这个姜片来灸。好，这个事儿解决了。还有一个血压的问题。血压的问题，刚才我记了，115高压，低压76，你这个得注意了啊，
1: 有点偏低是吧？
0: 对，你这个还不叫低血压，但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
1: 对。
0: 你今年多大年岁？
1: 56，
0: 也就是岁数年轻。我告诉你，你过60，你看看你这血压就非常非常低了。一旦低于高压90，低压60的话，那就是妥妥的低血压了。但是你现在56岁，你血压这个。就是临界值了，可不能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的话，将来就有大问题了。你要知道，低血压就跟血糖一样，我们说低血糖要命，高血糖还好点儿。血压也是，低血压不好调，而且它要命，比这个高血压我跟你说难治多了。
1: 嗯嗯，
0: 听懂了吧？
1: 是，低血压不好调是。
0: 而且你这个高压呀，你不到120的话，我告诉你，就是身体当中有一个位置出问题了。我们人体的血压调节的地方，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三个地方，一个是颈动脉窦，在脖子上，脖子两侧，还有一个是主动脉弓，在心脏上，再有一个就是肾上腺，在肾脏这儿，这三个位置是专门控制和调节我们血压的。岁数大的人，逐渐的岁数越来越大，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三个位置就变得紊乱了，就调节不了了，这开关就失灵了。尤其是低血压的患者，就是高压不足120的患者，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出在哪儿？出在你主动脉弓这儿，就心脏这儿。一般这样的患者都会有莫名其妙的心悸啊，或者突然间心脏不舒服啊，有这种表现。你品一品，平时有没有这种心脏突然间就是嘚瑟那么一下，有这种症状没有？
1: 我心脏嘛，不是有时候就搅那么一下
0: 的。你看看。就像嘚瑟那么一下似的，揪那么一下似的。
1: 对，
0: 我告诉你，这是
1: 经常事儿，累不累就出那么一下，
0: 对吧？我告诉你，这就是主动脉弓这个位置失调了，然后调节我们血压的能力开始不足了，所以说出现的一个低血压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怎么办？咱们现在非常好的一个叫血压自主调节剂。这个是恢复我们这三个位置的本能的，专门针对这三个位置进行调理的，进行充电的。这个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得到。如果能得到，赶快用上，把你主动脉弓的这个位置的自主调节的能力恢复了，你这血压自然就恢复了，然后将来还不会有心脏的问题。这个你看看能不能得到。如果你得不着的话，我再教你几个日常的小方法。怎么办呢？没事啊，喝点浓茶。
1: 浓茶，
0: 对，喝点浓茶。你看别人吧，别人喝淡茶，不能喝浓茶，但你呢还真得喝点浓茶。然后没事的时候呢喝点淡盐水。
1: 喝淡盐水。
0: 但是你这个呢只是缓解你低血压。然后
1: 老师，你说喝茶，喝什么茶？
0: 喝点普洱吧，普洱茶行。或者是红茶。
1: 但
0: 是不能空腹喝啊。一定要这个吃完饭喝，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血糖不高是吧？
1: 血糖不高。
0: 血糖不高就喝山药粥。
1: 啊，哥，咱就。

0: 着。
1: 山药粥，没事儿经常喝点啊。啊，还能够养你的十二指肠，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还能帮你养了山药粥。但是这些都是日常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把它做足了，根据自己情况吧，好不好啊？听懂了吧？
0: 听懂了。
1: 好，
0: 谢谢林老师啊。
1: 耳苗油神经酸坚持用好啊，可不能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0: 行，谢谢林老师。
1: 哎，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0: 那好嘞，谢谢林老师，好了，拜拜。
1: 哎，再见。说到这儿啊，特别有意思一件事，大家伙可以听一听，特别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注意。就发生在我家附近。
2: 嗯，
1: 我们家一楼是临街的一个小门市，他呢这个一楼这个小门市啊，他是开一个这个快餐店的。
2: 嗯，
1: 做点早餐呢，有的时候早上呢就是家里都不愿意做饭了，我还经常光顾他们家这生意，这个吃点早餐。但我得实话实说，他们家做这个早餐呢这水平太一般了，特别难吃，我就对付一口就把早餐吃了，经常到他们家这个光顾一下，也不贵。但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家小早餐店啊，开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关门了。那你可以理解他做的不好吃嘛，
2: 嗯，
1: 不好吃呢他肯定就关门，没有顾客嘛，不到半年就关门了。然后本身他做的不好吃关门，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你知道让我奇怪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
1: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在路过的时候，我就看这个早餐店的他们家这老板啊，把这个早餐店开始重新的装修了。装修完了以后呢，就令我气愤的是什么呢？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早餐馆，同样的老板，把这个早餐店改成什么了呢？改成推拿馆了，养生推拿馆，你说说。
2: 但是我心头以为说把小店出对了，换个老板，这老板都没换。
1: 我刚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说干不下去了，可能这个出租出去了，是吧？人家专业的人干这个推拿馆哈，结果老板还是一个老板，还是那个开早餐店的老板，而且特别有意思，因为他认识我呀，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邻居了嘛。然后我就路过他们家店门口的时候，然后这老板就这个厨子。还出来啊，特意跟我说几句话。
2: 嗯，
1: 因为他知道我是大夫嘛，然后就跟我炫耀，说梁大夫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还是你们干医疗行业的挣钱的。果不其然，你说我把这个早餐店我改成养生会馆了，改成推拿馆了，现在多火。
2: 哎呀，
1: 我天天，我跟你讲啊，梁大夫到我们店里头推拿按摩的缓解疼痛的太多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我每天啊都得亲自上手，我得去给这个老头老太太去按摩去缓解疼痛。而且梁大夫，我跟你说啊，你说的这个什么推拿呀、按摩呀、针灸啊、调饮呢、啊、我跟你说，说实话，我最近我发现了没那么难，和我和面这个蒸馒头没什么区别。给我气的，
2: 主要在渗透力。
1: 哎呀，给我气坏了。我当时我就觉得啊，就是我就每次他跟我谈到这儿啊，我就是笑而不答。
2: 但这行业跨度太大了，我挺好奇的，这店现在怎么样了？
1: 哎呀，我跟你讲，那能好得了吗？
2: 对，那能好得了。
1: 对吧？
2: 我也在想，
1: 对呀，成年人做事儿，他最后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2: 嗯，
1: 同样就他这个按摩店啊，也是半年的时间就黄了。
2: 嗯，
1: 因为什么原因黄的？不是因为顾客少了，因为这个需求太大了，
2: 嗯，
1: 有的是人去，还得天天排队呢。他之所以黄了，不是因为顾客少，因为疼痛的人这个需求量太大了。
2: 嗯，
1: 主要什么原因黄的呢？我听说啊，别人给举报了。
2: 哦，
1: 因为他没证啊，
2: 非法。天哪！
1: 笑归笑啊，还是那句话，老年人身上的这个疼痛的问题，记住了，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2: 对，
1: 一定要找专业的人。专业的地点，
2: 嗯，
1: 而且说到这儿，你知道哪儿有这个专业的能解决疼痛的人吗？专业解决疼痛的人，他会在一些专业解决疼痛的这个地方来进行解决。
2: 这老师您说的跟绕口令似的，我们疼了去哪儿找人？
1: 啊，
2: 去哪儿呢？
1: 我告诉你，任何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都有这种专业的地儿，叫什么呢？叫疼痛科。
2: 专门为疼痛开的科室，
1: 你看看，这就是专业的地儿，
2: 嗯，
1: 而不是你的按摩院，是吧？也不是什么这个理疗房，也不是什么什么针灸养生会馆。记住，在很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全国的一些三甲的大医院当中，陆陆续续的啊，就都开通了一些相对非常专业。

0: 的这种疼痛科室。
1: 它属于内科还是外科？
0: 既不属于内科，也不属于这个外科，它属于疼痛科。
1: 哦，
0: 是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科室。这也说明什么？中老年人的这个疼痛的问题已经是非常普及了。
1: 嗯，
0: 而且在这个疼痛科室里啊，中医的方法、西医的方法你都可以用，宗旨就是两个字儿，实用，就是快速的缓解你的疼痛，就说白了就止疼，快速让你止疼，怎么让你舒服怎么来，它的作用就是一个让你不疼。
1: 这疼痛科还真是新兴的，以前没有。
0: 以前没有吗？
1: 没有。
0: 那在咱们北方可能现在还少一点吧。
1: 嗯，
0: 在南方的一些这个城市，疼痛科特别的普及。
1: 嗯，
0: 尤其是像广东啊南方那一带一些大的医院，疼痛科特别受欢迎。
1: 嗯，
0: 尤其是像这个中老年人，你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比如说风湿骨病，是不是疼？
1: 疼啊，
0: 疼吧。还有老年性的一些常见的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胰腺的疾病，是不是疼？
1: 疼。
0: 肝脏的疾病、肾脏的疾病，是不是都带来疼痛？
1: 嗯，
0: 那么这些疼痛都是可以到这些医院的专门的疼痛科来进行调理，他就给你解决疼的问题，
1: 止疼拿手。
0: 对，你比如说像咱们说的要常见的一些小疼痛，比如说颈椎病引起的疼痛，嗯，这是属于非常轻的了。
1: 嗯，
0: 疼痛科一般会怎么办呢？啊，先给你做这个正规的推拿和正骨。
1: 嗯，
0: 它和你这个市面上的按摩院截然不同啊。
1: 正规的推拿和正骨，
0: 对，一般会给你正骨推拿15到20分钟左右吧。
1: 嗯，
0: 你就开始缓解了。
1: 先缓解。
0: 对，然后严重一点的呢，比如说腰托，腰托是不是压迫到我们神经会有疼痛感？嗯，
1: 腰托都不能动啊。
0: 对，然后疼痛科会给你进行比如说的专业的电疗止疼。
1: 嗯，
0: 通过把这个带有这个直流电的电针，然后通过穴位用这个电针来软化你的神经组织，从而起到一定的止疼的效果。
1: 嗯，
0: 就是解决疼。而且呢，像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有去过这个疼痛科治疗的一些朋友知道，我告诉你，静石啊，
1: 嗯，
0: 每个医院每个疼痛的科室基本上都有自己拿手的绝活。
1: 还有绝活？
0: 都有绝活，我告诉你，要不然怎么止疼啊？
1: 很多老年朋友啊，真的是备受疼痛的折磨。我先别说好病了，我先不疼，我先别遭罪。
0: 对。
1: 但是啊，这个药膏再好，老师是不是也就只能止疼，它也没啥别的大作用？
0: 就是止疼，人家这术业有专攻啊。
1: 嗯。
0: 人家是这个止疼，但是静石，你可别小看这个止疼这个小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就是人家这个疼痛科自备的这个止疼膏，关键的时刻，如果把你这个疼痛缓解了的话，能救人一命的，你想象不到吧？
1: 啊，
0: 我告诉你啊，人一旦疼的时候，静时你想一想，当我们疼，特别疼，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人体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1: 疼冒汗了。
0: 疼冒汗了。
1: 嗯，
0: 只是冒汗了吗？
1: 疼的心慌。
0: 心慌。
1: 对，着急闹心，受不了打滚儿，
0: 是吧？你这不是疼的最严重的。我告诉你，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人体的肌肉会出现严重的痉挛的情况，
1: 疼抽抽了。
0: 哎，你看看，就像我们比如说运动员跑着跑着突然间就抽筋了，
1: 嗯，
0: 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肌肉会突然间的静止，突然间的抽搐，突然间的收缩，我们的神经也会，
1: 嗯，
0: 所以说疼啊，我跟你说，到关键时刻你要不在乎它的话，疼到一定程度会要了咱们的命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啊？
1: 嗯，
0: 我告诉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种例子是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说的这个心绞痛的疼。
1: 嗯，
0: 我们说心绞痛什么个疼法？
1: 哎呦，
0: 像刀弯一样，
1: 转着转着，绞着绞着疼。
0: 对，那为什么说心绞痛疼到一定程度有心梗的这种风险呢？
1: 嗯，
0: 当你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刚才我不解释了吗？你的肌肉会出现痉挛。
1: 嗯，
0: 突然间抽筋的一刹那，那我们的心肌也是这样。心绞痛一旦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心肌就会抽搐了，
1: 嗯，
0: 就会痉挛了，它是不是就不收缩了？不收缩了，它是不是就不供血了？
1: 那肯定
0: 不供血，是不是就要了人的命了？你知道我在临床上曾经就遇到过急性心肌梗死，由于心绞痛导致急性心肌梗死的这样的患者，我们做完解剖了之后，你知道什么样吗？
1: 什么样？
0: 他的心脏像石头一样
1: 啊，
0: 硬的像石头一样。
1: Wow,
0: 这我们就分析了这个患者在生前他遭遇的这个
1: 极其痛苦，
0: 这个心绞痛已经是难以忍受的这个程度了，然后导致的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人就没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啊， 千万别小看这个止疼的这个事儿。如果说有人家这个。

0: 绝活，能够帮助你缓解一个疼痛，有的时候真就能够救了咱们这一条命。凡是有心脏方面问题的，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凡是有心脏问题的，心绞痛突发的时候，我告诉你，能不动千万别动，
1: 不能动，
0: 不能动。
1: 为什么？
0: 因为什么？我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尤其是心绞痛突然间发作，一般心绞痛突然间发作，它属于什么呢？属于我们心肌突然间缺血所引起的。
1: 嗯，
0: 那么一旦我们体位的转变，比如说你想这个爬起来或者翻个身呢，这叫体位的转变。你体位这么一变化的话，你这个心脏的血本来就缺血了，
1: 嗯，
0: 很有可能就更不够用了，
1: 就上不来了，
0: 更上不来了。比如说你翻个身呢，坐起来呀，你下地活动一下啊，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可能就更加的缺血了，更加的供不上来了。
1: 嗯，
0: 很多心绞痛的患者，我跟你说，大家伙不懂啊，大多数情况一旦体位的转变，这个血根本就供应不上去，这个人可能会直接就会出现什么呢？突发性猝死的情况。所以说你看咱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有经验的心绞痛老这个冠心病的患者，或者是这个心脏病年头比较长的患者，他都有这样的经验。心绞痛一旦发作了，整个人别动过，
1: 嗯，
0: 千万别动，什么姿势保证什么姿势，
1: 保持住。
0: 对，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本身是侧身躺着呢，心绞痛发作了，他就这么一翻身，这人就没了，
1: 啊，就梗住了。
0: 对，可能就没了，这急性的突然间供血不足，心脏怎么样，突然间就不跳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再比如说有的人在凌晨3、4点的时候，
1: 嗯，
0: 感觉心脏不得劲儿了，就是仗着有些这个60多岁，说觉得自己年龄没到那种特别大的程度，早上3、4点的时候，这心脏不舒服了，想爬起来抽根烟缓一缓，喝点水什么的，刚一下地，人直接就倒地上，
1: 嗯，
0: 人就没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静视你也得要记住这个道理，
1: 嗯，
0: 心绞痛的患者一旦突发的话，千万不能乱动，稍微动作大一点，很有可能要了咱们的命。
1: 特别长知识，听老师节目真的是特别长知识。
0: 对，
1: 记住了，
0: 记住啊！
1: 还真是，人上了岁数之后，哪儿哪儿都不舒服。首先，我们得支棱起来啊，对不对？
0: 对，这一款这个止疼科专用的止疼膏，如果我有机会的话，哈，我给大家伙搞一点。
1: 行，真行啊！
0: 对，我也想建议大家伙，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咱们都备上一点。
1: 对，
0: 不仅咱们方便止疼实用，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静视。它就是解决你疼的问题，
1: 行，做好止疼就行。
0: 对，这就我们就舒服了。这平时，
1: 哎，因为有的时候人一疼心就焦，焦躁就容易发脾气。
0: 对，
1: 那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说止疼膏它里边什么成分呢？
0: 但实话实说，我跟大家伙儿，我即便说了，咱们大家伙儿自己你也做不出来，
1: 嗯，
0: 是吧？你不可能自己能做出来，
1: 好奇嘛。
0: 你这样吧，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时间也差不多了。如果你感兴趣，明天静视我给你讲这个止疼膏里面真正的秘密。
1: 好啊，那明天我们继续收听梁老师为我们详细讲解止疼膏内的秘密。
0: 嗯，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喂，你好，梁老师好。
5: 哎，是我，你好。
6: 那个梁老师好，
5: 嗯，
6: 那个我把我的情况向你介绍一下啊。
5: 好。
6: 那个我来自辽宁沈阳，我叫李娟，今年56岁，身高1.57米，体重80斤。
5: 慢点说，慢点说，我记一下，56岁，身高1.57米，体重多少？80是吧？
6: 八

0: 十。
1: 好嘞，我知道了。
0: 血压是115到76，血糖不高。
1: 啊，血压高压115，低压76啊。哦，
0: 对对对，
1: 血糖不高是吧？嗯，好。
0: 啊，对，我有12指肠球部溃疡。
1: 啊。
0: 然后就是空腹胃疼，
1: 嗯，
0: 早起口苦。
1: 口苦。
0: 然后那个第二是神经根型颈椎病。
1: 啊。
0: 现在表现什么呢？就是耳鼻口干，还有耳朵痒。
1: 嗯，
0: 这不知道梁老师你遇上过这事儿？我耳朵上的痒这儿，必须得用那个耳勺挠。
1: 那、
0: 就是控制不了，可痒可痒的了。第三是腰椎四五节膨出，症状表现为就是弯腰疼。
1: 啊，
0: 就是那个提重物疼。
1: 啊。
0: 还有第四失眠，就是偶尔失眠。
1: 哦，还偶尔失眠。
0: 就是就是遇到就是不顺心的事儿，或者是白天干活太累的情况下表现明显。
1: 嗯、
0: 我现在正在服用神经酸，
1: 嗯，
0: 用那个耳苗油，那个蜂王浆皂。行啊，梁老师，你帮我分析一下。
1: 好，这一口气说了不少事儿啊！我幸亏我记得快呀，我这都给记下来。
0: 我说的太快了哈。
1: 没事儿，没事儿，因为你说的快呀。好在这些都是我临床上常见的这些毛病，而且呢，很多这个你说这个症状，它都是连带关系的。首先，我跟你说啊，你这个颈椎和腰椎的事儿，凡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你记住啊。没有一个是光颈椎不好腰椎好的，你要么就是都好，要么肯定都不好，因为颈椎腰椎它是一根骨头上的。那么这个颈椎腰椎的事儿啊，我一点都不担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颈椎腰椎啊，你说的这个毛病就是颈椎和腰椎变形了。
0: 变形了。
1: 对，岁数大了，用的年头这个长了，而且以前这个年轻那会儿他姿势有时候不对，总是一边使劲儿，他慢慢不就磨得一边偏了吗？那岁数大了，他就不合牙了。
0: 嗯，
1: 那你现在手头上有这个可涂抹的氨糖？
0: 我有啊，是啊，我天天晚上抹。
1: 好了，现在抹了多长时间了？
0: 我现在能用一个多月了吧？
1: 一个多月了，现在提重物什么的就没问题了，是不是？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你说失眠的问题是吧？
0: 对。
1: 偶尔的失眠是吧？
0: 偶尔的失眠，不经常事儿的。
1: 不经常事儿的是吧？你神经酸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我神经酸，我刚用完那个一小盒。
1: 刚用一小盒
0: 啊！
1: 我告诉你，你就一步一步来吧。就你这个失眠和颈椎腰椎的事儿，我跟你说，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一点一点给我调理过来。
0: 对，
1: 你这个神经酸和这个耳苗油你就用好吧。但是有一个事儿我得提醒你了，一个是12指肠球部溃疡，还有一个血压的问题。
0: 嗯，
1: 好了，这两个我重点给你解释啊。12指肠溃疡这个事儿，你现在吃什么药的吗？
0: 我现在没吃药，就以前我上医院，他给我开的那个奥美拉唑。
1: 啊，奥美拉唑。
0: 还有那这好几年前的事，还有一种那像白的那浆，像牛奶似的那个名我还忘了叫什么。最近我没吃什么药。
1: 好，第一个刚才你说那个奥美拉唑啊，奥美拉唑，我说实话啊，它是能够捎带脚调理你的12指肠球部溃疡，但是奥美拉唑效果最明显的是胃溃疡的调理。
0: 是啊。
1: 对，你看我刚才说了，胃溃疡和12指肠球部溃疡，它完全是不一样的，症状都相反。那有的人说的，梁老师，我吃不吃都疼，那对了，混合性溃疡，就是你既有胃溃疡，又是12指肠球部溃疡。是吧？
0: 不是，他那个奥美拉唑吧，你吃吧，吃一个疗程嘛，能停几天。
1: 我告诉你，奥美拉唑为啥
0: 反弹？
1: 对，为啥他就是吃完了就能停几天，然后过几天就反弹呢？记住了，
0: 哎、
1: 他就是个顶药。
0: 后来我就不买了。
1: 对，为啥说我说他是顶药呢？他就是什么呢？抑制你的胃分泌胃酸。
0: 嗯。
1: 那么两天吃完了以后，这两天就不分泌胃酸了，那你就不疼了。但是过两天你这个胃酸又分泌了，不又疼了吗？
0: 对，是。
1: 对，道理就这个道理。你要一定想用药的话啊，我告诉你，还不如用点中药，用点这个小建中汤。小建中汤或者小建中片，这个还不错。而且我再教你一个方法啊。
0: 嗯嗯，什么呢？
1: 用什么呢？我告诉你，隔姜灸。
0: 隔姜灸。
1: 就是。
0: 隔姜灸，我灸哪呀？
1: 灸中脘穴，记好了，中脘。
0: 中脘穴。
1: 对，中脘穴底下正对的就是我们这12指肠球部的这个位置。
0: 中脘穴。
1: 对，你找不着的话，问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

0: 我知道中晚学，嗯，
1: 对，中晚学，然后隔姜灸啊，别直接灸，用那个生姜切成片儿，隔这个姜片来灸。好，这个事儿解决了。还有一个血压的问题，血压的问题，刚才我记了115高压，低压76，你这个得注意了啊。
0: 有点偏低是吧？
1: 对，你这个还不叫低血压，但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
0: 对对。
1: 你今年多大年岁？
0: 56，
1: 也就是岁数年轻。我告诉你，你过60，你看看你这血压就非常非常低了。一旦低于高压90，低压60的话，那就是妥妥的低血压了。但是你现在56岁，你血压这个就是临界值了，可不能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的话，将来就有大问题了。你要知道。低血压就跟血糖一样，我们说低血糖要命，高血糖还好点儿。血压也是，低血压不好调，而且它要命，比这个高血压我跟你说难治多了。听懂了吧？
0: 是，低血压不好调是。
1: 而且你这个高压呀，你不到120的话，我告诉你，就是身体当中有一个位置出问题了。我们人体的血压调节的地方，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三个地方，一个是颈动脉窦，在脖子上。脖子两侧，还有一个是主动脉弓在心脏上，再有一个就是肾上腺在肾脏这儿，这三个位置是专门控制和调节我们血压的。岁数大的人逐渐的岁数越来越大，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三个位置就变得紊乱了，就调节不了了，这开关就失灵了。尤其是低血压的患者，就是高压不足120的患者，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出在哪儿？出在你主动脉弓这儿，就心脏这儿。一般这样的患者都会有莫名其妙的心悸啊，或者突然间心脏不舒服啊，有这种表现。你品一品，平时有没有这种心脏突然间就是嘚瑟那么一下，有这种症状没有？
0: 我心脏嘛，不是有时候就
1: 揪
0: 那么一下
1: 的。你看看，就像嘚瑟那么一下似的，揪那么一下似的。
0: 对，
1: 我告诉你，这是
0: 我经常事儿，累不累就出那么一下，
1: 对吧？我告诉你，这就是主动脉弓这个位置失调了，然后调节我们血压的能力开始不足了，所以说出现的一个低血压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怎么办？咱们现在非常好的一个叫血压自主调节剂，这个是恢复我们这三个位置的本能的，专门针对这三个位置进行调理的，进行充电的。这个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得到。如果能得到，赶快用上，把你主动脉弓的这个位置的自主调节的能力恢复了，你这血压自然而然就恢复了，然后将来还不会有心脏的问题。这个你看看能不能得到。如果你得不着的话，我再教你几个日常的小方法。怎么办呢？没事啊，喝点浓茶。
0: 浓茶？
1: 对，喝点浓茶。你看别人吧，别人喝淡茶不能喝浓茶，但你呢还真得喝点浓茶。然后没事的时候呢喝点淡盐水。
0: 喝淡盐水。
1: 但是你这个呢只是缓解你低血压。然后
0: 血。老师你说喝茶，喝什么茶？
1: 喝点普洱吧，普洱茶行。或者是红茶。但是不能空腹喝啊。但是这些都是日常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把它做足了。根据自己情况吧，好不好啊？听懂了吧？
0: 听懂了。
1: 好，
0: 谢谢林老师啊。
1: 耳苗油神经酸坚持用好啊，可不能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0: 行，谢谢林老师。
1: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0: 那好嘞，谢谢林老师。好了，拜拜。
1: 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5: 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出自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

0: 有美国的辅酶 Q 十、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定点儿？
1: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
2: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3: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5: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
6: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节目开始啊，我先跟您分享个家长里短
7: 儿。哦，
5: 您从专业的视角呢给咱分析分析啊。
7: 家长里短儿
5: 还有专业视角，
7: 还得专业的视角啊。这家长里短儿的事挺重要啊。你跟我说说什么事儿。
5: 我给你讲怎么回事啊。昨天听我妈说的，我们家邻居，老邻居，郭叔郭婶儿，昨个儿老两口拉着孩子去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
7: 去哪儿？
5: 婚姻登记处。
7: 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这什么情况啊？这结婚证丢了，补办去了。
5: 我想法也是啊，但不是
7: 啊，
5: 老两口啊拉着孩子去离婚了。
7: 拉着孩子，老两口去办离婚。
5: 对。
7: 哎呦，这多大岁数了，有什么原则上的问题最后走到离婚这一步了，怎么回事啊？
5: 俩人都65了，都奔70了，还真不因为啥。
7: 哦，这样。但是我觉得这肯定有什么误会吧，不可能吧。65岁了，可不是说两口子过了个3年5年的，是吧，没磨合好啊离婚了。这是从小的夫妻呀，65岁了。
5: 对呀。
7: 如果说俩人真有这个性格上的矛盾哈，过不到一块儿去了，那我觉得就不会熬到65岁了，早就应该过不到一块儿去了。
5: 可能这辈子也是吵吵闹闹的。
7: 对呀。而且竟是你知道吗，60-70岁的人，就那个年代的夫妻呀，可不是像咱们现在的这个小年轻们，
5: 不好就散。
7: 是啊，人家那个年代过来的夫妻呀，基本上都是一句话一个承诺，可能就是一辈子。
5: 真是这样。
7: 对吧，不像咱们现在
5: 小年轻，多少风雨多少事都能扛。
7: 对，不像咱们现在小年轻啊，过个3天5天的，说离就离，说结就结，
5: 我不干了
7: 啊，有散婚有散离的，在那个年代都不会有的。我觉得65岁的老夫妻了办离婚，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其他不为人知的一些原因。
5: 我跟你讲啊，老师，没有啥大事儿、还真不因为啥、就因为馒头。
7: 馒头，哎呦，
5: 郭婶最近吧，总给郭叔做高粱水米饭
7: 啊。
5: 郭叔吃饭的时候呢，就嘟囔说：“哎呀，天天给我做这个，就不能给做点馒头吗？”高粱水米饭的稀了吧唧的，我怎么吃啊？每顿我都吃不饱。
7: 吃不饱。那吃不饱多吃点呗，这叫事儿吗？但是我觉得啊，就是高粱米水饭啊，它这个饱腹感确实有，但是它不顶饿、
5: 它不顶饿，它一会儿它就饿了呀，
7: 没有营养，对，不顶饿。
5: 然后郭叔就在那碎碎念，碎碎念，可能是说了郭婶啊也不高兴了，啪家伙碗就往桌子上咣当一摔，说咋的，你爱吃不吃，你能不能吃，我看你像个馒头，就这玩意儿、你想吃你自己做去啊。本来吧，郭婶她就有糖尿病
7: 啊，
5: 她平时呢她只能做这个
7: 哦，
5: 所以说，然后郭叔在旁边，你还不干活，我还有病，你还在那嘚不嘚
7: 啊，
5: 矛盾。
7: 就你刚才学了这一番啊，我感觉你像就是在眼前都看着一样，你真有表演的天赋，我觉得你好像就是在现场一样，
5: 是吗？
7: 我估计是80%是你想象出来的吧，是吧？
5: 我估计场面比我这个还要强烈，要不然不可能去民政局啊。
7: 是啊，但是我觉得你这就是脑海当中自己补的影像啊。但说这个事儿啊，咱就事论事吧，我觉得怪不得这老太太生气了呢哈。实际上从咱们医生的角度来讲，糖尿病的患者本身就是这个饮食是受限制的。

0: 对。
1: 那么咱们传统的一些主食你能吃的本来就少，糖尿病的患者能吃的主食就太少了啊。再说了呢，咱说这个一家就这么两三口人，你说每次做饭怎么做呀？你不能做两份啊。
0: 对。
1: 所以说你说这种矛盾的这种情况啊，我相信啊是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日常都会遇到的一个现象。
0: 我再给你演一段啊，我还没演完呢老师。
1: 行啊，你演吧。
0: 就郭叔当时他也没压抑住
1: 啊，
0: 年轻的时候呢当兵出身，性子特别急
1: 啊。
0: 那郭婶儿那一吵吵，那郭叔还不乐意呢。本来现场碎碎念是因为心里面不乐意，你情绪上你还激怒我，啪一拍桌子，劲儿也使大了，直接把碗都给拍起来了
1: 啊。
0: 郭婶儿一下子没坐稳，没坐住，摔地上了
1: 啊。
0: 这不吗，
1: 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摔地上了，那这也一下肯定是不轻。
0: 对呀，说我年轻的时候受你委屈，上这么大年岁了我身体还不好，你还给我委屈受，矛盾就起来了。
1: 啊，
0: 郭水跌完了之后右腿后腰一直疼
1: 啊，
0: 亲一块紫一块的，儿女来劝架都不好使 啊。后来儿女给拿了2000多块钱，说妈呀那个消消气儿啊，你身子不是轻了吗，不摔了吗，咱去按摩，咱去推推拿
1: 哦，
0: 是不是
1: 啊，
0: 安慰安慰
1: 啊，就拿2000多块钱
0: 啊，
1: 然后让老太太去做这个推拿做这个按摩去了。
0: 嗯，
1: 哎可以，如果说真是这个摔轻了摔肿了，做做推拿呀，做做按摩呀，好的能快一点。
0: 但坏就坏在这个推拿上了。
1: 嗯，
0: 就郭婶她做了一周的推拿。
1: 嗯，
0: 不仅说腰疼没有好，而且她一条腿她都跟着麻。
1: 嗯，
0: 她走路更费劲儿了。
1: 啊，
0: 本来糖尿病身体不好，心情不好，走路还费劲儿，跟老伴儿在吵吵。而且你也知道啊，人年纪大了，谁都爱翻点旧账，是不是？
1: 那坏了，坏了。你这按摩没按明白，然后这条腿开始发麻了，这个账肯定算在老头身上了。
0: 对呀、
1: 啊，是吧，翻旧账啊，这得呀、啊、
0: 而且女人特别喜欢翻旧账
1: 啊。
0: 郭婶越想越生气啊，那当然了，郭叔心里他也憋着气、
1: 啊、
0: 这俩人都带气儿、
1: 啊、
0: 那好吧，干一仗离婚了。
1: 啊，就出现了你刚才跟我说的俩人上民政局离婚那一幕。
0: 对呀、啊、
1: 那你这个事儿你让我从专业的角度分析，我分析什么呀，该不该离婚呢、啊、
0: 毕竟吧您不是情感专家、
1: 是是、啊、
0: 您这块您不专业。
1: 对对对，所以说我就奇怪了，你让我分析什么呀，
0: 您给分析分析
1: 分析分析，你这演技演得好不好、
0: 那您也不是表演派专家。您也分析不了，您是医学类专家、
1: 嗯、
0: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郭婶儿她去理疗馆了，钱也花了，膜也按了，怎么还给摁疼了呢？
1: 哦、
0: 他哪地方不对呀？如果他当时舒服了，他也不能有这么大火。
1: 哎呀，
0: 他就是给摁出毛病了，他摁疼了，他就
1: 你说
0: 急火攻心，
1: 你这圈子绕的啊，绕来绕去。原来你就是让我分析一下，摔完了之后身上青一块肿一块的，然后到这个按摩馆按摩完了以后，为什么没缓解？
0: 中了，
1: 这么回事儿。
0: 我主要是想跟你聊聊家长里短，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
1: 啊。是，但是给我绕糊涂了，
0: 迷糊了。
1: 啊好，咱们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办、
0: 嗯、
1: 啊！你要说是这个家长里短，我还真插不上嘴。你要说这个按摩为什么这个疼没缓解，反而加重了、
0: 嗯，
1: 这个我还真有点自己的看法。
0: 嗯，
1: 你说他去这个地方对不对呢？你不能说他不对，因为他存在即是合理。
0: 嗯，
1: 那这个按摩馆在那开着呢，说明他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个疼啊，我跟你说啊，静石，说到点儿上了。凡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看吧，这个疼啊一定是伴随着我们身上的，
0: 就说不好哪儿疼，不是这儿疼就那儿疼。
1: 对，你看这就是年纪大的人一个典型的特点。
0: 嗯，
1: 谁都摆脱不了啊，有的人腰腿疼，有的是肌肉啊酸疼，是吧，你说怎么搞的他也
0: 不知道，
1: 就是岁数大了莫名其妙的、
0: 嗯、
1: 哪儿哪儿就疼。你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吧，你说有一个什么腰酸背痛的啊，咱们可能直接上大医院去看了，
0: 但有的时候他这个疼他去医院看他犯不上啊。
1: 你要是找不着地方，没有原因，莫名其妙的疼，你上医院我告诉你真就犯不上了。
0: 对，你得检查一大通，还没啥毛病。
1: 你什么检查，因为你说不出来是为什么疼啊。
0: 嗯，
1: 你也没有指定的位置疼啊。
0: 嗯，
1: 所以说到医院我们当大夫的也蒙圈呢。
0: 嗯，
1: 那怎么办，通通的检查你都得来一遍。
0: 嗯，
1: 你都得来一遍，我得排除法呀。
0: 嗯，
1: 是吧，就是疼，你说我知道你看哪一科，所以说我就得把你所有的检查都给你开了。
0: 嗯，
1: 你所有的

0: 检查都得做一遍。你做完了之后没检查出结果来，你的钱是不是白花了？
1: 那肯定啊。
0: 那往往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上也见到过这样的中老年人啊，那没办法，我没找着原因，我只能让你回家呀，我不能瞎治啊。
1: 是的，
0: 最后就告诉你回家养着去吧。那你说回家咱硬挺着你还挺不住，他真疼啊，他不是装病啊，他真疼啊，那怎么办呢？就像你这个邻居一样，可能自己就想招了，比如说找个什么按摩店啊，推拿馆呢、还有做艾灸的，做理疗的，就开始自己尝试着能不能缓解这疼痛了。
1: 那您说他应该舒服呀，他怎么不好呢？怎么反而疼了呢？
0: 按道理说应该缓解，
1: 对呀、
0: 啊，怎么反而加重了呢？我告诉你，静石，现在啊，咱们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理疗馆的出现，反映了咱们当下的中老年人的一个真实的需求，
1: 嗯，
0: 是吧？就是疼，这个疼呢，到医院里呢还找不着原因，
1: 嗯，
0: 所以说就助生了很多的理疗馆的这个雨后春笋一样的出现。
1: 对，存在结合理，存在是因为有需求。
0: 对，所以说咱们年纪大了，可能谁都逃不掉这个疼痛的困扰，
1: 嗯。
0: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做完了这个理疗不好呢？我告诉你啊，我经常在节目里讲到一句话，刚才我也提到了，叫什么？专业的事儿需要专业的人来干。
1: 但开
0: 这个很重要，
1: 那他不专业，他怎么开呀？他怎么敢开呢？
0: 你以为开一个店就认为他就专业了？有的理疗馆我都去过啊，我都见过，哎呦，就古色古香的，投资特别大呀，
1: 嗯，
0: 看着真像那么回事一样啊。但是你看这个牌面，看这个装潢，你就认为它是专业的吗？你正好错了。
1: 哦，
0: 透过现象你得看本质。说到这儿啊，特别有意思一件事，大家伙可以听一听，特别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注意，就发生在我家附近。
1: 嗯，
0: 我们家一楼是临街的一个小门市，他呢这个一楼这个小门市啊，他是开一个这个快餐店的。
1: 嗯。
0: 做点早餐呢，有的时候我早上呢就是家里都不愿意做饭了，我还经常光顾他们家这生意，这个吃点早餐。但我得实话实说，他们家做这个早餐呢这水平太一般了，特别难吃，我就对付一口就把早餐吃了，经常到他们家这个光顾一下，也不贵。但是静石你知道吗，就是这家小早餐店啊，开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关门了。那你可以理解他做的不好吃嘛，
1: 嗯，
0: 不好吃那他肯定就关门，没有顾客嘛，不到半年就关门了。然后本身他做的不好吃关门，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你知道让我奇怪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在路过的时候，我就看这个早餐店的他们家这老板啊，把这个早餐店开始重新的装修了。装修完了以后呢，就令我气愤的是什么呢？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早餐馆，同样的老板，把这个早餐店改成什么了呢？改成推拿馆了。养生推拿馆，你说说。
1: 但是我心头以为说把小店出对了，换个老板，这老板都没换。
0: 我刚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说干不下去了，可能这个出租出去了，是吧？人家专业的人干这个推拿馆哈，结果老板还是一个老板，还是那个开早餐店的老板。而且特别有意思，因为他认识我呀，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邻居了嘛。然后我就路过他们家店门口的时候，然后这老板就这个厨子还出来啊，特意跟我说几句话，
1: 嗯，
0: 因为他知道我是大夫嘛，然后就跟我炫耀说梁大夫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还是你们干医疗行业的挣钱的。果不其然，你说我把这个早餐店我改成养生会馆了，改成推拿馆了，现在多火。
1: 哎呀，
0: 我天天，我跟你讲啊，梁大夫，到我们店里头推拿按摩的缓解疼痛的太多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我每天啊都得亲自上手，我得去给这个老头老太太去按摩去缓解疼痛。而且梁大夫，我跟你说啊，你说的这个什么推拿呀、按摩呀、针灸啊、调饮呢，我跟你说，说实话，我最近我发现了没那么难，和我和面这个蒸馒头没什么区别。给我气的，
1: 主要在渗透力。
0: 哎呀，给我气坏了。我当时我就觉得啊，就是我就每次他跟我谈到这儿啊，我就是笑而不答。
1: 但这行业跨度太大了，我挺好奇的，这店现在怎么样了？
0: 哎呀，我跟你讲，那能好得了吗？
1: 对，那能好得了，
0: 对吧？
1: 我也在想，
0: 对呀，成年人做事儿，他最后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1: 嗯，
0: 同样，就他这个按摩店啊，也是半年的时间就黄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原因黄的？不是因为顾客少了，因为这个需求太大了。
1: 嗯，
0: 有的是人去，还得天天排队呢。它之所以黄了，不是因为顾客少，因为腾动的人这个需求量太大了。
1: 嗯，
0: 主要什么原因黄的呢？我听说啊，别人给举报了。
1: 哦，
0: 因为他没证啊。
1: 非法，天哪！
0: 笑归笑啊，还是那句话，老年人身上的这个疼痛的问题，记住了，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对，
0: 一定要找专业的人，专业的地点。
1: 嗯，
0: 而且说到这儿，你知道哪儿有这个专业的能解决疼痛的人吗？专业解决疼痛的人，他一定他会在一些专业解决疼痛的这个地方来进行解决。
1: 这老师您说的跟绕口令似的，我们疼了去哪儿找人
0: 啊？
1: 去哪儿呢？
0: 我告诉你，任何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都有这种专业的地儿，叫什么呢？叫疼痛科，
1: 专门为疼痛开的科室。
0: 你看看，这就是专业的地儿，
1: 嗯，
0: 而不是你的按摩院，是吧？嗯，也不是什么这个理疗房，也不是什么什么针灸养生会馆。
1: 嗯，
0: 记住，在很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全国的一些三甲的大医院当中，陆陆续续的啊，就都开通了一些相对非常专业的这种疼痛科室。
1: 它属于内科还是外科？
0: 既不属于内科，也不属于这个外科，它属于疼痛科。
1: 哦，
0: 是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科室。这也说明什么？中老年人的这个疼痛的问题已经是非常普及了。
1: 嗯，
0: 而且在这个疼痛科室里啊，中医的方法、西医的方法你都可以用，宗旨就是两个字儿，实用，就是快速的缓解你的疼痛，就说白了就止疼，快速让你止疼，怎么让你舒服怎么来，它的作用就是一个让你不疼。
1: 这疼痛科还真是新兴的，以前没有。
0: 以前没有吗？
1: 没有。
0: 那在咱们北方可能现在还少一点吧。
1: 嗯，
0: 在南方的一些这个城市，疼痛科特别的普及。
1: 嗯，
0: 尤其是像广东啊南方那一带一些大的医院，疼痛科特别受欢迎。
1: 嗯，
0: 尤其是像这个中老年人，你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比如说风湿骨病，是不是疼？
1: 疼啊，
0: 疼吧。还有老年性的一些常见的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胰腺的疾病，是不是疼？
1: 疼。
0: 肝脏的疾病、肾脏的疾病，是不是都带来疼痛？
1: 嗯，
0: 那么这些疼痛都是可以到这些医院的专门的疼痛科来进行调理，他就给你解决疼的问题，
1: 止疼拿手。
0: 对，你比如说像咱们说的要常见的一些小疼痛，比如说颈椎病引起的疼痛，嗯，这是属于非常轻的了。
1: 嗯，
0: 疼痛科一般会怎么办呢？啊，先给你做这个正规的推拿和正骨。
1: 嗯，
0: 它和你这个市面上的按摩院截然不同啊。
1: 正规的推拿和正骨，
0: 对，一般会给你正骨推拿15到20分钟左右吧。
1: 嗯，
0: 你就开始缓解了。
1: 先缓解。
0: 对，然后严重一点的呢，比如说腰托，腰托是不是压迫到我们神经会有疼痛感？
1: 腰托都不能动啊。
0: 对，然后疼痛科会给你进行比如说的专业的电疗止疼。
1: 嗯，
0: 通过把这个带有这个直流电的电针，然后通过穴位用这个电针来软化你的神经组织，从而起到一定的止疼的效果。
1: 嗯，
0: 就是解决疼。而且呢，像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有去过这个疼痛科治疗的一些朋友知道，我告诉你，静石啊，
1: 嗯，
0: 每个医院每个疼痛的科室基本上都有自己拿手的绝活。
1: 还有绝活？
0: 都有绝活，我告诉你，要不然怎么止疼啊？
1: 很多老年朋友啊，真的是备受疼痛的折磨。我先别说好病了，我先不疼，我先别遭罪。
0: 对。
1: 但是啊，这个药膏再好，老师是不是也就只能止疼，它也没啥别的大作用？
0: 就是止疼，人家这术业有专攻啊。
1: 嗯，
0: 人家就是这个止疼。但是静石，你可别小看这个止疼这个小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就是人家这个疼痛科自备的这个止疼膏，关键的时刻如果把你这个疼痛缓解了的话，能救人一命的，你想象不到吧。
1: 啊，
0: 我告诉你啊，人一旦疼的时候，静时你想一想，当我们疼特别疼，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人体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1: 疼冒汗了。
0: 疼冒汗了。
1: 嗯，
0: 只是冒汗了吗？
1: 疼的心慌。
0: 心慌。
1: 对，着急闹心，受不了打滚，
0: 是吧？你这不是疼的最严重的，我告诉你，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人体的肌肉会出现严重的痉挛的情况，
1: 疼抽抽了。
0: 哎，你看看，就像我们比如说运动员跑着跑着突然间就抽筋了。
1: 嗯，
0: 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肌肉会突然间的静止，突然间的抽搐，突然间的收缩，我们的神经也会。所以说疼啊，我跟你说到

0: 然间抽筋儿的以上呢，那我们的心肌也是这样，心绞痛一旦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心肌就会抽搐了，
1: 嗯，
0: 就会痉挛了，它是不是就不收缩了？不收缩了，它是不是就不供血了？
1: 那肯定
0: 不供血，是不是就要了人的命了？你知道我在临床上曾经就遇到过急性心肌梗死，由于心绞痛导致急性心肌梗死的这样的患者，我们做完解剖了之后，你知道什么样吗？
1: 什么样？
0: 他的心脏像石头一样
1: 啊，
0: 硬的像石头一样。
1: 哇！
0: 这我们就分析了这个患者在生前他遭遇的这个
1: 极其痛苦，
0: 这个心绞痛已经是难以忍受的这个程度了，然后导致的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人就没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啊，千万别小看这个止疼的这个事儿。如果说有人家这个绝活能够帮助你缓解一个疼痛，有的时候真就能够救了咱们这一条命。凡是有心脏方面问题的，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凡是有心脏问题的，心绞痛突发的时候，我告诉你，能不动千万别动，
1: 不能动，
0: 不能动。
1: 为什么？
0: 因为什么？我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尤其是心绞痛突然间发作。一般心绞痛突然间发作，它属于什么呢？属于我们心肌突然间缺血所引起的。
1: 嗯，
0: 那么一旦我们体位的转变，比如说你想这个爬起来或者翻个身呢，这叫体位的转变。你体位这么一变化的话，你这个心脏的血本来就缺血了，
1: 嗯，
0: 很有可能就更不够用了，
1: 就上不来了，
0: 更上不来了。比如说你翻个身呢，坐起来呀，你下地活动一下啊，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可能就更加的缺血了，
1: 嗯，
0: 更加的供不上来了。
1: 嗯，
0: 很多心绞痛的患者，我跟你说，大家伙不懂啊，大多数情况一旦体位的转变，这个血根本就供应不上去，这个人可能会直接就会出现什么呢？突发性猝死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有经验的心绞痛老这个冠心病的患者，或者是这个心脏病年头比较长的患者，他都有这样的经验。心绞痛一旦发作了，整个人别动过，
1: 嗯，
0: 千万别动，什么姿势保证什么姿势，
1: 保持住。
0: 对，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本身是侧身躺着呢，心绞痛发作了，他就这么一翻身，这人就没了
1: 啊，就梗住了。
0: 对，可能就没了，这急性的突然间供血不足，心脏怎么样，突然间就不跳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再比如说有的人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1: 嗯，
0: 感觉心脏不得劲儿了，就是仗着有些这个六十多岁，说觉得自己年龄没到那种特别大的程度，早上三四点的时候这心脏不舒服了，想爬起来抽根烟缓一缓，喝点水什么的，刚一下地，人直接就倒地上，
1: 嗯，
0: 人就没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静视你也要记住这个道理，
1: 嗯，
0: 心绞痛的患者一旦突发的话，千万不能乱动，稍微动作大一点，很有可能要了咱们的命。
1: 特别长知识，听老师节目真的是特别长知识。
0: 对，
1: 记住了，
0: 一定要记住啊。
1: 还真是，人上了岁数之后哪儿哪儿都不舒服，首先我们得支棱起来啊，对不对？
0: 对，这款这个止疼科专用的止疼膏，如果我有机会的话哈，我给大家伙搞一点，
1: 行，
0: 我也
1: 真行啊。
0: 对，我也想建议大家伙，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咱们都备上一点。
1: 对，
0: 不仅咱们方便止疼实用，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静师，它就是解决你疼的问题。
1: 行，做好止疼就行
0: 了。对，这就我们就舒服了。这平时，哎，
1: 因为有的时候人一疼心就焦，焦躁就容易发脾气。
0: 对，
1: 那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说止疼膏它里边什么成分呢？
0: 但实话实说，我跟大家伙儿，我即便说了，咱们大家伙儿自己你也做不出来，
1: 嗯，
0: 是吧？你不可能自己能做出来，
1: 好奇嘛。
0: 你这样吧，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时间也差不多了。如果你感兴趣，明天就是我给你讲这个止疼膏里面真正的秘密。
1: 好啊，那明天我们继续收听梁老师为我们详细讲解止疼膏内的秘密。
0: 嗯，好，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喂，你好，梁老师好。
1: 哎，是我，你好。
2: 那个梁老师好。那个我把我的情况向你介绍一下啊。那个我来自辽宁沈阳，我叫李娟，今年56岁，身高1.57米，体重80斤。
1: 慢点说，慢点说，我记一下。56岁、
2: 啊
1: 身高1.57米，体重多少？80是吧？
2: 80。
1: 好嘞，我知道了。
2: 血压是115-76，血糖不高。
1: 啊，血压高压115，低压76啊。哦，
2: 对对对，
1: 血糖不高是吧？嗯，好。
2: 啊，对，我有12指肠球部溃疡。
1: 啊。
2: 嗯，然后就是空腹胃疼，早起口苦。
1: 口苦，
2: 然后那个第二是神经根型颈椎病
1: 啊，
2: 现在表现什么呢？就是耳鼻口干，还有耳朵痒。
1: 嗯，
2: 是不知道梁老师你遇上过这事儿？我耳朵上那痒劲儿，必须得用那个耳勺挠，
1: 那
2: 就是控制不了，可痒可痒的了。第三是腰椎四五节膨出，症状表现为就是弯腰疼，就是那个提重物疼。还有第四失眠，就是偶尔失眠。
1: 哦，还偶尔失眠。
2: 就是就是遇到就是不顺心的事儿，或者是白天干活太累的情况下表现明显。我现在正在服用神经酸，用那个耳苗油，那个蜂王浆皂。行啊，梁老师你帮我分析一下。
1: 好，这一口气说了不少事儿啊。我幸亏我记得快呀，我这都给记下来。
2: 我说的太快了哈。
1: 没事儿没事儿，因为你说的快呀，好在这些都是我临床上常见的这些毛病。而且呢，很多这个你说这个症状它都是连带关系的。首先我跟你说啊，你这个颈椎和腰椎的事儿，凡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你记住啊，没有一个是光颈椎不好腰椎好的，你要么就是都好，要么肯定都不好，因为颈椎腰椎它是一根骨头上的。那么这个颈椎腰椎的事儿啊，我一点都不担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颈椎腰椎啊，你说的这个毛病就是颈椎和腰椎变形了。对，岁数大了，用的年头这个长了，而且以前这个年轻那会儿他姿势有时候不对，总是一边使劲儿，他慢慢不就磨得一边偏了吗？那岁数大了他就不合牙了。那你现在手头上有这个可涂抹的氨糖？
2: 我有啊，是啊，我天天晚上抹。
1: 好了，现在抹了多长时间了？
2: 我现在能用1个多月了吧。
1: 1个多月了，现在提重物什么的就没问题了是不是？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你说失眠的问题是吧？
2: 对，
1: 偶尔的失眠是吧？
2: 偶尔的失眠，不经常事儿的。
1: 不经常事儿的是吧？你神经酸用了多长时间了？
2: 我神经酸，我刚用完那个一小盒。
1: 刚用一小盒
2: 啊！
1: 我告诉你，你就一步一步来吧。就你这个失眠和颈椎腰椎的事儿，我跟你说，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一点一点给我调理过来。
2: 对，
1: 你这个神经酸和这个耳苗油你就用好吧。但是有一个事儿我得提醒你了，一个是12指肠球部溃疡，还有一个血压的问题。好了，这两个我重点给你解释啊。12指肠溃疡这个事儿，你现在吃什么药的吗？
2: 我现在没吃药，就以前我上医院，他给我开的那个奥美拉唑。
1: 啊，奥美拉唑。
2: 还有，这好几年前的事儿，还有一种那像白的那浆，像牛奶似的那个名儿，我还忘了叫什么。最近我没吃什么药。
1: 好，第一个刚才你说那个奥美拉唑啊，奥美拉唑，我说实话啊，它是能够捎带脚调理你的12指肠球部溃疡，但是奥美拉唑效果最明显的是胃溃疡的调理。
2: 是啊。
1: 对，你看我刚才说了，胃溃疡和12指肠球部溃疡，它完全是不一样的，症状都相反。那有的人说的，梁老师，我吃不吃都疼，那对了，混合性溃疡，就是你既有胃溃疡又12指肠球部溃疡。
2: 是啊。
1: 是吧？
2: 不是，他那个奥美拉唑吧，你吃吧，吃一个疗程嘛，能停几天。
1: 我告诉你，奥美拉唑为啥
2: 还反弹？
1: 对，为啥他就是吃完了就能停几天，然后过几天就反弹呢？记住了，他就是个顶药。
2: 后来我就不买了。不了
1: 对，为啥说我说它是顶药呢？它就是什么呢？抑制你的胃分泌胃酸。
2: 嗯。
1: 那么两天吃完了以后，这两天就不分泌胃酸了，那你就不疼了。但是过两天你这个胃酸又分泌了，不又疼了吗？
2: 对，是。
1: 对，道理就这个道理。你要一定想用药的话啊，我告诉你，还不如用点中药，用点这个小建中汤。
2: 嗯。
1: 小建中汤或者小建中片，这个还不错。而且我再教你一个方法啊，
2: 嗯嗯，什么呢？
1: 用什么呢？我告诉你，隔姜灸。
2: 啊，隔姜灸。
1: 就是
2: 隔姜灸，我灸哪呀？
1: 灸中脘穴，记好了，中脘。
2: 啊，中脘穴。
1: 对，中脘穴底下正对的就是我们这十二指肠球部的这个位置。
2: 啊，中脘穴。
1: 对，你找不着的话，问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
2: 我知道中脘穴。
1: 对，中脘穴，然后隔姜灸啊，别直接灸，用那个生姜切成片儿，隔这个姜片来灸。好，这个事儿解决了。还有一个血压的问题，血压的问题，刚才我记了115高压，低压76，你这个得注意了啊，
2: 有点偏低是吧？
1: 对，你这个还不叫低血压，但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
2: 对，
1: 你今年多大年岁？
2: 56，
1: 也就是岁数年轻。我告诉你，你过60，你看看你这血压就非常非常低了。一旦低于高压90，低压60的话，那就是妥妥的低血压了。但是你现在56岁，你血压这个就是临界值了，可不能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的话，将来就有大问题了。你要知道，低血压就跟血糖一样，我们说低血糖要命，高血糖还好点，血压也是，低血压不好调，而且它要命，比这个高血压我跟你说难治多了。
2: 嗯，
1: 听懂了吧？
2: 是，低血压不好调是。
1: 而且你这个高压呀，你不到120的话，我告诉你，就是身体当中有一个位置出问题了。我们人体的血压调节的地方，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三个地方，一个是颈动脉窦在脖子上，脖子两侧，还有一个是主动脉弓在心脏上，再有一个就是肾上腺在肾脏这儿，这三个位置是专门控制和调节我们血压的。岁数大的人逐渐的岁数越来越大，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三个位置就变得紊乱了，就调节不了了，这开关就失灵了。尤其是低血压的患者，就是高压不足120的患者，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出在哪儿？出在你主动脉弓这儿，就心脏这儿。一般这样的患者都会有莫名其妙的心悸啊，或者突然间心脏不舒服啊，有这种表现。你品一品，平时有没有这种心脏突然间就是嘚瑟那么一下，有这种症状没有？
2: 我心脏嘛，不是有时候就搅那么一下
1: 的。你看看，就像嘚瑟那么一下似的，揪那么一下似的。
2: 对。
1: 我告诉你，这是
2: 经常事儿，累不累就出那么一下，
1: 对吧？我告诉你，这就是主动脉弓这个位置失调了。然后调节我们血压的能力开始不足了，所以说出现的一个低血压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怎么办？咱们现在非常好的一个叫血压自主调节剂，这个是恢复我们这三个位置的本能的，专门针对这三个位置进行调理的，进行充电的。这个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得到。如果能得到，赶快用上。把你主动脉弓的这个位置的自主调节的能力恢复了，你这血压自然就恢复了，然后将来还不会有心脏的问题。这个你看看能不能得到。如果你得不着的话，我再教你几个日常的小方法。怎么办呢？没事啊，喝点浓茶。
2: 浓茶。
1: 对，喝点浓茶。你看别人吧，别人喝淡茶，不能喝浓茶，但你呢还真得喝点浓茶。然后没事的时候呢，喝点淡盐水。
2: 喝淡盐水。
1: 但是你这个呢，只是缓解你低血压。然后
2: 血。老师，你说喝茶，喝什么茶？
1: 喝点普洱吧，普洱茶行，或者是红茶，但是不能空腹喝啊，一定要这个吃完饭喝。
2: 我知道了。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血糖不高是吧？
2: 血糖不高。
1: 血糖不高就喝山药粥。
2: 喝山药粥。
1: 山药粥没事儿，经常喝点啊。还能够养你的十二指肠。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还能帮你养了山药粥，但是这些都是日常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把它做足了，根据自己情况吧，好不好啊？听懂了吧？
2: 听懂了。 听懂了，谢谢林老师啊。
1: 耳苗油神经酸坚持用好啊，可不能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2: 行，谢谢林老师。
1: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2: 那好嘞，谢谢林老师啊，那拜拜。
1: 哎，再见。说到这儿。

0: 啊，特别有意思一件事，大家伙可以听一听，特别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注意，就发生在我家附近。
1: 嗯。
0: 我们家一楼是临街的一个小门市，它呢这个一楼这个小门市啊，它是开一个这个快餐店的，
1: 嗯。
0: 做点早餐呢。有的时候我早上呢，就是家里都不愿意做饭了，我还经常光顾他们家这生意，这个吃点早餐。但我得实话实说，他们家做这个早餐呢，水平太一般了，特别难吃。我就对付一口，就把早餐吃了。经常到他们家这个光顾一下，也不贵。但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家小早餐店啊，开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关门了。那你可以理解，他做的不好吃嘛？不好吃呢，他肯定就关门，没有顾客嘛。不到半年就关门了。然后，本身他做的不好吃，关门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你知道让我奇怪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在路过的时候，我就看这个早餐店的他们家这老板啊，把这个早餐店开始重新的装修了。装修完了以后呢，就令我气愤的是什么呢？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早餐馆，同样的老板，把这个早餐店改成什么了呢？改成推拿馆了。
1: 一
0: 养
1: 个，
0: 生推拿馆，你说说，
1: 但是我心头以为说把小店出对了，换个老板，这
0: 没
1: 老
0: 有，
1: 板都没换。
0: 我刚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说干不下去了，可能这个出租出去了，是吧？人家专业的人干这个推拿馆哈，结果老板还是一个老板，还是那个开早餐店的老板，而且特别有意思，因为他认识我呀，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邻居了嘛。然后我就路过他们家店门口的时候，然后这老板就这个厨子还出来。啊，特意跟我说几句话，因为他知道我是大夫嘛，然后就跟我炫耀，说梁大夫，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还是你们干医疗行业的挣钱的？果不其然，你说我把这个早餐店我改成养生会馆了，改成推拿馆了，现在多火！
1: 哎呀，
0: 我天天我跟你讲啊，梁大夫，到我们店里头推拿按摩的、缓解疼痛的太多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我每天啊都得亲自上手。我得去给这个老头老太太去按摩去，缓解疼痛。而且梁大夫，我跟你说啊，你说的这个什么推拿呀、按摩呀、针灸啊、调饮呐、我跟你说，说实话，我最近我发现了没那么难，和我和面这个蒸馒头没什么区别。给我气的，
1: 主要在渗透力。
0: 哎呀，给我气坏了！我当时我就觉得啊，就是我就每次他跟我谈到这儿啊，我就是笑而不答。
1: 但这行业跨度太大了，我挺好奇的，这店现在怎么样了？
0: 哎呀，我跟你讲，那能好得了吗？
1: 对，那能好得
0: 了？
1: 我也在想。
0: 对呀，成年人做事儿，他最后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同样，就他这个按摩店啊，也是半年的时间就黄了。因为什么原因黄的？不是因为顾客少了，因为这个需求太大了。有的是人去，还得天天排队呢。他之所以黄了，不是因为顾客少，因为疼痛的人这个需求量太大了。主要什么原因黄的呢？我听说啊，别人给举报了。
1: 哦，
0: 因为他没证啊。
1: 非法，天哪！
0: 笑归笑啊，还是那句话，老年人身上的这个疼痛的问题，记住了，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对，
0: 一定要找专业的人，专业的地点。而且说到这儿，你知道哪儿有这个专业的能解决疼痛的人吗？专业解决疼痛的人，他一定他会在一些专业解决疼痛的这个地方来进行解决。
1: 这老师您说的跟绕口令似的，我们疼了去哪儿找人？去哪儿呢？
0: 我告诉你，任何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都有这种专业的地儿。叫什么呢？叫疼痛科，
1: 专门为疼痛开的科室。
0: 你看看，这就是专业的地儿，而不是你的按摩院，是吧？也不是什么这个理疗房，也不是什么什么针灸养生会馆。记住，在很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全国的一些三甲的大医院当中，陆陆续续的啊，就都开通了一些相对非常专业的这种疼痛科室。
1: 它属于内科还是外科？
0: 既不属于内科，也不属于这个外科，它属于疼痛科。
1: 哦，
0: 是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科室。这也说明什么？中老年人的这个疼痛的问题已经是非常普及了。而且在这个疼痛科室里啊，中医的方法、西医的方法你都可以用，宗旨就是两个字儿：实用，就是快速的缓解你的疼痛。就说白了，就止疼，快速让你止疼。 怎么让你舒服。

0: 又怎么来，它的作用就是一个让你不疼。
1: 这疼痛科还真是新兴的，以前没有。
0: 以前没有吗？
1: 没有。
0: 那在咱们北方可能现在还少一点吧。
1: 嗯，
0: 在南方的一些这个城市，疼痛科特别的普及。
1: 嗯，
0: 尤其是像广东啊南方那一带一些大的医院，疼痛科特别受欢迎。
1: 嗯，
0: 尤其是像这个中老年人，你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比如说风湿骨病，是不是疼？
1: 疼啊，
0: 疼吧。还有老年性的一些常见的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胰腺的疾病，是不是疼？
1: 疼。
0: 肝脏的疾病、肾脏的疾病，是不是都带来疼痛？
1: 嗯。
0: 那么这些疼痛都是可以到这些医院的专门的疼痛科来进行调理，他就给你解决疼的问题，
1: 止疼拿手。
0: 对，你比如说像咱们说的要常见的一些小疼痛，比如说颈椎病引起的疼痛，嗯，这是属于非常轻的了。
1: 嗯，
0: 疼痛科一般会怎么办呢？啊，先给你做这个正规的推拿和正骨。
1: 嗯，
0: 它和你这个市面上的按摩院截然不同啊。
1: 正规的推拿和正骨。
0: 对，一般会给你正骨推拿15到20分钟左右吧。
1: 嗯，
0: 你就开始缓解了。
1: 先缓解。
0: 对，然后严重一点的呢，比如说腰托，腰托是不是压迫到我们神经会有疼痛感？
1: 腰托都不能动啊。
0: 对。然后疼痛科会给你进行比如说的专业的电疗止疼，
1: 嗯，
0: 通过把这个带有这个直流电的电针，然后通过穴位用这个电针来软化你的神经组织，从而起到一定的止疼的效果。
1: 嗯，
0: 就是解决疼。而且呢，像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有去过这个疼痛科治疗的一些朋友知道，我告诉你，静石啊，
1: 嗯，
0: 每个医院每个疼痛的科室基本上都有自己拿手的绝活。
1: 还有绝活？
0: 都有绝活，我告诉你，要不然怎么止疼啊？
1: 很多老年朋友啊，真的是备受疼痛的折磨，我先别说好病了，我先不疼，我先别遭罪。
0: 对，
1: 但是啊，这个药膏再好，老师是不是也就只能止疼，它也没啥别的大作用？
0: 就是止疼，人家这术业有专攻啊。
1: 嗯，
0: 人家是这个止疼。但是静石，你可别小看这个止疼这个小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就是人家这个疼痛科自备的这个止疼膏，关键的时刻如果把你这个疼痛缓解了的话，能救人一命的，你想象不到吧。
1: 啊，
0: 我告诉你啊，人一旦疼的时候，静时你想一想，当我们疼特别疼，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人体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1: 疼冒汗了。
0: 疼冒汗了。
1: 嗯，
0: 只是冒汗了吗？
1: 疼的心慌。
0: 心慌。
1: 对，着急闹心，受不了，打滚儿，
0: 是吧？你这不是疼的最严重的，我告诉你，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人体的肌肉会出现严重的痉挛的情况，
1: 疼抽抽了。
0: 哎，你看看，就像我们比如说运动员跑着跑着突然间就抽筋了，
1: 嗯，
0: 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肌肉会突然间的静止，突然间的抽搐，突然间的收缩，我们的神经也会，
1: 哦，
0: 所以说疼啊，我跟你说，到关键时刻你要不在乎它的话，疼到一定程度会要了咱们的命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啊？
1: 嗯，
0: 我告诉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种例子是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说的这个心绞痛的疼。
1: 嗯，
0: 我们说心绞痛什么个疼法？
1: 哎呦，
0: 像刀弯一样，
1: 转着转着，绞着绞着疼。
0: 对，那为什么说心绞痛疼到一定程度有心梗的这种风险呢？
1: 嗯，
0: 当你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刚才我不解释了吗？你的肌肉会出现痉挛。
1: 嗯，
0: 突然间抽筋的一刹那，那我们的心肌也是这样。心绞痛一旦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心肌就会抽搐了，
1: 嗯，
0: 就会痉挛了，它是不是就不收缩了？不收缩了，它是不是就不供血了？
1: 那肯定
0: 不供血，是不是就要了人的命了？你知道我在临床上曾经就遇到过急性心肌梗死，由于心绞痛导致急性心肌梗死的这样的患者，我们做完解剖了之后，你知道什么样吗？
1: 什么样？
0: 他的心脏像石头一样
1: 啊，
0: 硬的像石头一样。这我们就分析了这个患者在生前他遭遇的这个
1: 极其痛苦，
0: 这个心绞痛已经是难以忍受的这个程度了，然后导致的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人就没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啊，千万别小看这个止疼的这个事儿。如果说有人家这个绝活能够帮助你缓解一个疼痛，有的时候真就能够救了咱们这一条命。凡是有心脏方面问题的，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凡是有心脏问题的，心绞痛突发的时候，我告诉你，能不动千万别动。
1: 不能动。
0: 不能动。
1: 为什么？
0: 因为什么啊？我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尤其是心绞痛突然间发作，一般心绞痛突然间发作，它属于什么呢？ 属于我们心肌突然间缺。

0: 缺血所引起的。
1: 嗯。
0: 那么一旦我们体位的转变，比如说你讲这个就爬起来或者翻个身呢，这叫体位的转变。你体位这么一变化的话，你这个心脏的血本来就缺血了，
1: 嗯，
0: 很有可能就更不够用了，
1: 就上不来了，
0: 更上不来了。比如说你翻个身呢，坐起来呀，你下地活动一下啊，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可能就更加的缺血了，
1: 嗯，
0: 更加的供不上来了。
1: 嗯，
0: 很多心绞痛的患者，我跟你说，大家伙不懂啊。大多数情况，一旦体位的转变，这个血根本就供应不上去，这个人可能会直接就会出现什么呢？突发性猝死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有经验的心绞痛老这个冠心病的患者，或者是这个心脏病年头比较长的患者，他都有这样的经验。心绞痛一旦发作了，整个人别动过，
1: 嗯，
0: 千万别动，什么姿势保证什么姿势，
1: 保持住。
0: 对。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本身是侧身躺着呢，心绞痛发作了，他就这么一翻身，这人就没了，
1: 啊，就梗住了。
0: 对，可能就没了，这急性的突然间供血不足，心脏怎么样，突然间就不跳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再比如说，有的人在凌晨3、4点的时候，
1: 嗯，
0: 感觉心脏不得劲儿了，就是仗着有些这个60多岁，说觉得自己年龄没到那种特别大的程度，早上3、4点的时候，这心脏不舒服了，想爬起来抽根烟缓一缓，喝点水什么的，刚一下地，人直接就倒地上，
1: 嗯，
0: 人就没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静视你也得要记住这个道理，
1: 嗯，
0: 心绞痛的患者一旦突发的话，千万不能乱动，稍微动作大一点，很有可能要了咱们的命。
1: 特别长知识，听老师节目真的是特别长知识。
0: 对，
1: 记住了，
0: 一定要记住啊。
1: 还真是，人上了岁数之后哪儿哪儿都不舒服，首先我们得支棱起来啊，对不对？
0: 对，这款这个止疼科专用的止疼膏，如果我有机会的话哈，我给大家伙搞一点，
1: 行，
0: 我也
1: 真行啊。
0: 对，我也想建议大家伙，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咱们都备上一点。
1: 对，
0: 不仅咱们方便止疼实用，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静视，它就是解决你疼的问题，
1: 嗯，行，做好止疼就行
0: 了。对，这就我们就舒服了，这平时，哎，
1: 因为有的时候人一疼心就焦，焦躁就容易发脾气。
0: 对，
1: 那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说止疼膏它里边什么成分呢？
0: 但实话实说，我跟大家伙儿，我即便说了，咱们大家伙儿自己你也做不出来，
1: 嗯，
0: 是吧？你不可能自己能做出来，
1: 好奇嘛。
0: 你这样吧，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时间也差不多了。如果你感兴趣，明天就是我给你讲这个止疼膏里面真正的秘密。
1: 好啊，那明天我们继续收听梁老师为我们详细讲解止疼膏内的秘密。
0: 嗯，好，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喂，你好，梁老师好。
5: 哎，是我，你好。
6: 那个梁老师好，
5: 嗯，
6: 那个我把我的情况向你介绍一下啊。
5: 好。
6: 那个我来自辽宁沈阳，我叫李娟，今年56岁，身高1.57米，体重80斤。
5: 慢点说，慢点说，我记一下，56岁，身高1.57米，体重多少？80是吧？
6: 80。
5: 好嘞，我知道了。
6: 血压是115-76，血糖不高。
5: 啊，血压高压115，低压76啊。哦，
6: 对对对，
5: 血糖不高，是吧？嗯，好。
6: 啊，对，我有12指肠球部溃疡。
5: 啊。
6: 嗯，然后就是空腹胃疼，
5: 嗯，
6: 早起口苦。
5: 口苦。
6: 然后那个第二是神经根型颈椎病。嗯

0: 现在表现什么呢？就是耳鼻口干，还有耳朵痒。
1: 嗯，
0: 这不知道梁老师你遇上过这事儿？我耳朵上的痒这儿，必须得用那个耳勺挠，
1: 那
0: 就是控制不了，可痒可痒的了。第三是腰椎四五节膨出，症状表现为就是弯腰疼，嗯、
1: 啊，
0: 就是那个提重物疼，
1: 啊。
0: 还有第四失眠，就是偶尔失眠。
1: 哦，还偶尔失眠。
0: 就是，就是遇到就是不顺心的事儿，或者是白天干活太累的情况下表现明显。
1: 嗯、
0: 我现在正在服用神经酸，
1: 嗯，
0: 用那个耳苗油，那个蜂王浆皂。行吧，梁老师，你帮我分析一下。
1: 好，呵呵，这一口气说了不少事儿啊！我幸亏我记得快呀、啊，我这都给记下来。
0: 我说的太快了哈、
1: 没事儿，没事儿，因为你说的快呀、啊，好在这些都是我临床上常见的这些毛病，而且呢，很多这个你说这个症状，它都是连带关系的。首先，我跟你说啊，你这个颈椎和腰椎的事儿，凡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你记住啊。没有一个是光颈椎不好腰椎好的，你要么就是都好，要么肯定都不好，因为颈椎腰椎它是一根骨头上的。那么这个颈椎腰椎的事儿啊，我一点都不担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颈椎腰椎啊，你说的这个毛病就是颈椎和腰椎变形了。对，岁数大了，用的年头这个长了，而且以前这个年轻那会儿他姿势有时候不对，总是一边使劲儿，他慢慢不就磨得一边偏了吗？那岁数大了，他就不合牙了。
0: 嗯，
1: 那你现在手头上有这个可涂抹的氨糖？
0: 我有啊，是啊，我天天晚上抹。
1: 好了，现在抹了多长时间了？
0: 我现在能用一个多月了吧？
1: 一个多月了，现在提重物什么的就没问题了，是不是？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你说失眠的问题是吧？
0: 对，
1: 偶尔的失眠是吧？
0: 偶尔的失眠，不经常事儿的。
1: 不经常事儿的是吧？你神经酸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我神经酸，我刚用完那个一小盒。
1: 刚用一小盒
0: 啊！
1: 我告诉你，你就一步一步来吧。就你这个失眠和颈椎腰椎的事儿、我跟你说，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一点一点给我调理过来。
0: 对，
1: 你这个神经酸和这个耳苗油你就用好吧。但是有一个事儿我得提醒你了，一个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还有一个血压的问题。
0: 嗯，
1: 好了，这两个我重点给你解释啊。十二指肠溃疡这个事儿，你现在吃什么药的吗？
0: 我现在没吃药，就以前我上医院，他给我开的那个奥美拉唑。
1: 啊，奥美拉唑。
0: 还有，这好几年前的事儿，还有一种那像白的那浆，像牛奶似的那个名我还忘了叫什么。最近我没吃什么药。
1: 好，第一个刚才你说那个奥美拉唑啊，奥美拉唑，我说实话啊，它是能够捎带脚调理你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但是奥美拉唑效果最明显的是胃溃疡的调理。
0: 是啊，
1: 对，你看我刚才说了，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它完全是不一样的，症状都相反。那、有的人说的，梁老师，我吃不吃都疼，那对了，混合性溃疡，就是你既有胃溃疡，又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是吧？
0: 不是，他那个奥美拉唑吧，你吃吧，吃一个疗程嘛，能停几天。
1: 我告诉你，奥美拉唑为啥
0: 反弹？
1: 对，为啥他就是吃完了就能停几天，然后过几天就反弹呢？记住了，它就是个顶药。
0: 后来我就不买了。
1: 对，为啥说我说它是顶药呢？它就是什么呢？抑制你的胃分泌胃酸。
0: 嗯。
1: 那么两天吃完了以后，这两天就不分泌胃酸了，那你就不疼了。但是过两天你这个胃酸又分泌了，不又疼了吗？
0: 对，是。
1: 对，道理就这个道理。你要一定想用药的话啊，我告诉你，还不如用点中药，用点这个小建中汤。小建中汤或者小建中片，这个还不错。而且我再教你个方法啊，
0: 嗯嗯，什么呢？
1: 用什么呢？我告诉你，隔姜灸。
0: 啊，隔姜灸。
1: 就是
0: 隔姜灸，我灸哪呀？
1: 灸中脘穴，记好了，中脘。
0: 啊，中脘穴。
1: 对，中脘穴底下正对的就是我们这十二指肠球部的这个位置。
0: 啊，中脘穴。
1: 对，你找不着的话，问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
0: 我知道中脘穴。
1: 对，中脘穴，然后隔姜灸啊，别直接灸，用那个生姜切成片儿，隔这个姜片来灸。好，这个事儿解决了。还有一个血压的问题，血压的问题，刚才我记了，115高压，低压76，你这个得注意了啊。
0: 有点偏低是吧？
1: 对，你这个还不叫低血压，但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
0: 对。
1: 你今年多大年岁？
0: 56。
1: 56，也就是岁数年轻。我告诉。

0: 二年，你过60，你看看你这血压就非常非常低了。一旦低于高压90，低压60的话，那就是妥妥的低血压了。但是你现在56岁，你血压这个就是临界值了，可不能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的话，将来就有大问题了。你要知道，低血压就跟血糖一样，我们说低血糖要命，高血糖还好点，血压也是，低血压不好调，而且它要命，比这个高血压我跟你说难治多了。听懂了吧？
1: 是，低血压不好调，是。
0: 而且你这个高压呀，你不到120的话，我告诉你，就是身体当中有一个位置出问题了。我们人体的血压调节的地方，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三个地方，一个是颈动脉窦，在脖子上，脖子两侧，还有一个是主动脉弓，在心脏上，再有一个就是肾上腺，在肾脏这儿。这三个位置是专门控制和调节我们血压的。岁数大的人逐渐的岁数越来越大，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三个位置就变得紊乱了，就调节不了了，这开关就失灵了。尤其是低血压的患者，就是高压不足120的患者，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出在哪儿，出在你主动脉弓这儿，就心脏这儿。一般这样的患者都会有莫名其妙的心悸啊，或者突然间心脏不舒服啊，有这种表现。你品一品，平时有没有这种心脏突然间就是嘚瑟那么一下，有这种症状没有？
1: 我心脏嘛，不是有时候就
0: 揪
1: 那么一下
0: 的。你看看，就像嘚瑟那么一下似的，揪那么一下似的。
1: 对。
0: 我告诉你，这是
1: 经常事儿嘞，不然就出那么一下，
0: 对吧？我告诉你，这就是主动脉弓这个位置失调了。然后调节我们血压的能力开始不足了，所以说出现的一个低血压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怎么办？咱们现在非常好的一个叫血压自主调节剂，这个是恢复我们这三个位置的本能的，专门针对这三个位置进行调理的，进行充电的。这个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得到。如果能得到，赶快用上。把你主动脉弓的这个位置的自主调节的能力恢复了，你这血压自然而然就恢复了，然后将来还不会有心脏的问题。这个你看看能不能得到。如果你得不着的话，我再教你几个日常的小方法。怎么办呢？没事啊，喝点浓茶。
1: 浓茶。
0: 对，喝点浓茶。你看别人吧，别人喝淡茶，不能喝浓茶，但你呢还真得喝点浓茶。然后没事的时候呢，喝点淡盐水。
1: 喝淡盐水。
0: 但是你这个呢，只是缓解你低血压。然后
1: 那老师，你说喝茶，喝什么茶？
0: 喝点普洱吧，普洱茶行，或者是红茶，但是不能空腹喝啊。但是这些都是日常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把它做足了，根据自己情况吧，好不好啊？听懂了吧？
1: 听懂了。
0: 好，
1: 谢谢林老师啊。
0: 耳苗油神经酸，坚持用好啊，可不能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1: 行，谢谢林老师啊。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那好嘞，谢谢林老师。好了，拜拜。
0: 哎，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5: 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6: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
4: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3: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
7: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节目开始啊，我先跟您分享个家长里短儿。
0: 哦，
2: 您从专业的视角呢，给咱分析分析啊。
0: 家长里短儿，
2: 还有专业视角，
0: 还得专业的视角，这家长里短的事儿挺重要啊。你跟我说说什么事儿？
2: 我给你讲怎么回事啊？昨天听我妈说的，我们家邻居老邻居，郭叔郭婶儿，昨个儿老两口拉着孩子去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
0: 去哪儿？
2: 婚姻登记处，
0: 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
2: 嗯，
0: 这什么情况啊？这结婚证丢了，补办去了。
2: 我想法也是啊，但不是
0: 啊。
2: 老两口啊，拉着孩子去离婚了。
0: 拉着孩子，老两口去办离婚。
2: 对。
0: 哎呦，这多大岁数了？有什么原则上的问题，最后走到离婚这一步了？怎么回事啊？
2: 俩人都65了，都奔70了，还真不因为啥。
0: 哦，这样。但是我觉得这肯定有什么误会吧？不可能吧？65岁了，可不是说两口子过了个3年5年的，是吧？没磨合好
2: 一辈子
0: 啊，离婚了，这是从小的夫妻呀，65岁了。
2: 对呀，
0: 如果说俩人真有这个性格上的矛盾哈，过不到一块儿去了，那我觉得就不会熬到65岁了，早就应该过不到一块儿去了。
2: 可能这辈子也是吵吵闹闹的。
0: 对呀，而且静时你知道吗？60-70岁的人，就那个年代的夫妻呀。可不是像咱们现在的这个小年轻们，
2: 不好就散。
0: 是啊，人家那个年代过来的夫妻呀，基本上都是一句话一个承诺，可能就是一辈子。
2: 真是这样，
0: 对吧？不像咱们现在
2: 多少风雨多少事都能扛。
0: 对，不像咱们现在小年轻啊，过个3天5天的，说离就离，说结就结。
2: 我不干了
0: 啊！有散婚有散离的，在那个年代都不会有的。我觉得65岁的老夫妻了办离婚，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其他不为人知的一些原因。
2: 我跟你讲啊，老师，没有啥大事儿、还真不因为啥、就因为馒头。
0: 馒头，
2: 哎呦，郭婶最近吧，总给郭叔做高粱水米饭
0: 啊。
2: 郭叔吃饭的时候呢，就嘟囔说：“哎呀，天天给我做这个，就不能给做点馒头吗？”
0: 嗯，
2: 高粱水米饭的稀了吧唧的，我怎么吃啊？每顿我都吃不饱，
0: 吃不饱。
2: 嗯，
0: 那吃不饱多吃点呗，这叫事儿吗？但是我觉得啊，就是高粱米水饭啊，它这个饱腹感确实有，但是它不顶饿、
2: 它不顶饿，它一会儿它就饿
0: 了呀，没有营养，对，不顶饿。
2: 然后郭叔就在那碎碎念，碎碎念，可能是说的郭婶啊也不高兴了，啪家伙碗就往桌子上咣当一摔，说咋的？你爱吃不吃？你能不能吃？我看你像个馒头，就这玩意儿、你想吃你自己做去啊。本来吧，郭婶她就有糖尿病
0: 啊，
2: 她平时呢她只能做这个。
0: 哦，
2: 所以说，然后郭叔在旁边，你还不干活，我还有病，你还在那儿嘚不嘚，矛盾。
0: 就你刚才学了这一番啊，我感觉你像就是在眼前都看着一样，你真有表演的天赋。我觉得你好像就是在现场一样，
2: 是吗？
0: 我估计是80%是你想象出来的吧，是吧？
2: 我估计场面比我这个还要强烈，要不然不可能去民政局啊。
0: 是啊，但是我觉得你这就是脑海当中自己补的影像啊。但是说这个事儿啊，我咱就事论事吧。我觉得怪不得这老太太生气了呢哈。实际上从咱们医生的角度来讲，糖尿病的患者本身就是这个饮食是受限制的。
2: 对，
0: 那么咱们传统的一些主食你能吃的本来就少，你糖尿病的患者能吃的主食就太少了啊。再说了呢，咱说这个一家就这么2-3口人，你说每次做饭怎么做呀？你不能做2份啊。
2: 对，
0: 所以说你说这种矛盾的这种情况啊，我相信啊是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日常都会遇到的一个现象。
8: 我再给你演一段啊，我还没演完呢，老师。
0: 行啊，你演吧。
8: 就过

0: 叔当时他也没压抑住
1: 啊，
0: 年轻的时候呢，当兵出身，性子特别急
1: 啊。
0: 那郭婶那一吵吵，那郭叔还不乐意呢。本来现场碎碎念是因为心里面不乐意，你情绪上你还激怒我，啪一拍桌子，劲儿也使大了，直接把碗都给拍起来了
1: 啊。
0: 郭婶一下子没坐稳，没坐住，摔地上了
1: 啊。
0: 这不吗？
1: 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摔地上了。那这一下肯定是不轻。
0: 对呀，说我年轻的时候受你委屈，上这么大年岁了，我身体还不好，你还给我委屈受，矛盾就起来了。
1: 啊，
0: 郭婶跌完了之后，右腿、后腰一直疼
1: 啊，
0: 青一块紫一块的，儿女来劝架都不好使啊。后来儿女给拿了2000多块钱，说妈呀，那个消消气儿啊，你身子不是轻了吗？不摔了吗？咱去按摩，咱去推推拿
1: 哦，
0: 是不是？
1: 啊，
0: 安慰安慰
1: 啊，就拿2000多块钱
0: 啊，
1: 然后让老太太去做这个推拿，做这个按摩去了。
0: 嗯，
1: 哎，可以。如果说真是这个摔轻了、摔肿了。做做推拿呀，做做按摩呀，好的能快一点。
0: 但坏就坏在这推拿上了。
1: 嗯，
0: 就郭婶她做了一周的推拿，
1: 嗯，
0: 不仅说腰疼没有好，而且她一条腿她都跟着麻，
1: 嗯，
0: 她走路更费劲儿了
1: 啊。
0: 本来糖尿病身体不好，心情不好，走路还费劲儿，跟老伴儿在吵吵。而且你也知道啊，人年纪大了，谁都爱翻点旧账，是不是？
1: 那坏了，坏了。你这按摩没按明白，然后这条腿开始发麻了，这个账肯定算在老头身上了。
0: 对呀，
1: 是吧？翻旧账啊，这得呀。哎呀，
0: 而且女人特别喜欢翻旧账。
1: 嗯，
0: 郭婶越想越生气啊。那当然了，郭叔心里他也憋着气，这俩人都带气儿。那好吧，干一仗，离婚了。
1: 啊，就出现了你刚才跟我说的俩人上民政局离婚那一幕。
0: 对呀，
1: 那你这个事儿，你让我从专业的角度分析，我分析什么呀？该不该离婚呢？
0: 毕竟吧，您不是情感专家，
1: 是是，
0: 您这块您不专业。
1: 对对对，所以说我就奇怪了，你让我分析什么呀？
0: 您给分析分析，
1: 分析分析，你这演技演的好不好？
0: 那您也不是表演派专家，您也分析不了，您是医学类专家。
1: 嗯，
0: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郭婶儿她去理疗馆了。钱也花了，膜也按了，怎么还给摁疼了呢？他哪地方不对？如果他当时舒服了，他也不能有这么大火。
1: 哎呀，
0: 他就是给摁出毛病了，他摁疼了，他就
1: 你说
0: 急火攻心。
1: 你这圈子绕的啊，绕来绕去，原来你就是让我分析一下，摔完了之后身上青一块肿一块的，然后到这个按摩馆按摩完了以后为什么没缓解，
0: 中了
1: 这么回事。
0: 我主要是想跟你聊聊家长里短，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
1: 啊。是，但是给我绕糊涂
0: 绕迷糊了。
1: 好，咱们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办。
0: 嗯
1: 啊，你要说是这个家长里短，我还真插不上嘴。你要说这个按摩为什么这个疼没缓解，反而加重了，
0: 嗯，
1: 这个我还真有点自己的看法。
0: 嗯，
1: 你说他去这个地方对不对呢？你不能说他不对，因为他存在即是合理。
0: 嗯，
1: 那这个按摩馆在那开着呢，说明他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个疼啊，我跟你说啊，静石，说到点儿上了。凡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看吧，这个疼啊一定是伴随着我们身上的，
0: 就说不好哪儿疼，不是这儿疼就那儿疼。
1: 对，你看这就是年纪大的人一个典型的特点。
0: 嗯，
1: 谁都摆脱不了啊。有的人腰腿疼，有的是肌肉啊酸疼，是吧？你说怎么搞的他也不知
0: 道，
1: 就是岁数大了莫名其妙的，
0: 嗯，
1: 哪儿哪儿就疼。你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吧，你说有一个什么腰酸背痛的啊，咱们可能直接上大医院去看了，
0: 但有的时候他这个疼他去医院看他犯不上啊。
1: 你要是找不着地方，没有原因，莫名其妙的疼，你上医院我告诉你真就犯不上了。
0: 对，你得检查一大通，还没啥毛病。
1: 你什么检查？因为你说不出来是为什么疼啊。
0: 嗯，
1: 你也没有指定的位置疼啊。
0: 嗯，
1: 所以说到医院我们当大夫的也蒙圈呢。
0: 嗯，
1: 那怎么办？通通的检查你都得来一遍。
0: 嗯，
1: 你都得来一遍，我得排除法呀。
0: 嗯，
1: 是吧？就是疼，你说我知道你看哪一科啊，所以说我就得把你所有的检查都给你开了。
0: 嗯，
1: 你所有的检查都得做一遍，你做完了之后没检查出结果来，你的钱是不是白花了？
0: 那肯定啊。
1: 那往往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上也见到过这样的中老年人啊。那没办法，我没找着原因，我只能让你回家呀，我不能瞎治啊。
0: 是的，
1: 最后就告诉你回家养着去吧。那你说回家咱硬挺着你还挺不住，他真疼啊，他不是装病啊，他真疼啊，那怎么办呢？就像你这个邻居一样，可能自己就想招了，比如说找个什么

0: 膜垫啊，推拿馆呢，还有做艾灸的、做理疗的，就开始自己尝试着能不能缓解这疼痛了。
1: 那您说他应该舒服呀，他怎么不好呢？怎么反而疼了呢？
0: 按道理说应该缓解，
1: 对呀。
0: 啊，怎么反而加重了呢？我告诉你，就是现在啊，咱们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理疗馆的出现，反映了咱们当下的中老年人的一个真实的需求，是吧？就是疼。这个疼呢，到医院里呢还找不着原因，所以说就滋生了很多的理疗馆的这个雨后春笋一样的出现。
1: 对，存在即合理，存在是因为有需求。
0: 对，所以说咱们年纪大了，可能谁都逃不掉这个疼痛的困扰。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做完了这个理疗不好呢？我告诉你啊，我经常在节目里讲到一句话，刚才我也提到了，叫什么？专业的事儿需要专业的人来干。
1: 但开
0: 这
1: 理
0: 个
1: 疗
0: 很重
1: 馆
0: 要。
1: 儿，那他不专业，他怎么开呀？他怎么敢开呢？
0: 你以为开一个店就认为他就专业了？有的理疗馆我都去过啊，我都见过，哎呦，就古色古香的呀，投资特别大呀，看着真像那么回事儿一样啊。但是你看这个牌面，看这个装潢，你就认为他是专业的吗？你正好错了。透过现象，你得看本质。说到这儿啊，特别有意思一件事儿，大家伙可以听一听。特别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注意，就发生在我家附近。我们家一楼是临街的一个小门市，它呢这个一楼这个小门市啊，它是开一个这个快餐店的，做点早餐呢。有的时候我早上呢，就是家里都不愿意做饭了，我还经常光顾他们家这生意，这个吃点早餐。但我得实话实说，他们家做这个早餐呢，这水平太一般了，特别难吃。我就对付一口，就把早餐吃了。经常到他们家这个光顾一下，也不贵。但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家小早餐店啊，开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关门了。那你可以理解，他做的不好吃嘛？不好吃呢，他肯定就关门，没有顾客嘛。不到半年就关门了。然后，本身他做的不好吃，关门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你知道让我奇怪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在路过的时候，我就看这个早餐店的他们家这老板啊，把这个早餐店开始重新的装修了。装修完了以后呢，就令我气愤的是什么呢？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早餐馆，同样的老板，把这个早餐店改成什么了呢？改成推拿馆了。
1: 一
0: 养
1: 个，
0: 生推拿馆，你说说，
1: 但是我心头以为说把小店出对了，换个老板，这
0: 没
1: 老
0: 有，
1: 板都没换
0: 我刚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说干不下去了，可能这个出租出去了，是吧？人家专业的人干这个推拿馆哈，结果老板还是一个老板，还是那个开早餐店的老板，而且特别有意思，因为他认识我呀，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邻居了嘛。然后我就路过他们家店门口的时候，然后这老板就这个厨子还出来。还特意跟我说几句话，因为他知道我是大夫嘛，然后就跟我炫耀，说梁大夫，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还是你们干医疗行业的挣钱的？果不其然，你说我把这个早餐店我改成养生会馆了，改成推拿馆了，现在多火！
1: 哎呀，
0: 我天天我跟你讲啊，梁大夫，到我们店里头推拿按摩的、缓解疼痛的太多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我每天啊都得亲自上手。我得去给这个老头老太太去按摩去，缓解疼痛。而且梁大夫，我跟你说啊，你说的这个什么推拿呀、按摩呀、针灸啊、调饮呢、我跟你说，说实话，我最近我发现了没那么难，和我和面这个蒸馒头没什么区别。给我气的，
1: 主要在渗透力。
0: 哎呀，给我气坏了！我当时我就觉得啊，就是我就每次他跟我谈到这儿啊，我就是笑而不答。
1: 但这行业跨度太大了，我挺好奇的，这店现在怎么样了？
0: 哎呀，我跟你讲，那能好得了吗？
1: 对，那能好得
0: 对
1: 了，我
0: 吧？
1: 也在想。
0: 对呀，成年人做事儿，他最后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同样，就他这个按摩店啊，也是半年的时间就黄了。因为什么原因黄的？不是因为顾客少了，因为这个需求太大了。有的是人去，还得天天排队呢。他之所以黄了，不是因为顾客少，因为疼痛的人这个需求量太大了。主要什么原因黄的呢？我听说啊，别人给举报了，因为他没证
1: 非
0: 啊。
1: 法，天哪！
0: 笑归笑啊，还是那句话，老年人身上的这个疼痛的问题，记住了，就是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对，
0: 一定要找专业的人，专业的地点。
1: 嗯，
0: 而且说到这儿，你知道哪有这个专业的能解决疼痛的人吗？专业解决疼痛的人，他一定他会在一些专业解决疼痛的这个地方来进行解决。
1: 哎，这老师您说的跟绕口令似的。我们疼了去哪儿找人
0: 啊？
1: 去哪儿呢？
0: 我告诉你，任何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都有这种专业的地儿，叫什么呢？叫疼痛科，
1: 专门为疼痛开的科室。
0: 你看看，这就是专业的地儿。
1: 嗯，
0: 而不是你的按摩院，是吧？嗯，也不是什么这个理疗房，也不是什么什么针灸养生会馆。
1: 嗯，
0: 记住，在很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全国的一些三甲的大医院当中，陆陆续续的啊，就都开通了一些相对非常专业的这种疼痛科室。
1: 它属于内科还是外科？
0: 既不属于内科，也不属于这个外科，它属于疼痛科。
1: 哦，
0: 是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科室。这也说明什么？中老年人的这个疼痛的问题已经是非常普及了。
1: 嗯，
0: 而且在这个疼痛科室里啊，中医的方法、西医的方法你都可以用，宗旨就是两个字儿，实用，就是快速的缓解你的疼痛，就说白了就止疼，快速让你止疼，怎么让你舒服怎么来，它的作用就是一个让你不疼。
1: 这疼痛科还真是新兴的，以前没有。
0: 以前没有吗？
1: 没有。
0: 那在咱们北方可能现在还少一点吧。
1: 嗯，
0: 在南方的一些这个城市，疼痛科特别的普及。
1: 嗯，
0: 尤其是像广东啊南方那一带一些大的医院，疼痛科特别受欢迎。
1: 嗯，
0: 尤其是像这个中老年人，你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比如说风湿骨病，是不是疼？
1: 疼啊，
0: 疼吧。还有老年性的一些常见的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胰腺的疾病，是不是疼？
1: 疼。
0: 肝脏的疾病、肾脏的疾病，是不是都带来疼痛？
1: 嗯，
0: 那么这些疼痛都是可以到这些医院的专门的疼痛科来进行调理，他就给你解决疼的问题，
1: 止疼拿手。
0: 对，你比如说像咱们说的要常见的一些小疼痛，比如说颈椎病引起的疼痛，嗯，这是属于非常轻的了。
1: 嗯，
0: 疼痛科一般会怎么办呢？啊，先给你做这个正规的推拿和正骨。
1: 嗯，
0: 它和你这个市面上的按摩院截然不同啊。
1: 正规的推拿和正骨。
0: 对，一般会给你正骨推拿15到20分钟左右吧。
1: 嗯，
0: 你就开始缓解了。
1: 先缓解。
0: 对，然后严重一点的呢，比如说腰托，腰托是不是压迫到我们神经会有疼痛感？
1: 哦，腰托都不能动啊。
0: 对，然后疼痛科会给你进行比如说的专业的电疗止疼。
1: 嗯，
0: 通过把这个带有这个直流电的电针，然后通过穴位用这个电针来软化你的神经组织，从而起到一定的止疼的效果。
1: 嗯，
0: 就是解决疼。而且呢，像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有去过这个疼痛科治疗的一些朋友知道，我告诉你，静石啊，
1: 嗯，
0: 每个医院每个疼痛的科室基本上都有自己拿手的绝活。
1: 还有绝活？
0: 都有绝活，我告诉你，要不然怎么止疼啊？
1: 很多老年朋友啊，真的是备受疼痛的折磨。我先别说好病了，我先不疼，我先别遭罪。
0: 对。
1: 但是啊，这个药膏再好，老师是不是也就只能止疼，它也没啥别的大作用？
0: 就是止疼，人家这术业有专攻啊。
1: 嗯，
0: 人家是这个止疼，但是静石，你可别小看这个止疼这个小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就是人家这个疼痛科自备的这个止疼膏，关键的时刻，如果把你这个疼痛缓解了的话，能救人一命的，你想象不到吧？
1: 啊，
0: 我告诉你啊，人一旦疼的时候，静石，你想一想，当我们疼，特别疼，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人体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1: 疼冒汗了。
0: 疼冒汗了。
1: 嗯，
0: 只是冒汗了吗？
1: 疼的心慌。
0: 心慌。
1: 对，着急、闹心、受不了、打滚儿，
0: 是吧？你这不是疼的最严重的。我告诉你，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人体的肌肉会出现严重的痉挛的情况，
1: 疼抽抽了。
0: 哎，你看看，就像我们比如说运动员跑着跑着突然间就抽筋了，
1: 嗯，
0: 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肌肉会突然间的静止，突然间的抽搐，突然间的收缩，我们的神经也会，
1: 嗯，
0: 所以说疼啊，我跟你说，到关键时刻你要不在乎它的话，疼到一定程度会要了咱们的命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啊？
1: 嗯，
0: 我告诉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种例子是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说的这个心绞痛的疼。
1: 嗯，
0: 我们说心绞痛什么个疼法？
1: 哎呦，
0: 像刀弯一样，
1: 转着转着，绞着绞着疼。
0: 对，那为什么说心绞痛疼到一定程度有心梗的这种风险呢？
1: 嗯，
0: 当你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刚才我不解释了吗？ 你的肌肉会出现痉挛。
1: 嗯。

0: 心绞痛已经是难以忍受的这个程度了，然后导致的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人就没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啊，千万别小看这个止疼的这个事儿。如果说有人家这个绝活能够帮助你缓解这个疼痛，有的时候真就能够救了咱们这一条命。凡是有心脏方面问题的，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凡是有心脏问题的，心绞痛突发的时候，我告诉你，能不动千万别动。
1: 不能动？
0: 不能动。
1: 为什么？
0: 因为什么？我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尤其是心绞痛突然间发作，一般心绞痛突然间发作，它属于什么呢？属于我们心肌突然间缺血所引起的。
1: 嗯。
0: 那么一旦我们体位的转变，比如说你想这个爬起来或者翻个身呢，这叫体位的转变。你体位这么一变化的话，你这个心脏的血本来就缺血了，
1: 嗯，
0: 很有可能就更不够用了，
1: 就上不来了，
0: 更上不来了。比如说你翻个身呢，坐起来呀，你下地活动一下啊，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可能就更加的缺血了，更加的供不上来了。
1: 嗯，
0: 很多心绞痛的患者，我跟你说，大家伙不懂啊，大多数情况一旦体位的转变，这个血根本就供应不上去，这个人可能会直接就会出现什么呢？突发性猝死的情况。所以说你看咱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有经验的心绞痛老这个冠心病的患者，或者是这个心脏病年头比较长的患者，他都有这样的经验。心绞痛一旦发作了，整个人别动过，
1: 嗯，
0: 千万别动，什么姿势保证什么姿势，
1: 保持住。
0: 对，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本身是侧身躺着呢，心绞痛发作了，他就这么一翻身，这人就没了，
1: 啊，就梗住了。
0: 对，可能就没了。这急性的突然间供血不足，心脏怎么样，突然间就不跳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再比如说有的人在凌晨3-4点的时候，
1: 嗯，
0: 感觉心脏不得劲儿了，就是仗着有些这个60多岁，说觉得自己年龄没到那种特别大的程度，早上3-4点的时候这心脏不舒服了，想爬起来抽根烟缓一缓，喝点水什么的，刚一下地，人直接就倒地上，
1: 嗯，
0: 人就没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静视你也要记住这个道理，
1: 嗯，
0: 心绞痛的患者一旦突发的话，千万不能乱动，稍微动作大一点，很有可能要了咱们的命。
1: 特别长知识，听老师节目真的是特别长知识。
0: 对，
1: 记住了，
0: 一定要记住啊。
1: 还真是，人上了岁数之后哪儿哪儿都不舒服，首先我们得支棱起来啊，对不对？
0: 对，这一款这个止疼科专用的止疼膏，如果我有机会的话哈，我给大家伙搞一点，
1: 行，真行啊。
0: 对，我也想建议大家伙，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咱们都备上一点。
1: 对，
0: 不仅咱们方便止疼实用，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静视，它就是解决你疼的问题，
1: 行，做好止疼就行。
0: 对，这就我们就舒服了。这平时，
1: 哎，因为有的时候人一疼心就焦，焦躁就容易发脾气。
0: 对，
1: 那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说止疼膏它里边什么成分呢？
0: 但实话实说，我跟大家伙儿，我即便说了，咱们大家伙儿自己你也做不出来，
1: 嗯，
0: 是吧？你不可能自己能做出来，
1: 好奇嘛。
0: 你这样吧，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时间也差不多了。如果你感兴趣，明天静视我给你讲这个止疼膏里面真正的秘密。
1: 好啊，那明天我们继续收听梁老师为我们详细讲解止疼膏内的秘密。
0: 嗯，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您好。
4: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你好，梁老师好。
4: 哎，是我，你好。
5: 那个梁老师好，
4: 嗯，
5: 那个我把我的情况向你介绍一下啊。
4: 好。
5: 那个 我来自辽宁沈阳，我叫李

0: 颈椎病，现在表现什么呢，就是耳鼻口干还有耳朵痒，不知道你梁老师你一整个这事儿，我耳朵上的痒这闭的用那个耳勺挠，就是控制不了，可痒可痒的了，第三是腰椎是我姐碰触症状表现为就是弯腰疼，就是那个体重物疼，还有第四失眠，就是偶尔失眠，
1: 还偶尔失眠，
0: 就是就是遇着，就是不顺心的事儿，或者是白天干活太累的情况下表现明显，我现在正在服用神经栓，用那个耳苗油那个蜂王姜皂，经过梁老师的帮我分析一下，
1: 好，这一口气说了不少事儿啊，我幸亏我记得快呀，我这都给记下来，
0: 我说的太快了哈，
1: 没事儿没事儿，因为你说的快呀，好在这些都是我临床上常见的这些毛病，而且呢很多这个你说这个症状它都是连带关系的，首先我跟你说啊，
0: 儿啊，我一点都不担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颈椎腰椎啊，你说的这个毛病就是颈椎和腰椎变形了。
1: 变形了。
0: 对，岁数大了，用的年头这个长了，而且以前这个年轻那会儿，他姿势有时候不对，总是一边使劲儿，他慢慢不就磨得一边偏了吗？
1: 对。
0: 那岁数大了，他就不合牙了。那你现在手头上有这个可涂抹的氨糖？
1: 我有啊，是啊，我天天晚上抹。
0: 好了，现在抹了多长时间了？
1: 我现在能用一个多月了吧？
0: 一个多月了，现在提重物什么的就没问题了，是不是？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你说失眠的问题是吧？
1: 对。
0: 偶尔的失眠是吧？
1: 偶尔的失眠，不经常事儿的。
0: 不经常事儿的是吧？你神经酸用了多长时间了？
1: 我神经酸，我刚用完那个一小盒。
0: 刚用一小盒
1: 啊！
0: 我告诉你，你就一步一步来吧。就你这个失眠和颈椎腰椎的事儿，我跟你说，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一点一点给我调理过来。
1: 对，
0: 你这个神经酸和这个耳苗油你就用好吧。但是有一个事儿我得提醒你了，一个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还有一个血压的问题。
1: 嗯，
0: 好了，这两个我重点给你解释啊。十二指肠溃疡这个事儿，你现在吃什么药的吗？
1: 我现在没吃药，就以前我上医院，他给我开的那个奥美拉唑。
0: 啊，奥美拉唑。
1: 还有，这好几年前的事儿，还有一种那像白的那浆，像牛奶似的那个名我还忘了叫什么。最近我没吃什么药。
0: 好，第一个刚才你说那个奥美拉唑啊，奥美拉唑，我说实话啊，它是能够捎带脚调理你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但是奥美拉唑效果最明显的是胃溃疡的调理。
1: 是啊。
0: 对，你看我刚才说了，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它完全是不一样的，症状都相反。那有的人说的，梁老师，我吃不吃都疼，那对了，混合性溃疡，就是你既有胃溃疡，又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是吧？
1: 不是，他那个奥美拉唑吧，你吃吧，吃一个疗程嘛，能停几天。
0: 我告诉你，奥美拉唑为啥
1: 还反弹？
0: 对，为啥他就是吃完了就能停几天，然后过几天就反弹呢？记住了，他就是个顶药。
1: 后来我就不买了。
0: 对，为啥说我说他是顶药呢？他就是什么呢？抑制你的胃分泌胃酸。那么两天吃完了以后，这两天就不分泌胃酸了，那你就不疼了。但是过两天你这个胃酸又分泌了，不又疼了吗？
1: 对，是。
0: 对，道理就这个道理。你要一定想用药的话啊，我告诉你，还不如用点中药，用点这个小建中汤。小建中汤或者小建中片，这个还不错。而且我再教你一个方法啊。
1: 嗯嗯，什么呢？
0: 用什么呢？我告诉你，隔姜灸。
1: 啊，隔姜灸。

0: 就是
1: 回南京，我灸哪呀？
0: 灸中脘穴，记好了，中脘。
1: 哦，中脘穴。
0: 对，中脘穴底下正对的就是我们这十二长球部的这个位置。
1: 啊，中脘穴。
0: 对，你找不着的话，问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
1: 我知道中脘穴。
0: 对，中脘穴，然后隔姜灸啊，别直接灸，用那个生姜切成片儿，隔这个姜片来灸。好，这个事儿解决了。还有一个血压的问题，血压的问题，刚才我记了115高压，低压76。你这个得注意了啊，
1: 有点偏低是吧？
0: 对，你这个还不叫低血压，但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
1: 对对。
0: 你今年多大年岁？
1: 56，
0: 也就是岁数年轻。我告诉你，你过60，你看看你这血压就非常非常低了。一旦低于高压90，低压60的话，那就是妥妥的低血压了。但是你现在56岁，你血压这个就是临界值了，可不能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的话，将来就有大问题了。你要知道，低血压就跟血糖一样，我们说低血糖要命，高血糖还好点儿，血压也是，低血压不好调，而且它要命，比这个高血压我跟你说难治多了。
1: 嗯，
0: 听懂了吧？
1: 是是是，低血压不好调是。
0: 而且你这个高压呀，你不到120的话，我告诉你，就是身体当中有一个位置出问题了。我们人体的血压调节的地方，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三个地方。一个是颈动脉窦，在脖子上，脖子两侧，还有一个是主动脉弓，在心脏上，再有一个就是肾上腺，在肾脏这儿。这三个位置是专门控制和调节我们血压的。岁数大的人，逐渐的岁数越来越大，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三个位置就变得紊乱了，就调节不了了，这开关就失灵了。尤其是低血压的患者，就是高压不足120的患者，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出在哪儿？出在你主动脉弓这儿，就心脏这儿。一般这样的患者都会有莫名其妙的心悸啊，或者突然间心脏不舒服啊，有这种表现。你品一品，平时有没有这种心脏突然间就是嘚瑟那么一下？有这种症状没有？
1: 我心脏嘛，不是有时候就
0: 揪
1: 那么一下
0: 子。你看看，就像嘚瑟那么一下似的，揪那么一下似的。
1: 对，
0: 我告诉你，这是
1: 我经常事儿，累不累就出那么一下，
0: 对吧？我告诉你，这就是主动脉弓这个位置失调了，然后调节我们血压的能力开始不足了，所以说出现的一个低血压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怎么办？咱们现在非常好的一个叫血压自主调节剂，这个是恢复我们这三个位置的本能的，专门针对这三个位置进行调理的，进行充电的。这个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得到。如果能得到，赶快用上，把你主动脉弓的这个位置的自主调节的能力恢复了，你这血压自然而然就恢复了，然后将来还不会有心脏的问题。这个你看看能不能得到。如果你得不着的话，我再教你几个日常的小方法。怎么办呢？没事啊，喝点浓茶。
1: 浓茶。
0: 对，喝点浓茶。你看别人吧，别人喝淡茶，不能喝浓茶，但你呢，还真得喝点浓茶。然后没事的时候呢，喝点淡盐水。
1: 喝淡盐水。
0: 但是你这个呢，只是缓解你低血压。然后
1: 血。老师，你说喝茶，喝什么茶？
0: 喝点普洱吧，普洱茶行，或者是红茶。但是不能空腹喝啊，一定要这个吃完饭喝。
1: 我知道了。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血糖不高是吧？
1: 血糖不高。
0: 血糖不高就喝山药粥。
1: 哥，山药粥，
0: 山药粥没事儿，经常喝点啊，还能够养你的十二指肠，十二肠球部溃疡还能帮你养了山药粥，但是这些都是日常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把它做足了，根据自己情况吧，好不好啊？听懂了吧？
1: 听懂了，
0: 好，
1: 谢谢林老师啊。
0: 耳苗油神经酸坚持用好啊，可不能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1: 行，谢谢林老师。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那好嘞，谢谢林老师，好了，拜拜。
0: 哎，再见。说到这儿啊，特别有意思一件事儿，大家伙可以听一听，特别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注意，就发生在我家附近。
2: 嗯，
0: 我们家一楼是临街的一个小门市，他呢，这个一楼这个小门市啊，他是开一个这个快餐店的，
2: 嗯，
0: 做点早餐呢。有的时候我早上呢，就是家里都不愿意做饭了，我还经常光顾他们家这生意，这个吃点早餐。但我得实话实说，他们家做这个早餐呢，这水平太一般了，特别难吃。我就对付一口，就把早餐吃了。经常到他们家这个光顾一下，也不贵。 但是就是你知道吗？

0: 就是这家小早餐店啊，开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关门了。那你可以理解他做的不好吃嘛，
1: 嗯，
0: 不好吃那他肯定就关门，没有顾客嘛，不到半年就关门了。然后本身他做的不好吃关门，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你知道让我奇怪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在路过的时候，我就看这个早餐店的他们家这老板啊，把这个早餐店开始重新的装修了。装修完了以后呢，就令我气愤的是什么呢？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早餐馆，同样的老板，把这个早餐店改成什么了呢？改成推拿馆了。养生推拿馆，你说说。
1: 但是我心头以为说把小店出对了，换个老板，这老板都没换。
0: 我刚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说干不下去了，可能这个出租出去了，是吧？人家专业的人干这个推拿馆哈，结果老板还是一个老板，还是那个开早餐店的老板，而且特别有意思，因为他认识我呀，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邻居了嘛。然后我就路过他们家店门口的时候，然后这老板就这个厨子还出来，还特意跟我说几句话，
1: 嗯，
0: 因为他知道我是大夫嘛，然后就跟我炫耀，说梁大夫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还是你们干医疗行业的挣钱的。果不其然，你说我把这个早餐店我改成养生会馆了，改成推拿馆了，现在多火。
1: 哎呀，
0: 我天天，我跟你讲啊，梁大夫，到我们店里头推拿按摩的缓解疼痛的太多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我每天啊都得亲自上手，我得去给这个老头老太太去按摩去缓解疼痛。而且梁大夫，我跟你说啊，你说的这个什么推拿呀、按摩呀、针灸啊、调饮呢、啊、我跟你说，说实话，我最近我发现了没那么难，和我和面这个蒸馒头没什么区别。给我气的，
1: 主要在渗透力。
0: 哎呀，给我气坏了。我当时我就觉得啊，就是我就每次他跟我谈到这儿啊，我就是笑而不答。
1: 但这行业跨度太大了，我挺好奇的，这店现在怎么样了？
0: 哎呀，我跟你讲，那能好得了吗？
1: 对，那能好得了，
0: 对吧？
1: 我也在想，
0: 对呀，成年人做事儿，他最后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1: 嗯，
0: 同样，就他这个按摩店啊，也是半年的时间就黄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原因黄的？不是因为顾客少了。因为这个需求太大了，
1: 嗯，
0: 有的是人去，还得天天排队呢。他之所以黄了，不是因为顾客少，因为疼痛的人这个需求量太大了。
1: 嗯，
0: 主要什么原因黄的呢？我听说啊，别人给举报了。
1: 哦，
0: 因为他没证啊。
1: 非法，天哪！
0: 笑归笑啊，还是那句话，老年人身上的这个疼痛的问题，记住了，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对，
0: 一定要找专业的人。专业的地点，
1: 嗯，
0: 而且说到这儿，你知道哪儿有这个专业的能解决疼痛的人吗？专业解决疼痛的人，他一定他会在一些专业解决疼痛的这个地方来进行解决。
1: 这老师您说的跟绕口令似的，我们疼了去哪儿找人？
0: 啊，
1: 去哪儿呢？
0: 我告诉你，任何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都有这种专业的地儿，叫什么呢？叫疼痛科。
1: 专门为疼痛开的科室，
0: 你看看，这就是专业的地儿，
1: 嗯，
0: 而不是你的按摩院，是吧？嗯、也不是什么这个理疗房，也不是什么什么针灸养生会馆、
1: 嗯。
0: 记住，在很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全国的一些三甲的大医院当中，陆陆续续的啊，就都开通了一些相对非常专业的这种疼痛科室。
1: 它属于内科还是外科？
0: 既不属于内科，也不属于这个外科，它属于疼痛科。是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科室，这也说明什么？中老年人的这个疼痛的问题已经是非常普及了。
1: 嗯，
0: 而且在这个疼痛科室里啊，中医的方法、西医的方法你都可以用，宗旨就是两个字儿，实用，就是快速的缓解你的疼痛，就说白了就止疼，快速让你止疼，怎么让你舒服怎么来，它的作用就是一个让你不疼。
1: 这疼痛科还真是新兴的，以前没有。
0: 以前没有吗？
1: 没有。
0: 那在咱们北方可能现在还少一点吧。
1: 嗯，
0: 在南方的一些这个城市，疼痛科特别的普及。
1: 嗯，
0: 尤其是像广东啊、南方那一带一些大的医院，疼痛科特别受欢迎。
1: 嗯，
0: 尤其是像这个中老年人，你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比如说风湿骨病，是不是疼？
1: 疼啊，
0: 疼吧。还有老年性的一些常见的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胰腺的疾病，是不是疼？
1: 疼。
0: 肝脏的疾病、肾脏的疾病是不是都带来疼痛？
1: 嗯，
0: 那么这些

0: 疼痛，都是可以到这些医院的专门的疼痛科来进行调理，他就给你解决疼的问题，
1: 止疼拿手。
0: 对，你比如说像咱们说的要常见的一些小疼痛，比如说颈椎病引起的疼痛，这是属于非常轻的了。疼痛科一般会怎么办呢？啊，先给你做这个正规的推拿和正骨。
1: 嗯，
0: 它和你这个市面上的按摩院截然不同啊。
1: 正规的推拿和正骨。
0: 对，一般会给你正骨推拿15到20分钟左右吧。
1: 嗯，
0: 你就开始缓解了。
1: 先缓解。
0: 对，然后严重一点的呢，比如说腰托，腰托是不是压迫到我们神经会有疼痛感？
1: 腰托都不能动啊。
0: 对。然后疼痛科会给你进行比如说的专业的电疗止疼，
1: 嗯，
0: 通过把这个带有这个直流电的电针，然后通过穴位用这个电针来软化你的神经组织，从而起到一定的止疼的效果。
1: 嗯，
0: 就是解决疼。而且呢，像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有去过这个疼痛科治疗的一些朋友知道，我告诉你静时啊，
1: 嗯，
0: 每个医院每个疼痛的科室基本上都有自己拿手的绝活。
1: 还有绝活？
0: 都有绝活，我告诉你，要不然怎么止疼啊？
1: 很多老年朋友啊，真的是备受疼痛的折磨，我先别说好病了，我先不疼，我先别遭罪。
0: 对，
1: 但是啊，这个药膏再好，老师是不是也就只能止疼，它也没啥别的大作用？
0: 就是止疼，人家这术业有专攻啊。
1: 嗯，
0: 人家是这个止疼。但是静时你可别小看这个止疼这个小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就是人家这个疼痛科自备的这个止疼膏，关键的时刻如果把你这个疼痛缓解了的话，能救人一命的，你想象不到吧。
1: 啊，
0: 我告诉你啊，人一旦疼的时候，静时你想一想，当我们疼特别疼，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人体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1: 疼冒汗了。
0: 疼冒汗了。
1: 嗯，
0: 只是冒汗了吗？
1: 疼的心慌。
0: 心慌。
1: 对，着急闹心，受不了打滚，
0: 是吧？你这不是疼的最严重的，我告诉你，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人体的肌肉会出现严重的痉挛的情况，
1: 疼抽抽了。
0: 哎，你看看，就像我们比如说运动员跑着跑着突然间就抽筋了，
1: 嗯，
0: 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肌肉会突然间的静止，突然间的抽搐，突然间的收缩，我们的神经也会。所以说疼啊，我跟你说，到关键时刻你要不在乎它的话，疼到一定程度会要了咱们的命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啊？
1: 嗯，
0: 我告诉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种例子是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说的这个心绞痛的疼。
1: 嗯，
0: 我们说心绞痛什么个疼法？
1: 哎呦，
0: 像刀弯一样
1: 转着转着绞着绞着疼。
0: 对，那为什么说心绞痛疼到一定程度有心梗的这种风险呢？
1: 嗯，
0: 当你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刚才我不解释了吗？你的肌肉会出现痉挛。
1: 嗯，
0: 突然间抽筋的一刹那，那我们的心肌也是这样，心绞痛一旦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心肌就会抽搐了，
1: 嗯，
0: 就会痉挛了，它是不是就不收缩了？不收缩了，它是不是就不供血了？
1: 那肯定
0: 不供血，是不是就要了人的命了？你知道我在临床上曾经就遇到过急性心肌梗死，由于心绞痛导致急性心肌梗死的这样的患者，我们做完解剖了之后，你知道什么样吗？
1: 什么样？
0: 他的心脏像石头一样
1: 啊，
0: 硬的像石头一样。
1: Wow,
0: 这我们就分析了这个患者在生前他遭遇的这个
1: 极其痛苦，
0: 这个心绞痛已经是难以忍受的这个程度了，然后导致的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人就没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啊，千万别小看这个止疼的这个事儿。如果说有人家这个绝活能够帮助你缓解这个疼痛，有的时候真就能够救了咱们这一条命。凡是有心脏方面问题的，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凡是有心脏问题的，心绞痛突发的时候，我告诉你，能不动千万别动。
1: 不能动。
0: 不能动。
1: 为什么？
0: 因为什么啊？我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尤其是心绞痛突然间发作，一般心绞痛突然间发作，它属于什么呢？属于我们心肌突然间缺血所引起的。
1: 嗯。
0: 那么一旦我们体位的转变，比如说你想这个就爬起来或者翻个身呢，这叫体位的转变。你体位这么一变化的话，你这个心脏的血本来就缺血了，
1: 嗯，
0: 很有可能就更不够用了，
1: 就上不来了，
0: 更上不来了。比如说你翻个身呢，坐起来呀，你下地活动一下啊，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可能就更加的缺血了，
1: 嗯，
0: 更加的供不上来了。
1: 嗯，
0: 很多心绞痛的患者，我跟你说，大家伙不懂啊，大多数情况一旦体位的转变，这个血根本就供应不上去， 这个人可能会直接就会出现什么呢？突发。

0: 性猝死的情况。所以说你看咱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有经验的心绞痛老这个冠心病的患者，或者是这个心脏病年头比较长的患者，他都有这样的经验。心绞痛一旦发作了，整个人别动过，
1: 嗯，
0: 千万别动，什么姿势保证什么姿势，
1: 保持住。
0: 对，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本身是侧身躺着呢，心绞痛发作了，他就这么一翻身，这人就没了，
1: 啊，就梗住了。
0: 对，可能就没了，这急性的突然间供血不足，心脏怎么样，突然间就不跳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再比如说有的人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1: 嗯，
0: 感觉心脏不得劲儿了，就是仗着有些这个六十多岁，说觉得自己年龄没到那种特别大的程度，早上三四点的时候，这心脏不舒服了，想爬起来抽根烟缓一缓，喝点水什么的，刚一下地，人直接就倒地上，
1: 嗯，
0: 人就没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静视你也要记住这个道理。心绞痛的患者一旦突发的话，千万不能乱动。稍微动作大一点，很有可能要了咱们的命。
1: 特别长知识，听老师节目真的是特别长知识。
0: 对，
1: 记住了，
0: 记住啊！
1: 还真是，人上了岁数之后，哪儿哪儿都不舒服。首先，我们得支棱起来啊，对不对？
0: 对，这一款这个止疼科专用的止疼膏，如果我有机会的话，哈，我给大家伙搞一点。
1: 行，真行啊！
0: 对，我也想建议大家伙，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咱们都备上一点。
1: 对，
0: 不仅咱们方便止疼实用，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静视。它就是解决你疼的问题，
1: 行，做好止疼就行。
0: 对，这就我们就舒服了。这平时，
1: 因为有的时候人一疼心就焦，焦躁就容易发脾气。
0: 对，
1: 那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说止疼膏它里边什么成分呢？
0: 但实话实说，我跟大家伙儿，我即便说了，咱们大家伙儿自己你也做不出来，是吧？你不可能自己能做出来，
1: 好奇嘛。
0: 你这样吧，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时间也差不多了。如果你感兴趣，明天静视我给你讲这个止疼膏里面真正的秘密。
1: 好啊，那明天我们继续收听梁老师为我们详细讲解止疼膏内的秘密。
0: 嗯，好，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喂，你好，梁老师好。
4: 哎，是我，你好。
5: 那个梁老师好。那个我把我的情况向你介绍一下啊。
4: 好。
5: 那个我来自辽宁沈阳，我叫李娟，今年56岁，身高1.57米，体重80斤。
0: 慢点说，慢点说，我记一下，56岁，身高1.57米，体重多少？80是吧？
5: 80。
0: 好嘞，我知道了。
5: 血压是115-76，血糖不高。
0: 啊，血压高压115，低压76啊。哦，
5: 对对对，
0: 血糖不高，是吧？嗯，好。
5: 啊，对，我有12指肠球部溃疡。
0: 啊。
5: 然后就是空腹胃疼，早起口苦。
0: 口苦，
5: 然后那个第二是神经根型颈椎病。
0: 啊。
5: 现在表现什么呢？就是耳鼻口干，还有耳朵痒。
0: 嗯，
5: 是不知道梁老师你遇上过这事儿？我耳朵上那痒劲儿，必须得用那个耳勺挠，就是控制不了，可痒可痒的了。第三是腰椎四五节膨出，症状表现为就是弯腰疼，就是那个提重物疼。还有第四失眠，就是偶尔失眠。
0: 哦，还偶尔失眠。
5: 就是就是遇到就是不顺心的事儿，或者是白天干活太累的情况下表现明。

0: 明显。我现在正在服用神经酸，用那个耳苗油，那个蜂王浆皂。行了，梁老师，你帮我分析一下。
1: 这一口气说了不少事儿啊，我幸亏我记得快呀，我这都给记下来。
0: 我说的太快了哈。
1: 没事儿，没事儿，因为你说的快呀，好在这些都是我临床上常见的这些毛病。而且呢，很多这个你说这个症状，它都是连带关系的。首先，我跟你说啊，你这个颈椎和腰椎的事儿，凡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你记住啊。没有一个是光颈椎不好腰椎好的，你要么就是都好，要么肯定都不好，因为颈椎腰椎它是一根骨头上的。那么这个颈椎腰椎的事儿啊，我一点都不担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颈椎腰椎啊，你说的这个毛病就是颈椎和腰椎变形了。
0: 变形了，
1: 对，岁数大了，用的年头这个长了，而且以前这个年轻那会儿他姿势有时候不对，总是一边使劲儿，他慢慢不就磨得一边偏了吗？那岁数大了，他就不合牙了。那你现在手头上有这个可涂抹的氨糖？
0: 我有啊，是啊，我天天晚上抹。
1: 好了，现在抹了多长时间了？
0: 我现在能用一个多月了吧？
1: 一个多月了，现在提重物什么的就没问题了，是不是？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你说失眠的问题是吧？
0: 对。
1: 偶尔的失眠是吧？
0: 偶尔的失眠，不经常事儿。
1: 不经常事儿的是吧？你神经酸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我神经酸，我刚用完那个一小盒。
1: 刚用一小盒
0: 啊！
1: 我告诉你，你就一步一步来吧。就你这个失眠和颈椎腰椎的事儿，我跟你说，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一点一点给我调理过来。
0: 对，
1: 你这个神经酸和这个耳苗油你就用好吧。但是有一个事儿我得提醒你了，一个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还有一个血压的问题。好了，这两个我重点给你解释啊。十二指肠溃疡这个事儿，你现在吃什么药的吗？
0: 我现在没吃药，就以前我上医院，他给我开的那个奥美拉唑。
1: 啊，奥美拉唑。
0: 还有，这好几年前的事儿，还有一种那像白的那浆，像牛奶似的那个名儿，我还忘了叫什么。最近我没吃什么药。
1: 好，第一个刚才你说那个奥美拉唑啊，奥美拉唑，我说实话啊，它是能够捎带脚调理你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但是奥美拉唑效果最明显的是胃溃疡的调理。
0: 是啊。
1: 对，你看我刚才说了，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它完全是不一样的，症状都相反。那有的人说的，梁老师我吃不吃都疼，那对了，混合性溃疡，就是你既有胃溃疡又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是吧？
0: 不是，他那个奥美拉唑吧，你吃吧，吃一个疗程嘛，能停几天。
1: 我告诉你，奥美拉唑为啥
0: 反弹？
1: 对，为啥他就是吃完了就能停几天，然后过几天就反弹呢？记住了，他就是个顶药。
0: 后边我就不买了。
1: 对，为啥说我说他是顶药呢？他就是什么呢？抑制你的胃分泌胃酸。那么两天吃完了以后，这两天就不分泌胃酸了，那你就不疼了。但是过两天你这个胃酸又分泌了，不又疼了吗？
0: 对，是。
1: 对，道理就这个道理。你要一定想用药的话啊，我告诉你，还不如用点中药，用点这个小建中汤。小建中汤或者小建中片，这个还不错。而且我再教你个方法啊。
0: 嗯嗯，什么呢？
1: 用什么呢？我告诉你，隔姜灸。
0: 隔姜灸。
1: 就是。
0: 隔姜灸，我灸哪呀？
1: 灸中脘穴，记好了，中脘。
0: 中脘穴。
1: 对，中脘穴底下正对的就是我们这十二指肠球部的这个位置。
0: 中脘穴。
1: 对，你找不着的话，问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
0: 我知道中脘穴。
1: 对，中脘穴，然后隔姜灸啊，别直接灸，用那个生姜切成片儿，隔这个姜片来灸。好，这个事儿解决了。还有一个血压的问题。血压的问题，刚才我记了，115高压，低压76，你这个得注意了啊，
0: 有点偏低是吧？
1: 对，你这个还不叫低血压，但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
0: 对。
1: 你今年多大年岁？
0: 56，
1: 也就是岁数年轻。我告诉你，你过60，你看看你这血压就非常非常低了。一旦低于高压90，低压60的话，那就是妥妥的低血压了。但是你现在56岁，你血压这个。就是临界值了，可不能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的话，将来就有大问题了。你要知道，低血压就跟血糖一样，我们说低血糖要命，高血糖还好点儿，血压也是，低血压不好调，而且它要命，比这个高血压我跟你说难治多了。听懂了吧？
0: 是，低血压不好调是。
1: 而且你这个高压呀，你不到120的话，我告诉你，就是身体当中有一个位置出问题了。我们人

0: 体的血压调节的地方，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三个地方，一个是颈动脉窦在脖子上，脖子两侧，还有一个是主动脉弓在心脏上，再有一个就是肾上腺在肾脏这儿，这三个位置是专门控制和调节我们血压的。岁数大的人逐渐的岁数越来越大，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三个位置就变得紊乱了，就调节不了了，这开关就失灵了。尤其是低血压的患者，就是高压不足120的患者，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出在哪儿，出在你主动脉弓这儿，就心脏这儿。一般这样的患者都会有莫名其妙的心悸啊，或者突然间心脏不舒服啊，有这种表现。你品一品，平时有没有这种心脏突然间就是嘚瑟那么一下，有这种症状没有？
1: 我心脏嘛，不是有时候就揪那么一下的。
0: 你看看，就像嘚瑟那么一下似的，揪那么一下似的。
1: 对。
0: 我告诉你，这是
1: 经常事儿嘞，不然就出那么一下，
0: 对吧？我告诉你，这就是主动脉弓这个位置失调了。然后调节我们血压的能力开始不足了，所以说出现的一个低血压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怎么办？咱们现在非常好的一个叫血压自主调节剂，这个是恢复我们这三个位置的本能的，专门针对这三个位置进行调理的，进行充电的。这个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得到。如果能得到，赶快用上。把你主动脉弓的这个位置的自主调节的能力恢复了，你这血压自然就恢复了，然后将来还不会有心脏的问题。这个你看看能不能得到。如果你得不着的话，我再教你几个日常的小方法。怎么办呢？没事啊，喝点浓茶。
1: 浓茶。
0: 对，喝点浓茶。你看别人吧，别人喝淡茶，不能喝浓茶，但你呢还真得喝点浓茶。然后没事的时候呢，喝点淡盐水。
1: 喝淡盐水。
0: 但是你这个呢，只是缓解你低血压。然后
1: 血。老师，你说喝茶，喝什么茶？
0: 喝点普洱吧，普洱茶行，或者是红茶，但是不能空腹喝啊。但是这些都是日常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把它做足了，根据自己情况吧，好不好啊？听懂了吧？
1: 听懂了。
0: 好，
1: 谢谢林老师啊。
0: 耳苗油神经酸，坚持用好啊，可不能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1: 行，谢谢林老师。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那好嘞，谢谢林老师。好了，拜拜。
0: 哎，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从空的心

歌谣，我继续在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4: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微臣得中八件，
1: 微臣得中七件，
0: 微臣得中六八件。
2: 万德存，微臣下的教场，一马三箭，三马九箭，箭箭皆中阵。
0: 下边后平，
3: 遵命。

0: 万岁！臣子王伦下得教场，渐渐接中，就该点他为元帅。
1: 什么？
2: 万岁！那王伦剑法虽好，于臣看来，他并无元帅之才，请吾主三思。哦，
3: 王伦渐渐接中，何惧为奇？不命咱们兄妹下在教场，世上接见，成成咱的威风，灭灭他的杀气。

0: 王伦剑法不惧威气，小民能是风风多我之剑。啊！
1: 哇哇一排火焰，下来！
2: 哟，
1: 掐出教场！
3: 什么？
4: 万岁！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就该问个明白。
5: 老爱卿言之有理，小将何为凤凰夺我之剑？
0: 万岁！头条剑，剑穿金钱眼。
5: 弓箭刺下，当场射来，为王观看。
0: 遵旨。

天他不算的事情，你敢与俺叫我长臂着我。

0: 犯罪，教朝边我杀人可不偿命啊！
1: 不偿命？
2: 找啊！教朝边我杀人吗？哎，本当不偿命啊！
1: 好，不偿命。

追赶，回马三道时期，叫你见识见识个杨家的武艺。

0: 你不刚才说过家常便无杀人不偿命吗？
1: 这我的人啊，
0: 来送绑送绑。杨江提旨哪里行审命罪，你还不快对万岁早来吗？

臣妻万岁，文王年幼不能挂帅平贼，他家母亲穆桂英尚在，将帅人赐予他养家，命他母但应征东，何惧那安王。

0: 帅，你们兄妹马前先锋，小与你母发兵朝灭反寇。
1: 是万岁。
2: 妹妹，哥哥，万岁是咱招讨说意，母亲不知，你我会去禀与母亲知道。

0: 万岁！杨家的好元帅呀，
1: 好元帅呀！
0: 这啊，
2: 我的儿啊！
1: 老爱卿不要啼哭，你儿已死未亡，龙心不仁，赐下北岭北邳，把你儿并埋荒窑，也就是了内侍臣
3: 有
1: 斩年回宫。
0: 大姨妈。

问光去探视，不见转回。

0: 二郎，这是哪来的招讨双印呐？
1: 母亲不知，只因了东岸王造反，暂住在教场，别无点帅，为儿下的教场，是那个箭穿金千烟，又是那个凤凰大夺我。那王门小子不服孩儿，要与我比武，一时弄恼孩儿，被我一刀将他劈死马下，怎住也不怪罪我。又四下找到帅印，娘啊，叫你整东去呀、啊！你是怎样挂帅骗贼呀、啊？你是个好的呀！
0: 啊，我是个好的，
1: 跟前来，
0: 娘啊。

Boom, boom, boom.

0: 见奴才，在此教场刀劈大臣，多来摔印，这还了得？待为娘把你绑上殿去，交还印玺，请罪。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麻醉并不是简单的睡一觉，它包含整套生命保障体系，所以如果需要接受手术麻醉，请务必如实告知医生自己的既往病史、药物过敏史，还有日常正在服用的各类药物，便于麻醉医生完整评估身体状况，定制个体化麻醉方案。麻醉并不只是睡一觉，从术前评估、术中生命监护，再到术后镇痛，每一环都离不开麻醉医护的坚守，医患彼此配合，才能共同守护每一次医疗操作的平安顺利。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6: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7: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8: 我爱祈祷，我做自己。
7: 光盘行。

他先生，他本是那宗伯老儿子杨延景的孙。

dance.

不知道天多高来地多厚啊。

0: 看，罢了。文光警长，
1: 文光警长啊！
0: 报，文国。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关爱乳腺健康是每一位女性的必修课。乳腺癌如今已经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高发肿瘤，但它可防可治，关键就在于早筛查。建议女性朋友保持心态平和，少生闷气，作息规律，少熬夜，饮食均衡，日常可以多留意乳房有没有硬块、异常溢液、皮肤改变，最重要的是坚持定期筛查，适龄女性定期做乳腺彩超，高危人群遵从医嘱增加钼靶检查，发现异常不要恐慌，及时前往正规医院就诊，早筛早治，守护女性的身心健康。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5: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